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啊，感谢你。这今天信号有点不太好，中间唱有点断断续续的。
0: 啊，信号不太好哈。
1: 对。好的，感谢啊，感谢这个敖包相会啊，提前送给这个大家啊。好嘞，跟你说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再见。
1: 来，您下一位听众，喂，你好。
2: 老陈你好，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成，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你不来我不老》。
1: 好的，杨大哥，请开始您的演唱。
2: 某年某月，你踏进我心跳，让我的世界灿若火苗，驱散所有的美好，做幸福的预报，不要转身让你思考。几分几秒，我收到你想要，让我的故事从此美妙，遍地四季的情调，我温暖小棉袄，遮挡风寒，呵护你微笑。我用时光等你，你不来我不老，等到我。

得昨天你还我个明朝，我用一生等你，你不来我不老，等到那月

蒙蒙的月，你踏进我心跳，让我的世界灿若火苗，一旦所有的美好我幸福大礼包，不要转身让你思考，一分几秒我收到你想要，让我的故事从此美妙，遍及四季的情调，多温暖小棉袄，遮挡风寒，呵护你微笑，我用时光。

等到我胡子长了，你发丝细绕，四月花开到情人总迟到，我欠你的昨天你还我个明朝，我用一生等你，你不来我不老，等到那月

你唤我的名字，我用一生等你，你不来我不来，等到那月亮圆了这炊烟袅袅，候鸟一回巢，相思海。

0: 演出我的。
1: 好的，感谢杨大哥啊，这首歌叫什么名？
0: 你不来我不老。
1: 你不来我不老哈。
0: 对。
1: 哎呀，这个就有好多歌曲，我得就重新学习学习了，好多歌我都没听过了，现在。
0: 慢慢来。
1: 好嘞，感谢杨大哥。
0: 好嘞。
1: 哎，再见。
0: 再见。
1: 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0431858159999，全线为大家开通，随时可以拨打您热线来进行啊，咱们这个歌曲的演唱啊，包括乐器的演奏啊，这个才艺展示都可以啊。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我咳嗽吗？
3: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3: 给以上的朋友都点赞。
1: 嗯，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才艺展示啊？
3: 今天给何大姐，合唱一首《信天游》。
1: 好的。
3: 嗯，好，开始啊。我低头向山高，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谷。

0: 信号怎么搞呀？
1: 信号不太好了，没关系啊，没关系。
0: 啊，

0: 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呢它也不会出口50多个国家了啊。这个品质有保障啊，伊诺叶黄素凭借着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哎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啊，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1: 裴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好的，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1: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蔚山红》。
0: 好，

0: 啊，嘞，好嘞，非常感谢啊，感谢您带来的这一首悠扬的竹笛演奏。那跟你说声再见啊。
1: 谢谢，
0: 拜拜。大爷每次打进热线都是乐呵的啊，这个挺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上午好。
0: 上午好。
2: 快乐。
0: 嗯。你也快乐啊。
2: 啊，今天我和我的搭档，贺家组合唱一首《棒家小木碗》。
0: 叫什么组合？
3: 哎。
2: 贺家组合。
0: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2: 他是社长，我是佳木斯
0: 啊，是用这个所在地的地名组合是吧？
3: 哎，对。
0: 好的，二位贺家组合，那请开始二位的演唱。
3: 好。
0: 嗯。

0: 是考完了。
1: 演唱完毕，谢谢小裴老师。
2: 好的，感谢二位啊，这就是嘉贺组合是吧？
0: 贺家
2: 啊，贺家组合，贺家组合，啊，贺家组合，好的，那感谢二位啊。
0: 哎，好的。
2: 哎，跟你们再见，希望二位能带来更多的这个合作歌曲，好吧？
0: 哎，好
1: 的。
2: 好，再见。来吧，大王，那咱发放一条福利，福利过后呢，继续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看一看福利。好的，各位听众，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这个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啊，总感觉眼前像隔着一层雾一样，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出点小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如果啊你有这些症状，眼下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呢，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用上咱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啊发起中老年眼贴补贴活动。今天咱吉林的听众啊，凡是眼睛模糊发雾的，迎风流泪不舒服的，只要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淌这个流通不畅，出现淤堵拥堵的，就导致你视力模糊下降、干涩发痒、致疲劳。哎，那这个眼贴呢，好视力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的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的，改善眼周啊这个循环的好东西。贴上之后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亮堂。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本次机会，哎，这可是咱台里专门的福利啊！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还能呢送您一台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您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彻底没有了，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欢迎您下一位听众。喂，你好，久等了。
0: 你好，你好，主任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不用紧张啊。你好。
0: 啊，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
2: 哎呦，这么远啊，这个。
0: 啊，对对，我听朋友给我说的，你们这个节目是不是现在有啊？
2: 这个不对啊，这个只是周日啊，周日早上8点到9点啊。
0: 啊啊，这个能不能唱戏？
2: 哎，可以啊。
0: 可以啊，我这回唱歌，我下回过来唱戏，我会唱河南的豫剧。
2: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呢？
0: 带来一首草原歌曲《胡马鞭》。
2: 好的，那请开始您的演唱。
0: 好，大伴奏。

0: 谢谢，他来了。
1: 好嘞，感谢感谢。这个是放的这个属于伴
0: 奏
1: 加女唱是吧？
0: 不，对，伴奏是带的，他是伴女生伴男生削掉的。
1: 啊、哦，这自己制作的吗？
0: 对对对对，不是，是人家那个网络上削的。
1: 啊，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啊，感谢。那下周就期待您这个咱们带来的豫剧，好吧？
0: 嗯，好，
1: 再见。
0: 嗯，再见。
1: 好，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0431-8581-5999啊，来迎接下一位听众热线。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裴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早上好。
2: 给前面的全部领着。
1: 前面的、后边的、左边的、右边的哈。
2: 柴先生和贺家主播领着。
1: 嗯。
2: 我今天用唢呐口琴来一首歌曲。
1: 好的。
2: 啊，来个什么玩意儿？婚事。
1: 好，
2: 我放慢路哦。
1: 嗯。

0: 谢。
1: 好的，好的，感谢啊。唢呐和笛子这个属于合奏了是吧？
0: 唢呐和口琴。
1: 啊，对，唢呐。
0: 上礼拜，上礼拜我要听唢呐呢。
1: 嗯。
0: 因为周日吧，人家都休息，我就不能直接吹唢呐。唢呐是我事先录出来的。
1: 提前录出来。
0: 口琴是我现场吹的。
1: 太讲究了，这个主要怕扰民是吧？就是唢呐声音确实有点大。
0: 嗯，周六周日都休息。
1: 好的，感谢啊。
0: 平常吧，平常十点来钟、九点钟，啥事都有。
1: 对，咱前面反正也是早。
0: 对，早。
1: 嗯，好嘞，感谢了，感谢啊。
0: 谢谢啊。
1: 嗯，跟您说再见。
0: 下一位。
1: 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喂，你好。喂，叔啊。叔，喂，你好，这尾号是5477的这位。
2: 这话怎么没声了呢？
1: 有声有声，喂，能听到吗？
2: 没声了。喂
1: 喂，听电话这边，听电话这边。
2: 喂喂，
1: 哎，
2: 这话咋没声了呢？
1: 好的，那这个大萌子，咱们来段福利，然后给这个给叔重播回去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上的这个画面啊，总感觉眼前雾蒙蒙的啊，经常还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呢？那这个吹点风啊，进点光啊，就有刺痛的这种感觉啊。如果你也有这些症状，眼下就得重视起来了。还要是拖着呢，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遭罪喽，还要花钱。建议用上咱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个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眼贴补贴活动。今天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

0: 就能多得78元的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啊，这个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畅不通的，出现拥堵的，就导致您看东西啊，这个视线模糊，发痒干涩。好视力呢，专门针对这些症状，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的中草药，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的，改善眼周循环的好东西啊，贴上有明显的效果。眼睛不舒服，一定要抓住本次机会。这个呢是咱们台里啊专门申请的福利，只要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先多给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的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再最后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之后就彻底没了，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来迎进这个大萌的这位第一个热线是刚才那位掉线听众是吗？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飞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刚才掉线就是我。
0: 好嘞，你好。这听广播是吧？没听到电话这边。
1: 是电话出了问题好像。
0: 嗯，好。
1: 今天给大家继续唱一首军旅歌曲《再见了大别山》。
0: 好的，请开始你的演唱。
1: 开始哈。
0: 嗯。

心，我要把你铭记在心头。相逢。

黑烟好像心，你容笑貌呀，心中收，心中收。思乡的大嫂啊，快去照看你幸福的孙儿。白发的大哥，让我祝福你长长寿。啊嘿，再见了乡亲们，再见了乡亲们，大别山呀，养育了我，我要把你铭记。

0: 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啊。
0: 好嘞，谢谢。
1: 好，跟您说声再见。最后这一句，这个字好像听着混响的感觉了呢，感觉麦克好像都这电话都不太识别了哈。啊，来吧，大萌子。

那咱再发送一个福利啊，其实后半段的福利比较多，大家见谅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啊，不敢穿这个短裤的苦恼啊，这个非常的让人心里不得劲啊。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更彻底啊。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收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组合费用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好，来，您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喂，
1: 喂，
0: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小德老师啊。
0: 你好，电话您接通了。
1: 大家早上好，我为大家演唱一首《阳光路上》。
0: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好的。走过了。

科学发展为和谐的中国引领方向。

0: 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啊。咱是今天是属于第一次打进热线吗？
0: 啊，是，我是不能参加的节目，然后第一次参加，有点紧张。
1: 哎呀，多来参加，一点听不出来紧张啊。
0: 啊，谢谢
1: 你，多来参加，多来玩啊！跟你说声再见了。
0: 哎，行，就是没有伴奏，我要再点了点伴奏就好了。
1: 哎，
0: 就是、
1: 完全没有，没关系，就清唱唱的可好了啊。
0: 啊，谢谢啊。
1: 哎，这个完全没有关系，气息呀、啊，这个整个的节奏啊，包括拍幅都对啊。伴奏没准还影响您发挥呢。
0: 谢谢谢谢。
1: 那跟你说声再见了啊，多来参加咱节目哈。
0: 哎，好的，
1: 再见。来吧，大萌子，再整点福利啊！一哥就是一个福利啊！来吧，叔叔阿姨们，是不是最近没有胃口啊？这立秋之后呢，天儿忽冷忽热的，饭桌上啊，这个要是没点下饭的，吃啥它都不香啊！哎，这时候咱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啊，就派上用场了。我家这阵儿餐桌就全靠它提味儿呢。有时候阿姨说了，那虾酱臭烘的一点不好吃。哎，我告诉大家，你说的臭烘那种是从原料到加工工艺肯定是不够规范，所以呢味道吧它就不好闻，它不好吃。我们推荐的这款虾酱呢，是龙口当地的著名企业啊，咱只有在原产地买的东西才是正宗风味儿。就好像你买红肠，你就得挑哈尔滨，它这红肠是一个道理啊。而且这个虾酱的重要的是啥呢？那自然是原料啊，你要是那不好的虾整出来，那味儿肯定它不咋地，烂虾的，是不是？那咱这个虾酱精选的渤海大对虾，大家要知道啊，渤海水域那可是全国有名的优质水域，那对虾的品质呢肯定是杠杠的啊。而且大家知道吗，这个对虾本身就是海八珍之一啊，这个可不是一般的小虾皮啊，这可是跟这个海参齐名的。用这个好原料做出来的虾酱的营养肯定比普通虾酱要更加丰富啊，味道也更加的细腻了。首先原材料挑选的时候就要选这个精选的大对虾，那这个进行了初步处理之后呢，还要进行高温杀菌，然后五道工序才能出厂。那这个今天咱们介绍的这款对虾酱啊，咸鲜适中，味道正宗，来自山东龙口原产地大对虾酱。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一波超级福利，原价25块钱一瓶的这个大对虾酱啊，今天咱们99块钱买多少呢？买4瓶原味送2瓶酱香，哎，一共是6瓶包邮到家。想吃正宗风味的虾酱的叔叔阿姨们，可别错过今天的福利了！大家要珍惜机会，记好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这虾酱吃着方便，做法简单啊！不管是您蒸蛋、炒瓜片，还是拌面，还是往里头这个往菜里舀一勺拌着吃啊，您不用再放鸡精了，也不用再放一些提鲜的其他产品了，直接就能吃出鲜味来啊！那今天呢，号码400-999-0139，400-999-0139，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支持送货上门。不习惯打电话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面回复666即可下单。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让您久等了。
2: 小温老师，上午好。
1: 上午好。
2: 给前面都点赞。我唱，轻轻的告诉你。
1: 好的，请开始您的演唱。

0: 唱完了。
1: 好嘞，感谢。
0: 好，
1: 好，感谢啊，感谢您这，我正沉浸呢，突然这个切换了，我唱完了。好了，那跟叔再见了啊，不多说了，时间也不够了哈。嗯，
0: 好好好。
1: 好，非常感谢啊，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咱们再发放今天的最后一条福利。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啊。这个咱们上了年纪啊，心脏啊、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啊，最容易受天气影响了。天稍微一变，身体最不舒服的先是哪儿呢？哎，就是心脑血管。叔叔阿姨们啊，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呢？这个爬个楼梯啊，没几步气喘吁吁的；出门跳个广场舞啊，跳了没一会儿浑身没劲儿的；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飕的，胸口发闷，心慌气短的；晚上躺在床上，总感觉心里突突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哎，那如果有这种情况，那这个季节就更应该吃上咱这辅酶 Q 十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哎，这个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啊，换季其实就应该重视起来。常吃辅酶 Q 十的都知道，咱杜康的这辅酶 Q 十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啊，这个哎，酶解发酵技术啊，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放心吃。那里边还添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也不会增加心脏血管的负担，还能改善皮肤干燥啊、起皮、没气色等问题，整个人看着更年轻了。现在啊，活动，哎，超合适。杜康牌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原价79.9元。九盒啊，今天节目专属福利，只需28.8元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啊，先拍先得，抢完为止。电话号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赶快行动起来吧。那今天的社区好声音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同一时间，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0: 亮，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白山保护开发区由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这个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度到-21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西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东风。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前面节目啊，给想要保护心脏的这些朋友们推荐的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啊，活动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啊。那这个国和堂的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了不少坑，要么含量低虚标啊，要么吃了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辅酶 Q10。 平时啊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们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那这么好的辅酶 Q10，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热线，秒杀价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150元啊！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包装，到手49块钱，刚好一个月的量，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各位听众朋友啊，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啊，不管您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上的画面，总感觉眼前雾蒙蒙的，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冷吹点风啊，这个吹点光啊，刺激啊，就感觉啊这个眼睛就不舒服啊，直接流泪啊，就是反正是特别难受。那咱们啊赶紧建议您用上好视力啊，这个要是拖着等时间久了可能要遭更多的罪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眼贴活动。今天只要您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中老年听众身体机能下降，眼周气血流畅不通的啊，出现淤堵的，赶紧用上咱这个里边添加了丹参、黄柏、密毛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活血通络中草药的这个好视力眼贴吧，贴上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雾气也就散了啊，看东西也清晰明亮了。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抓住这次机会拨打热线啊，这个订购好视力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大瓶黄金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节目结束后呢就彻底没有了，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哎呀，都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啊。那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您注意听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随治随走啊。这个，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嘛。啊，这个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也会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

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报名参加。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千元组合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到1000元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也一定要用一用这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它也不会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了啊。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您干涩模糊、近视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还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真正做到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叔叔阿姨们呢？最近是不是没有胃口啊？立秋之后，天儿这忽冷忽热的，饭桌上要是没点下饭的，吃啥都不香，是不是？哎，这时候呢，咱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哎，就派上用场了。我家这阵儿餐桌上全靠它提味儿呢啊！这个有叔叔阿姨说了，虾酱臭烘一点也不好吃。哎，那你可真是，我告诉你啊，这个您说的臭烘那种，是因为从原料到加工它不够规范，所以那个味道它就是不好闻也不好吃。我们推荐的这款虾酱呢，龙口当地著名企业啊，咱只有在原产地买的东西才叫正宗的风味儿，对吧？那是原料啥的，您就更放心了，这都是，哎，嘎嘎好的精选的这个渤海。

大对虾啊。那大家要知道，渤海水域是全国知名水域，那对虾的品质确实杠杠地，而且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对虾本身它也是海八珍之一啊，它可不是说咱小虾皮啥的，那是跟海参齐名的。哎，那您用这好原料做出的虾酱，营养还肯定比普通虾做出虾酱要更丰富啊。那首先呢，这个选原料的时候呢，就精选的大的对虾进行初步处理后，还要进行高温杀菌，再经过五道工序才能出厂。虾酱呢，吃着也很方便，做法也很简单。不管你是蒸蛋呢，还是炒瓜片，还是这个拌面条啊，往里舀个一勺两勺的啊，就不用放鸡精了，味鲜都很足。但是这里要提示叔叔阿姨们啊，正常咱常温保存就可以，但是开罐之后一定要注意放到冰箱冷藏保存。那这个咸鲜适中，味道正宗。来自山东龙口原产地的大对虾酱，今天给大家安排一波超值福利，原价25块钱一瓶，今天99块钱，多少呢？一共6瓶，买4瓶原味送2瓶五香，哎，直接给您包邮到家。想吃正宗的风味虾酱的叔叔阿姨们，你也别错过今天福利，大家珍惜这个机会啊！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货到付款，上门送货，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拨打热线的，回复666啊，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666即可下单，省吃啊，不是省心，省心好吃又实惠。哎，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

0: 哎，再一个还有个什么事儿呢？这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变大了，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啊，心脏啊、血管本身就不如年轻人，最容易受天气影响了。稍微一变天，身体最不舒服的就是心脑血管。那叔叔阿姨们，您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感受呢？爬个楼梯呀、啊，气喘吁吁啊；出门跳个广场舞，浑身没劲儿啊；碰到阴雨天，早晚凉飕的，就胸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床上也感觉心里突突的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这个。这是告诉您心脏该补充这个辅酶 Q10 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哎，辅酶 Q10 一补充，给心脏就减负蓄力了。那养护心脏这个事儿呢，不只是冬天才重视啊，换季都要重视。赶紧用上咱这个杜康牌的辅酶 Q10， 它呀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吸收超好啊，也不增加肠胃负担。那脾虚啊，这个胃虚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也放心吃。这里边还增加了优质的抗氧化成分，长期吃也不用担心这个心咱们身体有其他的问题啊。因为它不仅养护心血管，还能改善皮肤干燥啊、起皮、没气色等问题，整个人看着都会有活力，更轻松。现在呢，活动超合适，原价79.9块这个79块钱一盒的这个杜康牌辅酶 Q10 软胶囊，今天福利专属价28.8块啊，一个月的辅酶 Q10 轻轻松松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进行抢购吧。
1: 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3: 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棕鹤延年吉祥如意。
3: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

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0: 欢迎各位的如约守候，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的
1: 为梦想发声。
0: 大家好，我是林一。
1: 大家好，我是石薇。
0: 那今天呢，几位漂亮的小可爱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看着他们穿着漂亮的裙子，画着精致的妆容，我们也感到了一股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金橙橙，黄灿灿，真的是收获的季节了。
1: 是的，虽然今天外面的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冷，但是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的火热，相信我们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五位非常可爱帅气漂亮的小嘉宾。
0: 好，那我们就首先有请一号小选手王鹤轩的出场。哪位是王鹤轩？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哎呀，来，请我们的小轩轩自我介绍一下吧。轩轩，你今年多大啦？哎，拿着话筒大一点声，看看我们的麦克风在哪里，找到我们的麦克，然后轩轩就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啦。
1: 你好，你几岁啦？
2: 我五岁了。
0: 你五岁了？那你是一名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1: 是上幼儿园的吗？还是已经上学前班了呀？
2: 上学前班了。
1: 啊，
0: 那你在学前班里高兴吗？
1: 你在上学前班的这个过程当中，林老师问你啊，你开不开心？那在学前班当中，你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最好的朋友他叫什么名字？是男孩还是女孩？
2: 女孩。
1: 那他叫什么呀？
2: 马一诺。
1: 马一诺，他长得好看吗？
2: 好看。
1: 哎，那你看你长得这么好看，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你觉得你好看还是马一诺好看？谁好看？
0: 还没有这么比较过，
3: 有点不好意思说。
0: 那轩轩，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呀？长大之后想当一名什么呀？
2: 警察。
0: 哦，好，那家里有警察吗？
2: 没有。
0: 没有啊，那就希望我们成为家里的第一个警察，然后呢来保护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安全，好吧？哎，穿上帅帅的警服，飒飒的轩轩今天呢要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1: 我画祖国。

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色。我画的祖国。

0: 芊芊是忘词儿了吗？哎，我觉得啊，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讲，真的表演这么三分多钟的节目，有一些难为他了。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个词语能够记在心里，这就是一个勇敢的一步。那么相信我们的萱萱以后一定会把作品表现得更加丰富，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充满感情的色彩，是吗，萱萱？是不是？想不想以后再次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一次的向自己挑战？想吗？
1: 想。
0: 好，
2: 好，那加油。
0: 我们接下来呢，请萱萱平静一下。一会儿呢，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请萱萱把我们的作品重新的想一想，好好的记一记，然后再呈现出来，好吗？
1: 好。
0: 好的，那我们。
2: 其实他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了啊。那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听到了嗓子是有一些沙哑的，而且在和我们对话当中会有一些痰的感觉，但是他依然能够站在这儿，依然能够直播，依然能够表现这个作品，我们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非常棒的娃娃。
0: 要是很多其他同龄的孩子遇到这样的陌生的环境，应该是放声大哭了，对不对？
2: 对，所以今天表现很好。
0: 对，萱萱还是很坦然自若的啊。好，我们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今天二号小选手的出场，他的名字叫姚瑞涵，是吗？来，姚瑞涵，不用点头了，你可以
2: 来到这里，
0: 大方的走到我们的台前，开始你的表演和介绍了，好吗？我们漂亮的小公主姚瑞涵，请来到我们的话筒前，来，来，对着我们的这个话筒，对着我们的镜头。哎呀，姚瑞涵，你今天这妆化的好漂亮啊！是谁给你化的妆啊？你能告诉我们吗？是谁化的妆啊？
1: 阿姨。
0: 哎呦，专门请我们的化妆师给化的妆。哎呀，真漂亮，是吧？
2: 对呀，多重视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给他的家长啊，尤其是他的妈妈，给他点个赞。他非常支持孩子，同时呢，在孩子每一次的活动当中，你看这么有仪式感，多好呀！
0: 没错，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吉林之声来观看我们的现场直播，会看到漂亮的小涵涵穿着粉色的纱裙，戴着银色的王冠，哎，在这里给我们要开始表演了。
2: 是。
0: 那我想知道一下，你今年多大啦？
1: 七岁。
0: 上小学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呀？
1: 一年级。
0: 一年级呀？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1: 想要成为一名医生。
0: 是吗？那你平时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看病，你怕医生吗？不怕呀。
2: 你觉得他们温柔吗？
0: 那打针的时候你会哭吗？也不会呀。你真是一个勇敢的孩子。好了，那我相信我们的姚瑞涵今天的表演也会很棒的。他带给我们的表演作品是七缕长征。
2: 好，准备。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姚瑞涵，今年七岁了，我来自木子演说口才艺术中心。我的梦想是长大成为一名优秀的电视台主持人。今天我表演的题目是《七缕长征》，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期待我的精彩表现。《七缕长征》，唐诗宋词，博大精深，欢迎走进古韵之声。我是主持人姚瑞涵，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毛泽东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行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是一首继25000里长征追剑经 全球历史事件的革命史诗，它不仅以镜面之笔高度地概括了红军夺冠杀敌的战斗历程，而且用革命的激情、艺术的形象地表达了红军战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大无畏气概、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七里长征、境界浩大、气象阔远，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不可多得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的史诗。谢谢大家。
3: 哇，
4: 真棒，
3: 好厉害，
4: 这绝对是一个属于舞台的孩子啊，拿起麦克风跟在台下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当他气气诺诺地走上台前的时候，我还在想，如果他不说话怎么办啊？如果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出现障碍怎么办啊？但是没有想到啊，你看他进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是那样的镇定，哎，那样的落落大方。
2: 是的，而且把整个作品的这个表现力啊，也真的是非常棒。比如说那种层次啊，那种强弱呀，那种快慢呀，等等各个方面的结合，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作品大气磅礴。可见老师平时也非常的用心啊。
4: 对呀，你看，而且呢，不仅有这个讲解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像小主持人一个主持的过程。
2: 对对对。
4: 对于一个一年级的小孩子，在不同的角色当中的这种转换也真的挺难的啊。
2: 对，
4: 那我们勇闯难关，你今天胜利了。
2: 是，你今天非常非常棒啊。好，那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我们这五个小嘉宾当中的唯一一个男孩。听说你的小名叫淘淘是吗？来吧，来到这边
4: 蹦蹦跳跳的走上来吧，没有关系的，不要害怕，你是个小男子汉，快来。哎，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妹妹也在欢迎着你，戴上耳麦，拿起话筒，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段明熙啊。哎，段明熙别看只有6岁半，但是啊，他参加过多种多样的比赛。他曾获得第11届花样少年语言艺术展演吉林省学龄前组金奖，搜星中国中华朗读者第21届青少年艺术风采电视展播活动吉林省语言类幼儿组金奖。
2: 对，同时还获得了乡心幼儿园故事大赛的1等奖。可见啊，你得的奖都是金奖以上。
4: 哎，那好，来若曦，你如果向大家介绍你自己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向别人介绍呢？是不是得先问好啊？
2: 来说一个你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段明熙，我今年6岁8日了，我的爱好是朗诵晨读，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2: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喜欢干嘛？小男孩有的喜欢踢足球啊，打篮球啊，你有没有喜欢的这个体育方面的项目呢？
4: 我觉得他能跑步，你跑得快不快？
2: 快不快？
5: 我喜欢读书。
2: 哦，人家喜欢读书。
4: 那为什么还叫淘淘呢？以为是因为你特别的淘气，特别的活泼，所以取名叫淘淘的呢？
5: 不是的。
4: 不是的呀。那你喜欢淘淘这个小名吗？
5: 可是我看书是为了学习
2: 啊。你一定是你们班的这个小学霸，学习永远是前几名，对不对？
5: 我每天早上都读。
4: 哎呦，好厉害呀。哎，我想知道一下，你家里有南方人吗？
5: 我家里爸爸爷爷是我的是男生，剩下的都是女生。
4: 我说的不是男生和女生，是南方和北方，知道吧？你看，像我们东北就叫北方，那像在武汉、湖北、湖南、贵州那边就叫南方。有这样的南方人吗？有啊，谁是啊？
5: 不知道。
4: 不知道。哎，他的 这个语调哈，就让我想起了在南昌上大学的我女儿
2: 啊，
4: 回来的时候就也是这样的，会绕一下来说话啊。
2: 对，就好像我们说话当中给她放了好多个弧度啊，让那个调值和我们东北截然不同。
4: 哎呀，你看我有的时候读啊，是不是？哎，
2: 有没有发现她特别可爱？尤其她笑起来特别特别的帅气啊！不要皱眉毛，紧锁的眉毛给她打开，准备你的作品了。
4: 对，笑起来的你，相信会更可爱。来，
5: 最喜欢的是就是买玩具。
4: 哎呦，
2: 原来是买玩具呀！
4: 今天好好表现，爸爸妈妈听高兴了，一定会再领你去对面的商场买玩具，好不好？
5: 不是的，
4: 那是买、
2: 上哪啊？
5: 不是这样的，是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不给我买。
2: 这回所有的此时此刻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听到了，你表演完毕之后我们两个保证爸爸妈妈一定给你买，行不行？
5: 可是他等我下个月再买。
4: 延迟满足是不是？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等。
5: 我在家里还爱看电视。
4: 哦，又爱看书又爱看电视。
5: 我在姥姥家总看电视。
4: 那眼睛怎么办啊？眼睛现在有没有戴上小眼镜啊？
5: 没有
4: 没有，
5: 我还能看见东西。
4: 哎呦，那要看不见了就太糟糕了。所以呀、
5: 我还能看清。
2: 哎呦，那你很棒啊，
4: 好好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在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哎，看20分钟玩20分钟之后就要去看一看远方，或者呢是转换一下做一做其他的事情，好吧？
5: 我看完就自己关了。
2: 哎呦，那你还蛮乖的。那接下来就欣赏你的作品吧，
4: 中国少年。

0: 们出生在中国的大地，我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儿郎，我们的母亲是九曲十八弯的黄河，我们的父亲是奔腾不息的长江，我们是东方出生的朝阳，我们是国家未来的脊梁，我们肩负华夏崛起的重任，我们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我们勤劳善良是祖先树立的榜样，顽强勇敢是民族的气节，无上荣光。我们用微笑对待朋友，我们用猎枪对付豺狼，我们
1: 怎么样呢？好好的回想一下，进入到那个作品的情境当中，
0: 我忘了。
2: 能想起来吗？
3: 无比的可爱。
0: 我想不起来。
3: 哎呦，没关系啊，你前半部分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你的实力和你的能力。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自己留一点小遗憾，相信呢，一次比赛，一次展现，会一次比一次更好。
3: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四号小嘉宾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尹诺，有请。
2: 哎呀，这是盛装出席的一个小姑娘啊，
3: 小公主。
2: 她应该呢，也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小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啊。那我想知道一下，尹诺当小姐姐能不能给弟弟妹妹们做出一个榜样呢？
4: 能
2: 啊。哎，你学习语言有多长时间啦？
4: 两年，
2: 你觉得你前后对比变化大吗？
3: 把话筒再近一点。
4: 还行，没那么大。
2: 没那么大，那为什么不好好练功呢？为什么不好好的精进自己呢？
3: 是因为现在功课忙了吗？
4: 不是。
3: 不是啊，那你就要每天抽出一些时间了啊。像现在你们的稿件也不那么多，也不那么长，是不是？你就要每天至少练习5到10分钟，让自己嘴巴都打开，然后每天去练习。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啊，现在你语言老师教你的这些稿件，对于你初中的历史啊、政治啊等等学科都有好处。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谢你的语言老师，在这个年龄段，在小学这个阶段，教了你那么多有用的。
2: 对，真正的带着自己最真挚的情感走进每一个作品当中，和每一个文字去做好朋友，这个时候啊，你就一定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了。好，那今天你带给我们的作品是什么呀？
4: 秋天的祖国。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体现了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那种喜悦吗？
4: 不是。
2: 是美丽。
3: 如果让你总结一下呢？你总结一下这个作品，他想要给我们表达的，想让我们听众和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景象？让你用两个词语去形容的话，首先形容色彩，你会怎么形容？
4: 五彩缤纷。
3: 啊，五彩缤纷。啊，那如果让你再去形容一下秋天的收获呢？想一想你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关于收获的词语？
2: 这样，我们还是让他用作品来说话。
3: 好，
2: 用作品来给我们展示我们祖秋天的祖国。
4: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十月，一片伟大的金黄里，大地正迎来76载人间喜色。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祖国。在驰骋远方的梦里，我欲抵达巍巍祁连与太行，4-5千年的风雨飘摇，望800里秦川如画，当是秋色纵横，一条天路就沉睡在茫茫岁月之深。从残阳塞北，行至烟雨江南，踏足秋醉山河，领略长风古意，每一寸热土都连 根在历史的痛处。这一次走进了粮食的故乡，这一次我们见证了红旗下才是最美的祖国。谢谢大家。
3: 好短呀，我还没听够呢。
2: 我也是啊。哎，那我们以后呢可以尝试着去挑战更长的更丰富的作品好吗？
4: 好。
2: 哎，那接下来啊，我们另外一个小选手名字跟你很像哦，他的名字叫尹什么，叫尹
3: 妹妹叫什么，
2: 尹涵。好，有请我们的小妹妹出场。哎呦，你看啊，一个四年级，一个二年级，一个穿着粉色的亮片裙，一个穿着蓝色的亮片裙。但是你觉得你和姐姐相比，你们俩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4: 嗯，她的学习比我好很多。
2: 是啊，但是你比她开朗很多，是不是？
3: 姐姐是你的榜样吗？
4: 是。
3: 除了学习之外，你觉得姐姐还有哪些优点？先总结一下。
4: 嗯，
3: 学习好。然后呢？对你好不好？
4: 挺好的。
3: 姐姐会收拾你不？
4: 那有时候会。
2: 哎，姐姐是不是文静而优雅的？
3: 文静吗，姐姐？
4: 有时候文静。
3: 有的时候老厉害了。
2: 那你是不是活泼开朗的？
4: 那是。
2: 我们的小开心果啊，今天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听的作品，名字叫万江。哎，那在呈现作品之前，我想问问你有梦想吗？
4: 我有。
2: 什么呀？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长大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2: 啊，你看，不仅要是成为一名医生，还得是优秀的。
3: 对，关键词优秀。
2: 那我们就也祝愿尹涵干啥像啥。那接下来就把我们的这个作品《万江》给它完美的呈现好，好不好？好，
3: 加油！
2: 好，准备开始你的表演。
4: 万江，我从小听着革命的故事成长，穿过硝烟，我看见红旗在飘扬，你的形象就矗立在我的心上，那伟大的精神流进我的胸膛。你听那声响彻云霄，他们说无论是谁，只要敢挠我国家，灭我种族，我就跟他们血战到底，血战到底。扛过了怎样的巨变，经历了怎样的沧桑，但我们依旧挥舞着双臂，信念从未放弃。红日升在东方，旗大道满霞光，我何其有幸生于华夏，至死不忘吾姓炎黄，此生无悔入华夏，我爱你中国。谢谢大家。
2: 哎呦，你看看，听出了我们小女子的那种坚定果敢与执着啊。
3: 对，非常大气的作品，而且你看她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还有她这个表情我一直在关注，非常的好。
2: 哎，绝对是一个有男孩性格的小姑娘啊。好，那我们也希望呢，尹涵能够早日实现她的人生梦想和理想。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想问问王鹤轩小朋友，还想可以再给我们表演一次吗？想吗？可以吗？
3: 如果我们表演一次你的作品，
2: 对呀，如果你想的话，
3: 祖国，
2: 你就勇敢地来到我们的直播台前，来，像刚刚
3: 来到这里，
2: 你走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区一样，来，王鹤轩，
3: 从小姐姐手中拿过话筒，戴上耳麦，好，面带微笑，准备音乐来了，
2: 开始。

色彩也好消磨，你问我画什么，告诉你我画祖国，我是祖国的孩子，祖国这么伟大这么美丽，我该怎么用笔把它的形象捕捉。我画的祖国是一朵鲜花，只有鲜花才是世界上最美的春天。

0: 花的祖国，是一株翠竹，只有翠竹才能弹响铮铮的骨骼。我画的祖国是一块黑莓，只有煤才与人没有的火热性格。我画的祖国是一朵白云，只有白云才能享受蓝天诗一般的生活。我画的祖国是一只云雀，只有云雀才撑得起一路高歌。画呀画，不停地画，一幅幅画，画出祖国的美好山河。谢谢大家
1: 啊，太棒了。所以我们说吧，小萱萱你一定就是最棒的，刚才就是有那么一点小紧张了是吧。
2: 萱萱，下次再次有机会的话来到直播间进行表演的，你就和今天截然不同了，就会不一样了。
1: 好，那我们今天的为梦想发声就到这里吧，感谢我们五位可爱的小朋友带给我们的精彩呈现。
2: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城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城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城，好服务在众城。更多活动关注众城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导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有句话呀，说的特别好。你越咂摸呢，你越觉得有味道。说这话怎么说的呢？他说：“健康是天，健康是地，有了健康才能顶天立地。”你品一品，这话说的多好啊！你就别说你有冠心病、脑血栓，啊，肿块啊、恶性病啊这些个大病重病，你就单说一个腰托，啊，你看你得上之后。你困难不？你难不？我说句不好听的，就上个大号都费劲，转不过来身儿，上完了之后你自己都擦不了屁股，你说难不？你喊谁去？你说我喊老伴儿，讲话了，60-70岁了啊，找人擦屁股是那个事儿吗？所以你就一个腰病你就看出来了，你更别说冠心病、脑血栓、肿块、恶性病这些个大病重病，要不怎么说谁有病谁知道呢？你旁人他理解不了。哎呀，出去走一走啊，运动运动啊，多吃点啊，讲话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能出去走去就走出去了，对不对？能多吃谁不想多吃啊，有这病没办法啊，他不是说我努力的问题，讲话了，努力多走2步，努力多吃几口啊，他不是努力的问题。所以谁有病谁知道，谁有病谁难受。你像昨天有个老大姐 这导师啊，你太伟大了，你为了我们，你打破了行业规则，你让我们这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灵芝包子油。他说以前想都不敢想，合300多块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灵芝包子油。我说老大姐呀、其实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我说我也是因为我老伴儿有这方面病，让我更多的看到了这些肿块啊恶性病患者的痛苦。我说手术以后啊，老伴儿一宿睡不着觉，就吵吵那刀口里边疼，就吵吵里边热发胀，是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好，成天呐整个湿手巾就在那疼那个手术刀口那位置。所以你看我这当丈夫的，我看着我心疼啊，在一起过了一辈子了，我不愿意看到他遭罪受苦。所以呢也是因为我老伴这病让我接触到这药了。我一打听

这灵芝孢子油含量高的市场上都得卖3000多，就现在咱们有很多的那个兄弟姊妹，一个月退休金也就3000来块钱呗，有的可能到手还不到3000，对不？我心里就合计，你这东西怎么这么贵呢？后来咱遇到明白人了，就跟我讲，说这东西呀，因为本身它不是给老百姓吃的。我说那一般是给谁吃的呀？对不？你说这药它怎么还能分出个369等来呢？说那可不一样啊，它这是给谁吃的？第一个就是给那肿块恶性病病人吃的，对不？你现在已经到生死攸关的这地步了，那多少钱你也得治啊！你得肿块了，你抗肿块，你预防肿块，所以你不得不吃，你多少钱都得花。讲话了，哪怕我就借钱，我卖房子、砸锅卖铁、卖地，我也想活着。那行，只要你想活着，那你就吃，是吧？这是一种，就是不得不花这个钱的，你3000多、5000多，他也得花。那第二种呢，就是单纯的那种有钱人，讲话了不差钱儿。你别说一盒3000了，你就一盒3万，人家也不耽误吃，对吧？不差钱嘛，一个月讲话退休金一开好几万啊。有人说那不可能，你是没见到啊，有退休金将近2万多的，有退休金一个月8、9千，是不是啊？3万块钱的，那有不少。啊，你寻思寻思，他退休金那么老高，他平时上班的时候，他那工资也少不了啊，对不对？人家家庭条件也好，所以就不差钱儿啊。怕啥呢？就怕身体不行，对吧？所以怎么办呢？我吃点这东西，它能提高我免疫力，它能帮助我抵抗，能够帮助我预防啊。我拿这东西啊，我延年益寿了，对不对？我先投资。我别等到最后不行了，我又手术了，要遭那罪干啥呀？我提前预防，你看看，就这部分人在吃，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它根本不是给咱这些普通老百姓吃的。那这普通老百姓，包括大家伙，也包括我啊，你像我老伴儿，这都属于普通老百姓。其实我当时啊，我听到这话，我心里我挺不舒服的。我心里说实话，我就有一种莫名的火。我心里合计，你有钱人，你住大房子，你住高楼大厦，你享受的最好的医疗教育，那怎么没钱的人啊，有病了就得等死吗？正好这个时候啊，我不接触到了咱们的高含量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吗？这时候呢，我们也有不少的听众啊，这些病友。啊，有的呢是自己本身就有这方面病的，有的呢是老伴儿是这病，有的呢是孩子有这方面的病。意思呢就是搭一下这快车，啊，你说你想给老伴儿买点儿，给老伴儿弄点儿，你捎带脚你给我们也带点儿呗，对不对？你这么的话，你买的多，你不也好跟那个药厂去谈吗？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啊，后来呢，就咱们享用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最后呢，我就跟这小辉一合计，那么在人家眼中啊，我这属于啥呀？破坏了行业规则。你现在你打开手机，打开电脑，但凡灵芝3天含量高达2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市场上就没有低于3000的，都在3000往上。你可以挨个去对比，挨个看。所以这回，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给大家合到300多一盒。我说实话，就这事儿，咱讲话了，前无古人啊！之前听说过300多块钱吃高含量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的吗？你现在可以去同仁堂专柜上，你看一看，你看看那灵芝孢子油跟什么摆在一起？它是跟虫草啊、燕窝啊摆在一起的，就这东西呀、啊，只要是高含量的，就没有低于3000块钱以下的。所以咱们这事儿讲话了，前无古人，我相信也后无来者，谁敢这么干呢？除非你不要命了。所以给大伙开展活动之前，我这都想。

我跟小辉都这么说，我说有人找你，你就往我身上推，啊，你来找我，我就带他上我家看看，对不对？哎，我老伴就这病，现在用这药的都是我病友，都是我这些听众，都是我熟悉的这些家人，我的兄弟姐妹，对不对？我也没靠你这玩意儿盈利，啊，就是破坏行业价格了呗，以后不等了，对不对？是不是？以后我不等了，你要是实在你不高兴，你打我一顿，你骂我一顿，我认了，对吧？如果说人这一生啊，能放一次大招的话，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为咱们这些兄弟姊妹打开一道大门，让咱们呢也能吃得起这灵芝孢子油，咱们也能用得上这灵芝孢子油。我讲话了，你有这个肿块啊、恶性病的，那咱们争取啊给他抗一抗，是不是？你就抗肿块，争取消灭它。你没有肿块、恶性病，那更好，咱们就预防呗，对吧？因为谁也不知道以后，就像我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呀，对不对？没人知道啊，不知道，对吧？你像昨天我看一新闻，说一26岁孩子还是女生，确诊了胃恶性病啊，这个胃啊切了2/3，26岁，那不是花一样的年纪吗？那人生路还长着呢，你说这胃就等于没有了，26岁多年轻啊。所以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平时啊咱能做到的就是啥呀，多多的去预防啊。以往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含量高的都得在3000多一盒，你说拿3000多去预防吃一个月，我感觉这有点奢侈了，对吧？咱舍不得，现在和300多块钱，那有啥舍不得的呀？讲话呢，少抽2盒烟，少喝2瓶酒，啥都出来了，对不对？300多块钱一个月舍不得吗？所以赶上了，我讲话了，多备点，有条件的呢，给孩子也备上点。你看现在30多岁、40、50岁就得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人特别多，所以给孩子备上点啊，这叫有备无患，这东西它放不坏，赶上了就多备一点吃呗，对不对？还是那话，吃就比不吃强，用就比不用强。那就前两天有个患者跟我讲他的事儿，他说他和他妯娌前后脚查出来的乳腺恶性病，他先查出来的，洗澡的时候啊就是能摸着啊，乳腺这地上有疙瘩，完他妯娌呢也说自己也有，所以呢他就先上医院去做这检查，结果一看不好，乳腺恶性病，所以他先做这手术，就整个右侧的乳腺全都给摘除了，完事呢附近的淋巴，就是腋下的淋巴也全都给拿下去了。他讲话了，手术那个大夫就让他吃灵芝孢子油，结果一了解，买啥呀，太贵了，好几千块钱。所以你看老伴后来给买的这什么呢，灵芝孢子粉一盒是500多块钱。他讲话呢，行啊，吃就比不吃强，对不对？灵芝孢子粉就灵芝孢子粉嘛。有人讲话了，你条件不济你还要啥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话？这不嘛，这妯娌看他做手术了，心里也害怕，所以呢抽空也上医院去做这检查，好嘛，一检查也是乳腺恶性病，但是呢好在没他重啊，他属于早期啊，也做这手术，因为轻啊，所以乳腺和腋下的淋巴呢人家就没拿。完手术之后大夫就说了，平时啊你多注意着点，别抻着啊，别凉着，别生气啊，尤其注意是别生气。他说妯娌这个家庭条件不好，二哥走得早，总喝酒嘛，所以不到60就肝恶性病走了。他说我这二嫂一个月退休金开不到3000块钱，自己呢还寻思着还得攒点，所以呢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本身自己一个人吃饭就糊弄，所以他说我就建议我这嫂子呢也跟我吃点这灵芝孢子粉啊，说咱们吃。

0: 我都感觉很惊讶。他说后来呀，我们给二嫂拿了1万块钱，就告诉他别舍不得，想吃点啥买点啥。这二嫂呢就总挂念孩子，所以呢你给他钱他也舍不得花。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拿这钱呐，你去买那灵芝孢子粉，你看我这都吃好几年了。啊，你也吃点儿，是不是？你看我那当时比你这还重呢，我吃的灵芝孢子粉，我多少都有点效果。你说你那还轻，你到现在你看，啊，比我这都重了，但人家就是不买，啊，就是不买。后期呢，这病从发现到转移再到去世，1年多点儿，人就这么走了。啊，他说我这，哎呦，别提了，意难平啊，是不是啊？意难平的是啥呀？走没2年，人家那亲家呢就住上了他那房子，人那房子又给重新装修了一下，人就住进去了，啊，人家就享受了。他说啥呢？你说我都为我二嫂鸣不平，你说这一辈子舍不得，一辈子为孩子，孩子知道不？孩子领你这情啊。他说我这二嫂活着的时候，孩子都没说给房子装修装修。人家都不来，啊，你就病成这样了，那儿媳妇都不说来看看，哎呦，他说我一想起这事啊，我就哭，我就掉眼泪。说我这个苦命的二嫂，你说老师，我这几天我就在想，如果说我这二嫂要是能早点遇上你，啊，能早点吃到这灵芝孢子油，她是不是就不至于死了？我说你也别这么想了。走的人呢就已经走了，这走的人呢也算是给咱们这些活着的人呢敲响了警钟，对不？钱是啥呀？钱花出去了是钱，你花不出去那就是废纸一张，是不是？有些钱是你的，啊，你闭着眼睛你都能捡着；有些钱不是你的，你捡起来你揣兜里它也会丢，对不对？大伙你寻思寻这话是不是啊？所以咱们人活着，咱就好好活。我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啥事儿啊，往高兴地方想，对不对？往愉快的地方想，别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他说是，他说我这回呀，灵芝孢子油我多订点儿，啊，我吃，让老伴儿也吃。他今年做的手术，肠息肉，3年前在肛肠医院做过一回了。这不知道怎么的又长上了，啊！我合计呢，让他也吃上。我说，那你老伴儿是有慢性肠炎吧？他当时你咋知道啊？我说一般的肠息肉的人都是有慢性肠炎，因为炎症时间长了，啊，容易往这恶性病上发展，啊，久炎必恶变嘛。那息肉是啥呀？就是良性的瘤，啊，跟结节一样。小了都叫结节，都叫息肉；大了呢，有的超过1厘米以上，那就叫肿块了。你看，今天可能是良性的，那明天可能就是恶性的。所以我说啊，你给你老伴吃点行，最起码吃上以后，他息肉也不爱长，最主要是他不往那个肿块恶性病上发展呢。他说这回呀，让我老伴跟我一起吃。完，我孩子呢也买不少啊，赶上了吃呗。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8月15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

0: 4006563009。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其实你像这灵芝孢子油好在哪儿呢？它不单单是抗肿块、预防肿块，主要呢就对心脑血管好，对心脏啊、肾脏啊、肝呐、胃呀、肺呀，对这些器官都好，就防止你这些器官衰竭的，防止你这些器官老化的。咱就说心脑，你说人家心脑怕啥？怕梗，怕衰竭，还怕啥？怕意外，怕猝死，怕脑出血，怕一旦脑出血植物人。那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心梗猝死？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脑出血？有人说在冠心病的情况下，有人说在心绞痛的情况下，有人说在高血压的情况下，其实都不是。咱们就拿冠心病来讲，就现在我们有很多老同志有冠心病。冠心病咋回事？冠心病的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听着没？哎，它是粥样硬化了，狭窄了，知道了吧？所以最后我们称为什么呢？冠心病。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就是说你这个心血管里边啊有一些个血栓斑块啊，就像你熬那个大米粥，大米粥硬了之后嘎巴那锅上面了。那咱们一般刷锅刷碗的都知道，你这样的锅它就不好刷，你是不是得刷半天？有的时候得拿那钢丝球使劲去擦，再不呢得拿铲子往下铲一铲，对吧？你光靠那个手你肯定刷不干净。为啥？它硬了，粘那个锅上了，对吧？根本就不好往下刷，就特别难刷。所以有的时候说你吃完饭之后啊，你就赶紧立马的你得把那锅泡上马上刷，这其实这就跟咱们发现了疾病马上去治疗预防，越早治越好，是一个道理呀。那跟刷锅不是一个道理吗？你刷的越晚它不越干巴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粥样硬化。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啊人会突发心梗，人会突发心梗猝死呢？一般都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人的情绪激动的时候。那天气变化呀，人的血管收缩了，人家情绪激动了，心率啊、血压呀、会出现波动，所以就会造成什么？你血管壁上的血栓斑块它可能会迅速的脱落，这一脱落它就顺着这个血液流动，那心脏的血管有粗有细的，有直的，还有那什么呢，拐弯的地方啊，对不？结果这个血栓斑块它就卡在那儿了，这一卡住不要紧，直接血就过不去了吗？所以这一下子不就心梗那了吗？啊，人家一下子那不就心梗猝死了吗？那有人说那血栓斑块怎么说脱落就脱落啊？其实这跟咱们住家住户墙皮子脱落是一个道理。你看你家那个墙皮子在什么情况下脱落？是不是特别干裂的情况下它容易脱落？人这个心脑血管也是这个道理。正常我们每个人的心脑血管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血栓斑块，都会有一些直指条纹，就像家里那水管子似的，只要你用里边就必然会有水垢。但为啥有的人血栓斑块它不脱落，也有的人血栓斑块脱落引发心梗、引发脑梗、引发猝死危险呢？就在于你血管硬化。当你血管硬化的时候，你的血管没有了粘合力，所以当情绪激动的时候，当季节天气变化的时候，人的血管呢是收缩的。这就像人睡觉似的，天热的时候啊，你看睡的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四脚八叉的，对吧？哎，整个胳膊腿全都是伸展开的。但天冷了这人怎么睡啊？嗯，天冷了是不是就整个蜷缩在一起了，对不对？甚至都希望自己能抱个团，对吧？那血管也是一样的，天冷了它就收缩，这一收缩本身血管还硬化，还动脉硬化，结果这一收缩血管壁上面的这个血栓斑块一下子就粘不住了，一下子掉下来了，就脱落了。

心梗、脑梗就这么来的，啊，心脑猝死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看，为啥秋冬猝死的多呀？你看为啥秋冬心脑犯病的多呀？就在这儿了。所以这动脉硬化啊，心脑血管硬化，你看是很普遍，其实危害最大。有人说这问题挺普遍呢，对呀。所以你看，心脑猝死发病率高不？所以化瘀是一方面，让血栓斑块变小，甚至说让它变没，但同时呢，还要解决动脉硬化，这也是一大问题。因为你动脉硬化挺严重，这始终是个雷，就是隐形的定时炸弹，你指不定它什么时候会爆炸，所以我们就得软化血管。那什么软化最好啊？那咱说用啥软化呀？油啊，对不对？咱远的不说，咱家里都有皮鞋吧，你要保养是不是都给你打油？包括咱们手啊脚啊裂了，哎，完了怎么弄？说买点那个嘎啦油，那嘎啦油是啥？那不就固态的油吗？啊，给它抹巴上，完了之后有些人说上火上烤一烤，为啥要烤？它吸收快，完了没两天你看裂口就愈合了，对不对？所以油是最好软化保养的。那灵芝孢子粉它都没这个功效，为啥？因为它是粉，只有油，就是灵芝孢子油才有这个作用，才有这个功效，能软化，软化血管，软化心脑血管硬化，软化动脉硬化。这灵芝孢子油相当于血管的润滑剂，它润，能滋润到你硬化的血管，它润，哎，你这样就能避免硬化给你带来的这个血栓斑块脱落，也避免了心梗、脑梗，避免了这个脑血栓、心梗、猝死这些危险，包括脑出血。啊，这两天我一直讲，我说脑出血并不是高血压的错，那有高血压的病人很多，怎么每一个高血压病人都脑出血吗？不是吧？那有多少人一辈子就高血压，一辈子血压都没下降到167，啊，人家也好好的，人家也没脑出血，而有150左右，然后就突发脑出血了。所以高血压不是导致脑出血的主要原因，真正导致脑出血啊，是什么呢？动脉硬化，就是你那个脑血管硬化了。因为你只有这个脑血管硬化，当遇到高血压，就是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或者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或者季节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因为这个季节变化，你比如说天冷了，人家血管收缩了啊，你包括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屋里边开着空调，哎呀，这个空调啊温度很低啊，在屋里边人身上都不出汗，完了之后一开门出去了，那一开门出去了，外边哎呦40多度啊，大太阳烤的，有的讲话了，那地面一踩都软和了，因为它是柏油路嘛，啊，一踩都软和了，就那么个天气，所以这个血管一冷一热这么一变，结果坏了。啊，出问题了啊，血管就出现什么呢？哎，破裂出血了啊，一冷一热，尤其是从外边进来的，哎呦，外边热不行，热太热了啊，回到家满屋里边开着空调，23、24度、24、25度，本身脑血管硬化，这血管一收缩完了啊，脑血管出现破裂了啊，这一裂不要紧，血管内有压力啊，所以瞬间就顺着你这个裂缝开始往外渗血啊，刚开始是渗血，渗着渗着它就开始往外吃血了啊，也就是说咱们这血管破裂出血。所以你看脑出血它都是瞬间发生的啊，为啥说病来如山倒啊，一下子这人完了啊，堆堆在那儿了，瞬间就倒了，可以说前一分钟跟你还有说有笑呢，下一分钟这人不行了，阴阳两隔了，可能前一分钟还跟你通电话呢，下一分钟这人怎么的没动静了。所以脑出血就是分分钟的事啊。那有人说为啥有人能救回来，有的人救不回来啊？那就得看你出血量啊，你出血量越大这人越救不回来啊。那是血压高决定的吗？你怎么还没明白呢？你血压高不高决定不了你脑出血量多。

主要在于什么呢？你动脉硬化程度，主要在于你脑血管裂的这个程度。你裂得越厉害，你出血量越大，你脑动脉硬化越厉害，啊，你脑血管裂的这位置，出血的这位置也就越大，出血量也就越多。所以，为啥出血量10毫升以上你就得做手术啊？30毫升以上基本上命是保不住的。你出血量越大，它越致命，啊，那口越大，那个出血量它不就越多吗？对不对？就跟咱家那个自来水管似的，您开关调的越大，它是不是流出来的水就越多？所以，抗硬化、软化是关键，最好的就是油。过去你看那个润滑保养啊，软化就抗硬化，软化心脑血管，保护心脑的作用。所以为啥说有条件的你吃点呢？啊，就在这儿了。你像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你一天两次，一次两粒儿，这一盒能用到半个月。你一天两次，一次一粒儿，这一盒灵芝孢子油能用到一个月。你比如说已经确诊了肿块恶性病的，再或者呢，就是在这个抗恶性病阶段的，灵芝孢子油啊，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儿，你这么服用。啊，包括你已经出现这个心衰呀，或者肾衰呀、尿毒症啊，啊，或者曾经有过白肺呀，包括糖尿病并发症这种很重的，啊，冠心病这种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次两粒儿，啊，一天两次这么服用。所以这一次啊，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是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小辉呀、啊、一直觉得这个参白涨价这事儿呢对不住大家，一直觉得挺不好意思，所以小辉跟我商量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补贴，就大家一次性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4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大概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合到398块钱，就这个钱吃高含量医用级灵芝孢子油，那简直是太便宜了。因为就市场上这么高含量的，价格没有低于3000以内的，所以你发现，就即使这么贵，依然有人在吃，那肿块病人在吃，有钱人在吃。所以很多人也想吃，但是一看这价位，放弃了。啊，讲话了，它不是咱能消费得起的，对吧？你就像咱说，你出门了，完了之后呢，你去住那个旅店、住旅馆，那么有些人呢，直接就住那个什么5星级的，一天呐，都得是8、900、上千的，1、2千，甚至2、3千，就是在那住一天。那有些人就得住那个什么小旅馆、招待所，对吧？哎，说一天多少钱呢？30来块钱，40多块钱，啊，还有些人住那种什么呢？就住那个床位的，比如说现在有吗？好像有，啊，在有一些小县城里边好像还有。说我这一屋啊，8张床，啊，这一张床啊，15块钱、20块钱，对吧？它不一样啊，它每个人消费能力不一样，对吧？所以有些人你别管他3千5千，人就用。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东西好。但是呢，自己这个能力有限，也就不用了。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因为老伴儿有这病啊，让我认识了灵芝孢子油这么个药。也是因为老伴儿这个病，所以呢，我也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让天底下这些有病痛的人呢，也能吃上这个灵芝孢子油，也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啊，以往好几千咱舍不得，现在300多块钱，这不挺好吗？所以咱们不管市场这么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它卖多少钱，咱们就按照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拿5盒的额外多给你一盒，啊，能合到是498块钱一盒，不到500块钱，不也挺好吗？我讲话了，比那灵芝孢子粉都便宜了。一次性拿10盒的呢，多给4盒，相当于这一盒要是427块钱。一次性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10盒，我算了一下，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是398块。

就这个价钱，这么高含量的天底下没有，398块钱，你上药房顶多买三根小虫草，所以这么低的价格，我不知道后续人家灵芝协会的人会不会找上我。你这事儿啊，了不得呀，所以大伙得做一个提前准备，这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说停就停，而且今生就这一回，所以赶上了多备点，哪怕说就没有肿块恶性病，你备它个10盒20盒都行。灵芝孢子油对心脑也特别好，对肝肾也特别好，对预防肿块恶性病更好，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这肿块恶性病，你也多备一点，对不？有条件老两口一起用，把孩子那份也带上啊，就像我说的，哪怕说一年咱就吃1个月2个月，是不是？你现在30-40岁40-50岁出现猝死的，出现脑血栓脑溢血的，瘫痪卧床的，肿块恶性病的多多呀，一年哪怕你吃一回呢，它也能预防啊。以往这东西贵，自己这个能力有限，也就不用了，是吧？这回呢，和300多块钱，我讲话了，有这机会了，你多备点，尤其是有过肿块恶性病的，你现在买上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你得这么看呐，咱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一颗的油，对吧？就跟咱家里边榨那个花生油啊，榨那个黄豆油似的，是不是？那花生油多少钱一斤？那花生多少钱一斤？你不就知道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是100粒灵芝孢子粉，而且咱们还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高含量的，所以这就相当于花比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有条件呢，你多备点，给孩子也买点，说这东西针对于肿块啊恶性病啊能防能抗啊。以往这一盒几千块钱，咱们舍不得，没这经济实力，条件不够。你现在你像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合到398块钱一盒，你300多块钱，你还舍不得吗？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所以趁这个机会，你就多备一点。为啥我这么劝你啊？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就再也没有了。你像这活动，说不定哪一天就让人给喊停了。所以第一，大家得抓紧机会，就这一次啊！你有肿块的、恶性病的，你多备一点，备它几年的。啊，就哪怕说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你有这方面家族史的，对不对？说父母啊，长辈啊，姑姑啊，舅舅啊，叔叔大爷呀，是不是？你包括说平辈里边，这些叔辈兄弟呀，是不是？这些表兄弟呀，身上有这种肿块了、恶性病了，啊，那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家族里边有这基因，你也得好好预防预防，知道了吧？所以呢，你多备上几盒，便宜你吃去呗，是不是？有条件就全家用啊，给孩子姑娘都用上点，一起吃一起用。你像现在年轻人中年人得这个肿块恶性病的多多呀，是不是？你包括说那个儿媳妇啊姑爷啊，这都不外人，一起用呗，对不对？所以都预防着点。你像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呢，就是肿块恶性病病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和预防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刚才我说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怕什么呢？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心衰啊，怕衰竭嘛，肾衰。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占了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看我们心脑血管硬化。尤其这个秋冬季节，这个天呐，在立秋之后就能感觉出来啊，早晚已经很凉了。为啥说秋冬高发这心梗脑梗意外猝死呢？因为冷了，本身老人的血管就硬化，这一冷血管就更硬了，所以马上的血压就高上来了。为啥秋冬脑出血的多呀？心梗的、脑梗的那么多呢？脑动脉硬化的

0: 血管硬化的，所以一整脑出血了，一整心梗了，一整心衰了。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还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这个脑出血、心脏等意外情况发生；第二呢，能抗衰竭，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脏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这灵芝孢子油呢，能预防你肾出现衰竭。啊，你像糖尿病肾病啊、高血压肾病啊，到最后都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了。所以咱们能够帮助你防治，啊，让我们心脑意外，让我们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不再发生。所以灵芝孢子油这是一好东西啊！大家记住，11号。到18号这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只为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主题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就以成本价598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你一盒啊，合到498块钱一盒，比你吃灵芝孢子粉都便宜。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啊，额外多给你4盒，合到427块钱一盒；一次性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300多块钱天底下没有吧？就这样的事儿，这样的机会也就只有一次，没有下一次，也不会再有下一次，的的确确不会有下一次，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以往价格高好几千，咱们想用不是不敢用，是自己这个能力有限，也就不用了。现在合到398一盒，你还有啥不敢用，还有啥用不起的？咱们这个不仅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而且它含量高啊，含量足，你像那灵芝三贴含量达到了28，真正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机会就这一次，300多块钱就这一次啊，给大家伙整来不容易啊，别错过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啊，希望这个机会咱大家能把握住，千万别错过，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我希望咱们更多的老伙伴啊，身上有这个肿块的、结节的、囊肿的、息肉的，有这些恶性病的啊，包括我们正在针对于这些恶性病进行治疗的，那么还有一些家族遗传的，包括一些慢性炎症的啊，咱们都用一用，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导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贴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90千生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

0: 痕，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啊。赶紧再给我订个20盒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啊。我前两天呢拿早了。今天还能订吗？
3: 那按道理来讲，咱们这活动还没结束，就有机会给你订上。啊，你是之前拿了多少啊？
2: 拿了10盒。
3: 啊。
2: 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拿了10盒。
3: 啊。
2: 说实话，我还没有那个恶性病，是吧？就是有那个肺结节。还有那个心脑血管还有点问题
3: 啊，
2: 所以吧我就没合计拿那么多，我今天少拿点预防预防
3: 啊，
2: 完了吃没了我再买呗。
3: 嗯，
2: 但是昨天吧我就碰到我家邻居了。他吧是一个那个乳腺肿块手术过的人，我跟他吧都认识几十年了。
3: 嗯，
2: 他家吧住在2楼，我是3楼
3: 啊，楼上楼下。
2: 昨天吧我下楼去买菜去吧哈。
3: 嗯，
2: 刚下到2楼吧，我就看到快递给他送那个棒子油呢。
3: 嗯，
2: 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也是在老子那买的吧？
3: 嗯，
2: 他说是啊，就这么的。等快递走呢，我就上他家去跟他唠了一会儿。他说他之前吧就用过这个孢子油，效果还真挺好。
3: 嗯，
2: 就是有点贵。
3: 啊，
2: 说了1年左右嘛，这个病控制的挺好，也没再复发。
3: 哎呦，那多好啊！
2: 所以说这回吧，他说老子给申请的可便宜了。
3: 嗯。
2: 哎，有活动呢，买呢还有赠送。
3: 对。
2: 这个核算下来吧，一盒药吧还不到4万块钱，
3: 是，
2: 所以就直接就买了40盒的
3: 啊。这邻居没搞定。
2: 啊，所以我回家这一想啊，我说老师啊，您说的对呀，咱不能等到疾病来了再想办法，那就
3: 对呗。
2: 所以我今天我就赶紧打电话呀，我就还想再订20盒的孢子油，备着点呗，预防预防呗。
3: 是，其实正常来讲。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没有过重的经济负担，打一开始咱最少咱也得订上20盒。为啥呢？
2: 啊，
3: 你看你又是肺结节，又是心脑血管问题，你这不是病吗？对不对？你现在一个肺结节手术要多少钱？别的哇，我不说，这是我老伴身上发生的，一个肺结节手术5万多块钱，光要押金就交了5万多，你还遭罪呢。对不对？你当最后人，你做手术你多遭罪呀！你想想，这哪多哪少？再有一个呢，你还有心脑血管病，你心脑血管病这不是问题吗？心脑血管病那肯定就是有动脉硬化呀，有动脉硬化它就容易出现梗，容易出现出血， 你说你这些都需要预防，但是人说那我食盒不够吗？啊，就结合我们自身的情况，对不对？这玩意儿你怎么说多与不多呢？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一个月开3000块钱，我也能正常生活。那有些人一个月开5000，他还嫌少呢，对吧？所以从疾病角度来讲，我认为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多订点这是好事，因为价格在这儿的，300来块钱，不到400块钱。你要说一盒得3-4千块钱，那咱就没那个必要了啊！就得结合你的病了，需不需要预防，需不需要治，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些人想预防，但是他没有机会了，他得去治。比如说我这病都已经很重了，已经有肿块了，结节已经变成肿块了，我心脑血管啊硬化了，血压老高了，血糖怎么地的，那你那个时候就不叫预防了，你那叫治。
2: 啊，
3: 什么叫预防啊？可能我还没有出现这病，或者说我出现这病啊症状还比较稳定啊，对我影响不大，稳了这叫预防。预防是花最少的钱达到最好的效果，治疗那就不一样了，治疗甚至有的时候你花了钱都没有效果，一路13招，最后什么人财两空，有这样的吧？
2: 就是量太多了。哎，我吧就是有肺结节，大夫吧当时我的也不太大，好像不到0.5呢。
3: 嗯，
2: 他说就定期复查就行。
3: 对，
2: 所以呢我现在就想用这个豹子油呢来对抗这个肺结节。
3: 可以啊，
2: 就是能够避免呗，遏制住它的发展呗，别往那个恶性的方向发展。
3: 哎，对。
2: 完，我同时吧，我还有这个挺严重的动脉硬化，
3: 你看就是，
2: 还有2度的心衰，
3: 哎呦，
2: 所以我这个血压吧就非常不稳定，
3: 嗯，
2: 今天一量167，明天一量又145的，
3: 嗯，
2: 低压也是忽高忽低，
3: 嗯，
2: 今天90多，明天70左右，
3: 嗯，
2: 所以这样不稳定吧，我这心脏就特别难受，之前吧还有这个房颤和心律不齐。
3: 啊，
2: 所以吧，最近这3年检查出个心衰了。
3: 你看看，
2: 走路吧也走不了多远，就心难受。
3: 嗯，
2: 出去买个菜吧，这回来的路上吧还得歇好几起儿，就这么一趟路吧都一口气走不回来。
3: 嗯，
2: 哎呀，上楼也费劲，哎，上几趟还得歇一歇。
3: 啊，
2: 就要不然这心就慌的厉害，就喘的厉害。这每天呢就像有口气儿压在这儿，一口气儿吸不到底儿啊。
3: 嗯，
2: 这胸口啊就像悬着那个气儿似的。
3: 嗯，就是
2: 特别的难受啊，所以我就想怎么得这个病了呢？晚上吧，连好觉都睡不上，嗯，就这么难受。
3: 你那个肺结节倒是不太可怕啊。
2: 嗯，
3: 如果说你定期复查，它始终小于这个0.5厘米，那它属于微小结节。
2: 嗯，
3: 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它。
2: 嗯，
3: 哎，所以有的时候咱大家伙一说有这个结节，他心里面有负担。啊，能预防是最好的，但是你越是有负担，它越容易把这个问题加重。
2: 嗯嗯。
3: 啊，你包括咱们说心脑血管病，它也受情绪波动影响。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怕啥呀？他一怕动脉硬化，二就怕你这个血压它不稳定。就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这血压到底是多少，今天高了啊167，明天低了可能123了。后天可能突然又高上去了，就忽高忽低，跟过山车似的，你这谁受得了？
2: 嗯，
3: 对不？
2: 对。
3: 另外还有一个出现心衰了，这是需要注意的。
2: 嗯。
3: 就正常来讲，我们每个人只要有心脏病了，都有心衰啊，只是轻度的，就是早期一度心衰，没啥大影响啊。等到3度左右就不行了啊。
2: 嗯。
3: 你现在呢，心衰已经出现了，平时只要说我走远路就不行，那基本上。就是2度到3度，甚至说3度之间，所以说你更得注意，知道吧？你现在脚面的腿上肿没肿？
2: 就不是很明显，一般来讲不走长路的话还行，但
3: 是
2: 现在也有轻微的出现了。嗯，
3: 就是呗，那就得好好预防了。正好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抗衰，啊，能够抗肿块、抗硬化，对你来讲挺适合的。预防你这个心衰加重，预防你那个肺结节啊发展变成这种不好的，那么还能够帮助你去缓解动脉硬化，挺好啊，你适合用，适合用。
2: 对了，这段时间呢就听你讲的这个灵芝孢子油，说能抗那个血管硬化，还能抗那个衰竭、心衰竭，对于这些恶性病呢还能有防护的作用吧？
3: 对呗。
2: 所以我就听，对我这个症状有点相仿，还能预防，所以。
3: 嗯，
2: 我当时定10盒，真定少了，
3: 少了。
2: 所以我今天还想定20盒。
3: 嗯。
2: 我要趁着这合适的机会呢，再多备点儿。
3: 行。
2: 等到以后身体有啥问题的时候，我都有药，我就不担心了。
3: 对，你现在定完了之后你。

0: 常用。像你这种情况呢，早期就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儿，哎，就是连预防加治疗这都有了。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给他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粒儿，对吧？你就预防住了之后，他就不会再加重了。咱预防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避免这疾病出现吗？那咱提前做到了，他就不会出现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一看那么合适，你讲完那会吧，我也到处打听了。
0: 啊，
1: 一般来讲，这个价格吧都挺贵的呢，好几千呢。嗯，实际上说吧，便宜的我也问了，也有，
0: 也有，
1: 嗯，八百多的也有，但是含量不行。
0: 那
1: 你看我家门口那药房，我都看了，含量吧才七点多。
0: 那不行。
1: 啊，所以我就说吃那个，那说实在的，你就吃的效果也不能好啊。
0: 对呀。
1: 所以我都没买。
0: 那花那钱干啥呀？
1: 那个高含量的呢，嗯，我没想到现在这有活动，价格都抬下来了，还这么低，嗯，相当于买二赠一了，最合适的
0: 是
1: 的，我就太想再订二十盒的豹子油。
0: 行行行，我跟学员说一声，
1: 啊，
0: 给你订上二十盒，再多给你十盒啊。
1: 谢谢谢谢，
0: 好的，
1: 咱们再见，哎，谢谢，
0: 嗯。
2: 8月11日到18日，八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正新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

0: 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一直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中心里一直用到的这个海参肽的这个胶囊。那这个东西好啊，好到哪里呢？就是它比我们直接吃海参呢、那效果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它这个是浓缩之后再浓缩，提取之后再提取，精华之后再精华。那尤其是对我们身体当中各个脏器、各个细胞、各个组织的这种修复啊，效果来的是出奇的好。可以说很多病啊，吃过了之后用它来解决的情况下，那得到的那个效果呀，让人非常的满意。你看，包括昨天呢，跟听众朋友聊了聊，就说海参肽这个东西啊，修复脑部的血管啊，解决脑部血管的一个受损的问题啊，效果比较好。结果呢，这个下午啊，这个电话来的就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有的同志啊打过来了之后，我也听了听，我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我不能讲任何案例，为什么？我只要讲到某一类的案例，总会有听众朋友打进来电话，哎呀，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事跟我就可像了。你看昨天我就主动的说的啊，就是昨天接到的电话当中就有两个，是什么原因呢？外伤性引起的脑出血。你看我们昨天讲到我这个老岳父老丈人吗，我老丈人第一次是着急，突然之间的急，孩子丢了，那谁不急啊？那你算算吧，如果说你自己领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出去转一圈，结果突然之间孩子找不到了，那你放心，你当爷爷奶奶的哪个都得急上天，着火一样。那我老丈人的一股急火，这血压一下飙高，脑血管冲破了，脑出血了。当然了，万幸啊，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结果第二次，这次说实话，我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不严重啊，从医学的角度不严重，但是呢，从家人的角度就严重。怎么讲呢？你看第一次脑出血，都没有任何的外伤，就是说话颠三倒四，反应不过来，而且是轻度的呀。那家里人真的是当时是送到医院去了，一说住院啊，别人一听还奇怪呢，说哪儿也没换呀，你看这个自己来的，自己走过来的，所以说第一次的反应不大，但是第二次吓坏了。你看昨天时间的关系没说的特别多，怎么回事呢？在厨房摔倒了，我丈母娘去地里干活了，我丈人在家里面说做个饭，结果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他自己说啊，他说他在这块躺着，基本上在地上就躺了差不多2个小时。怎么情况？摔晕了，这一下子在厨房里面刮倒了之后，那你想想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啊，咱们这个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里，这地面啊，不是这个地板砖的就是瓷砖的，再不然就是水泥的，反正无论哪个都够硬啊，直接摔下去了之后，额头这块摔破了。我丈人说后来起来的时候，这个地上一滩血，那自己是醒了，那醒了之后呢也是不得劲嘛，但是呢好在哪里呢？好在看着吓人，哎，实际上呢这个里面出血了，但是量很少，这就证明什么呀？这个里面的血管啊慢慢慢慢的好多了。你看这就是海参肽是在里面起到强效的修复作用。所以说昨天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有打电话来的，就聊起了这事，说也是摔的，哎呀这一次摔的呀就比较重，然后呢摔的也比较惨，也是摔的脑出血，是怎么的？这个从楼梯上滚下去了，而且是滚了两节楼梯。你看咱们现在这楼梯啊，这个有的呢是直接往上走就是一层，还有的呢是一层啊要是上一下再拐一下，他就说了，他说这是拐下去的，就是栽下去了之后又滚下去了半层，又滚了半层。他说这家伙这摔的这个严重啊，这个腰也摔坏了，肋骨也断了一下，手指的骨头也裂了，然后呢摔出来脑出血了，说在医院里面住院就住了1个多月。为什么？那骨头啊再加上出血呀、说回来了之后啊这就麻烦了。怎么麻烦了呢？这个又养骨伤，然后又养脑出血这块，结果呀、伤筋动骨100天呢，那老人家呀一旦骨折了之后是非常难好的。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骨折

始终比较严重，那一下子呀、啊，在床上啊躺了一个多月，快两个月，然后慢慢的扶着站一下试试，然后啊，这主要这个腰啊、肋骨啊，你看肋骨断了之后，那家伙实际上是很难受的。大家感觉肋骨断了不重要，我告诉你，它就是因为那块是活动的，你一喘气儿它都动，所以说它长起来啊就慢，老人家呢在缺钙，长得更慢，骨代谢也慢，然后再加上这个腰。实际上啊，他自己说，他说实际上就等于3、4个月没怎么活动，结果呢，慢慢的骨头好了，就走路啊，腰就弯了，然后脑袋呀，经常性的头晕，就动不动就忽悠就晕一下，动不动忽悠就晕一下。我说你这个呀，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气血虚，第二个这脑子里面这个受伤那个地方还有淤血没出来。他说是，他说还有一块呢，做 CT 的时候那块那个图片一出来，里面是还是颜色发深的，他说那一块就彻底不通血了。所以有些时候啊，反应就变慢，然后呢，说话说着说着容易咬舌头。我说你看，这不就后遗症了吗？我说你记着啊，我说你这种情况下要保证2点：第一个，血压一定控制好，因为那个地方它这个虽然长住了，但是它还有一块是血垢给它堵住的，如果那个地方一冲，它很容易冲开。就跟什么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一个水管喷着水呢，你拿着手指头把这个水管出水时候堵住了。如果水流不大，你是能按住，但是那水流慢慢加大的时候，就往出窜了，甚至一下子蹦就蹦开了，就像两根水管一接，血压大了就蹦开，一个道理。所以说，脑梗塞的人，那后期啊可能还会梗塞，因为是血管内腔变窄了。但是脑出血的人，您记住了，只要出过一次血，第二次100%。为什么？因为上一次的出血那个点呢是变粗的那个地方，不是说一下就脑出血了。那有些人摔了为什么不出血呀？那小孩子那摔多少跤怎么不出血呀？那年轻人摔跤也不出血，为什么老人家出血呀？他一摔过去的时候，突然之间神经紧张，然后再有第二个摔的那个时候震荡，那一个震荡就把这个脑部的血管给震破了。那你告诉我，血管韧性要好，它能破吗？破不了啊，是不是？就是那个整个脑子里的血管它都脆了，这一脆了就说不上哪儿裂。所以脑血管这个问题啊，如果是加上高血压，那最容易出脑出血了。千万千万要解决这个。还是耐这个东西啊，它是从里面到外面给你修复这个血管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有脑出血倾向的，什么叫脑出血倾向？就是血压持续增高，动不动就是脑袋压下镜的疼。高血压引起的脑部血管的压力过大的时候，最显著的一个现象就是疼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感觉扣个帽子；然后第三个就感觉眼睛都鼓鼓的胀。正常是眼压引起头晕，但是呢，这个脑血管里面的压力过高，叫颅内压高的时候，也会引起眼睛发胀。这些都是信号，我告诉大家啊，我给大家今天趁着这个事儿说一说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信号。第一个，你感觉脑袋里面刺痛，脑袋里面刺痛啊，左后边枕部、右后边枕部你感觉刺痛啊。第二个，这个两个太阳穴这块发鼓啊。第三个，眼睛有点发胀。第四个，就是整个头盖骨的这大块，你感觉就像有个东西你包住了一样，有人说我感觉扣个帽子一样，对，就那种感觉。然后呢，伴有着刺痛。然后同时，有的人啊，有一部分人还会出现一个事儿，看东西眼睛发红，啊，看东西眼睛发红；还有一部分人看东西眼睛发花，花一下好一下，花一下好一下。然后还有的人走路发呆，啊，就站不稳了，走路就明明是直线，就是走不直了，左右歪着走。这个时候，你再感觉心跳再厉害一点，然后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脑出血前兆，尤其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所以怎么办？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让血管的韧性提高，第二个让血管的弹性变好，第三个把血压稳定住。那怎么样把这几个问题解决啊？我告诉你，海参肽这个东西在这一块就能够明显的起到作用啊，效果来得非常的好。你看我老丈人后期再去了之后，第二次只是外伤嘛，那个地方没缝针，但是出血的比较多，然后在医院里面没住多少天就出来了。为什么？出血量一点点，那你外伤了你得解决呀，而且也得做个 CT 啊，一看就是这次叫轻微的脑出血。如果说不是摔得那么重，都不会出血。但是呢，这个慢性啊好了呀，那大夫也说了，说血管比以前好多了。你看，得到了医生的一个肯定。我老丈人也没说别的，为什么？他不可能跟人显啊，我估计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啊，这海参肽吃完了之后，对他来讲确实修复比较大。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还是那么认认真真的吃，就吃几年了。当然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愿意让他用。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你说做儿女、做子女的孝顺老人天经地义。第二个。老人家真正生的病越早，我们这边呢就少操心。不是说咱不愿意操心，而是他们不生病了，我们少操心；他们不生病了，他们还不遭罪啊，这是不是好事啊？那我丈母娘这块是真不听劝，就是不爱吃，就是想起来了吃，想不起来不吃。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事儿。
身体。

底子好。你看什么三高四高心血管高血管全都没问题，身体好的不得了，我都难得见到身体这么好的老太。这就是说到脑血管，所以说今天呢，在这里面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就说我们身上啊，这个病没有叫千奇百怪，都是大小雷同啊。现在呢，实际上你算一算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血粘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肺病、肠胃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胰腺的出问题，是不是？胆囊出问题，就这么多了。皮肤那些都算小事了，是不是？眼睛、耳朵的那种，还有什么牙齿都算小事，鼻子都算小事了。我说的是要命的这些病，老人家不就这些吗？跑不掉的。那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就非用到这种海人泰胶囊呢？大家听好了，第一个高精尖，它是咱们国家的新火计划，而且是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之一。第二个，它是目前来讲国内最顶尖的，分子量能够达到820多以下，这叫超小分子。第三个是国家专利的自溶酶解技术，那这个东西现在来说独此一份，没有第二家，所以说它必须进我们中心，而且我们中心对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认同。为什么呢？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咱们讲啊，说单方单治，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呢叫一体多病，一方多治，一体同调。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最擅长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就是拿一个方法解决好多的病，因为它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你要是说的只针对一个事儿，你说血管就对血管，血压就对血压，心脏就对心脏，眼睛就对眼睛，有没有这样的？有，单方的有。你看我们用到的那个骨密扣十，这个东西就是专门解决心脏的，是吧？它对心脏来好，但是它就是单的。实际上我们中心里也有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很好的，是液态的。但是呢，我们更愿意用那些一个方子用下去了，对很多东西有效的。我这里面说一个比喻啊，大家听一听啊，你就像劈柴火，这个取暖啊，烧火炉子呀，做饭呢，咱们是不是得有木头啊？那这个木头就要劈开，要不然你放不进去火塘啊。那咱们就说这个事儿，你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首先第一个，拿把斧子能把这个柴劈开，这是一个方法，是吧？那吃这个药就相当于吃用斧子劈柴。第二个，拿锯子能把它锯开，那就是第二个方法，用锯子能解决。第三个，拿把柴刀能劈开。第四个，拿把砍刀能劈开。第五个，拿把菜刀能劈开。第六个，拿把刨子能劈开。第七个，你实在不行拿脚给它踹个断，你也能给它劈开。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柴从大变小放到火塘里。你看方法是不多种啊，所以说解决一个病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药，很多种药，就像劈柴火一样，你有四五种办法，五六种办法能把这事解决。吃药也是如此，你看降压的有中药，有西药，有粉剂，有这个胶囊，还有针剂，还有埋管的，很多很多呀。那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就是什么？同类的问题，多种方法联合用药给你用到一起去。那这个海人泰胶囊在解决联合用药这一块，解决一体多病、一方同治这一块，效果来的就比较好。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咱们这个政策给的特别的好了。你看企业给的这个多方面的400块钱一瓶，那这次咱们给的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你看正常400块钱一瓶，但是现在呢，给个活动。就是中心里面也同时，咱们节目里也同时，现在是什么900块钱啊？这个一组，那你算算900块钱一组是多少？6瓶，也就等于划到150块钱一瓶。你说这划算不划算？150块钱一瓶，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来合理的选啊。实际上12瓶、24瓶，就是一天的封顶量，就是1500瓶啊。这1500瓶呢，结束了，今天没了，那就没了，明白了吧？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这个趁着这次活动，孟非老师也多囤一点。为什么？这个给老丈人、丈母娘啊，给我自己的父母，我都给他们拿点，让他们也吃上。这个东西啊，对老人家来说，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如果你啊，确实呢，身体当中一体多病的问题比较多的，你就打电话，让工作人员呢，抓紧时间给你邮寄到家，早用早好。那这个海天泰胶囊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我是非常非常看重。为什么这么说啊？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我呢这科班出身，学的是中医，然后呢后来又学习的藏医，里里外外啊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学习，包括西医的东西呢也在学，包括营养医学呀、生物医学呀，这些东西啊也都没落下。可是对这个海参肽啊这种物质啊，我是情有独钟。为什么呢？你看咱们无论是治疗什么样的病，咱们是不是要个结果呀？那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呢？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这个晚辈说的对不对啊。以心脏病为例，那我们要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胀、不难受，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脏不出现危险，那这就是我们要的结果呀。

北的，我黑龙江的，就东北大米啊，就比较有名啊。黑龙江的大米啊，五常的，然后辽宁盘锦的大米，这都比较好。所以咱们这边呢是吃米为主。那我这个朋友他不一样，他喜欢吃啥？他比较喜欢吃面。那这个就比较奇怪了，你知道吧？因为到他们家里面去啊，吃饭的时候，动不动就是什么面条。为啥他喜欢吃面条？家里就愿意煮这个面，就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说这个吃米吃面呢，都是为了吃饱，这个没关系。他基本上是怎么的呢？就是结了婚之后啊，一天三顿饭，至少有一顿是面。而且呢，后来上班在单位吃饭的时候也愿意吃面，有的时候单位里那个不顺嘴了，就在外面去吃，就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每次吃面呢，我跟他在一块吃饭，就是我都见他害怕，为啥？他吃面快得很，一碗面，啊，真的是，我都开玩笑，我说你喂猪一样，你能吃出味来吗？你紧着往里倒腾，吃得还快。大家知道吧？这个吃面呢，男人女人有区别，这女人吃面秀气，文彬彬的，这男的吃面他往里秃噜。说这秃噜实际上就是往里吸了，我告诉大家，就这一个事儿，实际上就对心脏来说就非常不好，就对心脏不好。你们说吃个面条对心脏不好，你记住了，你这个动作是往里吸，就是往里一吸面条，哇，一口一口往里吸。我告诉大家，就这么一吸，你发现没有？实际上你每次吃面条往里这么一吸的情况，对心脏就是一种小负担。虽然是小负担不大，但是呢，时间长了。时间长不就是了吗？我听很多年轻人孩子也说，说南方吃粉叫嘬粉，嘬粉是往里吸吗？不是，嘬粉是往里面裹，不一样，吸是这样的，嘬是这样的来的，它不是一回事。你发现啊，这个你往里一吸的时候，每次往里一吸，实际上就是快速的让这个肺啊动了一下。正常是呼吸的时候，一呼一吸，一呼一吸，肺动。可是呢，你这个往里一来，你就打乱了你这个呼吸的节奏，经常这样。经常这样，每次吃面都这样。他吃的饭量还大，有的时候两碗，有的时候吃三碗面。家里面的小碗吃三碗多面，那平时也吃面。要是方便了，一天就两顿面条。反正他就是特别喜欢吃面，这个米饭就吃的很少。就这一个情况，你说按理来讲不是大事吧？这说心里话，我从来都没认为说爱吃面的人会对心脏产生问题，这是我的认知都打破了。结果这什么情况？四十岁多一点，冠心病了。当时是从来没有发现过冠心病，就是偶尔的时候血压会高啊，他也喝酒，这一高了呢，吃点药啊，就硝板地饼就吃上了，还不吃那种长效的，就吃那种短效的。跟我也说过，我说你这没事，我说你少喝点酒啊，然后呢，经常经常运动一下，少吃点这个太咸的东西，你看这不正常吗？就是刚刚高血压的时候，你只要注意一下，加点运动，加点饮食是能控制的。四十多岁血压高一点，我都没担心过。结果过了几年，然后呢？有一次这个吃面，在外面吃面，天热，夏天的时候，这个吃这个面大汗淋漓啊，突突突往里吃，吃着，因为在外面那个面摊就比较小嘛，然后就是地桌小桌做那个马扎吃，有同事他们一起，那个外面就搭个棚子吃那碗面，工作餐嘛也不贵，一个找这个小摊哪个地方好吃的就去了，吃着，坐地上，一下子就坐地上，然后这一坐地上了之后，这脸就煞白。然后那个嘴里的面条也吐出来了，就捂着胸口。那你看，你放谁也知道吧，出问题了。这两个同事跟他一起，赶紧不说了，这个赶紧给他架起来就往车那边弄。然后那个上班嘛，他们那时候骑的是那个电动自行车，就给他架到车子上去了。那这个男同志啊，还是有体力的，这俩人弄他自己一个人架到车子上去了，然后扶着他，这个在车上骑，那个呢坐在那个边上啊扶着他，这里赶紧。就往医院去，幸亏离这医院不远，大城市就有这样好，这个医院比较多，这个打120啊都不一定有这块啊。结果就到了医院去了，一到医院去了之后，那就状态就不好了，就是满身大汗，浑身上下那个汗呢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一直就攥在胸口，眉心紧皱。他后来跟我学的，眉心紧皱，他说当时那种感觉就是什么，他说就好像有一只手啊在这个心脏这个里面，就像有神使劲捏一样，就感觉他快不跳了。哎呀，疼的呢，话都说不出来，就是扭扭着，结果赶紧给送到医院去了。这到医院去了，一检查，不用问了，心脏的问题。这你就是两个朋友、同事都看出来了，捂着胸口嘛，就是心脏的问题。结果一过去了之后，赶紧抢救，倒没达到做支架那种程度，但是呢，这心脏这个血管啊堵塞的比较多，而且心肌血管是严重的痉挛。大家发现了没有啊？这心脏的问题要出了问题啊，那是大问题，要命啊！如果不要命的时候呢，疼啊！如果不疼的时候，压榨呀，闷呐。

0: 憋呀，而且你脑袋不管怎么样，你就是难受，心脏这一块一出问题了之后，真的要害怕，那这个赶紧住院，在医院里面住了十几天院，然后大夫就告诉他一个事儿，就说了，说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你这以后啊酒不能喝，烟不能抽，运动量要保证有氧运动慢一点，然后呢不能发脾气，不能生气，回去了啊这个药好好吃，说维持着，然后呢定期的3个月过来检查一次。这是一次危险，就这么过去了，没做支架，但是心血管啊，这个过血量看到了，过血量比较少了，堵在45%了。说45%啊，这个不多，对老人家来讲，很多老人家的心血管堵在50%、60%的都有，甚至到80%的才发现。但是他这个就严重了，你看几个原因凑到一起了：第一个大夏天，爆热；第二个大汗淋漓；第三个就这么往里吸。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我了解到了一下，然后呢，他的大夫也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啊，那个大夫水平比较高，人家就说就跟你吃面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个呼吸每次往里一吸一吸的，打乱了肺脏呼吸的节奏，就肺一胀一胀的，他就挤压心脏，一挤每次就挤压一次，轻轻的那肺多肉软呢，挤压心脏，但是架不住日久年深呐，几十年呐，这样的情况下，每次这个肺人工额外的，就这样的话，他一胀一胀，你看你一吸面条，他就往里胀一下，胀一下就顶一下心脏，顶一下心脏就干扰一下心脏跳动。干扰一下心脏跳动，那个过血那个时候就波动一下，每次都很小，但是日久年深，时间长了就造成那块的血管经常弯折、弯折、弯折，那块就堵，就这种情况。你看我都长知识了，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个事儿，跟我说完了，他说咋整啊兄弟？他说我这个药得吃多少年呢？我说你这别多少年了，合着你这个事儿啊是我都没想到的。我说你这样吧，我说等我下次回去了之后，我仔细看看你这情况，然后呢大夫给你开的这些药。你该吃吃着，我呢回来之后，我再给你想想办法。我说我过一段时间就回去，你别着急，最多2天，然后就这样等着。回家的那个时候，他就在家里1个多月没干活，也是啊，不得劲啊，不舒服啊。然后就到了时间了，我回来了，我到他家一看，哇，明显瘦了啊，明显瘦了。然后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吃不饱，不是说家里不给他饭吃，那爱人的关系都很好啊，夫妻感情也好，不是不给饭吃，为什么呢？就是。他说不吃面了，呵呵，你看吃不饱，然后呢，一吃面条就想嘬了，结果试过一嘬了面条，就感觉这心脏就一阵阵扎的疼，吓得他不敢吃了，不敢吃了之后就吃米饭，晚上吃烙饼，结果呢，他就老说吃不饱，一吃不饱了他就瘦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别着急，我说我回来了，我说我看看您的情况，一摸他脉，气血还行，啊，然后血压呢，吃着这个降压药2种药，阿贝沙坦、硝苯地平2种。这血压也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就是感觉心慌，有的时候就没劲儿。然后呢，在家里面啊待着还没啥大事儿，出去走得远了，稍微累一点就不行。他说这个那个，我想想办法。他说我这岁数也不能啥也不干了吧？你说我才40多岁，这以后啥也不干了，这家里吃喝用住的，这得挣钱呢。我说你帮帮我吧，你这个回来一趟，我把这事就交给你了啊。他说你这个无论如何你得让我上班啊，我不能这么待着呀，我不就成废人了吗？我说你看。咱们这几十年的关系在这摆着呢，是不是？我说我能看着你吗？我说我就是有多大力使多大力，你就放心就得了。我说再说一个事儿，我说你这个问题啊，对你来讲啊，感觉比较重。我说你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心，你这算最轻的了。我说你要是到我们中心去，看到你这种情况，还说自己是冠心病，你知道吗？那些叔叔婶子、爷爷大爷的，我告诉你，见到那样都得拍你屁股。为啥？你这还叫病？那人家那个心绞痛疼起来都直不起腰啊。都抢救过多少次？那心脏里面多的都装5个支架，还有做搭桥的，是不是？心血管堵塞70%、80%的大把的人。我说你这还叫毛病吗？我说你放心吧，交给我。我说你这都不是事儿。我说我给你调啊，我说我给你拿药，我说该给钱就给钱就行了。我说这个我可以送给你一点，咱俩关系。我说但是毕竟从我们单位里面拿。他说那倒没关系。他说你这个关键最主要一点，我信得过你啊，咱关系在呢，你坑谁不会坑我？我说你这话说的有毛病，还坑你。我说你要不然我给你解决了。他说啥啥啥？你看关系好就在这儿。我说你这样，我给你拿药，因为我回来也没带，我就给他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之后，我就给中心打电话，我说给我邮寄过来了。你这样把这个我需要用的东西就给邮寄过来了。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中医早已建立世界医学之名。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特别提示：争先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
0: 我给他邮寄的什么呀？我给他下了三种药。哪三种药呢？第一个，我给他搞的牦牛血粉。大家知道啊，活血化血破血养血，解决血的这个事儿，这个牦牛血粉呢非常非常的好。那首先呢，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就是这个牦牛血为主，但是他这个情况啊，现在呢已经趋于稳定了，就是医院里的那个事儿啊是第一次发作，现在呢实际上就是把危险期过去了之后，在家里面慢慢治。还是那句话，有些时候啊慢治就是快治，有些时候快治就是慢，那你越快欲速则不达呀，只有慢慢的调。这种病啊一旦已经形成了确诊了，那就是要慢治。你记住了，急症急治，慢病一定是慢治。咱们有一些快点用的，你像包括孟非老师有的时候告诉你们好2个月也好，后来都是让你调回来的，就是前期来的效果快一点，打个底儿，然后就后面正常量了。你像用到现在，就我说给我这个好朋友用的，这叫张子啊，姓王，然后呢给他用，那就不用快了，因为现在他就是什么感觉到闷啊，有的时候偶尔疼一下，很少会出现那种什么出汗呢、啊、不舒服了，就是没劲啊，实际上就是供血不够啊，心肌功能下降了，出现了这么个问题。所以啊给他去解决，首用的就是活血化血养血破血，这个事儿必须得用。你看医院给开的药啊，这些该吃吃，但是加上这个牦牛血就开始了。正常牦牛血呀、啊、这个东西呢3天一支的，我给他告诉他，我说你1天一支，或者是有的时候1天2支都行，前期这么吃。这个东西先把你的血型给你稳住，我说这个事儿一定要干。我说再有一个呀、啊、你这个心肌细胞受损，我说心肌细胞受损了之后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感觉没劲儿，然后呢连带性的感觉大便的时候啊劲儿都小。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啊，心肺连带的是大肠小肠，而心脏有问题肺一定气虚，肺有问题心脏一定血弱，这两个事儿是相辅相成的，谁也跑不了。所以说这个心肺永远是连到一起的，那这个心肺又解决了大肠小肠，你只要心肺有一个出问题，大肠小肠哪一个出问题，就平时感觉大便没劲儿，拉不出来，或者拉的时候慢悠悠，或者拉不进，这种情况还有呢。然后他这个现在也就是不说了吗，走远点就感觉心脏不舒服了，就累了啊，就不得劲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得把心脏这个事儿啊给他修复了。那什么东西能修复？我告诉你，海参肽这个东西修复心肌细胞的作用非常非常的明显，它就在这个心脏里面给你悄然的把它治起来。那为什么说要让这个海参肽胶囊一定要给他吃上呢？首先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我给大家讲过，我说心脏这个东西啊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那我们人身上啊60到100万亿个细胞，这么多细胞啊它都有更新换代的啊，就是细胞到了一定时间了，一般来讲有快的啊1天都代谢的，有这个1-2个月的，有3-5个月的，正常细胞的代谢周期啊就是6个月的时间，很多细胞代谢周期都是6个月，但是呢像骨关节细胞的代谢周期就2到3年了啊。那么每个细胞都代谢，这个代谢呀、啊、它有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陈代谢，这细胞老化了病变了，它就要凋零，凋零的时候呢它这个 DNA 就复制分裂，分裂过

后就由一个旧的细胞再长成一个新的细胞，就这样来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就是这个细胞它怎么复制分裂呀？它每一次复制的时候，它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端粒，又叫端粒酶。这个端粒酶是细胞分裂一次它就断一节，分裂一次就断一节。等到什么时候它这个断的不能再断了，断的越来越小了，它就复制不了了，这个细胞就走向终结了。所以说，人的寿命跟端粒酶有直接的关系，细胞的代谢跟端粒酶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心脏的细胞就神了啊，脑袋血管里面细胞也神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细胞是一辈子不换，死一个找一个啊，大脑细胞是一辈子不换。为什么说脑血管难治啊，恢复不来呀、啊？就在这里。为什么心脏病难治啊？因为心脏跟大脑啊有共通的点，大脑是你这个脑细胞有多少就是多少。你看小孩那么小，长大了，实际上它是细胞的个头大了，它不是细胞的数量增多了，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心脏呢，也是慢慢慢慢长大，发育成熟了之后，这个大脑的细胞是一辈子就这一代一茬，没有第二茬，死掉一个细胞就少一个细胞，所以说大脑是这样。心脏呢，是一辈子它只换一次，也就是它两次的生命周期。那你看呢？那你说人呢，一般来讲啊，心脏没出毛病之前，也在40岁左右，30多岁的时候，心脏就换成第二代了，这个时候就变成新的了，然后再慢慢去接着用。就怕有的人这心脏啊消耗过快，30岁左右就变成第二代了，就是更新完了，就是他原先那个细胞，别的细胞都是像口腔细胞，你这边咬破了，下午就长上了。心脏不是啊，心脏这个细胞就是几十年过后，它变成一个新的，再变成新的之后，再衰老了，再退化了，再功能下降了，再凋零了，再死亡了，再没劲了，好了，麻木了，不会再更新了。那怎么办呢？不会再更新了，这就是保持病态的。所以说，在解决心脏的这一块上面，你发现没有啊？实际上它就是解决一个事儿，解决怎么一个事儿？解决心脏好好跳动。那解决心脏好好跳动，把它分开，又是两事儿。怎么俩事儿？第一个，解决心脏细胞的活力，让它有劲儿；第二个，解决心脏的血管，让它通畅。你看是不是一个大事儿？就是让心脏好好跳。第二个事儿呢，把这分开了，就是俩事儿。第一个就是让心脏有活力，使劲跳；第二个让血管通畅。那这个海参肽在这里面恰恰就能起到一个很稳定的作用，它就有效的能够治疗心脏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心脏跳的没劲儿，第二个就是心脏这个血管不通畅。那怎么解决呢？这个要不说得是海参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天，大家发现没有？海里面我怎么不说别的呢？海里面有鲨鱼，有大鱼，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你发现没有？它怎么没有扇贝肽呢？是不是？它怎么没有螃蟹肽呢？啊，它怎么没有鱼肽呢？它为什么在海里面只有海参肽呢？就是因为海参这种东西，在整个海洋里面来说，人类对它的认知最大，自古以来对它的了解最深。自古以来，这么多年以来下来了之后，无论是一家还是渔民还是农民还是商户还是有钱人，就发现吃海里面的任何东西修复功能对疾病的有效的一种情况，海参是排第一的。解决的问题，那别的东西都解决不了啊。你看，以滋补为说，你吃海参，你吃上一个阶段；你吃扇贝，你吃上一个阶段。你看看哪个好？我显而易见，海参厉害。那同样把海参加工成海参肽了之后，你营养全身的细胞，你再看看海参肽的作用比海里面任何一个东西都要好。然后在现在，海参肽里面再加上了高科技，加上什么高科技啊？就是现在国家的星火计划呀，国家重大项目科研课题组之一啊，800道路以下全国最小的啊分子太阳。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自溶酶的一个技术，国家专利独一无二。就这个东西现在就已经起到了非常好的治疗作用。那怎么治疗的这两个事儿，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心脏这细胞不是第二代了吗？它都已经弱了吗？那发现了没有？这人弱了是什么原因？饿呀，人饿了没劲儿，没吃饱啊，那是不是得给心脏供应能量、供应营养啊？那你看看咱们平时吃的这些增强心动力的这些药物，那你发现没有？吃上那些药物很少，你几乎没有。也就是说，最近这么多年有一个东西能够增强心肌营养的啊，解决心脏动能动力的，就是普梅克石。这普梅克石无论是中国的医院、外国的医院都在用，包括我们中信也在用啊。那这普梅克石你发现了啊？它用完了之后确实能让心肌的跳动好一点，而且保持心脏的稳定。但是呢，它那个东西就像什么呢？它就这样一过性的。什么叫一过性的？就是来了我心脏就跳得好啊，但是你要停下就慢一点。当然呢，如果说能够达到液态的，大家听清楚了，如果能够达到液态的普梅克石，那效果就厉害了。我们中心用到的就是液态的普梅克石，这就是顶尖的了。而且呢，我们现在发现了。

就是用到液态的 glucose， 就能让你心脏跳动的动能加强一半。有人说怎么不是一个？你到一半就已经顶尖了啊，知道吗？能让心脏跳动的动能加强一半就已经顶尖了，那剩下的一半给谁？还是那？为什么？心脏心肌营养里面消耗的是 glucose 啊，消耗的就是 glucose， 你只有大量的 glucose 来。现在咱们市面上的 glucose 分子量大，吸收率低啊，进入血液当中的又少，沉淀到心脏的就更少。所以说液态的吸收最好，我们中心也有啊。那这次你说我为什么没给他用呢？我为什么给他用到海参肽呢？因为海参肽是能够把这个里面的能量运到心肌细胞里面去的，让这个心肌细胞翻新。我再说一遍，让这个心肌细胞翻新不是变成新的，谁也变不了，神仙也不可能把这心脏细胞变成新的。但是海参肽这个东西能够让心肌细胞翻新，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心脏跳动的时候，它就需要消耗维生素，同时还要消耗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心肌肽。这个心肌肽外来补充的，什么牦牛心肌肽呀，什么这个其他的心肌肽、鹿心肽呀，这些东西都有，市面上很多啊，这些东西。但是你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外来的东西能够给人用吗？就像什么？就像人肾脏要坏死了，心脏要坏了，你说换个心脏能换别的东西了吗？不能，你换了别的心不行，你只能换人的心。肾能吗？不能，你只能换其他的别人的肾脏才行。除非说有一个事儿，除非有什么基因编辑。什么叫基因编辑呢？就是把那个其他动物的心脏也好，肾脏也好，编辑成人的。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费劲啊，非常非常的难，国际顶尖难题。但是不是说难题解决不了？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插播一下广告啊，什么好消息呢？咱们中国四川内江的一个研究单位、一个医院里面，现在已经把这个技术突破了。但是这个东西突破了，还没有普及，普及不了。为什么？至少得5到10年之后普及。现在这个科技达到什么程度了？大家听好了，把猪的肾通过基因编辑改变性状，给猴子移植过去了。现在这个猴子已经活了900多天了。大家想想多神奇的一个事儿，就是以后可以移植其他动物的心脏编辑，当然这个费用非常的高。为什么现在普及不了？就这个费用，一般人别说有普通人，有钱人都承受不了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解决生物排他的问题，第三个解决基因编程的问题，第四个解决钱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东西现在还存在于实验室当中，但是多长时间呢？5到8年以后吧，这个东西能普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大家记住了，咱们要想身体以后越来越好。长命百岁、200岁都可能的，就得保证现在的身体啊！现在身体不好，你活不到那个时候啊，明白了吧？万一突发危险呢？是不是就到不了那个时候？明明那个东西就几年过后等着咱们呢，咱们就能健康起来，换东西就好了，那得进医保啊，老百姓能换得起啊。所以说现在在修，明白了，在修。那么这个心肌肽啊，就是如此。你除非用心编程技术啊，把它编成跟人一样的，然后呢，把它加工出来。啊，变成片也好，口服液也好，粉末也好，人吃了这个行。你要不然它就是其他动物的，其他动物的，你进到身体当中去，遭损率就得达到90%，就得达到90%。就像什么时候？就像我们吃了动物的肉，它变不成我们自己的肉，它得经过身体的吸收转化，到最后合成我们的蛋白质，合成我们的脂肪，合成我们的肌肉，才能被人体吸收。这个时候消耗的不就多了吗？大家发现没有，每天大便不就是排除这些东西吗？所以说吃到外面的成品的心肌肽进到身体当中就非常的少，而这种心肌肽就能够解决心脏的剩下的一半的动力。只要把这个一半的动力给它解决好了，让心脏的心肌细胞虽然不能更新，但是给它翻新，翻新过后它一样有用。就像那个轮胎，你不抓地了，给它翻新之后抓地了，这个时候车跑的就快了一样。你如果能把心肌肽解决了，我告诉你，心脏就跳好了。所以说现在各种心肌肽的药物比较多，但是呢，大家会花钱去买了，用了，用完了你发现管用一阵，过一阵就不行了。为什么？解决不了吸收率的问题。那么什么东西能解决呢？跟大家听清楚了，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什么叫干细胞？就是原始细胞。什么叫原始细胞？就是这个细胞它可以千变万化，变成任何一种东西。原始东西哪有啊？胎儿啊，在母体当中就有啊，胎盘里就有啊，胎盘里面的脐带血就有啊。我们的受精卵就那么一小点，跟豆一样，到最后又长出心，又长出肝，又长出肾，又长出骨头，又长出大脑，又长出心脏，又长出肠子，又长出肚子，又长出胆。为什么就那么一个小东西就能长出这么多吗？我告诉大家，就是干细胞解决的这个事儿。干细胞可以变成身体当中任何一个细胞，干细胞可以给我们身上全身上下再次的塑造。这就是为什么说脐带血干细胞能够治疗白血病，就在这儿呢。因为我们的骨髓造血功能都废掉了，不能使了。但是呢，亲兄弟也好，或者同卵也好，这个双胞胎。

者亲兄弟姐妹，就可以配型给他移植出来，或者给他自己留的脐带血，当年生的孩子，他这个生的时候把脐带血里面那个干细胞抽出来，病症磨损，到最后如果大了，他白血病，这东西拿出来就能用。为什么？这个干细胞注射回去之后，就能够重新塑造一个人的造血系统。告诉我厉害不厉害？厉害不厉害？骨髓啊，要不然就骨髓移植，不用骨髓移植了，干细胞就能够再造骨髓了，让一个人的白血病彻底根治，就这么神奇。那你告诉我，人能不能拿到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生病的50、60、70、80的，上哪儿去搞这个东西去？就像说一个同性的双胞胎，他也年纪大了，他那个不好使了，你把他那个脊髓抽出来也不管用，那怎么办？就得在自然界当中找。人是从哪儿来的？人是从海洋当中来的，海洋当中蕴藏着人体当中最神奇的生命密码，就人就是从海里来的。我告诉你，人有一个最标准的证明，就是什么？人身体当中的血液的含盐量和浓度跟海水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海洋生物的一个共性。所以你发现没有，人的血液当中的浓度，盐的浓度跟海洋动物是一模一样的，同中同源，就是人的生命初期在母体当中最小的那个时候，显微镜下一看，人长得跟一条鱼差不多，弯弯的，就那个样子。所以说都是一样的进化史，人都是从那个东西过来的。那海洋当中有没有这种能够解决的？有啊，海洋当中有鲨鱼，有鲸鱼啊，有海豹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鱼类，就发现了在海洋世界当中，在这个干细胞的这一块运用率最厉害的就是海参。那自然界当中，壁虎断了尾巴也能长啊，是不是？蚯蚓也行啊，但是他们那里的干细胞用起来不合适，为什么呢？他们那干细胞编辑也好，修复也好，或者人用了之后，它对血管好，这个毋庸置疑的，通血管这块好，但是呢，它能让这个心肌细胞能力提高，达不到。那海洋当中再生最厉害的就是海参，肠子肚子全部住回去，到最后它能长成新的，就是因为海参当中有大量的干细胞。而海参又是最松散的软体结构，什么东西呢？这个里面的营养、药物成分这些东西，人提取特别快，吃进去海参都有效。那现在把海参又加工了，又提取了，高浓度的提取是里面的最小的海参肽进来了之后，它吃进去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就能够模拟啊，模拟什么？模拟我们人体当中的干细胞，尤其是这个各个脏器抓住它之后啊，就往里进。它这个模拟干细胞的能力比较强的时候，它进到心肌细胞里面去，就帮助心脏的心肌细胞往这更新。更新能不能更新呢？我告诉大家，更新不到啊，但是更新不到也能更新一大半。这更新一大半，你这个心肌细胞受损的能力就提高了一大半。一提高一大半，整个心脏的心肌细胞能力提高一大半。好了，它动能一提高，哐哐哐哐跳得一有劲，供血瞬间就恢复了。这供血一恢复了，心脏，我告诉大家，什么闷啊、憋呀、胀的情况就好了。原因就在这，就这么治的。你知道吗？这个是第一，解决心脏一半的事，动能不够；第二个，解决血管，血管不堵吗？血管为什么堵啊？平滑肌坏了。血管为什么堵啊？弹性坏了。血管为什么堵啊？脏东西比较多了。这个海参肽这个东西可以提高我们身体当中最好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就能够发现血管上的脏东西。原先是免疫力低，识别不了，现在免疫力够了，吞噬细胞、巨噬细胞分解酶全往那儿去了，全往那儿一去了，就冲刷血管上的脏东西，就跟搓刀一样，一层层搓。搓完了之后就薄一点，搓完就薄一点，时间一长，搓的越来越多，通的就越来越快。第三个，它又能解决血管的问题，血管坏了、受损了、老化了，它再把血管变一变。我告诉大家，心脏的心肌细胞是不能更新的，但是心脏的血管是能更新的。这个时候血管的更新速度慢了，那怎么办？海参肽来了，海参肽就能够模拟这个血管的成分，模拟血管的样子，模拟血管的细胞，慢慢慢给它变异成新的。这个时候血管这个弹性一下子就大了。你像我们吃所有管心脏的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扩张血管。第二个就是让我们血管不堵塞的，第三个抗凝血的，这些东西是干啥？哪有一个是治的？都是维持症状。你见哪个吃医院里开的药的解决心脏病的这些人最后治好的？一个都没有。什么原因？因为他就是控制症状，都叫对抗治疗。对抗治疗时间越来越长，症状越来越控制不住，加药再加一种，再控制不住再加一种，加到无药可加，加到这个病压制不住，到最后一下爆发严重去医院了。那咱们要换一种方法，叫修复治疗，海参肽就在这里面起到修复治疗的作用，所以说给它用上了，是不是？第三个，我给我朋友说了，解毒茶给你用，解毒茶呀，在我们湖北恩施就有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心里就用啊，我们中心的患者，他不管你那事儿，他不管你说这东西是啥，只要我们中心的大夫说这东西好，能治病，他就用。所以说那一解毒了，他身体当中毒素沉积又多，我说这个茶喝俩月不给你多，是不是？这茶算我送你的，牦牛血胶囊还有这个海参肽胶囊，你得掏钱。他说我掏。我说你看，我给你拿药，我给你治，我给你治得好一点了，你再不掏。

太小，他说我信得过你。我说你回去吃吧，你看我给他放完了之后，我那快，航空快递啊，一天就到了。结果我给他拿过去了，我告诉他怎么吃。我说这个牦牛血一天一支，然后海参太胶囊一天一粒，然后这个茶一天喝上一包。你要是愿意喝，喝两包也行啊。我说一个给你的两盒，要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拿。结果回去了，他就在那吃。你看我给他拿的也不少吧，基本上我给他拿了4个月的用量，整体是4个月的。因为我认为什么，4个月下来这个状况就会好很多。结果呢，到了1个多月，他给我发的信息，他说兄弟好多了。我说怎么好多了？他说我现在早上出去买菜，拎点菜回来，感觉这块不那么难受了，而且呢，走道也不是那么累了。他说我是不是再过1个多月能上班了？我说你给我歇着吧。我说你这个事儿啊，先把这些吃完，吃完了之后，等我再回去，我再给你看。哎呀，可开心了，有的时候微信跟我聊两句。结果后来我再回来，那都已经快3个月了。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明显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嘴唇发红了，原先是紫色的，你知道吗？最开始的时候，舌头底下一伸出来，那块那血管是扭的，当然不黑啊，血管是扭的。现在用了几个月，3个月的时间，明显舌头底下的血管哎变直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对血管的修复好了。我再一摸他脉，心脏那个左手心肝肾，右手肺脾胃嘛，一摸左手这个脉，一摸心脏，咚咚咚跳得有劲儿了。我说你现在呀，基本上出汗少了。他说是，他说基本上没有那种说什么动不动一不舒服就出汗的事。我说你这样，我今天给你个任务，我说你吃碗面条，啊，我说你试试，他不会再出危险吗？他说我都不敢吃了。我说你听我的，你吃一碗。我说我看你虚溜的时候就怎么样，你吃着，我这边给你摸着脉。结果他媳妇一听这个，你别让他吃了。我说你没事，我在这呢，你怕啥？是不是？结果给他煮的面，哎呀，好长时间没吃面了，知道吧？结果这一次，原先是有的时候偷偷的吃面条。到嘴里就抿着，不敢吃，说那样不过瘾。我说你正常吃，你该怎么吐露怎么吐露。我说你正常吃，他呀等了半天，打了个大滚弄了面。我说你别吃那么多啊，你吃那么多了这个胃受不了啊，是不是？你还挤压心脏啊。我说你就正常吃，给你吃两碗的机会。我说你吃着面，我说我这手摸着你的脉。他说行，你看正好右手拿筷子嘛，我左手摸着的脉，这个在饭桌上这个手一伸出来，刚好跟心脏平齐。我说你吃吧，在哪能吃，正常吐露。他一吐露的时候，正好就能反映出来。加快呼吸的时候，又继续挤压心脏。我一摸那心脏，挤压的力度很小了，因为心肝肾肺脾命嘛，你心脉动得好不好，跟肺那边是两个手，对吧？但是你心脏跳的万一有点规律变化，我这边就能摸得着。结果吃了一碗面条，看看我，他说我不敢吃了。我说你吃没事，我说我在这呢。我说你到时候你真心脏不舒服，掐你两个穴位，马上就好，是不是？啊，太渊、神门啊、内关3个穴位给你一掐，马上就好，你怕啥？是不是？那我再吃一碗。我说你吃。结果嘟嘟嘟把那碗吃完了，我也不会见汗。我说你胸口自己摸摸，没有汗吗？他说没有。他说兄弟我好了吧？我说你这好一半。他说那我以后还能吃面吗？我说你拉倒吧。我说我是试试现在状态怎么样，是不是？我说你看现在基本上咱们这个问题本身就不严重。我说你现在是年轻啊。我说你就70岁的话，这个事儿你得延长再多2个月或3个月，你6个月能达到这种程度。我说你接着吃，我再给你拿。我说这回我给你凑够一年的。我说这1年下来。你就基本问题不大了。我说你不像岁数大的解决不了了。我说你这个基本上10年8年不会再犯了。我说但是我得要求你什么呢？你现在开始烟酒戒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能干特别重的活，因为可能说的一旦使劲了之后，一下子发作一下，你这个会严重。我说你这养1年啊，连治带养，养上1年，第二年过后，我说你就没问题了。但是烟酒一定要戒。我说明年过后你就可以吃面了。哎呀，给他高兴够呛。我说你别走了，还没饭。我说你。你看都几点了？你还让我走啊？我来吃你的饭就这么费劲吗？他就在那笑。结果这个中午了，非得说让我喝一口。我说我不喝，为啥？我说本身我也不喜欢酒。我说第二个，我说我要喝一口啊，你还眼馋？他在那说，我就想着你说你在这呢，我能凑着喝一杯啤酒。我说咱都不喝，那就吃个饭就行了，是不是？结果了，就你说刚刚吃了一口了，那就靠着我吃吧，家常便饭。哎呀，这一下子效果好，那这1年下来了，1年多一点。那没问题了，我说你可以上班了。你看，这就是能够修复心脏、解决心脏的问题。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记住了，无论你现在是坐过支架、坐过搭桥的，只要你感觉心慌、没劲、乏力的、出汗的、心绞痛的、憋闷胀的啊，包括这个心肌血管堵塞的，无论你堵塞40、50的，只要此时此刻不是你的危险期，这个海参泰胶囊你就加进去。如果你家里面有没够使的，你配上，效果来得更好。这个心肌汤啊，就是拿海参泰来合成的。所以说，这个海参泰在身体当中是千变万化，解决你的问题，它是从根上来。就像咱们说呢，治病治根啊，教人教心，咱们就像捅刀子一样，捅就把你的病根给你解决了，这是真正最有效的治疗。所以说，你讲的听众朋友。

0: 血管问题的，心血管问题的，这海参肽你必须用啊，它能合成脑啡肽，合成内啡肽，修复你的脑血管，它能合成心肌肽，这种合成它不是外界补充的那种，人体完全吸收不了的。这种海参肽进来，它是在人体的指导下，在监视系统、免疫系统的指导下自动合成的，合成就是人身体当中的那种，跟人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就从根上去解决。所以说这次啊，如果有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就这个东西一定要用，它是从根上来治你这个事儿，好不好？那今天说这么多，你看这时间嗖嗖的快，一转眼就到时间了，好不好？那这样啊，再说一遍，在中心里面4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中心和节目当中两个地方同时有这种活动，企业也给了一个政策，900块钱一组，150块钱一瓶，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来合理的选啊，是用上12瓶、24瓶，就是一天的封顶量，就是1500瓶啊，这1500瓶呢，结束了，今天没了，那就没了，明白了吧？然后效果呀，真的是吃完了之后显而易见，来得快。但是根据病情，有的快一点，有的慢点，别着急。这个东西啊，是从根上慢慢去修复，它不像别的东西啊，别的东西是控制症状，咱们这是治根的。你呀，要把病根解决了，身体才会越来越好，好不好？今天呢，你这个打了电话的，你就在家等着；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1天1500瓶。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有需要用的，抓紧时间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导播辛苦，给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我一直听您的节目啊，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这些话。哎呀，听得又通俗又易懂。哎呀，我有时候啊忘听直播了啊，我就听一下回放
0: 啊。
2: 您讲的啊确实是那么回事，不像很多这个专家说大话，您呢事事求是。哎呀，我就愿意听。
0: 哎呀，谢谢谢谢啊。
2: 该咋回事就是咋回事。还有那些主说那个什么中心，哎呀，我就是没有钱，我要是有钱呢，我也去享受享受。
0: 不是享受，没事，以后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我把我们单位很多治病的方法告诉你们，你们在家不就是中心吗？一回事是不是啊？
2: 我呢是啥呢，我这个糖尿病都27年了
0: 啊，
2: 这个血糖控制呢一直不理想。因为啥呢，我这个人呢嘴有点馋。我呢想吃点啥呢，我就有时候啊偷着吃点啥。哎呀，我要是偷着吃了以后啊、这个餐后啊有时候都飙到21到22
0: 啊，有点高了
2: 啊。这个真是一点不能骗自己的。
0: 那是糖尿病，这太明显的表现了，就是你多吃一口那血糖都往上涨。
2: 对对对
0: 啊，
2: 我打击胰岛素啊也不行，眼睛呢这些年就不行了，看啥模糊的呀、
0: 啊，
2: 你看不清了。这个手脚麻，还有脑梗
0: 啊，
2: 一天呢就感觉这个身上呢没有劲儿，反正一天就在家里躺着呢啊，躺着的时候多。我就听您讲啊，说这个糖尿病人啊都是饿坏的。我就觉得说的对，我啥好东西都不吃吧，我就肯定是没有劲儿嘛，对吧？
0: 嗯，
2: 我要吃点啥好东西吧，我就有精神头了，但是呢这个血糖就又高了。这玩意儿你说，哎，你说这个吃菜，这个糖尿病啊吃完就有劲儿，我就觉得啊挺对症的，我就想买点这个菜呢。这一天一天的没劲儿哪行啊啊
0: 啊！
2: 咱这个活一天就得这个有精神一天嘛，对吧？这个菜呀啊，我就想试试。
0: 你想用我们中心的这个海参菜是吧？
2: 对对对。
0: 啊，你这样了，同志，我给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吧。这个不只是你嘴馋，就是很多糖尿病人都想吃点这个，或者想吃点那个。那你说咱这拿素醇的叫馋吗？实际上是身体需要这个营养。你能明白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身体需要了， 我才想吃这个。要不然你说有的东西你咋为什么不想吃呢？它明明别人也说好吃，因为你身体不需要它，你就不想吃。你想吃的时候就是身体需要了，但是身体需要了进来了之后又把血糖给影响了，所以说这才是很多糖尿病人忌口就在这儿。我说的是不是够清楚？对吧？
2: 对对对。
0: 而且糖尿病你刚才说的血糖一高，血糖高了咱们往根上找原因，血糖高不就是胰岛素不够吗？胰岛素不够就不就是胰腺分泌不了吗？胰腺要不然是它功能不好分泌不了，要不然就是原料不够分泌不了。胰岛素是啥东西？胰岛素是51个肽组成的，所以说只要把这个肽给它组合多了，身体吸收多了，补充进来多了，它自己都能去合成什么心肌肽啊、51多肽这个胰岛素啊。那你说这糖尿病是不是就有劲儿了？这个血糖一降下来点，人的精气神不就强了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2: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肽是整个身体全身上下所有细胞必须的这个能量和营养。你说的这个肽只要补进去就能达到这个结果。你是这两天听我老说海参海参肽，你是想用一点想要改变这个事儿，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对对，
0: 这个肽你是合适用，刚才你说能不能吃怎么样，这绝对是合适用。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你安排，好不好？
2: 嗯，好好好，谢谢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哎，
2: 嗯，好好好，再见。
1: 好的，再说一遍，正新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四道沟镇坡口村，多元特色农业铺就富民振兴路。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3: 产业兴则乡村兴，农民富则乡村富。今年上半年，吉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稳居全国前列。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我省持之以恒夯实现代农业发展根基、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激活乡村创新创业活力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省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不断完善现代农业配套体系，壮大特色富民产业，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产业提质主体壮大，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创新联农机制，深耕产业富民，打通惠农增收双向通道，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题中之意。我省持续优化联农带农模式，固化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稳稳共享产业红利。全面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模式，将经营主体扶持政策与带农增收成效硬性挂钩，推动带农助农从倡导变为约束。榆树市北沟村以合作社为纽带，实现统一工种、技术、品牌销售。德惠市万宝镇推行保底订单农业，彻底扭转农户种地赌行情的被动局面。靖宇县依托蓝莓特色资源，延伸深加工产业链，让具有不同劳动能力的农户都能增收致富。产业链每延伸一环，就能吸纳一批劳动力，释放一轮增值收益，让更多农户搭上产业致富列车。激活双创动能，培育经营主体，释放乡村振兴内生活力。我省立足一县一品、一镇一品发展布局，因地制宜壮大特色种植养殖，花卉培育， 休闲农业等乡村产业，持续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构建多元协同的农业经营体系。一大批新农人扎根吉林乡土，将先进种养技术、现代经营理念与本地资源深度融合，投身设施园艺、特色蔬果、畜禽养殖等产业，既补齐了本地农业技术短板，也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吉林农业的发展潜力、创业活力正在持续迸发，形成了各类主体来吉兴业的良好态势。从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从联农机制不断创新到双创活力充分释放，吉林正以系统性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全方位发展，在黑土地上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振兴新答卷。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依托林果、中药材、粮食作物多元布局，走出一条生态与效益兼顾的乡村致富道路。
4: 初秋的长白山余脉，暑热迟迟不肯退去，燥热的风掠过山谷，吹过五道沟河的流水，也吹熟了坡口村整片山野的物产。在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这座藏在山水间的村落里，当地人靠着桃李、五味子、葡萄、有机水稻等特色农业项目，把寻常的山间土地种出了最踏实的富民振兴路。如果说坡口村有一样撑得起门面的产业，那一定是桃李。十年前，这里只是零星试种的几棵果树，无人看好。十年风雨深耕，千亩山野悄然蜕变，1200余亩桃李林依山铺开，养活了村里100多户寻常人家。山场不挑人，热土不复耕，盛果期的果树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单颗挂果45斤左右，亩产稳定在8-900斤，全年总产量超90万斤。单这一项产业就为村子带来近600万元的产值。依托村里的桃李专业合作社，深山里的果子不滞销，日出采摘，日落发货，成了坡口村最寻常的秋日日常。
5: 早晨摘，晚上发，哎呀，一天好几千斤呐，有时候都3000多斤，发的时候都是在这装车。
4: 山野的馈赠最懂人间辛苦，在村民眼里，这一束束桃李不是风景，是养家糊口的底气。对比传统玉米大豆种植，桃李种植的收益翻了3-4倍，稳稳撑起了普通家庭大半的收入。
6: 这样种梨子吧，一到这个梨子成熟下的时候卖钱不少卖，完后是玉种玉米豆子的多少倍，3-4倍。哎呀，我们在那块是以这个为主，只这个生活。啊，要没有梨子，梨子占这个全家收入得占到60%-70%。
4: 一山有四季，一地生百财。坡口村的山野从来不止一种味道。五道沟河沿岸的坡耕地上，300亩五味子顺势而生，顺着山势肆意生长，耐住初秋燥热，结出饱满果实，年产量超24万斤，年产值近80万元。150亩蜜汁葡萄兼顾露天与大棚种植，西族山间清风与河水养分沉淀出纯粹甜度，年产30余万斤，产值逼近100万元。河谷平整的沃土上，300亩有机水稻依河而生，五道沟河活水灌溉，山间昼夜温差分明，燥热白昼滋养长势，清凉夜色沉淀米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稻米品质出众，村内粮油加工厂就地加工，新鲜大米、原生态大豆油供不应求，年产值可达120万元。世人偏爱城市繁华，山野独守人间烟火，没有轰轰烈烈的造势，只有日复一日的耕耘。坡口村饲养山野产业，扎根乡土，野蛮生长，千万级的产业效益背后，是每一位村民的汗水与坚守。这片热土用最朴素的物产告诉所有人，最踏实的幸福永远藏在脚踏实地的耕耘里。
3: 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外联工作部副主任王鹤元带领专家团队走进临江市人民医院，向行政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7: 课上，王鹤元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圣地9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围绕医疗卫生行业特点和边境医疗服务工作实际，明确了立足临床服务和医院管理一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求，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牢牢把握为民造福的根本政治取向，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扎实推进学科建设、质量提升与公益帮扶，杜绝形式主义，全力解决边境百姓就医的急难筹盼问题，切实把工作成效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8: 吉大医院始终高度重视边境县医疗卫生帮扶工作，我们坚持把公益医疗服务向边境一线倾斜，通过常态化巡回义诊、定点对点帮扶，补齐边境医疗短板，全方位守护边境群众的健康，让边境群众享有更高质量、更便捷的医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健康守护民生，以民生巩固边境。
3: 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提前预防、科学应对，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这些防汛减灾安全知识，请牢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要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上出行时要冷静，不慌张，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9: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 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

0: 力。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这我怎么和你们单位联系一下？
3: 你可以加我们微信。
4: 对，您一直听我们节目吗？你也可以记一下，对，记一下我们微信2463456，这样可以和我们的律师后续的可以沟通的。对，
2: 好的，谢谢。
4: 对，好，好多人呢都觉得，哎呀，我这被人告了，或者说我有了交通事故，对方呢狮子大开口，就这个时候您心里头一定要有个底儿，不是说他对方管你要多少，你一定要给多少，就有一定这样的一个责任。他如果对方一直是无理取闹或怎么样，那你说你可以去法院起诉我，法院如果支持的话，我可能会去给你去支付的。那远律师他提到了一个精神损害赔偿就在交通事故中，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呢？像刚才他说的，对方因为老人回来，确实是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心情不好，精神上呢可能没有之前那样的状态更好一点，他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那这样的话，他应该能够支持吗？就什么情况下我们法律上会有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给对方呢？
3: 一般的话我们就得看他这个伤，根据伤残评定结果去定，如果够十级，那可能精神损害抚慰就是5000，然后逐级的往上走，就是每升高一级就是多5000块钱。但是他这个什么我们能理解啊，因为有的时候发生这种重大的事故了以后，可能人的这个精神他受损的程度是有的，但是具体还是得以评定结果走。如果说评定的时候，因为整体如果精神够残了，咱们也可以做相关的鉴定，就是在鉴定上都是能体现的，鉴定上体现不出来的这些的话，那咱们就要不了对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4: 对，不管是说是一些就金钱的赔偿，还是精神方面的赔偿，这都是有一个证据的。那如果说像这方面遇到了这些事故，这个证据不知道怎么要，或者对方来向自己要求各种赔偿，您不知道怎么办都没有问题，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远律师咨询。节目之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因为今天周日嘛，马上周一到周五我们是没有节目的，您可以在平时的时间都可以随时向律师来进行咨询，这样您的生活中也多了一个律师朋友。
5: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那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可以关注吉林之声的公众号，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呢，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可以在视频号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来给您做解答。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高女士，这是打进31的高女士，你好。
6: 结婚，因为我和老公结婚3年了嘛，他瞒着我都还没养小三儿了，给他买公寓花了90万了，我现在就气得浑身都发抖，我想离婚，我想把他90万要回来。你说他给他花钱，那不是也算夫妻共同财产吗？你说我能不能起诉要回来呀？我现在快气死了。

0: 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类似像这样的听众，遇到一些像婚姻家庭啊等一些问题，或者说在生活中遇到了像一些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这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三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朋友想问一下，他说：“尹律师，我这个交通公司已经交通的官司我已经打了，交警开的是55，现在呢工伤没评上十级，就没有办法向工伤公司理赔。医院开的休息时间是3个多月，我自己在家休养了半年多，想问一下，说这个就不能向公司理赔这个工伤期间的误工费还有医疗费吗？就工伤没有评到十级，但是还需要休息。”
1: 工伤没有评到十级的话，是影响3个一次性，他不能去要。但是全国留薪期间的工资还有医疗费，这个是正常都可以走报的。但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工伤和交通事故这种是竞合的案件，竞合的案件的话，医疗费只能报一份。如果说他在交通事故这边已经医疗费全额的追回来了，那可能工伤这边就不给他报了。如果工伤这边报了，那交通事故那边他就不能再去追索了。
0: 嗯，好，对，这个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如果说像您这个情况，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您大概是报了多少？然后现在还有哪些是需要去继续的去要求对方追偿啊？要向对方去要求赔偿等等，这些您都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可以去详细的再去沟通。如果什么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先接一下电话，这是3个9的李女士，看看李女士有什么问题。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您好。我是这样，我有一批货放我朋友的仓库里了，保管，当时给他保管费了，结果呢仓库吧着火了，那个货全烧没了，我损失50多万。但我那朋友说着火是意外的，他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我也想问问，就是保管期间的话，这个货物损毁了，保管人要不要赔偿那个责任呢？
1: 要，因为你这是付费的嘛，对不对？他收了你的相关的保管费用，他就应该尽到一个义务，确保你的货物的安全。如果他确保不了的话，那你全额的去跟他追索都是可以的。至于很多保管合同是什么，可能他在接受你这个货物保管的时候，他自己会给货物上保险。如果说有保险的话，可能保险公司会最终承担他的相应的赔偿，但是你跟他要没有任何问题啊。
2: 现在吧还有这个事儿，律师，那个着火原因嘛还没查清呢，要是有第三个人放火的话，那我该找谁赔偿呢？是你找他还是说找这个保管人呢？
1: 其实你可以基于两个关系找，你就看看他们谁的履行能力大一点。如果说你这个朋友他手里特别有资产，对不对？哎，他履行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你就起诉你这个朋友，因为你和你朋友是一个保管合同，你把货物交给他了以后，他要去完整完好无损的再还给你，知道吧？哎，这是一个。然后如果说你感觉你这个朋友没有能力偿还你一个钱或者付这个赔偿款的话，你得看看他这个就是失火原因的这个侵权人他有没有能力，因为他作为侵权人他也有义务去填平咱们的损失。如果说他特别有经济实力的话，那你也可以放弃保管合同，你可以直接去起诉他。
2: 我想过去找你们一趟，你们下午上什么班啊？
1: 上班啊，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你到时候直接导航过来就行，也可以提前加我们的微信，约一下时间都可以啊。
2: 好，谢谢律师。
0: 好，林女士，对，可以添加一下微信24634556，这样可以，对，来之前可以和我们的律师都可以约一下。
2: 好的，
0: 对，好，李女士，我们再会。尹律有好几个听众就打电话，他们都是想说的，来律所，来周六周日过来。咱们周六周日，律所是不是也都有工作，都有律师在呢？
1: 是的，是的，咱们周六周日也有值班的律师这些，然后咱们过来之前加我们的微信，提前约一下时间就行。因为有的时候值班律师可能他时间得排开。
0: 对。 对，
1: 咱们当事人比较多。
0: 好，那这样，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要来，周六周。

0: 日或者平时都可以的，您先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还有一个可以记住一个电话，是苏邦的咨询热线85671234，0431-85671234，这样来之前呢可以提前预约，省得跑空一下，因为来咨询的人多，可能会给您排一排。那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像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啊、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留言，我们也可以给您做解答。好，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个朋友他想咨询一下。稍微有点长，尹律师你好，但是我是购买了一套后加装电梯的四楼的一个房子，加装电梯时呢，前任房东没有缴纳电梯加装的费用，告诉我交了钱开通就可以用了，电梯安装费用四楼应该是交38000，现在我们搬进去想交钱呢，楼道里各位的户主就让我们缴纳是58000，他们才签字确认我们的电梯使用权，我们呢就是愿意，我们就本着邻里和谐，愿意是每户当初多分摊的30%作为利息，我们可以在38000的基础上多交一点，但他们都说因为我们是后来的，一定要58000才同意签字，想问一下，他说这个怎么办，就是现在如果说我要是去起诉他们，我看起诉他们不给加装电梯，说这个会判赢吗，说这个钱现在我看明白，可能是最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交的38000，这个电梯安装之后，但那后来嘛，开始因为一直没有交，房子卖给他，那对方那些业主可能是就是说生气了，当时你也没交，现在你这交58000我们才签字确认，大概这样的情况，类似情况我之前也在网上看到过，这位朋友提到这样的情况，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的话，因为我们房子毕竟是后购置的嘛，我们看看我们和这个卖方当时合同上有没有类似的约定，如果当时在卖方这边约定的很清楚的话，那我按照这个合同去履行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于我可以依照这个合同让卖方出面给我协调，因为你是新过来的，就是新的买主，可能你和邻里之间都不相熟，而且这个社区什么的可能对咱们认可度也不高，对不对？但是我让卖家负责出面沟通这个事儿，因为本来你合同跟我签的就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你得让合同相应的条款落地，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卖家过来跟他们沟通，可能更好沟通，因为毕竟多年的邻里了嘛，对吧？哎，你现在因为这个导致他房子卖不了，他也有损失，哎，所以说是整体这样去沟通，看看能不能解决，这是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是什么呢？因为咱们电梯加装这种的话，它可能也有相关的协议，哪怕说没有达成书面的，原来的卖家是不是跟他们有一个口头协议，或者说是有电话录音啦、微信聊天记录啦，哎，这些能体现一户就是38000，那一户就是38000，那我交38000正常享受这个电梯是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你要是现在想让我多交，那多交的原因是什么？你不能因为说是我是新来的，你欺负新来的，这肯定不合理，对不对？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说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再去沟通，还不行的话，那甚至于我们可以去起诉。我交了38000，我就享有电梯的使用权，哎，但是你要觉得说是你还不给我开放电梯，那我诉你，要求你给我开放电梯，正常去使用，这都是合理的。
0: 这位朋友有没有听到尹律师给您的解答？几步几步，一步一步的，我们都和您详细的和您说了。如果说后续还要想继续的去沟通，您先去找您之前的卖家去商量一下。之后呢，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不可以的话，那你就可以，我们的律师也可以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如果要起诉的话也没有问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056。后续有什么问题都是可以和我们后续继续的沟通的。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那我们的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 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来向我们的尹律师咨询。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呢，同样可以通过微信视频号来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3: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2: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3: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
3: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5: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6: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0: 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位39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7: 哎，律师你好。
0: 你好，您请。
7: 是这样，有这样一个事儿，就是我去把这个4S店试驾，结果呢试驾的时候吧。也怪，就出事故了，然后把别人车撞了，完了我还受伤了。这4S店呢，这个销售吧，就坐在我旁边，坐在副驾驶。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试驾出事故，这责任这个谁来承担呢？而且，这个4S店有没有责任呢？
0: 好，是在4S店试驾发生了一些交通，这算不算交通事故？因为这个销售也在。好，尹律师。
8: 你好，你试驾过程中然后发生交通事故，有没有走这个交警报事故责任这样走呢？
7: 那还没到那步呢现在。
8: 你是单方面交通事故是不是，还是双方交通事故？
7: 单方面的。
8: 单方面交通事故是你驾驶的过程中然后车撞了，是这个意思吗？
7: 那对。
8: 那这种的话可能咱们担责要大一点。再就是，他这个试驾的车辆不知道有没有保险，跟4S店沟没沟通过。
7: 他还
8: 一般应该是没有，是不是？
7: 对。
8: 没有的话，那可能咱们就得承担一个赔付责任，因为试驾的过程中我们也能理解，那试驾是什么？可能是主要是咱们要去体验一下车的这个驾驶感了这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尽到一个注意义务的，我们不能把这个车刮了蹭了，然后甚至于发生交通事故，这样的话那咱们不就相当于说有一个侵权行为在吗？你这侵权行为给4S店这个车辆造成损失了，那我们可能就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7: 律师我再问一下，试驾的时候你这个4S店他没有义务就提醒什么注意事项啥的吗？而且这个试驾车保险他够不够赔呀？
8: 试驾的车辆你可以跟保险公司沟通，你可以跟 4S 店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买保险，然后具体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保险，如果他的保险够赔的话，那可能咱们这边就会适当的免除一些赔偿责任，但是如果没有保险的话，那这个就可能得咱们去赔。你这个注意义务是什么呢？可能 4S 店这块如果说你这个车辆和常规车辆的这个操作不相同，4S 店没有给你尽到告知义务，说你这个车怎么去操作，哪些是哪些，对不对？然后没有这个的话，那你可以追一些责任。但是如果说是常规车辆，可能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只不过是你自己在驾驶过程中你没有尽到这种注意义务的话，那咱们的责任就会大。
7: 律师，那你们的地址在哪儿啊？我过去当面咨询吧。
8: 我们地址在建设街1469号，你导航一下就能过来，好吧？
7: 好嘞，
8: 素邦律师事务所。
0: 李先生，您来之前也可以先预约一下，打一个0431-8567-1234，对，预约一下。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像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哈，如果说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办，或者说遇到了像一些什么司法鉴定啊、合同纠纷啊、消费纠纷呐、婚姻家庭等等，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来向吉林律师素邦律师事务所尹占利律师来进行咨询。
2: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0: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

0: 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
1: 好，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我们再来接，这是打进三个幺的这位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1: 哎，您好，您讲。
2: 哎，您好，是王律师。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是这样，就是那个，我这边有一个租房的问题。嗯。就是我这边就是把那个房子租出去了，但是，租了两个月之后呢，就对方我现在联系不上了。然后他那边就是现在房租也不给我交了，就是说现在就是整个人都找不着了。然后我报警了，警察这边说也找不到他。但现在的话就是他的东西里边东西都在里面啊，就是说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是怎么给他清退呢？因为我还想找下一个租户，我就不能知道太耽误时间了。
3: 嗯，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租房合同里面留没留个紧急联系人，这些就是说他的亲属电话这些有没有？
2: 没有，这个只有他自己的。
3: 你报警官这边查没查实他这个人现在啥状况呢？因为这种也不排除啊，不排除可能他会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是被限制人身自由了这些。公安怎么说？
2: 公安说是找不到人，没说是他被抓了或怎么样的。
3: 你得让公安去查实一下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就我们跟你说的，你要有紧急联系人这些，你可以通知一下他的紧急联系人，然后看看这个房子是继续租呢还是不租。如果说租的话，那可能他得正常给你付房租；如果说不租的话，那他得给你限期腾退，对不对？这都是可以的。
2: 是，但我现在如果说警察那边说不给我调这个信息的话。我联系不上他家人，我该怎么办呢？就是这事
3: 儿。那你看你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他的这些材料，你就是即便说你要去发一个我这个租赁合同履行不下去的东西，你也发送不到他手里，也不能接收到，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呢？如果说，因为他现在不回这个。住所了是不是啊？租的这个房子现在不在使用状态了。
2: 对对对，就是他这整个人都找不着了，联系不上了就。他的东西还在里面，就是我这不知道他的东西，我要是想往下接着租的话，我这东西我给他怎么处理呢？主要是。
3: 对，你首先你发这个解除，你也发送不到对方手里，然后你这个东西你也没办法处理。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先借助一下你这个警察这边，看看能不能去调取。如果说实在调取不了的话，那就看你还有一种方式啊，还有一种方式什么呢？但是这种的话，因为你送达不了相关的这个公告，所以说是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是我们常规操作可能是什么？一般都是对方能接收到，对方能接收到的话，你可能会给他发函，然后明确的告知他应该多久腾退。然后甚至于说把他这些东西你可以寄存到公证处这些然后给他发函告，这些都可以。但是你现在是他人找不到，你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怕对方以后会跟你提这个物品损坏的这种赔偿，所以说是我们不太建议你现在这样操作。因为什么？既然这个租期到了他没有去腾退，那就说明他一直在使用你的房子，你对他是有个债权在的。就即便说可能十个月以后一年以后然后你找到这个人了，你也可以让他付在这期间的这个租赁的费用，这是合理的。但是你要说非想说是我就冒险把这个东西给他清出去，然后去公证处办寄存也可以，只不过是会有一个风险，就是人家可能会说你看我本来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贵重物品，你没有经过我同意你给我这个搬离的时候可能给我造成损失这些，所以说这种我觉得不合适，你还不如就先放着，到时候再跟他要租金就可以了。
2: 行。
1: 再见。李先生，对，如果说这个他找到了，然后这个租金对方也各种的推诿啊推脱，因为我也没住，你怎么跟我要，这都不要紧。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也可以后续找我们的苏邦律所，我们来帮您出主意，告诉您怎么样维权。都可以的，
2: 好的，谢谢。
1: 好。

0: 哎，
1: 好，谢谢律师。
0: 哎，好，哎，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的，嗯，因为像这样的一些合同啊、纠纷啊、租房纠纷，我们的节目每次都有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通过我们的电话，还有视频号，都是来咨询类似这样的问题，都遇得到。如果有像这样的情况，也不要紧张，也不要觉得该怎么办呢？您同样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向严律师咨询，节目之外也可以通过苏邦的咨询的一些像电话85671234，或者是微信2463456。都可以后续呢和律师去进行沟通。我们这里有一个听众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律师，就是在微信平台，他说我想咨询一下，他说我的车是停到小区充电桩车位的，被外来的车辆就开门杀破坏了，把我的车衣给碰坏了，大概损失是2000块钱左右，当时是报警了，交警说这个是小区里不是交通事故，开具了不予受理的一个通知书，然后我找派出所，派出所说是民事纠纷，他们也不处理，然后也开具了已出警通知书。现在呢，我到法院咨询，说是要对方的身份证信息，现在我个人没有办法拿，只有他的一个车牌号，想问一下说这个怎么办，找了这么多的办法，就是想问问尹律师，这个我应该怎么维权。
2: 嗯，你好，就是没有对方的身份信息的话，可能一般都得需要委托律师去调了，然后我们可能也得通过，因为就像你这个还比较特殊啊，你这个也没有出交通事故认定，也没有公安这边也没有给你处理，但是我不知道说公安当时找没找过对方核实，如果找过对方核实的话，可能公安这边会有对方的信息，然后你也可以去公安这边试着问一下，如果说你去法院，让法院给你开了协查以后，拿着法院的这个材料去调，可不可以？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你就正常委托律师，让律师去调。调完了以后，争取给你走一个立案就可以了。
0: 嗯，对他啊，他刚才他又发他说的，找律师的话，费用会不会超过这个损失的价值？应该怎么办？他大概是2000元左右。那如果说律师，我们只是帮他调一个这样的一个证据，那可能不会说像是出庭那么多吧？大家都是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个可能损失没有多少，但找了律师，是不是会比这个还要多呀？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
2: 行，你可以把材料拿过来，拿过来以后整体，然后我们给你指导一下，你跟公安这些怎么去沟通，看看能不能获取。能获取的话，那肯定就是最最最低成本的把咱这个问题解决了，对吧？
0: 对，这样这些朋友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然后呢您标注一下我是916的听众，这样我们的律师呢给你一个合理的一个咨询。好的，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我们来接一下，这是301高女士有什么问题。高女士您好。
3: 哎，您好律师。
0: 好，您讲。
3: 是这样，我这边是给孩子报的一个英语课，然后这个课的话它是就是它是长春连锁的店嘛，然后这个店离我家是比较近的，基本上老人送的话就走道就领他过去了，因为我家是双职工家庭，我俩都送不了他。然后现在面临啥问题，10000块钱的费用9000多，现在的话就是非得让我们这个课呢转到就说别的校区需要我们读，但是现在现实问题是我们也不能说辞职为了送他这个课呀，老人还去不了，然后的话我们就要求退费了，但是这边的话始终我们现在协商没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一直也不给我们退。我也打那个12315投诉了，但始终也是没啥结果。我就想着，要是说，实在协商不了的话，就这事儿，我们要是起诉的话，是不是胜算率还是挺大的呀？想问问律师这边，有没有啥好的意见啥的？
2: 对，可以起诉，因为未履行部分的话，其实咱们说回来，现在是商家他改变了合同履行的条件，对不对？本来我可能半个小时的，本来我走道就可以去的，然后现在我可能开车我都得半个小时、40分钟，那这种我合同履行成本增加了，那可能如果你一开始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报你这个班了，对不对？现在是他单方面改变了合同履行的这些条件的话，那就属于他违约。他违约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要求他去把未履行部分的这个钱款还给我们。如果说他不还的话，那你就只能去走诉讼，因为你们协商解决的话，给你们双方一致。如果他根本没有协商空间的话，你正常去走诉讼，这个也是能得到支持的啊。
3: 那是这样，律师，就是我当时这个钱吧，因为报的比较多嘛，孩子英语就是不咋好，报的比较多，他课程就是能优惠一点的多，然后我是给他直接转的那个就是微信。

0: 边了，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签署合同啥，只有一个他给我开的那个粉帘的票，就显示我交多少钱多少克，然后别的也没有啥特殊说明，就这个的话也能是我的证据是不是？
1: 可以作为你的证据，因为你这种报课肯定会有微信聊天的沟通，所以说你自己再整合一下你的，哎，对对对，整合一下你的微信聊天沟通。你看，本来你是报五十节，哎，现在究竟上了二十节了还是三十节了？你自己去做个统计，哎，统计完了，正常去走诉讼的时候，你也能明确你的诉求，好吧？
0: 嗯嗯嗯，行行，那我问一下，那我这个钱是不是委托律师？感觉是有点小啊，案子。要是让咱们写个诉状，倒是能给写的，是不是啊？
1: 对，是的，我们也可以给你提供文书上的一些支持。你可以先加一下微信，有需求的话后台跟我们联系就可以，
0: 嗯、
1: 好吧？
0: 行行，咱微信多少？
2: 好，哎，高女士，您可以记一下，24634456。对，
0: 嗯，哎，
2: 把您这个微信记录，包括这小粉帘上怎么写的，您、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律师可以先给您看一看。
0: 哎，好的，谢谢您。
2: 哎，好，这是回答这位朋友。那在我们的节目中呢，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振利律师为我们解答了关于像一些交通事故啊、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包括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呢，想和听众朋友说一下，生活中是有好多人有一些借钱的经历嘛。那如果对方不还，电话不接，消息不回，该怎么办？素邦律所是专门处理各类的债务纠纷案件的。那不管是私人借款、货款、拖欠还是公证款纠纷，您都可以整理好手中的证据材料，来律所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那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456，都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素邦律所为您撑腰，让我们的每一份血汗钱都落袋为安。那在节目之外，如果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要咨询，都可以欢迎拨打素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素邦的律所微信24634456。那也可以带着资料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那我们本周的普法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都为您解答法律问题。下周的周六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2: 最近收到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看啥都跟隔了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每次看到听众说自己眼睛不好，我们心里都很着急。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忍，眼睛要是不行了，那日子过得一定很为难。所以说尽早治疗，用上节目一直在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吉林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丹参、蜜芒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

0: 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三天，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你明明那么好看，可是翻遍所有相册就没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相信是不是90%的人都没有一张能够代表自己的照片？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来长春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6位数起，明星跟拍1天5位数，普通人根本约不到。我们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真的是美的冒泡，超级喜欢。成片出来之后，身边同事都吵着要去拍，效果真的特别出彩。我们拍的这个照片叫肖像照，不是之前你拍的那种明星照。所有人姿势千篇一律，浓妆艳抹，假面没个性，拍完就后悔。高级的肖像照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它不拼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值得珍藏。锁定当下最美的你，想看我们摄像成片的朋友们，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这次这个大牌团队做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接触真正的肖像摄影，让你成为你自己。姐妹们，今天的你就是往后余生中那个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要定格当下的自己，锁定这份人生高光时刻，跟我们一起体验大师团队的服务吧。我们北京交通广播、南京交通广播、山西音乐广播的同行都开团了，好评炸了，很多粉丝都说看完照片都想哭，原来这么久都没好好善待自己，没这么自信了。去拍肖像照不仅是拍个照而已，是去跟你自己对话，重新审视你原来这么美。现在机会到长春了，就100个名额，没报上名就得自己跑周边城市。原价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2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399元，现在限时再给我们频率的朋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进门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等等，一客一用免费送，没有任何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而且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吉林之声，回复拍照先锁名额再说。
1: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刘与老张等工友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

0: 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诉邦律师王春达：
1: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规则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故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新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机玉容，河图洛书，王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五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

诗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是8月16号，那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呢，我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的大型优惠活动，慧心呢给大家弄的呀，那是氨糖软骨素钙片，价格优惠，效果又好，既能养软骨，又能治骨质疏松，又能对骨外伤后遗症、骨头手术之后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咱们这个活动呢已经正式结束了。那么总结一下这次活动啊，啊，可以说呀我还挺欣慰，欣慰的同时呢还有点遗憾。因为呀咱们有数千名的老哥哥老姐姐，这次他拿到了深海氨糖软骨素，也就是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是重点医院治疗骨头病，你股骨头坏死，你髌骨置换术，还是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还是风湿类风湿，包括痛风，大医院治疗这些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都要给搭配上氨糖软骨素钙片。那在医院的价格呀，这一盒呢是300-400块钱呢。那这次呢慧心给大家争取来的是98块钱一盒。不仅如此啊，还有买赠，你看买5赠1，买10赠4，20赠12吧，平均一盒6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低的，而且还效果还是最好的。所以我挺高兴让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呀实实灰灰的吃点好东西。干啥呢？咱们有一些家住在农村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在一个可能手头紧，哎，种种原因吧，得这个老骨头病啊，年头长，病情重，哎，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呢，可能是家庭条件有限，再一个可能还没听着，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没用上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没吃上。虽然给大家带来了，但是数量不多，咱这个活动呢不能经常搞，这次给大家搞完呢，再以后啥时候有可能还得等个1年2年的，所以这是一点我感觉到非常遗憾。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咱们治疗风湿类风湿关节疼痛啊，游走性疼痛、冰凉梆硬的疼、浮肿甚至变形、抽筋儿，注意单纯的补钙，老年人容易得肾结石，单纯的补氨糖，哎，那效果不理想，要同时补氨糖、软骨素啊、微晶纤维素，这是对我们非常主要的。你像你缺氨糖了，你那骨头它就叫无菌性关节炎，就一走道嘎巴嘎巴响，那软骨那脆骨，咱们吃大骨头棒子上边那层白的你还啃呢，牙口好嘎巴嘎巴你还嚼呢，那就是软骨，它就是靠氨糖养着。那一旦你岁数大

了，缺少氨糖，就干磨。一走道就像这胯后轴啊、拨了盖啊这块生锈了，一动它嘎巴，嘎巴，它不灵活，这就是缺氨糖。另外，微晶纤维素还有钙，它进入骨头呢，如果说你就是在骨质当中，如果在血液当中它飘着，那你就会导致高钙血症，高钙血症就会得肾结石、胆结石，而且你咋吃你这个骨质还是疏松，这就是补的不全面。所以你看慧心给你们弄来叫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是最基本的三种元素，缺一不可。所以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家住在农村，再一个我说实在的啊，不识字儿，哎，他是一盲，在治病方面吧，啥人家说他就听，各种媒体宣传，什么视频号啊，什么抖音，他容易忽悠你，大娘你吃吧，吃完好使你就信了。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那个风湿，那个关节炎啊，骨质疏松，包括骨质增生。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还有肩周炎，哎呀，那肩周炎疼起来你都梳不了头啊，不能洗脸。而且它治疗呢，你看我们这个软骨，就这脆骨还有大骨头棒子，这都要全面治疗。软骨就这脆骨出现关节炎呢，它是活动受限，大骨头就这长骨，就大骨头棒子，胳膊，你看这大骨头棒子，大腿、小腿，这是一根大骨头棒子，它出现问题了，往往就是骨质疏松。这骨质疏松呢，就浑身疼，骨头不结实。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呢，就怕摔屁股墩儿。你看你走撂呢，哪怕你笨点儿，一挪一擦的。你走到哪把塌拉塌拉的呢，你别追，你追了有的一个屁股墩儿就形成压缩性骨折。咱们脊柱那不一节一节的吗，在一起落着吗，你往这一坐一蹲，它蹲进去了，叫压缩性的骨折，这节和那节压到一起了。所以有的老头老太太就动不了了，这一动不了上医院一养养仨月，骨头没等养好呢，血糖高了，血压高了，心脏也不行了。为啥？岁数大了你得活动啊，你不活动你体内的垃圾就多了，所以往往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高血脂。血脂高就是总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一句话就是血埋汰。有的人一抽血出现啥血？乳糜血。那血抽出来放在那上边飘一层油，那不是乳糜血吗？那不就堵吗？堵哪儿啊？哎，堵你的心血管，它不就叫冠心病吗？哎，堵你的脑血管，不就是脑梗吗？到肝上它就是脂肪肝。所以最先出现的就是冠心病，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是不这样？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就从这骨头病展开讲，大家就知道了为啥慧心紧赶慢赶，赶在8月15号之前让大家吃上氨糖软骨素钙片，就是增加我们的骨密度，让我们的骨头结实，而且它有一个补肾添髓的效果。你骨头结实了，你能走，能走能撂能活动。这一活动吧，你看血压它也降下来了，血脂也降下来了，特别是血糖也降下来了，这就能降低总胆固醇，你就少堵啊。所以现在呢，我一样一样说，从常见的我们血脂高。

开始说起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入座了啊，现在专门讲血脂高，看看血脂高跟哪些脏器有关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注意呀、啊、所以有些病什么冠心病、心梗啊、脑梗、脑血栓呐、啊包括脂肪肝、肝硬化、糖尿病，它都不是一天就得的。哎，现在我们就讲血脂高。血脂高吧，包括什么呢？你看，总胆固醇高。你抽血时候化验，你看那总胆固醇，看啥呢？就看那箭头。你识不识字儿，你都会看。你看那上边有箭头朝上，那就证明高了。低了，它箭头朝下。不高不低，正好就没箭头。前边呢就是检查值，是你的检查出来你的值，后边呢叫参考值，就是常规的在这个范围。那你比这个高，那你就高呗，你比这个低你就低呗，它有参考值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今天呢要讲血脂高了。血脂有的包括呢总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和甘油三酯高啊，它高跟什么有关呢？注意啊，这可是祸根呐、啊！因为呢，它不疼。你说谁血脂高疼？不疼不痒，它能让你全身堵，堵血管里叫血栓斑块，堵肝肾上就长囊肿。堵甲状腺和肺子上就长结节，堵到肠子上就长息肉，长东西了吧？那长东西，良性的你捡个大便宜，恶性的就是癌症。所以你说这血脂高是不大事儿？血脂高不疼不痒啊，啥感觉没有？不疼，也不难。等最后心疼都打肚了，我现在就告诉你，你那冠心病、你那脑梗，乃至于你那糖尿病啥的都咋得的，咱们从血脂高说起啊。这个时候往往呢会出现呐，比方说啊，你头晕，就是一天吧这脑袋不清灵，说疼不是疼，就脑瓜仁儿浑浆浆的，后脑勺、木肩膀头酸叽溜的。我这么说是不是非常形象？你能对号说对对对，就说我呢，跟我一样一样的。注意了啊，后脑勺发木，肩膀头发酸，这个时候你有可能就有一个病，叫颈动脉斑块，颈椎病、颈动脉斑块，或者说我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有可能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就是最轻那个脑梗。颈动脉斑块和腔梗，它都没有半身不遂，不疼不痒，胳膊腿都好使，啥感觉没有，但是这个脑袋不清灵。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查出来血脂高，那这个时候啊，有头晕加上有血脂高，注意啊，老姐姐老哥哥们，你大便肯定不正常。你现在你就照镜子对号啊，老哥哥，你有头晕、脑袋迷糊、腔梗或者颈动脉斑块，检查了说血脂高，我告诉你，你大便保证不正常，我敢说保证。哎，有可能你还有啥呢？就是脂肪肝啊，有脂肪肝或者肝囊肿，这都在内啊。你不能都有，你要都有那还了地了，那人不完了吗？我说这些呢，就是把常见的都给大家讲出来。你看，比如说张三儿头晕、脑袋迷糊有。你等王二麻子呢是肝囊肿啊，那么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叫大便时干时稀。大便吧有时候干有时候稀。

脑袋疼，耳朵眼儿里刺挠。我说这些话你注意啊，就你不一定都有，那我说这些是百分百你全有，不是，我是把我在临床当大夫这些年就常见的这些症状我给你往下捋，你对号入座的听，有可能你占一样，有可能你占两样，我就是把常见的遇见的都给大家说出来啊。接着往下说，耳朵眼儿刺挠，耳朵发闷，注意啊，这耳朵响吧，它不是那种窟窿窟窿跑火车，也不是那种吧滋儿滋儿的叫唤，它是啥呢？发闷，老百姓说发闷，就是耳朵眼儿里不清亮，用棉签扣耳缠，里边是湿的，里边还刺挠，这就证明你大便肯定不好，就脾虚，我们中医叫脾虚，肝郁，脾虚，脾主四肢，开窍于口，所以你胳膊腿就沉，脑袋不清亮，嘴里发黏，嘴里吃饭不香不臭的，没味儿，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们对上号没有？啊，所以说高血脂的人他是这些症状，不疼不痒，直接造成颈动脉斑块、腔梗、脑袋迷糊、心脏憋闷。哎，大便呢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小便呢浑浊，而且出现了什么现象呢？这个整个人呐身子沉，嘴里发黏，舌苔发白，一检查血脂高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有刚才我出现的这些症状你就去查，哎，80%是血脂高。那么血脂高如果是脾虚来的，你看咱们中医说这个脾虚啊跟你西医那不一样，西医往往呢就做各项检查，肝胆脾彩超啊，肾彩超啊，肝功能啊，肝脏彩超，他看首先长没长啥，没长啥就没病。那你一查说，哎，这长个东西，那你说你害怕不？一查肝脏三个大囊肿在那儿呢，你这人不害怕吗？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病和西医的不一样，中医说的脾虚，你脾上啥也没长，但是你四肢沉，俩腿酸沉，一天呐总想躺着，总想累挺慌，浑身没劲儿，这是脾虚。那么再有肝郁呢，你再有脂肪肝，你再有胆囊炎，肝郁之后啊就心烦闹心，而且到晚上手心脚心热，心烦，口干口苦，耳朵响，哎，睡觉不好，稀里糊涂的老做梦，对号啊，说谁呢？这就是典型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而且出现了呢肝经郁热，脾虚生湿，脾太虚了，大便不正常生湿，这个舌头还有容易出现的舌头是胖大舌和齿痕舌。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照镜子啊，当你血脂高的时候，你得腔梗、颈动脉斑块、冠心病啊，我这可捣过好几遍了啊，脂肪肝、胃胀反酸，张嘴看舌头，舌苔发白，中间还挺黏腻，中间就那个舌苔挺厚，发黏，有点发黄，舌头两边是红的，胖大舌、齿痕舌。所以你看这个情况，这个时候你去查保证高血脂，因为你这些病你看疼吗？不疼。这些病有生命危险吗？没事儿。这些病在西医那叫病吗？不叫病啊。但是记住，有了这些情况，你就已经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冠心病这个帽子就给你扣上了。来这儿不胸闷吗？说疼不是疼，它是闷，耳朵里也发闷，嗓子里总感觉有痰似的，心脏呢也是闷，它不疼，人压抑憋屈，这样的人。

一旦血脂高了不疼，主要病在心脾肾。心脏冠心病憋闷吧，尿液黄啊，尿频呐、啊、没劲儿啊，哎，男的阳痿呀、啊，女的也没劲儿啊，身子沉，这就出现了什么现象？淤堵了，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就不要小看这个血脂高啊，好多病都是血脂高造成的，包括那个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啥？降血脂。养心健体，养心就养心脏啊，这样的人保证失眠呢。两种可能，要不就成天睡大觉，成天想睡，白天睡晚上睡，总想躺着，但是睡眠质量不高，他不想动弹，他身子沉。那真正睡呢，他容易稀里糊涂的，脑袋不清亮，哎，好做梦。睡得不好，但是身子沉，还总想睡，这叫似睡昏昏沉沉，但是质量不好，脑袋发木，脑袋不好使，这不就是心脏吗？脾呢？脾虚啊，大便不好啊。为啥我一再喊？到时候了啊，8月15号以后，到时候了，一定要把那个市民牌的绞股蓝总肝胶囊拿出来吃。一天三次，一次两粒，为什么？你看他干啥的？他有四个大对号啊，你要手上有药盒的，你把它拿出来，四个大对号，第一个降血脂，清除血垃圾吧，第二个养心健脾，这可关键了，这可关键了，说光降血脂啊，吃啥？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都降血脂的。阿托伐他汀不叫那个利普妥吗？瑞舒伐他汀不叫可定吗？啊，阿托伐他汀是伤肝的，瑞舒伐他汀吃多了伤事儿，是不是伤肾？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看，那个西医你吃它就降，你化验血它降下来了，你不吃它又升上来了。为啥有的大夫告诉你，这个可定和这个利普妥要长期吃啊？他俩选一样，你长期吃，为啥？他靠西药啊，哎，那长期吃还伤肝了，还伤肾了，所以越吃越多，离不了了。但是我们中医治跟西医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医要知道你这个血脂高是哪儿造成的，刚才咱们讲了，对喽，脾虚造成的，肝郁造成的，哎，心脏心肌缺血、冠心病、胸闷，闷重疼轻，主要以闷为主，说疼还不咋疼，大便始终是不正常的，时干时稀，加上肝脏有肝郁气滞，烦躁易怒，爱吃油腻的，有脂肪肝，有肝囊肿，这必保的你要得血脂高，血脂高就是血埋汰，它就堵，先堵心脏叫冠心病，总是发闷，它不疼，然后堵脑袋，脑瓜银子浑浆浆的，后脑勺子木个张的，是不是？哎，然后堵胳膊腿，两条腿酸沉酸沉的，总累挺慌，大家对上号没有？所以你看绞股蓝咋治？降血脂通过啥降的？养心健脾降的，养心脏治冠心病，健脾能够脾好了，帮你降血糖、降血脂、降咱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你看他从根上解决。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呢，他吃完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吧，他说吧，我原来吧就冠心病，但是不疼，就是冠心病，纯纯的冠心病，就是来一阵吧就胸闷，你看有没有这样的闷，然后就总想开窗户开门，他就憋挺慌，人多的地方上商场，说上商场啊，溜达溜达，他不行，他上人多的地方去，他上不来气儿，这就是闷。这样的人呢，血压偏低，而且来那阵心率快，人就憋闷。所以你看啊，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干啥的？帮你降血脂。那你少吃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然后养心脏健脾，治疗啥？冠心病、大便溏。

息、血脂高、脂肪肝，它是综合性的轻淤堵，而且绞股蓝这个成分呢，它是破冰而生。一般你看种庄稼咋得清明之后种小麦是不是？那地得热乎了种庄稼呀，你刨坑啊、背垄啊、哎撒种子啊、踩格子、扶拉子是不是？哎，这慧心小时候都干过。但是绞股蓝你知道吗？它在每年的阳历的三月份就种了，还上冰茬呢。它下边它热呀，它下边生根了、发芽了，往上捅，把上边那冰茬给捅开了，它叫破冰而生。它化瘀堵、降血脂、推动心脏阳气、促进脾的运化，让你啥都能消化。人呐，只要吃的东西能消化，你吃饺子能消化，牛肉馅大包子你能消化，你消化了你血糖就不高，你代谢出去了，你消化了你血脂就不高。就像我们你吃了一大盘子，那一盘子20个酸菜馅饺子，你喵的喵的你吃完了是不是胀肚了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脾好呢，你吃完你走两圈，哎好了，也不胀肚了，大便也正常，消化吸收都挺好，主要看脾。所以你看绞股蓝总干胶囊，它降血脂是从根上来降的，养心脏健脾运化，养心脏，心脏跳得有劲儿，把血送到全身。哎，健脾呢就是帮助我们血液清除垃圾，它能运化，能代谢，能排毒，这是从根本上来降血脂。所以你吃绞股蓝总干胶囊6个月血脂降到正常，停药再检查不会复发。因为啥？它治到根上了。你就发现你吃绞股蓝总干胶囊可不光是血脂降下来了，睡觉好了，心慌胸闷好了，胳膊腿酸沉，脑袋迷糊好了，脑袋清静了，胳膊腿有劲儿了，干啥都可心盛了。知道为啥吗？无再一身轻，血液当中没垃圾，它轻快了，所以说呢它就觉着哎身体非常清秀。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吗？啊，血脂高造成了身子沉，造成了脑袋不清灵，哎，造成了走道啊脚后跟疼，因为血脂高它有垃圾呀。这回大家对上号了吧？所以现在呢8月15号之后，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跟住慧心的脚步，咱们接下来要干一件正事儿，啊，非常主要的大事儿，这是为我们冬天能否健康、会不会犯病打下基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千万的，你要听我的啊，手上要是有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你就拿出来吃，1天3次，1次2粒。首先，它就是降血脂的。降血干净，特别是对血糖高、血脂高，哎，血液粘稠、身子沉，这人呢老犯困，并且睡觉打呼噜，嗓子眼里有痰，哈啦哈啦的，为啥？都是血脂高，脾虚生湿，把心脾困住了。这样的人呢，睡觉他就做梦，稀里糊涂的一宿。大家对上号没有？都对上了吧？所以这种情况啥都不吃，就吃绞股蓝总干胶囊。你要是说我还骨质疏松呢，氨糖软骨素钙片；说我还结肠炎呢，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这都搭配着吃，对你有好处，还不贵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了吗？这回知道血脂高咋造成的？血脂高是脾虚，有胃病，大便拉得不正常，淤堵毒素它除不去，所以造成了血埋汰，形成了血脂高啊。那我们想要血脂不高呢，说不想血脂高，血脂高怕得脑梗，身子沉，哎呀难受，昏昏僵僵的啊，那咋办？健脾养心，让你的脾特别好，大便拉的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你看你拉完干爽不？那你要胶粘的下坠，哎，血脂高的人啊，大便啥样？血脂高冠心病，胸闷，不咋疼就是闷啊，身子沉。

困倦乏力，这人呐就总想睡觉，身子特别沉。注意啊，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要注意，这个血脂高它呢主要会引起我们血压高，会引起呢血糖高，冠心病，或者说呢出现呢失眠多梦，睡觉就做梦，嘴里发黏，哎，舌苔发白，吃啥都不香，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呀、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要根据自身情况啊，因为咱们家住在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多，很少说上医院正儿八经的查一下血脂。有几个你们说的，我一年呢说我检查，我抽血化验看个血脂啊，血糖啊，甘油三酯啊，这些东西都高不高？少，除非是职工医保，上班的职工医保。要是家住在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根本你就不检查，你也不知道哪儿有病。农村有一句话叫啥，哪儿打滑哪儿泄梨症，啥意思？农村的汤地啊，有那梨症，上边有一个那个滑带尖儿的，要真要说这滑裂了不能用了，那就把梨症卸了吧，才是不是硬挺，你挺的挺好吗？所以大家要记住啊，要想不得脑梗，要想糖尿病不发展成并发症，要想冠心病不加重，一定现在开始了，就是8月15号开始吃绞股蓝总肝胶囊，一天3次，1次2粒啊。吃其他药呢把时间错开，你吃降糖的降脂的啊，还是降压的，你把时间呢错开。那么吃6个月之后，绞股蓝呢，它这个总肝胶囊，首先它通过养心健脾，让你大便正常。哎，大便你看正常人拉的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是不是拉完得劲儿？你要是胶粘的，哎，粘马桶，哎呀下坠呀，拉也拉不出来呀，实在不行啊，都得搁点开塞露啊。你说该干呢还不算太干，就是呢里急后重。什么叫里急后重？就感觉就在肛门口那儿呢，扎使劲儿它不出来，胶粘的，又打开塞露啊，又油啊，又推啊，出来了。但是拉完之后，后边的还不干了，后边的是稀的，不干了，说明脾虚。这种大便就会造成你心慌、气短、胸闷、冠心病、睡不着觉。那时间长了，脾是干啥的？脾主运化，就是脾主代谢垃圾。我们胳膊腿的这些垃圾呀、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这就这些垃圾都靠脾来运化和消化。一旦脾虚了，你睡觉做梦，身子沉，嘴里没味儿发酸，脑袋不清亮，手脚麻木，腿特别沉，这就说明你缺啥了，血里垃圾多了，缺血了，缺精了。因为你精血不足啊，睡不着觉，失眠多梦，血糖血脂血粘稠啥都高了，那这个时候就从根本上来解决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氨糖软骨素钙片刚刚拿到就开始吃啊，早2粒晚2粒。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只要有脑袋腔梗动脉硬化斑块，或者说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然后脚后跟疼，出现什么现象呢？湿气重，这个时候啊，赶紧就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是清一切淤堵，让你不长息肉，不长结节，不长结石。说那我长了咋办呢？长了它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啊。所以大家呀，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慧心呢就不多说了，拿到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就开始吃。与此同时呢，就是把你现在手上有的绞股蓝总肝胶囊，我重点讲到的是降血脂，

0: 括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也包括尿酸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直接用绞股蓝，它首先就降血脂，降完血脂呢，养心健脾，让我们的心脏呢，哎，舒服，能睡好觉，哎，这样呢，对你，哎，血糖、血压呀，都有好处。啊，慧心呢就不多说了啊，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山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啊，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叫什么名字？
5: 叫周吉祥。
0: 哎，多大了？
5: 今年76。
0: 哎呀，老姐姐好啊，家在哪儿住啊？
5: 德惠。
0: 啊，德惠的。
5: 哎
0: 哎，欢迎老姐姐来电话，什么事啊？
5: 我听你这个节目听六七年了，我听上瘾了，一时不听都闹心了。哎，讲的老好了。这药还好，嗯
0: 啊，
5: 我今儿是咋的？我今儿咨询不给你吧，我这安胎药素我也定了，定了，我先我怎么吃法，我再跟你学学我这病，我今天进去瞧瞧我这病。
0: 啊，安糖软骨素钙片已经在活动当中报上名了，是吧？
5: 报了呢，
0: 报上名了，保证有你的，这一半天就接着了啊。
5: 哎哎哎哎，
0: 嗯，那详细说说哪块不得劲了？
5: 我这糖尿病今年30年了，糖尿病。
0: 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呢？
5: 吃打胰岛素，少吃一遍药，两头打胰岛素。
0: 早晚打胰岛素打的啥玩意儿？

0: 三门和岭，
1: 三门和岭啊。
0: 啊。
1: 啊，门东三岭啊。
0: 嗯啊。
1: 说门东三岭啊。
0: 哎，对，不是门东。
1: 大名叫门东胰岛素三岭。
0: 嗯啊。
1: 是不是啊？
0: 那对，嗯
1: 啊。早一次，晚一次。
0: 那早上打四个，晚上打16个，中午吃俩白糖瓶，嗯。
1: 啥卡波糖啊？
0: 嗯，对，嗯啊。
1: 嗯。
0: 啊，我这并发症吧，现在咽。我跟你说我让你瞧瞧，这脑袋的耳朵吧，嗡嗡老响，就左耳朵老滋滋老叫唤。完了嘛，眼睛不好，眼睛今年眼里出血，今年都10多年了，左眼睛吧。左眼睛正瞅亮，右眼睛吧模模糊糊，反正隔音能伺候隔音。我就一寡妇老太太，老丈夫死3多年了，就一寡妇老太太。
1: 嗯
0: 嗯，
1: 这
0: 完了，
1: 老姐姐有眼底出血。
0: 啊，眼底出血呢？那时候想，就完人说手术没有钱呢，没手术我就保守治疗，人家啥看都，反正模糊能看着，隔音能走到，能啥的。嗯，
1: 这个叫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你可以吃点怡开，也叫怡基肽啊。
0: 啊。吃那个
1: 怡基肽长溶酶，
0: 嗯，
1: 也叫怡开，
0: 嗯啊，我就吃你那个啥呢，叶黄素呢，我在你那买那叶黄素不少，还没吃了。
1: 叶黄素吃它营养是神经的啊。
0: 那在头两天你发那眼贴，我贴了，哎呀，那贴老好了，贴没可那都买不着。
1: 买不着，它是开眼窍养眼睛的，贴完眼睛可得。
0: 贴可亮堂了，一贴我贴2回，拿贴一回舍不得扔，搞那个袋里再贴一回都，第二天。那舍不得扔。
1: 这
0: 人买啥买不
1: 着？眼睛那就吃叶黄素啊。
0: 那一天吃3遍，嗯呐。
1: 嗯。
0: 你再
1: 然后吧，你现在有没有手脚麻？
0: 麻。那脚吧，脚掌子像踩棉似的，高腰的木张的脚掌子。
1: 看
0: 手吧，
1: 你
0: 手也麻。
1: 你拖鞋看脚趾盖有没有竖纹啊啥的？
0: 脚趾盖有竖纹。
1: 完了，脚趾盖变厚啥的。
0: 脚盖还中，你是有点厚，不那么厚，还中。
1: 有点厚，有点竖纹，加上腿麻、腿凉。
0: 嗯。
1: 沉。
0: 嗯，不沉，腿还不沉，走道啥挺溜的，我走道还。
1: 如果有凉有麻，叫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0: 这甲钴胺老吃啊，常年吃甲钴胺能行吗？老常吃
1: 就得吃，没事，它没副作用。
0: 甲钴胺掺维生素 B1，嗯，
1: 可以。
0: 嗯，
1: 再就可以往腿上、往足三里上打点维生素 B12。
0: 啊，
1: 足三里上就是上药店买那个维生素 B12那小汁儿。
0: 嗯。
1: 要粉色的。
0: 嗯。
1: 买那个小注射器。往足三里穴左腿右腿一边各打一针，连打半个月它就见好了，特别腿沉的啊。
0: 啊，维生素 B1 啊。
1: B12。
0: 啊 ,B12 啊，嗯。
1: 嗯，粉色的那药水。
0: 那完了，我在那啥，在那个我啥不好呢，这肝胆不好，心脏不好。
1: 糖尿病它就侵犯的心脑肾眼呐。
0: 那我现在吃啥呢？吃咱们卖那绞股蓝，吃绞股蓝呢现在。
1: 哎，你最应该吃的就是绞股蓝。
0: 嗯啊，我前天得一回吧，走道就说话嘴，就现在这嘴说话有点不好使，说话你好像就算吐舌头也咬不清字儿似的。前天得病上医院住院，治也没治好，这回我听你说完卖那个绞股蓝，我就吃那个吃挺好。完了，我今天我还吃着呢还。
1: 嗯，
0: 我这头两天10号那天我过生日，上月10号，12号这个肝胆这边也没有个了，没啥，就这奶胖下边这眼泪这嘎子一摸都疼。完了有时候后颈骨呢还心脏来的，完了心脏黑吧，睡觉吧有睡醒了就噔噔噔噔就呼噔呼跳。完了我换完钱吃点那啥，吃点那丹参片好就差一点。老出汗，叮出汗的，这汗老不断了。
1: 这个出汗的大姐，一个是心脏有冠心病了，
0: 嗯呐，
1: 哦，出完汗的前后心冒凉风，
0: 嗯呐，
1: 出汗口干不？
0: 不干还，
1: 啊，你现在尿尿咋样？有泡沫吗？
0: 没有泡沫，尿尿没有泡沫。我在咱们买一种口服液了，我喝还没喝的，还有2盒呢，没我停了没喝，那个冬天才喝。
1: 哎，浩牌说这个出汗吧，我告诉你，你去买，我告诉你几味药，你自己抓着喝啊。
0: 嗯，
1: 黄芪、麻黄根10克，浮小麦10克，断牡蛎10克，就这。

0: 次喂药。
1: 嗯，红的。
0: 哎，煮水喝。
1: 嗯。
0: 啊，煮水喝治啥？治冒汗的。
1: 嗯，这总出汗。
0: 哎，总出汗治冒汗，然后也可以再买点玉屏风颗粒吃啊。
1: 嗯嗯嗯嗯。
0: 它都是治你冒汗、养心脏的。其实你应该吃点什么呢？吃点参芪扶正啊，叫参芪扶正颗粒啊。
1: 嗯。
0: 哎，药店有卖的啊。吃点儿，这是治你冒汗。然后接下来就说说你堵的，脑袋容易有腔梗，眼底血管、眼底出血，
1: 对，
0: 腿脚麻呢，周围神经堵塞，
1: 嗯，
0: 还容易得什么呢？冠心病已经得上了，
1: 得上了，
0: 全面清郁堵。
1: 嗯，
0: 哎，这个重点吃绞股蓝总干胶囊。
1: 嗯，我吃着呢。
0: 重点吃那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吧，你只要关节疼。骨椎病、腰椎病，有风湿、类风湿、骨头病，这个季节给骨头补营养，哎，效果很好。搭配着吃啊。
1: 嗯。
0: 因为岁数大了吧，一旦说本身呢有糖尿病多年了，老姐姐说来病快，糖尿病并发症它是一个慢性侵蚀性和腐蚀性的病，它不是一天儿，就天长日久。哎，那胰岛素你想它也刺激肝肾啊，但是呢你血糖一高，主要最敏感的就是眼底血管和心脏血管，现在呢冠心病是有心慌气短，睡觉睡不踏实，眼底出血，哎，主要以活血化瘀通络为主。
1: 哎，对，
0: 哎，清除淤堵，各处的淤堵，
1: 对，
0: 绞股蓝总干胶囊都好使。
1: 嗯，我一回吃两粒，一天吃三遍，
0: 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啊。
1: 嗯，对，嗯呢。
0: 哎，就这么吃，大姐啊。
1: 嗯
0: 呢。哎，
1: 嗯，
0: 氨糖软骨素钙片早两粒，晚两粒。
1: 哎，嗯，好。
0: 好了，有不明白来电话问啊。
1: 哎，嗯，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是四平的农村的，叫王翠茹，今年74岁。我那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我报完了，我就等着在家也接了。我那个有腰腿疼，我问问李老师，我那个骨骼风痛胶囊，我喝那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咋用合适？我说骨病吧，就是腰疼腿疼，就是农村干活累的。
0: 对啊，风湿类风湿还有这个骨关节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要是你吃骨骼风痛胶囊呢，你再配着点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吃，它更好使啊。
3: 对呀，我说咋吃啊，我问问你。
0: 哎，咋吃呢？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吧，正常量一天三次，一次五粒。啊，那个刚一开始吃吧，如果疼，说哎呀太疼了，他找病，他收风啊，特别对风湿类风湿好使，你就呢吃一天三次，一次三粒，少吃点，等疼那个劲儿过去了，你再吃五粒，这是这个骨骼风痛胶囊。你等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就早两粒晚两粒。哎，都饭后吃啊，你所有的药都放饭后吃
3: 啊。
0: 为啥胃不好啊，大姐？
3: 对，我大姐想想，我说骨病，我这是农村累的，都十好年了，干活累的，这腰啊和这腿呀，可疼了，一干点活是吧，你要一弯腰那才疼呢，那个给你疼的心焦磨烂的。你说这农村能不干活吗？不干活你说那柴火谁给你抱啊，那脏水谁给你倒，衣裳不得洗吗？那个 尤其洗头啊，李老师啊，就哈腰啊，这里筋骨这腰啊，疼就疼了。
0: 嗯，
3: 你就吃，那没吃骨骼丰痛胶囊，十天二十天洗不了一回头。你也吃个骨骼丰痛胶囊，这缓解不错了，我洗头能挺住了，抱柴火，体格拿一捆，现在能拿两捆了。因为走道吧，体格那离该是吧，完了往外倒吧。就拎多半下，现在拎一下子也能拎了，但是我不拎那些，拎那些我害怕累着，累着你再干不了咋整？那能
0: 对，所以吧，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你干啥活吧，你抻悠着点儿，别恨活计。就像大姐似的，你那该睡你能拎一桶，你拎它半桶啊？
3: 对呀、
0: 啊。啊，你抱苞米该子，你能抱两捆，你抱一捆呢、啊？
3: 对呀、
0: 啊，
3: 你勤倒腾呗。
0: 那种，本身吧、
3: 嗯，
0: 咱们老胳膊老腿的了，那骨头吧，那关节软骨，咱们叫脆骨，就你手脖子、肩膀头子、胯骨轴子、脖了盖小脖子、
3: 嗯、
0: 这些地方，这个脆骨它磨薄了。再一个，岁数大了，
3: 嗯、
0: 你筋少、骨髓少，它就没有油了。
3: 对。
0: 咱们骑自行车那个轴承还得有油呢。没油它嘎巴嘎巴的还干磨呢，
3: 嗯，
0: 所以这个骨关节呢，一个是缺营养，缺少润滑液，它发皱；再一个呢，软骨磨薄了，它受损伤它就疼。说这骨头节这么疼呢，嘎巴嘎巴响呢，为啥叫笨手笨脚？老了之后，你看你那手脚它就笨，你就觉得胳膊肘啊、脚脖子、脖了盖都发硬，
3: 都发皱，
0: 哎，都发皱。
3: 嗯，
0: 为啥皱？就是一个是缺营养，缺润滑液，它缺油了，就像咱的剪子上锈了，嘎得不了了，它发皱。再一个呢，软骨磨薄了，它就疼。所以这种时候呢，咱们吃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就是让骨头结实啊，让它有营养啊。大姐姐、
3: 嗯，
0: 你看你们吃完一个月，你那胳膊腿啊，哎，它就灵活了。
3: 对，
0: 哎，你打弯儿啊，你干啥它不皱了？
3: 对，
0: 一般吃两个月它就不疼了。
3: 啊，去年
0: 哎，软骨就修好了啊。
3: 嗯，去年我用了的，要我咋就今年用又干啥呢？去年用的挺好的，我这不能干活吗？趁你讲话，打铁得自身硬啊，个个干活，别求人家，你求人家谁都有活，你个个干多好啊，细心。我说。嗯，你啥都得个个干，洗个衣裳，你看做个饭，个个乐吃啥做啥，
0: 嗯、
3: 你就指人家，你是人家的，那不行啊，李老师啊，我就信你的话了。
0: 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到老了吧、
3: 嗯，
0: 你别的不说，还得有好胳膊好腿的，起码吧、
3: 嗯、
0: 能走能撂的，哪怕咱慢点儿，笨笨磕磕的，也比你躺床上让人家给端屎端尿强啊。哦
3: 端屎端尿，谁趁你讲话说病啥没孝子，谁乐意干呢？这都哥哥有个家，你得哥哥得掂着哥哥这个摊儿，你不能总靠儿女、
0: 哎、
3: 靠儿女。哎呀，李老师啊，还是哥哥硬实啊，哥哥硬实咋的都行。
0: 对了、
3: 嗯、
0: 啊，所以吧、
3: 嗯，
0: 你们跟着我走，你看我想着让你们胃肠好、
3: 嗯，
0: 吃的好，拉的好，哎，胃也不疼也不胀。大便不干燥，咱也不糖稀便。你看前两天我给你们整那个益生菌，它就好使。另外呢，现在天凉了，咱这骨头你现在不给它补营养，现在不治好，你到冬天你犯病了，现吃就不赶趟了啊。
3: 对。
0: 所以一定要想着，
3: 你
0: 看，你
3: 得先憋吧，你那个，
0: 对，
3: 你现
0: 在紧赶慢赶，抢在8月15号之前，让你们都吃上。氨糖软骨素钙片，
3: 感谢你了。
0: 所以这次咱们拿到的老哥哥老姐姐好好吃。另外呀，像一身病的，要这个季节有脑梗、有冠心病的，身上有结节、有包块的，血脂高、血糖高的，一定要把绞股蓝总肝胶囊拿出来吃了哦。听到了吗，老姐姐？
3: 啊，我就听你话呀，不听你话身体能这么好吗？哥哥啥都能干，你这园子啥的。
0: 行了，姐姐、
3: 嗯、
0: 那我就放心了， 有啥不明白的来电话啊。
3: 啊，祝李主任永远年轻漂亮啊。
0: 好，咱都健健康康的，再见，再见。
3: 哎，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新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1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有句话呀，说得特别好，你越咂摸呢，你越觉得有味道。说这话怎么说的呢？他说，健康是天，健康是地，有了健康才能顶天立地。你品一品，这话说得多好啊。你就别说你有冠心病、脑血栓啊、肿块啊、恶性病啊这些个大病重病，你就单说一个腰托啊，你看你得上之后，你困难不？你难不？我说句不好听的，就上个大号都费劲，转不过来身儿，上完了之后你自己都擦不了屁股，你说难不？你喊谁的？你说我喊老伴儿，讲话了60-70岁了啊，找人擦屁股，是那个事儿吗？所以你就一个腰病你就看出来了，你更别说冠心病、脑血栓、肿块、恶性病这些个大病重病。要不怎么说谁有病谁知道呢？你旁人他理解不了。哎呀，出去走一走啊， 运动运动啊，多吃点啊，讲话这病宰谁。

先生谁知道？能出去走去就早出去了，对不对？能多吃谁不想多吃啊？有这病没办法啊，他不是说我努力的问题，讲话了，努力多走两步，努力多吃几口，啊，他不是努力的问题，所以谁有病谁知道，谁有病谁难受。你像昨天有个老大姐，说导师啊，你太伟大了，你为了我们，你打破了行业规则，你让我们这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灵芝孢子油。他说以前想都不敢想，合300多块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灵芝孢子油。我说老大姐呀、啊，其实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我说我也是因为我老伴儿有这方面病，让我更多的看到了这些肿块啊、恶性病患者的痛苦。我说手术以后啊，老伴儿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就吵吵那刀口里边疼，就吵吵里边热发胀，是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好，成天呐整个死手劲，就在那疼那个手术刀口那位置。所以你看我这当丈夫的，我看着我心疼啊，在一起过了一辈子了，我不愿意看到他遭罪受苦，所以呢，也是因为我老伴儿这病，让我接触到这药了。我一打听，这灵芝孢子油含量高的市场上都得卖3000多，就现在，咱们有很多的那个兄弟姊妹，一个月退休金也就3000来块钱呗，有的可能到手还不到3000，对不？我心里就合计，你这东西怎么这么贵呢？后来咱遇到明白人了，就跟我讲，说这东西呀，因为本身它不是给老百姓吃的。我说那一般是给谁吃的呀？对不？你说这药它怎么还能分出个3、6、9等来呢？说那可不一样啊，它这是给谁吃的？第一个就是给那肿块恶性病病人吃的，对不？你现在已经到生死攸关的这地步了，那多少钱你也得治啊！你得肿块了，你抗肿块，你预防肿块，所以你不得不吃，你多少钱都得花。讲话了，哪怕我就借钱，我卖房子、砸锅卖铁、卖地，我也想活着。那行，只要你想活着，那你就吃，是吧？这是一种，就是不得不花这个钱的，你3000多、5000多，他也得花。那第二种呢，就是单纯的那种有钱人。讲话了，不差钱儿，你别说一盒3000了，你就1盒3万，人家也不耽误吃，对吧？不差钱嘛，一个月讲话退休金一开开好几万，啊！有人说那不可能，你是没见到啊，有退休金将近2万多的，有退休金一个月8、9千，是不是啊？3万块钱的，那有不少啊！你寻一寻，他退休金那么老高，他平时上班的时候，他那工资也少不了啊，对不对？人家家庭条件也好，所以就不差钱儿啊。怕啥呢？就怕身体不行，对吧？所以怎么办呢？我吃点这东西，它能提高我免疫力，它能帮助我抵抗，能够帮助我预防啊。我拿这东西啊，我延年益寿了，对不对？我先投资，我别等到最后不行了，我又手术了。要遭那罪干啥呀？我提前预防，你看看，就这部分人在吃，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它根本不是给咱这些普通老百姓吃的。那这普通老百姓，包括大家伙，也包括我，啊，你像我老伴，这都属于普通老百姓。其实我当时啊，我听到这话，我心里我挺不舒服的，我心里说实话，我就有一种莫名的火，我心里合计。你有钱人，你住大房子，你住高楼大厦，你享受的最好的医疗教育，那怎么没钱的人啊，有病了就得等死吗？正好这个时候啊，我不接触到了咱们的高含量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吗？这时候呢，我们也有不少的听众啊，这些病友啊，有的呢是自己本身就有这方面病的，有的呢，是老伴儿是这病，有的呢是孩子有这方面的病。
意思呢就是搭一下这快车，啊，你说你想给老伴儿买点儿，给老伴儿弄点儿，你捎带脚，你给我们也带点儿呗，对不对？你这么的话，你买的多，你不也好跟那个药厂去谈吗？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啊，后来呢，就咱们享用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最后呢，我就跟这小辉一合计，那么在人家眼中啊，我这属于啥呀？破坏了行业规则。你现在你打开手机，打开电脑，但凡零脂三铁含量高达25以上的零脂包子油，市场上就没有低于3000的，都在3000往上。你可以挨个去对比，挨个看。所以这回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零脂包子油啊，给大家合到300多一盒。我说实话，就这事儿。咱讲话了，前无古人，啊，之前听说过300多块钱吃高含量医用级零脂包子油的吗？你现在可以去同仁堂专柜上你看一看，你看看那零脂包子油跟什么摆在一起？它是跟虫草啊、燕窝啊摆在一起的。就这东西呀、啊，只要是高含量的，就没有低于3000块钱以下的。所以咱们这事儿。讲话了，前无古人，我相信也后无来者，谁敢这么干呢？除非你不要命了。所以给大伙开展活动之前，我这都想好了。我跟小辉都这么说，我说有人找你，你就往我身上推，啊，你来找我，我就带他上我家看看，对不对？哎，我老伴就这病，现在用这药的都是我病友，都是我这些听众。都是我熟悉的这些家人，我的兄弟姐妹，对不对？我也没靠你这玩意儿盈利，啊，就是破坏行业价格了呗。以后不整了，对不对？是不是？以后我不整了。你要是实在你不高兴，你打我一顿，你骂我一顿，我认了，对吧？如果说人这一生啊，能放一次大招的话，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为咱们这些兄弟姊妹打开一道大门。让咱们呢也能吃得起这零脂包子油，咱们也能用得上这零脂包子油。我讲话了，你有这个肿块啊、恶性病的，那咱们争取啊给他抗一抗，是不是啊？你就抗肿块，争取消灭它。你没有肿块、恶性病，那更好，咱们就预防呗，对吧？因为谁也不知道以后，就像我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呀。对不对？没人知道，啊，不知道，对吧？你像昨天我看一新闻，说一26岁孩子还是女生，确诊了胃恶性病，啊，这个胃呀、啊、切了2/3，26岁，那不是花一样的年纪吗？那人生路还长着呢，你说这胃就等于没有了，26岁多年轻啊！所以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平时啊。咱能做到的就是啥呀？多多的去预防。以往这一盒零脂包子油，含量高的都得在3000多一盒。你说拿3000多去预防，吃一个月，我感觉这有点奢侈了，对吧？咱舍不得。现在合300多块钱，那有啥舍不得的呀？讲话了，少抽2盒烟，少喝2瓶酒，啥都出来了。对不对？300多块钱一个月舍不得吗？所以赶上了，我讲话了，多备点儿，有条件的呢，给孩子也备上点儿。你看现在30岁、40、50岁就得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人特别多，所以给孩子备上点儿啊，这叫有备无患，这东西它放不坏，赶上了就多备一点儿吃呗，对不对？还是那话，吃就比不吃强，用就比不用强。那就前两天有个患者跟我讲他的事儿，他说他和他妯娌前后脚查出来的乳腺恶性病，他先查出来的，洗澡的时候啊，就是能摸着啊，乳腺这地上有个疙瘩，完他妯娌呢也说自己也有，所以呢他就先上医院去做的检查，结果一看不好，乳腺恶性病。所以他先做这手术，就整个右侧的乳腺全都给摘除了，完事儿呢，附近的淋巴
就是腋下的淋巴也全。

都给拿下去了。他讲话了，手术那个大夫就让他吃灵芝孢子油，结果一了解，买啥呀？太贵了，好几千块钱。所以你看，老伴后来给买的这什么呢？灵芝孢子粉，一盒是500多块钱。他讲话了，行啊，吃就比不吃强，对不对？灵芝孢子粉就灵芝孢子粉嘛。有人讲话了，你条件不济，你还要啥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话？这不嘛，这妯娌看他做手术了，心里也害怕，所以呢，抽空也上医院去做这检查，好嘛，一检查也是乳腺恶性病，但是呢，好在没他重，啊，他属于早期，啊，也做的手术，因为轻啊，所以乳腺和腋下的淋巴呢，人家就没拿。完手术之后，大夫就说了，平时啊，你多注意着点儿。别抻着啊，别凉着，别生气啊，尤其注意是别生气。他说妯娌这个家庭条件不好，二哥走得早，总喝酒嘛，所以不到60就肝恶性病走了。他说我这二嫂一个月退休金开不到3000块钱，自己呢还寻思着还得攒点，所以呢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了。本身自己一个人吃饭就糊弄。所以他说，我就建议我这嫂子呢，也跟我吃点这灵芝孢子粉。啊，说咱们吃不起那灵芝孢子油，啊，还吃不起这灵芝孢子粉吗？他讲话了，不行，我600块钱，6、700块钱不行，舍不得。啊，就总惦记孩子，总是舍不得。平时家里啊，就连灯都舍不得打，就可会过日子了。结果不到3年，他说他那个二嫂这病就又复发了。这回就转移到骨头上了，啊，他说我这乳腺恶性病啊，比我二嫂的重多了，啊，因为我那是恶性的，二嫂的那个还算是良性的呢，比我轻多了，啊，他说我那个右侧乳腺下边的那个淋巴呀，就全都给摘除了，人二嫂的那个都没动，所以他一说转移，我都感觉很惊讶。他说后来呀，我们给二嫂拿了1万块钱。就告诉他别舍不得，想吃点啥买点啥。他二嫂呢就总挂念孩子，所以呢你给他钱他也舍不得花。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拿的钱呐，你去买那灵芝孢子粉。你看我这都吃好几年了，啊你也吃点儿，是不是？你看我那当时比你这还重呢，我吃的灵芝孢子粉我多少都有点效果。你说你那还轻，你到现在你看，啊比我这都重了。但人家就是不买，啊，就是不买。后期呢，这病从发现到转移再到去世，1年多点，人就这么走了。啊，他说我这，哎呦，别提了，意难平啊，是不是啊？意难平的是啥呀？走没2年，人家那亲家呢就住上了他那房子，给那房子又给重新装修了一下，人就住进去了。啊，人家就享受了。他说啥呢？你说我都为我二嫂鸣不平，你说这一辈子舍不得，一辈子为孩子，孩子知道不？孩子领你这情啊。他说我这二嫂活着的时候，孩子都没说给房子装修装修，人家都不来，啊，你就病成这样了，那儿媳妇都不说来看看。哎呦，他说我一想起这事啊，我就哭，我就掉眼泪。说我这个苦命的二嫂。你说老师，我这几天我就在想，如果说我这二嫂要是能早点遇上你，啊，能早点吃到这灵芝孢子油，她是不是就不至于死了？我说你也别这么想了，走的人呢就已经走了，这走的人呢也算是给咱们这些活着的人呢敲响了警钟，对不？钱是啥呀？钱花出去了是钱，你花不出去那就是废纸一张。是不是有些钱是你的啊？你闭着眼睛，你都能捡着；有些钱不是你的，你捡起来，你揣兜里，它也会丢，对不对？大伙儿，你寻思寻这话是不是？所以咱们人活着，咱就好好活。我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啥事儿啊，往高兴地方想，对不对？往愉快的地方想，别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他说是。他说我这回呀，

0: 今天可能是良性的，那明天可能就是恶性的。所以我说啊，你给你老伴吃点腥，最起码吃上以后他息肉也不爱长，最主要是他不往那个肿块恶性病上发展呢。他说这回呀，让我老伴跟我一起吃，完我孩子呢也买不少啊，赶上了吃呗。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其实你像这灵芝孢子油好在哪儿呢？它不单单是抗肿块、预防肿块，主要呢就是对心脑血管好，对心脏啊、肾脏啊、肝呐、胃呀、肺呀，对这些器官都好，就防止你这些器官衰竭的，防止你这些器官老化的。咱就说心脑，你说人家心脑怕啥？怕梗，怕衰竭，还怕啥？怕意外，怕猝死，怕脑出血，怕一旦脑出血植物人。那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心梗猝死？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脑出血？有人说在冠心病的情况下，有人说在心绞痛的情况下，有人说在高血压的情况下，其实都不是。咱们就拿冠心病来讲，就现在我们有很多老同志有冠心病。冠心病咋回事？冠心病的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听着没？哎，它是粥样硬化了，狭窄了，知道了吧？所以最后我们称为什么呢？冠心病。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就是说你这个心血管里边啊，有一些个血栓斑块啊，就像你熬那个大米粥，大米粥硬了之后，嘎巴那锅上面了。那咱们一般刷锅刷碗的都知道，你这样的锅它就不好刷，你是不是得刷半天？有的时候得拿那钢丝球使劲去擦，再不呢得拿铲子往下铲一铲，对吧？你光靠那个手，你肯定刷不干净。为啥？它硬了，粘那个锅上了，对吧？根本就不好往下刷，就特别难刷。所以有的时候说，你吃完饭之后啊，你就赶紧立马的，你得把那锅泡上。马上刷，其实这就跟咱们发现了疾病马上去治疗预防，越早治越好，是一个道理呀、啊。那跟刷锅不是一个道理吗？你刷的越晚它不越干巴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粥样硬化。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啊，人会突发心梗，人会突发心梗猝死呢？一般都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人的情绪激动的时候。那天气变化呀，人的血管收缩了，人家情绪激动了，心率啊、血压呀、会出现波动，所以就会造成什么？你血管壁上的血栓斑块它可能会迅速的脱落，这一脱落它就顺着这个血液流动，那心脏的血管有粗有细的，有直的，还有那什么呢，拐弯的地方啊，对不？结果这个血栓斑块它就卡在那儿了，这一卡住不要紧，直接血就过不去了吗？所以这一下子不就心梗那了吗？啊，人家一下子那不就心梗猝死了吗？那有人说那血栓斑块怎么说脱落就脱落啊？其实这跟咱们住家住户墙皮子脱落是一个道理。

0: 你看你家那个墙皮子在什么情况下脱落？是不是特别干裂的情况下它容易脱落？人这个心脑血管也是这个道理。正常我们每个人的心脑血管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血栓斑块，都会有一些直指条纹，就像家里那水管子似的，只要你一用，里边就必然会有水垢。但为啥有的人血栓斑块它不脱落？也有的人血栓斑块脱落，引发心梗、引发脑梗、引发猝死危险呢，就在于你血管硬化。当你血管硬化的时候，你的血管没有了粘合力，所以当情绪激动的时候，当季节天气变化的时候，人的血管呢是收缩的，这就像人睡觉似的，天热的时候啊，你看睡的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四脚八叉的，对吧？哎，整个胳膊腿全都是伸展开的。但天冷了，这人怎么睡呀？天冷了，是不是就整个蜷缩在一起了，对不对？甚至都希望自己能抱个团，对吧？那血管也是一样的，天冷了它就收缩，这一收缩，本身血管还硬化。还动脉硬化，结果这一收缩，血管壁上面的这个血栓斑块一下子就那粘不住了，一下子掉下来了，就脱落了，所以心梗、脑梗就这么来的，那心脑猝死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看，为啥秋冬猝死的多呀？你看为啥秋冬心脑犯病的多呀？就在这儿了。所以这动脉硬化啊，心脑血管硬化，你看是很普遍，其实。危害最大，有人说这问题挺普遍呢，对呀，所以你看心脑猝死发病率高不？所以化瘀是一方面，让血栓斑块变小，甚至说让它变没，但同时呢，还要解决动脉硬化，这也是一大问题，因为你动脉硬化挺严重，这始终是个雷，就是隐形的定时炸弹。你指不定它什么时候会爆炸，所以我们就得软化血管。那什么软化最好啊？那咱说用啥软化呀？油啊，对不对？咱远的不说，咱家里都有皮鞋吧？你要保养，是不是都给你打油？包括咱们手啊、脚啊裂了，哎，完了怎么弄？说买点那个嘎啦油，那嘎啦油是啥？那不就固态的油吗？啊，给它抹巴上，完了之后，有些人说上火上烤一烤。为啥要烤？它吸收快，完没两天，你看裂口就愈合了，对不对？所以油是最好软化保养的。那灵芝、孢子粉，它都没这个功效。为啥？因为它是粉，只有油，就是灵芝、孢子油才有这个作用，才有这个功效，能软化血管，软化心脑血管硬化，软化动脉硬化。这灵芝、孢子油相当于血管的润滑剂，它润。能滋润到你硬化的血管，它润，哎，你这样就能避免硬化给你带来的这个血栓斑块脱落，也避免了心梗、脑梗，避免了这个脑血栓、心梗、猝死这些危险，包括脑出血。啊，这两天我一直讲，我说脑出血并不是高血压的错，那有高血压的病人很多，怎么每一个高血压病人都脑出血吗？不是吧？那有多少人一辈子就高血压，一辈子血压都没下降到167，啊，人家也好好的，人家也没脑出血，而有的人，啊，血压还不那么高，啊，有的就高压150左右，然后就突发脑出血了，所以高血压不是导致脑出血的主要原因，真正导致脑出血啊是什么呢？动脉硬化，就是你那个脑血管硬化了。因为你只有这个脑血管硬化，当遇到高血压，就是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或者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或者季节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因为这个季节变化，你比如说天冷了，人家血管收缩了，啊，你包括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屋里边开着空调，哎呀，这个空调啊，温度很低，啊，在屋里边人身上都不出汗。完了之后，一开门出去了，那一开门出去了，外边哎呦40多度啊，大太阳烤的，有的讲话了，那地面一踩都软和了，因为它是 柏油路嘛，啊，一踩都软乎了，就那么个天气，所以这个血管一冷一热这么一变，结果坏了，啊，出问题了，啊，血管就出现什么呢？哎，破裂出血了，啊，一冷一热，尤其是从外边进来的，哎呦，外边热不行，热太热了，啊，回到家往屋里边开着空调，23、4度、24、5度，本身脑血管硬化，这血管一收缩，完了。啊，脑血管出现破裂了，啊，这一裂不要紧，血管内有压力呀、啊，所以瞬间就顺着你这个裂缝开始往外渗血，啊，刚开始是渗血，渗着渗着它就开始往外出血了，啊，也就是说咱们这血管破裂出血，所以你看脑出血它都是瞬间发生的，啊，为啥说病来如山倒啊？一下子这人完了，啊，堆碎在那儿了，瞬间就倒了。可以说前一分钟跟你还有说有笑呢，下一分钟这人不行了，阴阳两隔了。可能前一分钟还跟你通电话呢，下一分钟这人怎么的没动静了？所以脑出血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那有人说，为啥有人能救回来，有的人救不回来呀？那就得看你出血量啊，你出血量越大，这人越救不回来啊。那是血压高决定的吗？你怎么还没明白呢？你血压高不高，决定不了你脑出血量多少，主要在于什么呢？你动脉硬化程度，主要在于你脑血管裂的这个程度。你裂的越厉害，你出血量越大，你脑动脉硬化越厉害，啊，你脑血管裂的这位置，出血的这位置也就越大，出血量也就越多。所以为啥出血量10毫升以上？你就得做手术啊，30毫升以上，基本上命是保不住的。你出血量越大，它越致命，啊，那口越大，那个出血量它不就越多吗？对不对？就跟咱家那个自来水管似的，你开关调的越大，它是不是流出来的水就越多？所以，抗硬化、软化是关键，最好的就是油。过去你看那个润滑保养。啊，软化就全是油，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就有抗硬化、软化心脑血管、保护心脑的作用。所以为啥说有条件的你吃点呢？啊，就在这儿了。你像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你一天2次，一次2粒，这一盒能用到半个月。你一天2次，一次1粒，这一盒灵芝孢子油能用到1个月。你比如说已经确诊了肿块恶性病的。再或者呢，就是在这个抗恶性病阶段的灵芝孢子油啊，你一天吃2次，一次吃2粒，你这么服用，啊，包括你已经出现这个心衰呀，或者肾衰呀、尿毒症啊，或者曾经有过白肺呀，包括糖尿病并发症这种很重的，啊，冠心病这种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次2粒，啊，一天2次这么服用，所以这一次。啊，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是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小辉呀、啊、一直觉得这个参白涨价这事儿呢对不住大家，一直觉得挺不好意思，所以小辉跟我商量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补贴，就大家一次性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4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大概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合到398块钱，就这个钱吃高含量医用级灵芝孢子油，那简直是太便宜了。因为就市场上这么高含量的，价格没有低于3000以内的，所以你发现，就即使这么贵，依然有人在吃，那肿块病人在吃，有钱人在吃。所以很多人也想吃，但是一看这价位，放弃了。啊，讲话了，它不是咱能消费得起的，对吧？你就像咱说，你出门了，完了之后呢，你去住那个旅店、住旅馆，那么有些人呢，直接就住那个什么5星级的，一天呐，都得是8、900、上千的，1、2千，甚至2、3千，就是在那住一天。那有些人就得住那个什么小旅馆、招待所，对吧？哎，说一天多少钱呢？30来块钱，40多块钱， 还有些人住那种什么呢？就住那个床位的，比如说现在有吗？好像有，啊，在有一些小县城里边好像还有。说我这一屋啊，八张床啊，这一张床啊，15块钱、20块钱，对吧？它不一样啊，它每个人消费能力不一样，对吧？所以有些人你别管他3000、5000，人就用。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东西好，但是呢，自己这个能力有限。也就不用了，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因为老伴儿有这病啊，让我认识了灵芝孢子油这么个药，也是因为老伴儿这个病，所以呢，我也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让天底下这些有病痛的人呢，也能吃上这个灵芝孢子油，也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啊，以往好几千咱舍不得，现在300多块钱，这不挺好吗？所以咱们不管市场这么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它卖多少钱，咱们就按照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拿5盒的额外多给你一盒啊，能合到是498块钱一盒，不到500块钱，不也挺好吗？我讲话了，比那灵芝孢子粉都便宜了，一次性拿10盒的呢多给4盒，相当于这一盒要是427块钱，一次性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10盒，我算了一下，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就这个价钱，这么高含量的天底下没有，398块钱你上药房顶多买3根小虫草，所以这么低的价格，我不知道后续人家灵芝协会的人会不会找上我。你这事儿啊了不得呀，所以大伙得做一个提前准备，这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说停就停，而且今生就这一回，所以赶上了多备点，哪怕说就没有肿块恶性病，你备它个10盒20盒都行。灵芝孢子油对心脑也特别好，对肝肾也特别好，对预防肿块恶性病更好，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这肿块恶性病，你也多备一点，对不？有条件老两口一起用，把孩子那份也带上啊，就像我说的，哪怕说一年咱就吃1个月2个月，是不是？你现在30、40岁40、50岁出现猝死的，出现脑血栓脑溢血的，瘫痪卧床的，肿块恶性病的多多呀，一年哪怕你吃一回呢，它也能预防啊。以往这东西贵，自己这个能力有限，也就不用了，是吧？这回呢和300多块钱，我讲话了，有这机会了你多备点，尤其是有过肿块恶性病的，你现在买上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你得这么看呢，咱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对吧？就跟咱家里边榨那个花生油啊，榨那个黄豆油似的，是不是？那花生油多少钱一斤？那花生多少钱一斤你不就知道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是100粒灵芝孢子粉，而且咱们还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高含量的，所以这就相当于花比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有条件呢你多备点，给孩子也买点，就这东西针对于肿块啊恶性病啊能防能抗啊。以往这一盒几千块钱，咱舍不得，没这经济实力，条件不够，你现在你像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合到398块钱一盒，你300多块钱你还舍不得吗？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所以趁这个机会你就多备一点。为啥我这么劝你啊？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就再也没有了。你像这活动说不定哪一天就让人给喊停了，所以第一大家得抓紧机会，就这一次啊！你有肿块的恶性病的你多备点，备它几年的啊，就哪怕说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你有这方面家族史的，对不对？说父母啊啊，长辈啊，姑姑啊，舅舅啊，叔叔大爷呀，是不是？你包括说平辈里边，哎，这些叔辈兄弟呀，是不是？这些表兄弟呀，哎，身上有这种肿块了、 恶性病了啊，那就说明什么呢？咱们这家族里边有这基因，你也得好好预防预防，知道了吧？所以呢，你多备上几盒，便宜你吃去呗，是不是？有条件就全家用，啊，给孩子姑娘都用上点，一起吃一起用。你像现在年轻人、中年人得这个肿块恶性病的多多呀，是不是？你包括说那个儿媳妇啊、姑爷啊，这都不外人，一起用呗，对不对？所以都预防着点儿。你像这高含量的零脂包脂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呢，就是肿块恶性病病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和预防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刚才我说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怕什么呢？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心衰，啊，怕衰竭嘛，肾衰。那么零脂包脂油它占了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抗我们心脑血管硬化，尤其这个秋冬季节，这个天呐，在立秋之后就能感觉出来啊，早晚已经很凉了。为啥说秋冬高发这心梗、脑梗意外猝死呢？因为冷了，本身老人家血管就硬化，这一冷血管就更硬了，所以马上这血压就高上来了。为啥秋冬脑出血的多呀？心梗的、脑梗的那么多呢？脑动脉硬化的啊，血管硬化的，所以一整脑出血了，一整心梗了，一整心衰了。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还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这个脑出血、心脏等意外情况发生；第二呢，能抗衰竭，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脏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这灵芝孢子油呢，能预防你肾出现衰竭。啊，你像糖尿病、肾病啊，高血压、肾病啊，到最后都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了。所以咱们能够帮助你防治，让我们心脑意外，让我们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不再发生。所以灵芝孢子油这是一好东西啊！大家记住，11号到18号这8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只为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主题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零脂孢脂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就以成本价598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你一盒，啊，合到498块钱一盒，比你吃零脂孢脂粉都便宜。一次性拿10盒零脂孢脂油，啊，额外多给你4盒，合到427块钱一盒。一次性拿20盒的零脂孢脂油，多给你10盒零脂孢脂油，相当于一盒零脂孢脂油是398块钱，300多块钱天底下没有吧？就这样的事儿，这样的机会也就只有一次，没有下一次，也不会再有下一次，的的确确不会有下一次，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以往价格高好几千，咱们想用，不是不敢用，是自己这个能力有限。也就不用了。现在合到398一盒，你还有啥不敢用？还有啥用不起的？咱们这个不仅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而且它含量高啊，含量足。你像那灵芝三贴含量达到了28，真正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机会就这一次，300多块钱就这一次啊，给大家伙整来不容易啊，别错过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啊，希望这个机会咱大家能把握住，千万别错过。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我希望咱们更多的老伙伴啊，身上有这个肿块的、结节的、囊肿的、息肉的，有这些恶性病的啊，包括我们正在针对于这些恶性病进行治疗的。那么还有一些家族遗传的，包括一些慢性炎症的，啊，咱们都用一用，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导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 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包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包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包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包子油中的灵芝酸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包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包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灵芝孢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儿。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酸贴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酸贴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酸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啊。赶紧再给我订个20盒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啊。我前两天呢拿早了。今天还能订吗？
0: 那按道理来讲，咱们这活动还没结束就有机会给你订上。啊，你是之前拿了多少啊？
3: 拿了10盒。
0: 啊。
3: 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拿了10盒。
0: 啊。
3: 说实话我还没有那个恶性病。是吧，就是有那个肺结节。还有那个心脑血管吧有点问题
0: 啊，
3: 所以吧我就没合计拿那么多，我先前少拿点预防预防
0: 啊，
3: 完了吃没了我再买呗。
0: 嗯，
3: 但是昨天吧我就碰到我家邻居了。
0: 嗯，
3: 他吧是一个那个乳腺肿块手术过的人，我跟他吧都认识几十年了。
0: 嗯，
3: 他家吧住在二楼，我是三楼
0: 啊，楼上楼下。
3: 昨天吧我下楼去买菜去吧哈，
0: 嗯，
3: 刚下到二楼吧，我就看到快递给他送那个豹子油呢，
0: 嗯，
3: 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也是在老子那买的吧，
0: 嗯，
3: 他说是啊，就这么的，等快递。

0: 走呢，我就上他家去跟他唠了一会儿。他说他之前吧就用过这个包子油，效果还真挺好，就是有点贵。说了一年左右吧，这个病控制的挺好，也没再复发。
1: 哎呦，那多好啊！
0: 所以说这回吧，他说老师给申请的可便宜了。
1: 嗯。
0: 哎，有活动呢，买呢还有赠送。
1: 对。
0: 这个核算下来吧，一盒药吧还不到4块钱。
1: 是。
0: 所以就直接就买了40盒的。
1: 啊，这邻居没搞定。
0: 啊，所以我回家这一想啊，我说导师啊，您说的对呀，咱不能等到疾病来了再想办法，那就
1: 对呗。
0: 所以我今天我就赶紧打电话呀，我就还想再订20盒的包子油，备着点呗，预防预防呗。
1: 是，其实正常来讲，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没有过重的经济负担，打一开始咱最少咱也得订上20盒，为啥呢？
0: 啊，
1: 你看你又是肺结节。就是心脑血管问题，你这不是病吗？对不对？你现在一个肺结节手术要多少钱？别的哇，我不说，这是我老伴身上发生的，一个肺结节手术5万多块钱，光要押金就交了5万多，你还遭罪呢？对不对？你当税务员，你做手术你多遭罪呀？你想想，这哪多哪少？再有一个呢，你还有心脑血管病，你心脑血管病这不是问题吗？心脑血管病那肯定就是有动脉硬化呀，有动脉硬化它就容易出现梗，容易出现出血，你说你这些都需要预防。但是人说那我10盒不够吗？啊，就结合我们自身的情况，对不对？这玩意儿你怎么说多与不多呢？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一个月开3000块钱我也能正常生活，那有些人一个月开5000他还嫌少呢，对吧？所以从疾病角度来讲，我认为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多订点这是好事，因为价格在这儿的，300来块钱不到400块钱，你要说一盒得3-4千块钱，那咱就没那个必要了啊，就得结合你的病了，需不需要预防，需不需要治，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些人想预防，但是他没有机会了，他得去治。比如说我这病都已经很重了，已经有肿块了，结节已经变成肿块了，我的心脑血管啊硬化了，血压老高了，血糖怎么地的，那你那个时候就不叫预防了，你那叫治。什么叫预防啊？可能我还没有出现这病，或者说我出现这病啊症状还比较稳定啊，对我影响不大，我那这叫预防。预防是花最少的钱达到最好的效果，治疗那就不一样了，治疗甚至有的时候你花了钱都没有效果，一路13招最后什么人财两空，有这样的吧？
0: 就是这样太多了。我吧就是有肺结节，大夫吧当时我的也不太大，好像不到0.5呢。他说就定期复查就行。
1: 对，
0: 所以呢我现在就想用这个包子油呢来对抗这个肺结节。
1: 可以啊，
0: 就是能够避免呗，遏制住它的发展呗，别往那个恶性的方向发展。
1: 哎，对。
0: 完，我同时吧，我还有这个挺严重的动脉硬化，
1: 你看就是，
0: 还有2度的心衰，
1: 哎呦，
0: 所以我这个血压吧就非常不稳定，今天一量167，明天一量又145的，低压也是忽高忽低，今天90多，明天就70左右，
1: 嗯，
0: 所以这样不稳定吧，我这心脏就特别难受，之前吧还有这个房颤和心律不齐。
1: 啊，
0: 所以吧，最近这3-4年还检查出来心衰了。
1: 你看看，
0: 走路吧也走不了多远，就心难受。出去买个菜吧，这回来的路上吧还得歇好几起儿，就这么一趟路吧，都一口气走不回来。
1: 嗯。
0: 哎呀，上楼也费劲，哎，上几趟还得歇一歇。
1: 啊。
0: 说要不然这心就慌就裂了，就喘就裂了。这每天呢，就像有口气儿压在这儿，一口气儿吸不到底儿啊。
1: 嗯，
0: 这胸口啊就像悬着那口气似的，
1: 嗯，就是
0: 特别的难受啊。所以我就想怎么得这个病了呢？晚上吧连好觉都睡不上，嗯，就这么难受。
1: 你那个肺结节倒是不太可怕啊，如果说你定期复查它始终小于这个0.5厘米，那它属于微小结节，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它。所以有的时候咱大家伙一说有这个结节的心里边有负担啊，能预防是最好的，但是越是有负担它越容易把这个问题加重。啊，你包括咱们说心脑血管病它也受情绪波动影响。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怕啥呀，他一怕动脉硬化，二就怕你这个血压它不稳定，就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这血压到底是多少，今天高了啊167，明天低了可能123了，后天可能突然又高上去了，就忽高忽低跟坐过山车似的，你这谁受得了，对不？

0: 另外还有一个出现心衰了，这是需要注意的。
1: 嗯，
0: 就正常来讲，我们每个人只要有心脏病了，都有心衰啊，只是轻度的，就是早期一度心衰，没啥大影响啊。等到三度左右就不行了啊。你现在呢，心衰已经出现了，平时只要说我走远路就不行了，基本上就是二度到三度，甚至说三度之间，所以说你更得注意，知道吧？你现在脚面的腿上肿没肿？
1: 就不是很明显，一般来讲不走常路的话还行，但
0: 是
1: 现在也有轻微的出现了。
0: 就是呗，那就得好好预防了。正好咱们这个灵芝孢子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抗衰啊，能够抗肿块、抗硬化，对你来讲挺适合的。预防你这心衰加重，预防你那个肺结节啊发展变成这种不好的，那么还能够帮助你去缓解动脉硬化，挺好啊，你适合用，适合用。
1: 对了，这段时间呢，就听你讲的这个灵芝孢子油，是能抗那个血管硬化，还能抗那个衰竭、心衰竭，对于这些恶性病呢，还能有防护的作用吧？
0: 对呗。
1: 所以我就听，和我这症状有点相仿，还能我还能预防，所以。我当时定时和是定少了，
0: 少了，
1: 所以我今天还想定二十
0: 颗，
1: 我要趁着这合适的机会呢，再多备点儿。
0: 行，
1: 等到以后身体有啥问题的时候，我都有药，我就不担心了。
0: 对，你现在定完了之后，你就正常用。像你这种情况呢，早期就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儿，哎，就是连预防加治疗这都有了。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给他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粒儿，对吧？你就预防住了之后，他就不会再加重了。咱预防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避免这疾病出现吗？那咱提前做到了，他就不会出现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一看那么合适，你讲完那份吧，我也到处打听了。
0: 啊。
1: 一般来讲，这个价格吧都挺贵的呢，好几千呢。
0: 嗯。
1: 实际上说吧，便宜的我也问了，也有，
0: 也有，
1: 八百多的也有，但是含量不行。
0: 那
1: 就看我家门口那药房，我都看了，含量吧才七点多。
0: 那不行。
1: 啊，所以我就说吃那个，那说实在的，你就吃的效果也不能好啊。
0: 对呀、
1: 啊。所以我都没买。
0: 那花那钱干啥呀？
1: 我就想着那个高含量的呢。
0: 啊。
1: 嗯，没想到现在这有活动，价格都谈下来了，还这么低。
0: 嗯。
1: 相当于买二赠一了，最合适的倒
0: 是。
1: 我就太想再订二十盒的孢子油。
0: 行、
1: 嗯、
0: 行行，我跟学员说一声
1: 啊，
0: 给你订上二十盒，再多说几十盒啊。
1: 谢谢谢谢，
0: 好的，
1: 咱们再见。哎，谢谢。
0: 嗯。
2: 8月11日到18日，八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500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腹，汤液精，脏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今天是8月16号。那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呢，我们科学养筋骨重铸骨关节的大型优惠活动，慧心呢给大家弄的呀，那是氨糖软骨素钙片，价格优惠，效果又好，既能养软骨，又能治骨质疏松，又能对骨外伤后遗症、骨头手术之后有一个修复的作用。咱们这个活动呢已经正式结束了。那么总结一下这次活动啊，啊，可以说呀我还挺欣慰，欣慰的同时呢还有点遗憾。因为呀，咱们有数千名的老哥哥老姐姐 这次他拿到了深海氨糖软骨素，也就是

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是重点医院治疗骨头病，你股骨头坏死，你髌骨直患术，还是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还是风湿类风湿，包括痛风，大医院治疗这些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都要给搭配上氨糖软骨素钙片。那在医院的价格呀，这一盒呢是300-400块钱呐。那这次呢，慧心给大家争取来的是98块钱一盒。不仅如此啊，还有买赠，你看，买5赠1，买10赠4，20赠12吧，平均一盒6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低的，而且还效果还是最好的。所以我挺高兴，让咱们老哥老姐姐呀，实实灰灰的吃点好东西。还有点遗憾，遗憾啥呢？咱们有一些家住在农村，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再一个可能手头紧，种种原因吧，得这个老骨头病啊，年头长，病情重，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呢，可能是家庭条件有限，再一个可能还没听着，就错过了这次活动，没用上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没吃上。虽然给大家带来了，但是数量不多，咱这个活动呢不能经常搞。这次给大家搞完呢，再以后啥时候有可能还得等个1年2年的。所以这是一点我感觉到非常遗憾。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咱们治疗风湿类风湿关节疼痛啊，游走性疼痛、冰凉梆硬的疼、浮肿甚至变形、抽筋儿，注意单纯的补钙，老年人容易得肾结石，单纯的补氨糖，那效果不理想，要同时补氨糖、软骨素啊、微晶纤维素，这是对我们非常主要的。你像你缺氨糖了，你那骨头它就叫无菌性关节炎，就一走道嘎巴嘎巴响，那软骨那脆骨，咱们吃大骨头棒子上边那层白的你还啃呢，牙口好嘎巴嘎巴你还嚼呢，那就是软骨，它就是靠氨糖养着。那一旦你岁数大了，缺少氨糖，就干磨，一走道就像那胯骨轴啊、拨了盖啊，这块生锈了，一动它嘎巴，嘎巴，它不灵活，这就是缺氨糖。另外，微晶纤维素，还有钙，它进入骨头呢，如果说你就是在骨质当中，如果在血液当中它飘着，那你就会导致高钙血症，高钙血症就会得肾结石、胆结石，而且你咋吃你这个骨质还是疏松，这就是补的不全面。所以你看慧心给你们弄来叫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是最基本的三种元素，缺一不可。所以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家住在农村，再一个我说实在的啊，不识字儿，他是一盲，在治病方面吧，啥人家说他就听，各种媒体宣传，什么视频号啊，什么抖音，他容易忽悠你，大娘你吃吧，吃完好使你就信了。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那个风湿那个关节炎啊，骨质疏松，包括骨质增生、颈椎管狭窄，
腰椎管狭窄，还有肩周炎。哎呀，那肩周炎疼起来，你都梳不了头，啊，不能洗脸。而且他治疗呢，你看我们这个软骨，就这脆骨，还有大骨头棒子，这都要全面治疗。软骨就这脆骨出现关节炎呢，它是活动受限。大骨头就这长骨，就大骨头棒子，胳膊，你看这大骨头棒子，大腿、小腿，这是一根大骨头棒子，它出现问题了，往往就是骨质疏松。这骨质疏松呢，就浑身疼，骨头不结实。岁数大的老哥哥老姐姐呢，就怕摔屁股墩儿。你看你走料呢，哪怕你笨点儿，一挪一擦的，你走到哪把塌拉塌拉的呢，你别摔，你摔了，有的一个屁股墩儿就形成压缩性骨折。咱们脊柱那不一节一节的吗？在一起落着吗？你往这一坐一蹲，它蹲进去了，叫压缩性的骨折。这节和那节压到一起了，所以有的老头老太太就动不了了。这一动不了，上医院一养养仨月，骨头没等养好呢，血糖高了，血压高了，心脏也不行了。为啥？岁数大了你得活动啊，你不活动，你体内的垃圾就多了，所以往往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高血脂。血脂高就是总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一句话就是血埋汰。有的人一抽血出现啥血？乳糜血。那血抽出来放在那上边飘一层油，那不是乳糜血吗？那不就堵吗？堵哪儿啊？哎，堵你的心血管，它不就叫冠心病吗？哎，堵你的脑血管，不就是脑梗吗？到肝上它就是脂肪肝。所以最先出现的就是冠心病，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是不这样？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就从这骨头病展开讲，大家就知道了为啥会心紧赶慢赶，赶在8月15号之前让大家吃上氨糖软骨素钙片，就是增加我们的骨密度，让我们的骨头结实，而且它有一个补肾添髓的效果。你骨头结实了，你能走，能走能撂能活动。这一活动吧，你看血压它也降下来了，血脂也降下来了，特别是血糖也降下来了，这就能降低总胆固醇，你就少堵啊。所以现在呢，我一样一样说，从常见的我们血脂高开始说起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入座了啊，现在专门讲血脂高，看看血脂高跟哪些脏器有关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注意呀，所以有些病什么冠心病、心梗啊、脑梗、脑血栓呐、啊包括脂肪肝、肝硬化、糖尿病，它都不是一天就得的。哎，现在我们就讲血脂高。血脂高吧，包括什么呢？你看，总胆固醇高。你抽血时候化验，你看那总胆固醇，看啥呢？就看那箭头，你识不识字儿，你都会看。你看那上边有箭头朝上，那就证明高了，低了它箭头朝下，不高不低正好就没箭头。前边呢就是检查值，是你的检查出来你的值，后边呢叫参考值，就是常规的在这个范围，那你比这个高那你就高呗，你比这个低你就低呗，它有参考值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今天呢要讲血脂高了。血脂有的包括呢总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和甘油三酯高啊。它高跟什么有关呢？注意啊，这可是祸根呐。因为呢它不疼，你说谁血脂高疼？
不疼不痒。

它能让你全身堵，堵血管里叫血栓斑块，堵肝肾上就长囊肿，堵甲状腺和肺子上就长结节，堵到肠子上就长息肉，长东西了吧？那长东西，良性的你捡个大便宜，恶性的就是癌症。所以你说这血脂高是不是大事儿？血脂高不疼不痒啊，啥感觉没有，不疼也不难，等最后心疼都打肚了，我现在就告诉你，你那冠心病，你那脑梗，乃至于你那糖尿病啥的都咋得的，咱们从血脂高说起啊。这个时候往往呢会出现呐，比方说啊，你头晕，就是一天吧，这脑袋不清灵，说疼不是疼，就脑瓜仁儿浑僵僵的，后脑勺、木肩膀头酸叽溜的。我这么说是不是非常形象？你能对号说对对对，就说我呢，跟我一样一样的。注意了啊，后脑勺发木，肩膀头发酸，这个时候你有可能就有一个病叫颈动脉斑块，颈椎病，颈动脉斑块，或者说我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有可能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就是最轻那个脑梗。颈动脉斑块和腔梗它都没有半身不遂，不疼不痒，胳膊腿都好使，啥感觉没有，但是这个脑袋不清灵。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查，查出来血脂高，那你这个时候啊，有头晕加上有血脂高，注意啊，老姐姐老哥哥们，你大便肯定不正常。你现在你就照镜子对号啊，老哥哥，你有头晕，脑袋迷糊，腔梗或者颈动脉斑块，检查了说血脂高，我告诉你，你大便保证不正常，我敢说保证。哎，有可能你还有啥呢，就是脂肪肝啊，有脂肪肝或者肝囊肿，这都在内啊，你不能都有，你要都有那还了地了，那人不完了吗？我说这些呢就是把常见的都给大家讲出来。你看比如说张三儿头晕，脑袋迷糊，有腔梗，有血脂高，那李四儿呢他是脂肪肝，你等王二麻子呢是肝囊肿啊。那么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状，叫大便时干时稀，大便吧有时候干有时候稀，还不是那种拉肚子，不是，稀的时候就一摊子一堆，干的时候呢就前边那个头干，这就是典型的出现肝脾不调了。这个人的肝往往就是脂肪肝，哎，有胆囊炎，大便呢不好，这样的人就容易出现脑袋迷糊，一检查血脂高，血埋汰。为什么？我们的肝脏它主啥？肝养筋，肝主疏泄调达，肝开窍二目，所以一旦你肝脏出现肝囊肿啊，肝纤维化呀，胆囊炎呐，你就首先口干口苦，半拉脑袋疼，耳朵眼儿里刺挠。我说这些话你注意啊，就你不一定都有，那我说这些是百分百你全有，不是，我是把我在临床当大夫这些年就常见的这些症状我给你往下捋，你对号入座的听，有可能你占一样，有可能你占两样，我就是把常见的遇见的都给大家说出来啊。接着往下说，耳朵眼刺挠，耳朵发闷，注意啊，这耳朵响吧，它不是那种窟窿窟窿跑火车，也不是那种吧滋滋的叫唤，

香港，脑袋迷糊，心脏憋闷，哎，大便呢有时候干有时候稀，小便呢浑浊，而且出现了什么现象呢？这个整个人呐，身子沉，嘴里发黏，舌苔发白，一检查血脂高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有刚才我出现的这些症状你就去查，哎，80%是血脂高。那么血脂高如果是脾虚来的，你看咱们中医说这个脾虚啊，跟你西医那不一样，西医往往呢就做各项检查，肝胆脾彩超啊，肾彩超啊，肝功能啊，肝脏彩超，他看首先长没长啥，没长啥就没病。那你一查说哎呀这长个东西，那你说你害怕不？一查肝脏三个大囊肿在那儿呢，你这人不害怕吗？咱们中医所说的这个病和西医的不一样，中医说的脾虚，你脾上啥也没长，但是你四肢沉，俩腿酸沉，一天呐总想躺着，总想累挺慌，浑身没劲儿，这是脾虚。那么再有肝郁呢，你再有脂肪肝，你再有胆囊炎，肝郁之后啊就心烦闹心，而且到晚上手心脚心热，心烦，口干口苦，耳朵响，哎，睡觉不好，稀里糊涂的老做梦，对号啊，说谁呢？这就是典型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而且出现了呢肝经郁热，脾虚生湿，脾太虚了，大便不正常生湿，这个舌头还有容易出现的舌头是胖大舌和齿痕舌。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照镜子啊，当你血脂高的时候，你得腔梗、颈动脉斑块、冠心病啊，我这可捣过好几遍了啊，脂肪肝、胃胀反酸，张嘴看舌头，舌苔发白，中间还挺黏腻，中间就那个舌苔挺厚，发黏，有点发黄，舌头两边是红的，胖大舌、齿痕舌。所以你看这个情况，这个时候你去查保证高血脂，因为你这些病你看疼吗？不疼。这些病有生命危险吗？没事儿。这些病在西医呢叫病吗？不叫病啊。但是记住，有了这些情况，你就已经把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冠心病这个帽子就给你扣上了。来这儿不胸闷吗？说疼不是疼，它是闷，耳朵里也发闷，嗓子里总感觉有痰似的，心脏呢也是闷，它不疼，人压抑憋屈，这样的人一旦血脂高了不疼，主要病在心脾肾，心脏冠心病憋闷吧，脾呢身子沉大便胶黏吧，肾呢尿液黄啊，尿频呢没劲儿啊，哎，男的阳痿啊，女的也没劲儿啊，身子沉，这就出现了什么现象？淤堵了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就不要小看这个血脂高啊，好多病都是血脂高造成的，包括那个糖尿病并发症。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啥？降血脂，养心健脾，养心就养心脏啊，这样的人保证失眠呢，两种可能，要不就成天睡大觉，成天想睡，白天睡晚上睡，总想躺着，但是睡眠质量不高，他不想动弹，他身子沉，那真正睡呢他容易稀里糊涂的，脑袋不清亮，哎，好做梦，睡得不好，但是身子沉还总想睡，这叫似睡昏昏沉沉，但是质量不好，脑袋发木，脑袋不好使，这不就是心脏吗？脾呢？脾虚啊，大便不好啊。为啥我一再喊到时候了啊，8月15号以后到时候了，一定要把那个市民牌的绞股蓝总肝胶囊拿出来吃，一天3次，1次2次。

为什么？你看他干啥的？他有四个大对号啊，你要手上有药盒的，你把它拿出来，四个大对号，第一个降血脂，清除血垃圾吧，第二个养心健脾，这可关键了，这可关键了。说光降血脂啊，吃啥？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都降血脂的。阿托伐他汀不叫那个利普妥吗？瑞舒伐他汀不叫可定吗？啊，阿托伐他汀是伤肝的，瑞舒伐他汀吃多了伤事儿，是不是伤肾？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看，那个西医你吃它就降，你化验血它降下来了，你不吃它又升上来了。为啥有的大夫告诉你，这个可定和这个利普妥要长期吃啊，他俩选一样你长期吃，为啥？他靠西药啊，哎。那长期吃还伤肝了，还伤肾了，所以越吃越多，离不了了。但是我们中医治跟西医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医要知道你这个血脂高是哪儿造成的，刚才咱们讲了，对喽，脾虚造成的，肝郁造成的，哎，心脏心肌缺血、冠心病、胸闷、闷重疼轻，主要以闷为主，说疼还不咋疼。大便始终是不正常的，时干时稀，加上肝脏有肝郁气滞，烦躁易怒，爱吃油腻的，有脂肪肝，有肝囊肿，这必保的你要得血脂高。血脂高就是血埋汰，它就堵，先堵心脏叫冠心病，总是发闷，它不疼，然后堵脑袋，脑瓜银子浑浆浆的，后脑勺子木个张的，是不是？哎，然后堵胳膊腿儿，两条腿酸沉酸沉的，总累挺慌，大家对上号没有？所以你看绞股蓝咋治？降血脂通过啥降的？养心健脾降的，养心脏治冠心病，健脾能够脾好了，帮你降血糖、降血脂、降咱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你看它从根上解决，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呢。他吃完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吧，他说吧，我原来吧就冠心病，但是不疼，就是冠心病，纯纯的冠心病，就是来一阵吧就胸闷，你看有没有这样的闷，然后就总想开窗户开门，他就憋挺慌，人多的地方上商场，说上商场我来气儿，这就是闷。这样的人呢血压偏低，而且来那阵心率快，人就憋闷，所以你看啊，这个绞股蓝总肝胶囊干啥的？帮你降血脂。那你少吃阿托伐他汀、瑞舒伐他汀，然后养心脏健脾，治疗啥？冠心病、大便溏稀、血脂高、脂肪肝，它是综合性的清淤堵。而且绞股蓝这个成分呢，它是破冰而生。一般你看种庄稼咋得清明之后种小麦，是不是？那地得热乎了种庄稼呀，你刨坑啊、背垄啊，哎，撒种子啊、踩格子、扶拉子，是不是？哎，这慧心小时候都干过。但是绞股蓝你知道吗？他在每年的阳历的三月份就种了，还上冰茬呢。他下边他热呀，他下边生根了发芽了，往上捅，把上边那冰茶给捅开了，它叫破冰而生，它化瘀堵，降血脂，推动心脏阳气，促进脾的运化，让你啥都能消化。人呐，只要吃的东西能消化，你吃饺子能消化，牛肉馅大包子你能消化，你消化了你血糖就不高，你代谢出去了，你消化了你血脂就不高。就像我们你吃了一大盘子，那一盘子20个酸菜馅饺子，你喵的喵的你吃完了，是不是胀肚了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脾好呢，你吃完你走两圈，哎，好了，也不胀肚了，大便也正常，消化吸收都挺好，主要看脾。所以你看绞股蓝总肝胶囊，它降血脂是从根上来降的，养心脏健脾运化，养心脏，心脏跳得有劲儿，把血送到全身，哎，
健脾呢，就是帮助我们血液清除垃圾，它能运化，能代谢，能排毒，这是从根本上来降血脂。所以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6个月，血脂降到正常，停药再检查不会复发。因为啥？它治到根上了。你就发现你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可不光是血脂降下来了，睡觉好了，心慌胸闷好了，胳膊腿酸沉，脑袋迷糊好了，脑袋清灵了，胳膊腿有劲了，干啥都可心盛了。知道为啥吗？无再一身轻，血液当中没垃圾，它轻快了，所以说呢，他就觉着哎，身体非常清秀。这不就是我刚才说的吗？啊，血脂高，造成了身子沉，造成了脑袋不清灵，哎，造成了走道啊脚后跟疼，因为血脂高，它有垃圾呀。这回大家对上号了吧？所以现在呢，8月15号之后，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跟住慧心的脚步，咱们接下来要干一件正事儿，啊，非常主要的大事儿，这是为我们冬天能否健康、会不会犯病打下基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千万的，你要听我的啊，手上要是有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你就拿出来吃，1天3次，1次2粒。首先它就是降血脂的，降血干净，特别是对血糖高、血脂高，哎，血液粘稠，身子沉，这人呢老犯困，并且睡觉打呼噜，嗓子眼里有痰，哈啦哈啦的，为啥？都是血脂高，脾虚生湿，把心脾困住了。这样的人呢，睡觉他就做梦，稀里糊涂的一宿。大家对上号没有？都对上了吧？所以这种情况啥都不吃，就吃绞股蓝总肝胶囊。你要是说我还骨质疏松呢，氨糖软骨素钙片；说我还结肠炎呢，健元牌多维新益生菌，这都搭配着吃，对你有好处，还不贵啊！啊，哥哥老姐姐们对号了吗？这回知道血脂高咋造成的？血脂高是脾虚，有胃病，大便拉得不正常。淤堵毒素它除不去，所以造成了血埋汰，形成了血脂高啊。那我们想要血脂不高呢，如果不想血脂高，血脂高怕得脑梗，身子沉，哎呀难受，昏昏僵僵的啊，那咋办？健脾养心，让你的脾特别好，大便拉的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你看你拉完干爽不？那你要胶粘的下坠，哎，血脂高的人啊，大便啥样？血脂高，冠心病，胸闷，不咋疼就是闷啊，身子沉，困倦乏力，这人呐就总想睡觉，身子特别沉。注意啊，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要注意，这个血脂高，它呢主要会引起我们血压高，会引起呢血糖高。冠心病，或者说呢出现呢失眠多梦，睡觉就做梦，嘴里发黏，哎，舌苔发白，吃啥都不香，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所以呀、啊、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要根据自身情况啊，因为咱们家住在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多，很少说上医院正儿八经的查一下血脂。有几个你们说的，我一年呢说我检查，我抽血化验，看个血脂啊，血糖啊，甘油三酯啊，这些东西都高不高？少，除非是职工医保，上班的职工医保。要是家住在农村的老哥哥老姐姐啊，你根本你就不检查，你也不知道哪儿有病。农村有一句话叫啥？哪儿打滑哪儿泄梨症，啥意思？农村的汤地啊，有那梨症，上边有一个那个滑带尖儿的，要真要说这滑裂了不能用了，那就把梨症泄了吧，它是不是硬挺？你挺能挺好吗？所以大家要记住啊，要

0: 想不得脑梗，要想糖尿病不发展成并发症，要想冠心病不加重，一定现在开始了，就是8月15号开始吃绞股蓝总肝胶囊，1天3次，1次2粒，啊，吃其他药呢，把时间错开，你吃降糖的呀，降脂的呀，啊，还是降压的，你把时间呢错开。那么吃6个月之后，绞股蓝呢，它这个总肝胶囊，首先它通过养心健脾，让你大便正常。哎，大便你看正常人拉的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是不是拉完得劲儿？你要是胶粘的，哎，粘马桶，哎呀下坠呀，拉也拉不出来呀，实在不行啊，都得搁点开塞露啊。你说该干呢还不算太干，就是呢里急后重。什么叫里急后重？就感觉就在肛门口那儿呢，扎使劲儿它不出来，胶粘的，又打开塞露啊，又油啊，又推啊出来了。但是拉完之后后边的还不干了，后边的是稀的，不干了，说明脾虚。这种大便就会造成你心慌、气短、胸闷、冠心病、睡不着觉。那时间长了，脾是干啥的？脾主运化，就是脾主代谢垃圾。我们胳膊腿的这些垃圾呀，啊，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哎，低密度脂蛋白呀、啊，就这些垃圾都靠脾来运化和消化。一旦脾虚了，你睡觉做梦，身子沉，嘴里没味儿发酸，脑袋不清亮，哎，手脚麻木，腿特别沉，这就说明你缺啥了？血里垃圾多了，缺血了，缺精了。因为你精血不足啊，睡不着觉，失眠多梦，血糖、血脂、血粘稠啥都高了。那这个时候就从根本上来解决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氨糖软骨素钙片刚刚拿到就开始吃啊，早2粒晚2粒。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只要有脑袋腔梗、动脉硬化斑块，或者说呢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然后脚后跟疼，哎出现什么现象呢？湿气重，这个时候啊，赶紧就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是清一切淤堵，让你不长息肉、不长结节、不长结石。说那我长了咋办呢？长了它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啊！所以大家呀，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慧心呢就不多说了，拿到这个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就开始吃。与此同时呢，就是把你现在手上有的绞股蓝总肝胶囊，我重点讲到的是降血脂，包括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也包括尿酸高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直接用绞股蓝，它首先就降血脂，降完血脂呢养心健脾，让我们的心脏呢哎舒服，能睡好觉，哎，这样呢对你哎血糖血压呀都有好处啊。慧心呢就不多说了啊，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父，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问千年，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 名医风尚，他星球古训融会中心，他博极一元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0: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命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叫什么名字？
4: 叫周吉祥。
0: 哎，多大了？
4: 今年76。
0: 哎呀，老姐姐好啊，家在哪儿住啊？
4: 德惠。
0: 啊，德惠的。
4: 哎
0: 哎，欢迎老姐姐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4: 我听你的节目听六七年了，我听上瘾了，一时不听都闹心了。哎，讲的老好了。这药还好，我今儿是咋的？我今儿咨询给你吧，我这安胎药我说我也定了，定了我先我怎么吃法，我再跟你学学我这病，我先这我瞧瞧我这病。
0: 啊，安糖软骨素钙片已经在活动当中报上名了是吧？
4: 报了呢，
0: 报上名了，保证有你的，这一半天就接着了啊。
4: 哎，
0: 那详细说说哪块不得劲了？
4: 我这糖尿病今年30年了，糖尿病。
0: 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呢？
4: 吃打胰岛素，少吃一遍药，两头打胰岛素。
0: 早晚打胰岛素打的啥玩意儿？
4: 胆诺和灵。
0: 胆诺和灵啊。
4: 那。
0: 啊，门冬三灵啊。
4: 嗯啊。
0: 是不是门冬三灵啊？
4: 哎，对，不是门冬。
0: 大名叫门冬胰岛素三灵。
4: 嗯啊。
0: 是不是？
4: 那对，
0: 早一次晚一次。
4: 那早上打4个，晚上打16个，中午吃俩白糖瓶。
0: 阿卡波糖啊。
4: 对，啊。
0: 啊，
4: 我这并发症吧，现在咽。我跟你说我让你瞧瞧。这脑袋的耳朵吧，嗡嗡老响，就左耳朵老滋滋老叫。完了嘛，眼睛不好，眼睛今年眼里出血，今年都10多年了。左眼睛吧，左眼睛瞅亮，右眼睛吧模模糊糊，反正隔音能刺痛隔音。我就一寡妇老太太，老丈夫30多年了，就一寡妇老太太。
0: 这不容易，老姐姐有眼底出血。
4: 眼底出血呢，那时候想进完一说手术没有钱呢，没手术就保守治疗，连啥看不到，反正模糊能看着，隔音能走到能啥的。
0: 这个叫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你可以吃点胰开，也叫胰激肽啊。
4: 吃那个
0: 胰激肽长荣酶。也叫胰开。
4: 我就吃你那个啥呢，叶黄素呢，我在你那买那叶黄素不少，还没吃了。
0: 叶黄素吃它营养是神经的啊。
4: 那在头两天你发那眼贴，我接着，那贴老好了。 因为可那子买不着，
0: 买不着，他是开眼窍养眼睛的，贴完眼睛
4: 可
0: 得
4: 贴
0: 可
4: 亮堂了，一贴我都贴两回，拿贴一回舍给扔，搞那个袋里面再贴一回都第二天，那舍不得扔，个人买哪买不着，
0: 眼睛那就吃叶黄素
4: 啊，那一天吃三遍，你再
0: 然后吧，你现在有没有手脚麻？
4: 麻。那脚吧，脚掌子像踩棉似的，高腰的木张的脚掌子。
0: 看
4: 手吧，
0: 你
4: 手也麻。
0: 你拖鞋看脚趾盖有没有竖纹啊啥的？
4: 脚趾盖有竖纹。
0: 完了，脚趾盖变厚啥的。
4: 脚盖还中，你是有点厚，厚不那么厚，还中。
0: 有点厚，有点竖纹，再个腿麻，腿凉。沉。
4: 不沉，腿还不沉，走道啥挺溜的，我走道还。
0: 如果有凉有麻叫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4: 这甲钴胺老吃啊，常年吃甲钴胺能行吗？老常吃
0: 就得吃，没事，它没副作用。
4: 甲钴胺掺维生素 B 一，
0: 可以，再就可以往腿上往足三里上打点维生素 B 十二，足三里上就是上药店买那个维生素 B 十二那小汁儿，粉色的，买那个小注射器。足三里穴，左腿右腿一天各打一针，连打半个月，它就见好了。特别腿沉的啊。
4: 维生素 B 一啊。
0: B 十二。
4: 啊 ，B 十二啊，
0: 粉色的那药水。
4: 那完了，我在那啥，在那个我啥不好呢？这肝胆不好，心脏不好。
0: 糖尿病它就侵犯的心脑肾眼呐。
4: 那我现在吃啥呢？吃咱们卖那绞股蓝，吃绞股蓝呢现在。
0: 哎，你最应该吃的就是绞股蓝。
4: 那我前天得一回吧，走道就说话嘴，就现在这嘴说话有点不好使，说你好像就算吐舌头也咬不清字儿似的。前天得病上医院住院，治也没治好，回我听你说完卖那个绞股蓝，我就吃那个吃挺好。完了我今天我还吃着呢还。我这头两天。十号那天我过生日，上月十号，十二号这个就肝胆这边也没有个了，没啥，就这奶胖下边这个眼泪这嘎子一摸都疼。完了有时候后筋骨呢，还心脏来的，完了心脏黑吧，睡觉吧，有睡醒了就噔噔噔噔就呼噜呼跳。完我换完鞋吃点那啥，吃点那丹参片，好就差一点。老出汗，丁出汗的，这汗老不断嘛。
0: 这个出汗的大姐，一个是心脏有冠心病了，出完汗的前后心冒凉风，出汗口干不？
4: 不干。
0: 你现在尿尿咋样？有泡沫吗？
4: 没有泡沫，尿尿没有泡沫。我在咱们买一种口服液了，我喝还没喝了，还有两盒呢，没我停下来没喝呢，又冬天才喝。
0: 靠盘喝这个出汗吧，我告诉你，你去买，我告诉你几味药，你自己抓的喝啊。黄芪、麻黄根10克，浮小麦10克，断牡蛎10克，就这四味药。煮水喝。煮水喝治啥？治冒汗的。
4: 治总出汗。
0: 总出汗治冒汗，然后也可以再买点玉屏风颗粒吃啊。它都是治你冒汗养心脏的。其实你应该吃点什么呢？吃点参芪扶正啊，叫参芪扶正颗粒啊。药店有卖的啊。吃点儿，这是治你冒汗。然后接下来就说说你堵的，脑袋容易有腔梗，眼底血管眼底出血。
4: 对。
0: 嘴角麻呢，周围神经堵塞。还容易得什么呢？冠心病已经得上了，
4: 得上了
0: 全面清淤堵。这个重点吃绞股蓝总肝胶囊。
4: 我吃着呢。
0: 重点吃那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吧，你只要关节疼、颈椎病、腰椎病，有风湿、类风湿、骨头病，这个季节给骨头补营养，效果很好。搭配着吃啊。因为岁数大了吧，一旦说本身呢有糖尿病多年了，老姐姐说来病快，糖尿病并发症它是一个慢性侵蚀性和腐蚀性的病，它不是一天儿，就天长日久。那胰岛素你想它也刺激肝肾啊， 但是呢，你血糖一高，主要最敏感的就是眼底血管和心脏血管。现在呢，冠心病是有心慌、气短、睡觉睡不踏实、眼底出血，主要以活血化瘀、通络为主。
4: 对，
0: 清除淤堵，各处的淤堵，
4: 对，
0: 绞股蓝、总肝、胶囊都好使。
4: 嗯，我一回吃两粒，一天吃三遍。
0: 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啊。
4: 嗯，对，嗯呐。
0: 哎，就这么吃，大姐啊。
4: 嗯，
0: 氨糖软骨素钙片早两粒，晚两粒。
4: 好，
0: 好了，有不明白来电话问啊。再见。
4: 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四平的农村的，叫王翠茹，今年74岁。我那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我报完了，我就等着在家接了。我那个有腰腿疼，我问问李老师，我那个骨骼丰痛胶囊，我喝那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咋用合适？我说骨病吧，就是腰疼腿疼，就是农村干活累的。
0: 对啊，风湿类风湿，还有这个骨关节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啊，要是你吃骨骼丰痛胶囊呢，你再配着点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吃，它更好使啊。
5: 对呀，我说咋吃啊？我问问你老师。
0: 咋吃呢？那个骨骼丰痛胶囊吧，正常量一天三次，一次五粒。那个刚一开始吃吧，如果疼，说哎呀太疼了，他找病，他收风啊，特别对风湿类风湿好使，你就呢吃一天三次，一次三粒，少吃点儿，等疼那个劲儿过去了，你再吃五粒，这是这个骨骼丰痛胶囊。你等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就早两粒晚两粒。都饭后吃啊，都放饭后吃
5: 啊。
0: 为啥胃不好啊大姐？
5: 对，我大姐想想，我说骨病，我这是农村累的，都10好年了，干活累的，这腰啊和这腿呀、可疼了，一干点活是吧，你一弯腰那才疼呢，那个给你疼的心焦磨烂的。你说这农村能不干活吗？不干活你说那柴火谁给你抱啊？那脏水谁给你倒？衣裳不得洗吗？那个尤其洗头啊，李老师啊，就哈腰啊，这里筋骨这腰啊疼一疼了。你就吃，那没吃骨骼丰痛胶囊，10天20天洗不了一回头。你也吃个骨骼丰痛胶囊，这缓解不错了，我洗头能挺住了，抱柴火，体格拿1捆，现在能拿2捆了。那个走道吧，体格那离该是吧，完了往外倒吧，就拎多半下，现在拎一下子也能拎了，但是我不拎那些，拎那些我害怕累着，累着你再干不了咋整，那能
0: 吃。对，所以吧，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呢，你干啥活吧，你抻悠着点儿，别恨活计，就像大姐似的，你那该碎你能拎1桶，你拎它半桶啊。
5: 对呀，
0: 啊，你抱苞米杆子，你能抱2捆，你抱1捆呢？
5: 对呀，你勤劳的呗。
0: 累着，本身吧，咱们老胳膊老腿的了，那骨头吧，那关节软骨，咱们叫脆骨，就你手脖子、肩膀头子、胯胯轴子、脖了盖、小脖子这些地方，这个脆骨它磨薄了，再一个岁数大了，你筋少，骨髓少。它就没有油了，咱们骑自行车那个轴承还得有油呢，没油它嘎巴嘎巴的还干磨呢。 所以这个骨关节呢，一个是缺营养，缺少润滑液，它发皱；再一个呢，软骨磨薄了，它受损伤，它就疼。说这

0: 头节这么疼呢？嘎巴嘎巴响呢？为啥叫笨手笨脚？老了之后，你看你那手脚它就笨，你就惹得胳膊肘啊、脚脖子、脖了盖都发硬，
1: 都发皱，
0: 哎，都发皱。
1: 嗯，
0: 为啥皱？就是一个是缺营养、缺润滑液，它缺油了，就像咱的剪子上锈了，大的不了了，都发皱。再一个呢，软骨磨薄了，它就疼。所以这种时候呢，咱们吃长青牌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就是让骨头结实啊，让它有营养啊。大姐姐，你看你们吃完一个月，你那胳膊腿啊，哎，它就灵活了。
1: 对。
0: 哎，你打弯啊，你干啥它不皱了。
1: 对。
0: 一般吃两个月它就不疼了。
1: 啊。
0: 哎，软骨就修好了。啊、
1: 嗯，去年我用了的，要我咋就今年用又干啥呢？去年用的挺好的，我这不能干活吗？趁你讲话，打铁得自身硬啊！个个干活，你别求人家，你求人家谁都有活，你个个干多好啊，碎心。我说，嗯，你啥都得个个干，洗个衣裳，你看做个饭，个个乐吃啥揍啥，你就指人家，你是人家的。那不行啊，李老师啊，我就信你的话了。
0: 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到老了吧、
1: 嗯，
0: 你别的不说，还得有好胳膊好腿的，起码吧能走能撂的，哪怕咱慢点儿、笨笨磕磕的，也比你躺床上让人家给端屎端尿强啊。哦
1: 端屎端尿，谁趁你讲话说病啥没孝子，谁乐意干呢？这周哥哥有个家，你得哥哥得掂着哥哥这个摊，你不能总靠儿女、
0: 哎、
1: 靠儿女。哎呀，李老师啊，还是哥哥硬实啊，哥哥硬实咋的都行。
0: 对
1: 了
0: 啊，所以吧、
1: 嗯，
0: 你们跟着我走，你看我想着让你们胃肠好、
1: 嗯，
0: 吃的好，拉的好，哎，胃也不疼也不胀。大便不干燥，咱也不糖稀便。你看前两天我给你们整那个益生菌，它就好使。另外呢，现在天凉了，咱这骨头你现在不给它补营养，现在不治好，你到冬天你犯病了，现吃就不赶趟了啊。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抢在
1: 你
0: 看。你
1: 得先憋吧，你那个。
0: 对。
1: 你现
0: 在。紧赶慢赶，抢在8月15号之前，让你们都吃上。氨糖软骨素钙片，
1: 感谢你了。
0: 所以这次咱们拿到的老哥哥老姐姐好好吃。另外呀，像一身病的，要这个季节有脑梗、有冠心病的，身上有结节、有包块的，血脂高、血糖高的，一定要把绞股蓝总肝胶囊拿出来吃了哦。听到了吗，老姐姐？
1: 啊，我就听你话呀，不听你话身体能这么好吗？哥哥啥都能干，你这软子啥
0: 的。行了，姐姐、
1: 嗯，
0: 那我就放心了。有啥不明白的来电话啊、
1: 哦。啊，祝李主任永远年轻漂亮啊！
0: 好，咱都健健康康的，再见，再见。
1: 哎，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中医早已立立世界医学之名，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不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正新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一直讲到了一个东西啊，就是我们中心里一直用到的这个海参肽的这个胶囊。那这个东西好啊，好到哪里呢？就是它比我们直接吃海参呢，那效果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它这个是浓缩之后再浓缩，提取之后再提取，精华之后再精华。那尤其是对我们身体当中各个脏器、各个细胞、各个组织的这种修复啊，效果来的是出奇的好。可以说很多病啊，吃过了之后用它来解决的情况下，那得到的那个效果呀，让人非常的满意。你看，包括昨天呢，跟听众朋友聊了聊，就说海参肽这个东西啊，修复脑部的血管啊，解决脑部血管的一个受损的问题啊，效果比较好。结果呢，这个下午啊，这个电话来的就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有的同志啊打过来了之后，我也听了听，我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我不能讲任何案例，为什么？我只要讲到某一类的案例，总会有听众朋友打进来电话，哎，一号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个事跟我就可像了。你看昨天我就主动的说的啊，就是昨天接到的电话当中就有两个，是什么原因呢？外伤性引起的脑出血。你看我们昨天讲到我这个老岳父老丈人嘛，我老丈人第一次是着急，突然之间的急，孩子丢了，那谁不急呀？那你算算吧，如果说你自己领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出去转一圈，结果突然之间孩子找不到了，那你放心，你当爷爷奶奶的哪个都得急上天，着火一样。那我老丈人的一股急火，这血压一下飙高，脑血管冲破了，脑出血了。当然了，万幸啊，这个不是特别严重。结果第二次，这次说实话，我如果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讲不严重啊，从医学的角度不严重，但是呢，从家人的角度就严重。怎么讲呢？你看第一次脑出血，他没有任何的外伤，就是说话颠三倒四，反应不过来，而且是轻度的呀。那家里人真的是当时是送到医院去了，一说住院，啊，别人一听还奇怪呢，说哪儿也没换呀。你看这个自己来的，自己走过来的，所以说第一次的反应不大。但是第二次吓坏了，你看昨天时间的关系没说的特别多，怎么回事呢？在厨房摔倒了，我丈母娘去地里干活了，我丈人在家里面说做个饭，结果摔倒了。摔倒了之后他自己说啊，他说他在这块躺着，基本上在地上就躺了差不多2个小时。怎么情况？摔晕了，这一下子在厨房里面刮倒了之后，那你想想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啊，咱们这个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里，这地面啊，不是这个地板砖的就是瓷砖的，再不然就是水泥的，反正无论哪个都够硬啊。直接摔下去了之后，额头这块摔破了。我丈人说后来起来的时候，这个地上一滩血，那自己是醒了。那醒了之后呢，也是不得劲儿嘛。但是呢，好在哪里呢？好在看着吓人，哎，实际上呢，这个里面出血了，但是量很少，这就证明什么呀？这个里面的血管啊，慢慢的好多了。你看，这就是海参肽就在里面起到强效的修复作用。所以说昨天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有打电话来的，就聊起了这事儿，说也是摔的，哎呀，这一次摔的呀就比较重，然后呢摔的也比较惨，也是摔的脑出血，是怎么的？这个从楼梯上滚下去了，而且是。

滚了两节楼梯。你看咱们现在这楼梯啊，这个有的呢是直接往上走就是一层，还有的呢是一层啊要是上一下再拐一下。他就说了，他说这是拐下去的，就是栽下去了之后又滚下去了半层，又滚了半层。他说这家伙这摔的这个严重啊，这个腰也摔坏了，肋骨也断了一下，手指的骨头也裂了，然后呢摔出来脑出血了，说在医院里面住院就住了一个多月。为什么呢？骨头啊再加上出血呀、啊、说回来了之后啊这就麻烦了。怎么麻烦了呢？这个又养骨伤，然后又养脑出血这块，结果呀、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那老人家呀一旦骨折了之后是非常难好的。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骨质疏松比较严重，那一下子呀、啊、在床上啊躺了一个多月，快两个月，然后慢慢的扶着站一下试试，然后啊这主要这个腰啊肋骨啊，你看肋骨断了之后那家伙实际上是很难受的。大家感觉肋骨断了不重要，我告诉你，他就是因为那块是活动的，你一喘气儿都动，所以说他长起来啊就慢。老人家呢在缺钙长得更慢，骨代谢也慢，然后再加上一个腰，实际上啊他自己说，他说实际上就等于三四个月没怎么活动，结果呢慢慢的骨头好了，就走路啊腰就弯了，然后脑袋呀经常性的头晕，就动不动就忽悠就晕一下，动不动忽悠就晕一下。我说你这个呀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气血虚，第二个这脑子里面这个受伤那个地方还有淤血没出来。他说是，他说还有一块呢，做 CT 的时候那块那个图片一出来里面是还是颜色发深的，他说那一块就彻底不通血了，所以有些时候啊反应就变慢，然后呢说话说着说着容易咬舌头。我说你看这不就后遗症了吗？我说你记着啊，我说你这种情况下要保证两点，第一个血压一定控制好，因为那个地方它这个虽然长住了，但是它还有一块是血垢给它堵住的，如果那个地方一冲它很容易冲开，就跟什么呀，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一个水管喷着水呢，你拿着手指头把这个水管出水这儿堵住了，如果水流不大你是能按住，但是那水流慢慢加大的时候就往出窜了，甚至一下子蹦就蹦开，就像两根水管一接血压大了就蹦开一个道理。所以说脑梗塞的人那后期啊可能还会梗塞，因为是血管内腔变窄了，但是脑出血的人您记住了，只要出过一次血第二次100%。为什么？因为上一次的出血那个点呢是变粗的那个地方，不是说一下就脑出血了。那有些人摔了为什么不出血呀？那小孩子那摔多少跤怎么不出血呀？那年轻人摔跤也不出血，为什么老人家出血呀？他一摔过去的时候突然之间神经紧张，然后再有第二个摔的那个时候震荡，那一个震荡就把这个脑部的血管给震破了。那你告诉我血管韧性要好它能破吗？破不了啊，是不是？就是那个整个脑子里的血管它都脆了，这一脆了就说不上哪裂。所以脑血管这个问题啊，如果是加上高血压那最容易出脑出血了，千万千万要解决这个。还是耐这个东西啊，它是从里面到外面给你修复这个血管。所以说如果说你有脑出血倾向的，什么叫脑出血倾向？就是血压持续增高，动不动就是脑袋压压劲的疼。高血压引起的脑部血管的压力过大的时候，最显著的一个现象就是疼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感觉扣个帽子，然后第三个就感觉眼睛的鼓鼓的胀，正常是眼压引起头晕，但是呢这个脑血管里面的压力过高叫颅内压高的时候也会引起眼睛发胀，这些都是信号。我告诉大家啊，我给大家今天趁着这个事儿说一说脑血管意外的这个信号。第一个，你感觉脑袋里面刺痛，脑袋里面刺痛啊，左后边枕部右后边枕部你感觉刺痛啊。第二个，这个两个太阳穴这块发鼓啊。第三个，眼睛有点发胀。第四个，就是整个头盖骨的这大块你感觉就像有个东西你包住了一样，有人说我感觉扣个帽子一样，对，就那种感觉。然后呢伴有着刺痛，然后同时有的人啊，有一部分人还会出现一个事儿，看东西眼睛发红啊，看东西眼睛发红。还有一部分人看东西眼睛发花，花一下好一下，花一下好一下。然后还有的人走路发呆啊，就站不稳了，走路就明明是直线就是走不直了，左右歪着走。这个时候你再感觉心跳再厉害一点，然后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脑出血前兆，尤其是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所以怎么办？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让血管的韧性提高，第二个让血管的弹性变好，第三个把血压稳定住。那怎么样把这几个问题解决啊？我告诉你，海参肽这个东西在这一块就能够明显的起到作用啊，效果来得非常的好。你看我老丈人后期再去了之后，第二次只是外伤嘛，那个地方没缝针，但是出血的比较多，然后在医院里面没住多少天就出来了。为什么？出血量一点点，那你外伤了你得解决呀，而且也得做个 CT 啊，一看就是这次叫轻微的脑出血，如果说不是摔得那么重都不会出血。

是呢，这个万幸啊，好了呀。那大夫也说了，说血管比以前好多了，你看得到了医生的一个肯定。我老丈人也没说别的，为什么？他不可能跟人显啊，我姑爷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啊，这保人奶吃完了之后，对他来讲确实修复比较大。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还是那么认认真真的吃，就吃几年了。当然了，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愿意让他用，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你说做儿女做子女的孝顺老人天经地义。第二个，老人家真正生的病越早，我们这边呢就少操心。不是说咱不愿意操心，而是他们不生病了，我们少操心；他们不生病了，他们还不遭罪啊，这是不是好事啊？那我丈母娘这块是真不听劝，就是不爱吃，就是想起来了吃，想不起来不吃。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事儿，身体底子好，你看什么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全都没问题，身体好的不得了。我都难得见到身体这么好的老太。这就是说到脑血管，所以说今天呢，在这里面呢，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就说我们身上啊，这个病没有叫千奇百怪，都是大小雷同。现在呢，实际上你算一算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血粘啊，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肝病、肾病、肺病、肠胃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胰腺的出问题，是不是？胆囊出问题，就这么多了。皮肤那些都算小事了，是不是？眼睛、耳朵的那种，还有什么牙齿都算小事，鼻子都算小事了。我说的是要命的这些病，老人家不就这些吗？跑不掉的。那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就非用到这种海人泰胶囊呢？大家听好了，第一个高精尖，它是咱们国家的心火计划，而且是国家重大的科研项目之一。第二个，它是目前来讲国内最顶尖的，分子量能够达到800多少吨以下，这叫超小分子。第三个是国家专利的自溶酶解技术，那这个东西现在来说独此一份，没有第二家。所以说它必须进我们中心，而且我们中心对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认同。为什么呢？大家明白一个事啊，咱们讲啊，说单方单治，这是一个，还有一些呢叫一体多病，一方多治，一体多疗。所以在我们中心里面最擅长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就是拿一个方法解决好多的病，因为它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你要是说的只针对一个事儿，你说血管就对血管，血压就对血压，心脏就对心脏，眼睛就对眼睛，有没有这样的？有，单方的有。你看我们用到的那个骨密扣石，这个东西就是专门解决心脏的，是吧？它对心脏还好，但是它就是单的。实际上我们中心里也有这个东西，而且还是很好的，是液态的。但是呢，我们更愿意用那些一个方子用下去了对很多东西有效的。我这里面说一个比喻啊，大家听一听啊。你就像劈柴火，这个取暖啊，烧火炉子呀，做饭呢，咱们是不是得有木头啊？那这个木头就要劈开，要不然你放不进去火塘啊。那咱们就说这个把这个柴劈开，这是一个方法，是吧？那吃这个药就相当于吃用斧子劈开。第二个，拿锯子能把它锯开，那就是第二个方法，用锯子能解决。第三个，拿把柴刀能劈开。第四个，拿把砍刀能劈开。第五个，拿把菜刀能劈开。第六个，拿把刨子能劈开。第七个，你实在不行拿脚给它踹个断，你也能给它劈开。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柴从大变小放到火塘里。你看方法是不多种啊，所以说解决一个病啊，也不是说只有一种药，很多种药，就像劈柴火一样，你有四五种办法，五六种办法能把这个事解决。吃药也是如此，你看降压的有中药，有西药，有粉剂，有这个胶囊，还有针剂，还有埋管的，很多很多呀。那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就是什么？同类的问题，多种方法联合用药给你用到一起去。那这个海人泰胶囊在解决联合用药这一块，解决一体多病、一方同治这一块，效果来的就比较好。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咱们这个政策给的特别的好了。你看企业给的这个多方面的400块钱一瓶，那这次咱们给的这个政策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你看正常400块钱一瓶，但是现在呢，给个活动。就是中心里面也同时，咱们节目里也同时，现在是什么900块钱啊？这个一组，那你算算900块钱一组是多少？6瓶，也就等于划到150块钱一瓶。你说这划算不划算？150块钱一瓶，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来合理的选啊。是用上12瓶、24瓶，就是一天的封顶量，就是1500瓶啊。这1500瓶呢，结束了，今天没了，那就没了，明白了吧？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这个趁着这次活动，孟非老师也多囤一点。为什么？这个给老丈人、丈母娘啊，给我自己的父母，我都给他们打点，让他们也吃上。这个东西啊，对于老人家来说，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如果你啊，确实呢，身体当中一体多病的问题比较多的，你就打电话，让工作人员呢，抓紧时间给你邮寄到家，早用早好。那这个海天泰胶囊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我是非常非常看重。为什么这么说啊？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我呢
这科班出身，学的是中医，然后呢，后来又学习的藏医，里里外外啊，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学习，包括西医的东西呢也在学，包括营养医学呀、生物医学呀这些东西啊也都没落下。可是对这个海参肽啊这种物质啊，我是情有独钟。为什么呢？你看，咱们无论是治疗什么样的病，咱们是不是要个结果呀？那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呢？我给你说一说，你看看孟非这个晚辈说的对不对啊？以心脏病为例，那我们要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心脏不疼、不憋、不闷、不胀、不难受？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脏不出现危险，那这就是我们要的结果呀。那只要说是我们心脏查出来问题，年轻人这一块呀，还可能说有的时候不知道啊，可能有的人不知道。那如果是老人家心脏查出来问题，一定是难受了，指标不好了，症状比较多了才出来的。你看这个当中，生活当中啊就有这样的案例。我一个朋友，这个也是很多年了啊，原先呢关系处的就不错，那后来啊这个上学了，然后呢这个工作了，接触的就少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接触少了之后啊，这个交通啊通信呢都是受阻断的。那后来呢，现在这手机也方便了，又有什么微信呢，慢慢慢慢的，哎，这个人虽然隔得很远就能联系到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呢有一个习惯，你看咱们作为北方人呢，这个东北也好，河南河北也好，它都属于北方了啊。那按东北来算，这个长城为界，说关里关外啊，关外才是北方。那你说北方人喜欢吃什么呢？这个主食啊就是大米。你看我东北的，我黑龙江的，这东北大米啊就比较有名啊，黑龙江的大米啊，五常的，然后辽宁盘锦的大米，这都比较好。所以咱们这边呢是吃米为主。那我这个朋友都不一样，他喜欢吃啥，他不就是喜欢吃面。那这个就比较奇怪了，你知道吧？因为到他们家里面去啊吃饭的时候，动不动就是什么面条。为啥他喜欢吃面条？家里就愿意煮这个面，就这样的一个人。那你说这个吃米吃面呢都是为了吃饱，这个没关系。他基本上是怎么的呢？就是结了婚之后啊，一天三顿饭，至少有一顿是面。而且呢后来上班在单位吃饭的时候也愿意吃面，有的时候单位里那个不顺嘴了就在外面去吃，就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每次吃面呢，我跟他在一块吃饭，就是我都见他害怕。为啥呢？吃面快得很，一碗面啊，真的是，我都开玩笑，我说你喂猪一样，你能吃出味来吗？你紧着往里掏腾，吃得还快。大家知道吧，这个吃面呢，男人女人有区别，这女人吃面秀气文彬彬的，这男的吃面他往里秃噜，说是秃噜，实际上就是往里吸噜。我告诉大家，就这一个事儿，实际上就对心脏来说就非常不好，就对心脏不好。你们说吃个面条对心脏不好，你记住了，你这个动作是往里吸，就是往里一吸面条，一口一口往里吸。我告诉大家，就这么一吸，你发现没有，实际上你每次吃面条往里这么一吸的情况，对心脏就是一种小负担。虽然是小负担不大，但是呢时间长，时间长不就是了吗？我听很多年轻人孩子也说，说南方吃粉叫嘬粉，嘬粉是往里吸吗？不是，嘬粉是往里面裹，不一样，吸着这样的，嘬着这样的来的，它不是一回事。你发现啊，这个你往里一吸的时候，每次往里一吸，实际上就是快速的让这个肺啊动了一下。正常是呼吸的时候，一呼一吸，一呼一吸，肺动。可是呢，你这个往里一来，你就打乱了你这个呼吸的节奏。经常这样，经常这样，每次吃面都这样。他吃的饭量还大，有的时候两碗，有的时候吃三碗面，家里面的小碗吃三碗多面。那平时也吃面，要是方便了，一天就两顿面条。反正他就是特别喜欢吃面，这个米饭就吃的很少。就这一个情况，你说按理来讲不是大事吧？这说心里话，我从来都没认为说爱吃面的人会对心脏产生问题，这是我的认知都打破了。结果这什么情况？40岁多一点冠心病了，当时是从来没有发现过冠心病，就是偶尔的时候血压会高啊，他也喝酒，这一高了呢吃点药啊，就消板地品就吃上了，还不吃那种长效的，就吃那种短效的。跟我也说过，我说你这没事，我说你少喝点酒啊，然后呢经常运动一下，少吃点这个太咸的东西，你看这不正常吗？就是刚刚高血压的时候，你只要注意一下，加点运动，加点饮食是能控制的。40多岁血压高一点我都没担心过。结果过了几年，然后呢有一次这个吃面，在外面吃面，天热夏天的时候，这个吃这个面大汗淋漓啊，突突往你吃，吃着那不在外面那个面摊就比较小嘛，然后就是地桌小

这个打120啊都不一定有这快啊。结果就到了医院去了，一到医院去了之后，那就状态就不好了，就是满身大汗，浑身上下那个汗呢，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一直就攥在胸口，眉心紧皱。他后来跟我学了，眉心紧皱，他说当时那种感觉就是什么，他说就好像有一只手啊，在这个心脏这个里面，就像有人使劲捏一样，就感觉他快不跳了，哎呀，疼的呢，话都说不出来，就是扭扭着。结果赶紧给送到医院去了，这到医院去了，一检查，不用问了，心脏的问题。这你就是两个朋友同事都看出来了，捂着胸口嘛，就是心脏的问题。结果一过去了之后，赶紧抢救，倒没达到做支架那种程度，但是呢，这心脏这个血管啊堵塞的比较多，而且心肌血管是严重的痉挛。大家发现了没有啊？这心脏的问题要出了问题啊，那是大问题，要命啊！如果不要命的时候呢，疼啊；如果不疼的时候，压榨呀、闷呐、憋呀，而且你脑袋不管怎么样，你就是难受。心脏这一块一出问题了之后，真的要命，害怕。那这个赶紧住院，在院里面住了十几个月，然后大夫就告诉他一个事儿，就说了，说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你这以后啊酒不能喝，烟不能抽，运动量要保证有氧运动慢一点，然后呢不能发脾气，不能生气，回去了啊这个药好好吃，说维持着，然后呢定期的3个月过来检查一次，这是一次危险，就这么过去了，没做支架，但是心血管啊这个过血量看到了，过血量比较少了，堵塞45%了。说45%啊，这个不多。对老人家来讲，很多老人家的心血管堵塞50%、60%的都有，甚至到80%的才发现。但是他这个就严重了。你看几个原因凑到一起了：第一个大夏天，爆热；第二个大汗淋漓；第三个就这么往里吸。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啊，我了解到了一下，然后呢，他大夫也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啊，那个大夫水平比较高，人家就说就跟你吃面有直接的关系，就是这个呼吸。每次往里一吸一吸的，打乱了肺脏呼吸的节奏，就肺一胀一胀的，它就挤压心脏，一挤每次就挤压一次，轻轻的那肺多肉软呢，挤压心脏，但是架不住日久年深呢，几十年呢，这样的情况下，每次这个肺人工额外的，这样的话它一胀一胀，你看你一吸面条它就往里胀一下，胀一下就顶一下心脏，顶一下心脏就干扰一下心脏跳动，干扰一下心脏跳动，那个过血那个时候就波动一下，每次都很小。但是日久年深，时间长了，就造成那块的血管经常弯折、弯折、弯折，那块就堵。就这种情况，你看我都长知识了，我以前都不知道这个事儿。跟我说完了，他说咋整啊，兄弟？他说我这个药得吃多少年呢？我说你这别多少年了，或者你这个事儿啊，是我都没想到的。我说你这样吧，我说等我下次回去了之后，我仔细看看你这个情况，然后呢，大夫给你开的这些药，你该吃吃着，我呢。回来之后，我再给你讲讲办法。我说我过一段时间就回去，你别着急，最多20天，然后就这样等着。回家的那个时候，他就在家里1个多月没干活，也是啊，不得劲啊，不舒服啊。然后就到了时间了，我回来了，我到他家一看，哇，明显瘦了啊，明显瘦了。然后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吃不饱，不是说家里不给他饭吃，那是跟爱人的关系都很好啊，夫妻感情也好，不是不给饭吃，为什么呢？就是他都不吃面了。饭米饭吃不饱，然后呢，一吃面条就想嘬了，结果试过一嘬了面条，就感觉这心脏就一阵阵扎的疼，吓得他不敢吃了，不敢吃了之后就吃米饭，晚上吃烙饼，结果呢，他就老说吃不饱，一吃不饱了他就瘦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别着急，我说我回来了，我说我看看您的情况，一摸他脉，气血还行啊，然后血压呢，吃着这个降压药两种药，阿贝沙坦、硝烷激明两种，这血压也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就是感觉心慌。有的时候就没劲儿，然后呢，在家里面待着还没啥大事，出去走得远了，稍微累一点就不行。他说这个那个我想想办法。他说我这岁数也不能啥也不干了吧？你说我才40多岁，这以后啥也不干了，这家里吃喝用住的，这得挣钱呢。我说你帮帮我吧，你这个回来一趟，我把这事就交给你了啊。他说你这个无论如何你得让我上班啊，我不能这么待着呀，我不就成废人了吗？我说你看咱们这几十年的关系在这摆着呢，是不是？我说我能看见你吗？我说我就是有多大力使多大力，你就放心就得了。我说再说一个事儿，我说你这个问题啊，对你来讲啊，感觉比较重。我说你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心，你这算最轻的了。我说你要是到我们中心去，看到你这种情况，还说自己是冠心病，你知道吗？那些叔叔婶子、爷爷大爷的，我告诉你，见到那样都得拍你屁股。为啥？你这还叫病？那人家那个心绞痛疼起来都直不起腰啊，都抢救过多少次？那心脏里面多都装5个支架，还有做搭桥的。是不是心血管堵塞78%的大把的人？我说你这还叫毛病吗？我说你放心吧，交给我。

0: 我说你这都不吱声，我说我给你调啊，我说我给你拿药，我说该给钱就给钱就行了，我说这个我可以送给你一点，咱俩关系，我说但是毕竟从我们单位里面拿，他说那可没关系，我说你这个关键最主要一点，我相得过你啊，咱关系在呢，你坑谁不会坑我，我说你这话说的有毛病，还坑你，我说你要不然我给你解决了，他说啥啥啥，你看关系好就在这，我说你这样，我给你拿药，因为我回来也没带，我就给他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之后，我就给中心打电话，我说给我邮寄过来了，就这样，把这个我需要用的东西就给邮寄过来了。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中医早已建立世界医学之林。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特别提示：争先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
0: 我给他邮寄的什么呀？我给他下了三种药，哪三种药呢？第一个，我给他搞的牦牛血粉。大家知道啊，活血、化血、破血、养血，解决血的这个事儿，这个牦牛血粉呢，非常非常的好。那首先呢，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就是这个牦牛血为主，但是他这个情况啊。现在呢已经趋于稳定了，就是医院里的那个事儿啊是第一次发作，现在呢实际上就是把危险期过去了之后，在家里面慢慢治。还是那句话，有些时候啊慢治就是快治，有些时候快治就是慢，那你越快欲速则不达呀，只有慢慢的调。这种病啊一旦已经形成了确诊了，那就是要慢治。你记住了，急症急治，慢病一定是慢治。咱们有一些快点用的，你像包括孟非老师有的时候告诉你们说前期量大点，你发现没有，都是给你个时间，一个月也好两个月也好，后来都是让你调回来的，就是前期来的效果快一点，打个底儿，然后就后面正常量了。你像用到现在，就我说给我这个好朋友用的，这叫刚子啊，姓王，然后呢给他用那就不用快了，因为现在他就是什么感觉到闷啊，有的时候偶尔疼一下，很少会出现那种什么出汗呢、啊不舒服了，就是没劲儿啊，实际上就是供血不够啊，心肌功能下降了，出现的这么个问题。所以啊给他去解决，首用的就是活血、化血、养血、破血，这个事儿必须得用。你看医院给开的药啊，这些该吃吃，但是加上这个牦牛血就开始了。正常牦牛血呀、啊、这个东西呢3天一支的，我给他告诉他，我说你1天一支，或者是有的时候1天2支都行，前期这么吃，这个东西先把你的血型给你稳住。我说这个事儿一定要干。我说再有一个呀、啊，你这个心肌细胞受损了。我说心肌细胞受损了之后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感觉没劲儿，然后呢，连带性的感觉大便的时候啊，劲儿都小。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啊，心肺连带的是大肠、小肠，而心脏有问题，肺一定气虚；肺有问题，心脏一定血弱。这两个事儿是相辅相成的，谁也跑不了。所以说，这个心肺永远是连到一起的。那这个心肺又解决了大肠、小肠。你只要心肺有一个出问题，大肠小肠哪一个出问题，就平时感觉大便没劲儿，拉不出来，或者拉的时候慢悠悠，或者拉不进，这种情况还有的。然后他这个现在就是不说了吗，走远点就感觉心脏不舒服了，就累了啊，就不得劲儿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得把心脏这个事儿啊给他修复了。 那什么东西能修复？我告诉你，海参肽这个东西修复心肌细胞的作用非常非常的明显，它就在这个心脏里面给你悄然的把它治起来。那为什么说要让这个海参肽胶囊一定要给它吃上呢？首先我给大家说清楚啊，我给大家讲过，我说心脏这个东西啊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那我们人身上啊60到100万亿个细胞，这么多细胞啊它都有更新换代的啊，就是细胞到了一定时间了，一般来讲有快的啊一天都代谢的，有这个1-2个月的，有3-5个月的，正常细胞的代谢周期啊就是6个月的时间，很多细胞代谢周期都是6个月，但是呢像骨关节细胞的代谢周期就2到3年了啊。那么每个细胞都代谢，这个代谢呀、它有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新陈代谢，这细胞老化了病变了它就要凋零，凋零的时候呢它这个 DNA 就复制分裂，分裂过后就由一个旧的细胞再长成一个新的细胞，就这样来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就是这个细胞它怎么复制分裂呀、它每一次复制的时候它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叫端粒，又叫端粒酶，这个端粒酶是细胞分裂一次它就断一节，分裂一次就断一节，等到什么时候它这个断的不能再断了，断的越来越小了，它就复制不了了，这个细胞就走向终结了。所以说人的寿命跟端粒酶有直接的关系，细胞的代谢跟端粒酶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心脏的细胞就神了啊，脑的血管里面细胞也神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细胞是一辈子不换，死一个找一个啊，大脑细胞是一辈子不换。为什么说脑血管难治啊，恢复不来啊，就在这里。为什么心脏病难治啊？因为心脏跟大脑啊有共通的点，大脑是你这个脑细胞有多少就是多少。你看小孩那么小长大了，实际上它是细胞的个头大了，它不是细胞的数量增多了，明白这个意思了吧？那心脏呢也是慢慢慢慢长大发育成熟了之后，这个大脑的细胞是一辈子就这一代一茬，没有第二茬，死掉一个细胞就少一个细胞，所以说大脑是这样。心脏呢是一辈子它只换一次，也就是它2次的生命周期。那你看呢，那你说人呢一般来讲啊，心脏没出毛病之前也在40岁左右30多岁的时候心脏就换成第二代了，这个时候就变成新的了，然后再慢慢继续接着用，就怕有的人这心脏啊消耗过快，30岁左右就变成第二代了，就是更新完了，就是它原先那个细胞，别的细胞都是像口腔细胞，你这边咬破了，下午就长上了。心脏不是啊，心脏这个细胞就是几十年过后，它变成一个新的，再变成新的之后，再衰老了，再退化了，再功能下降了，再凋零了，再死亡了，再没劲了，好了，麻烦了，不会再更新了，那怎么办呢？不会再更新了，这就是保持病态的。所以说，在解决心脏的这一块上面，你发现没有啊？实际上它就是解决一个事儿，解决怎么一个事儿？解决心脏好好跳动。那解决心脏好好跳动，把它分开，又是两事儿。怎么俩事儿？第一个，解决心脏细胞的活力，让它有劲儿；第二个，解决心脏的血管，让它通畅。你看是不是一个大事儿？就是让心脏好好跳。第二个事儿呢，把它分开了，就是俩事儿。第一个就是让心脏有活力，使劲跳；第二个让血管通畅。那这个海参肽在这里面，恰恰就能起到一个很稳定的作用。它就有效的能够治疗心脏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心脏跳的没劲儿，第二个就是心脏这个血管不通畅。那怎么解决呢？这个要不说得是海参呢，我在这里面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天，大家发现没有，海里面我怎么不说别的呢，海里面有鲨鱼，有大鱼，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你发现没有，它怎么没有扇贝肽呢？是不是它怎么没有螃蟹肽呢？啊，它怎么没有鱼肽呢？它为什么在海里面只有海参肽呢？就是因为海参这种东西在整个海洋里面来说，人类对它的认知最大，自古以来对它的了解最深，自古以来这么多年以来下来了之后，无论是一家还是渔民还是农民还是商户还是有钱人，就发现吃海里面的任何东西修复功能对疾病的有效的这种情况，海参是排第一的。解决的问题那别的东西都解决不了啊！你看，以滋补为主，你吃海参，你吃上一个阶段；你吃扇贝，你吃上一个段。你看看哪个好？我显而易见，海参厉害。那同样把海参加工成海参肽了之后，你营养全身的细胞，你再看看海参肽的作用比海里面任何一个东西都要好。然后在现在，海参肽里面再加上了高科技，加上什么高科技啊？就是现在国家的星火计划呀，国家重大项目科研课题组之一啊。800道吨以下全国最小的分子太阳，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自溶酶的一个技术，国家专利独一无二，就这个东西现在就已经起到了非常好的治疗作用。那怎么治疗的这两个事儿，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心脏这细胞不是第二代了吗？它都已经弱了吗？那发现了没有，这人弱了 是什么原因？饿呀，人饿了没劲儿，没吃饱啊，那是不是得给心脏供应能量，供应营养啊？那你看看咱们平时吃的这些增强心动力的这些药物，那你发现没有，吃上那些药物很少，你几乎没有。也就是说最近这么多年有一个东西能够增强心肌营养的啊，解决心脏动能动力的，就是辅酶克什。这辅酶克什无论是中国的医院外国的医院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也在用啊。那这辅酶克什你发现了啊，它用完了之后确实能让心肌的跳动好一点，而且保持心脏的稳定。但是呢它那个东西就像什么呢，它就这样一过性的。什么叫一过性的？就是来了我心脏就跳得好啊，但是你要停下就慢一点。当然了，如果说能够达到液态的，大家听清楚了，如果能够达到液态的辅酶克什，那效果就厉害了。我们中心用到的就是液态的辅酶克什，这就是顶尖的了。而且呢我们现在发现了，就是用到液态的辅酶克什就能让你心脏跳动的动能加强一半。有人说怎么不是一个，你到一半就已经顶尖了啊，知道吗？能让心脏跳动的动能加强一半就已经顶尖了，那剩下的一半给谁？还是那，为什么？心脏心肌营养里面消耗的是辅酶克什啊，消耗的就是辅酶克什。你只有大量的辅酶克什来，现在咱们市面上的辅酶克什分子量大，吸收率低啊，进入血液当中的又少，沉淀到心脏的就更少。所以说液态的吸收最好，我们中心也有啊。那这次你说我为什么没给他用呢？我为什么给他用到海参肽呢？因为海参肽是能够把这个里面的能量进到心肌细胞里面去的，让这心肌细胞翻新。我再说一遍，让这个心肌细胞翻新，不是变成新的，谁也变不了，神仙也不可能把这心脏细胞变成新的。但是海参肽这个东西能够让心肌细胞翻新，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心脏跳动的时候，它就需要消耗辅酶克什，同时还要消耗一个东西，叫什么？叫心肌肽。这个心肌肽外来补充的，什么牦牛心肌肽呀，什么这个其他的心肌肽，鹿心肽呀，这些东西都有，市面上很多啊，这些东西。但是你大家要明白一个事儿，就是外来的东西能够给人用吗？就像什么？就像人肾脏要坏死了，心脏要坏了，你说换个心脏能换别的东西了吗？不能。你换了别的心不行，你只能换人的心。肾能吗？不能，你只能换其他的别人的肾脏才行。除非说有一个事儿，除非有什么基因编辑。什么叫基因编辑呢？就是把那个其他动物的心脏也好，肾脏也好，编辑成人的。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费劲啊，非常非常的难，国际顶尖难题。但是不是说难题解决不了，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插播一下广告啊。什么好消息呢？咱们中国四川内江的一个研究单位，一个医院里面现在已经把这个技术突破了，但是这个东西突破了还没有普及，普及不了。为什么？至少得5到10年之后普及。现在这个科技达到什么程度了？大家听好了，把猪的肾通过基因编辑改变性状给猴子移植过去了，现在这个猴子已经活了900多天了。大家想想多神奇的一个事儿，就是以后可以移植其他动物的心脏编辑，当然这个费用非常的高。为什么现在普及不了？就这个费用，一般人别说有普通人，有钱人都承受不了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解决生物排他的问题；第三个，解决基因编程的问题；第四个，解决钱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东西现在还存在于实验室当中，但是多长时间呢？5到8年以后吧，这个东西能普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大家记住了，咱们要想身体以后越来越好，长命百岁200岁都可能的，就得保证现在的身体啊。现在身体不好你活不到那个时候啊，明白了吧？万一突发危险呢，是不是就到不了那个时候？明明那个东西就几年过后等着咱们呢，咱们就能健康起来，换东西就好了，那得进医保啊，老百姓能换得起啊。所以说现在在修，明白了，在修。那么这个心肌肽啊就是如此，你除非用心编程技术啊，把它编成跟人一样的，然后呢把它加工出来啊，变成片也好，口服液也好，粉末也好，人吃了这个行。你要不然它就是其他动物的，其他动物的你进到身体当中去，遭损率就得达到90%，就得达到90%。就像什么时候？就像我们吃了动物的肉，它变不成我们自己的肉，它得经过身体的吸收转化，到最后合成我们的蛋白质，合成我们的脂肪，合成我们的肌肉，才能被人体吸收。这个时候消耗的不就多了吗？大家发现没有，每天大便不就是排出这些东西吗？所以说吃到外面的成品的心肌肽进到身体当中就非常的少，而这种心肌肽就能够解决心脏的剩下的一半的动力。只要把这个一半的动力给它解决好了，让心脏的心肌细胞虽然不能更新，但是给它翻新，翻新过后它一样有用。就像那个轮胎你不抓地了，给它翻新之后抓地了，这个时候车跑的就快了一样。你如果能把心肌肽解决了，我告诉你心脏就跳好了。所以说现在各种心肌肽的药物比较多， 但是呢，大家会花钱去买了，用了，用完了，你发现管用一阵，过一阵就不行了。为什么？解决不了吸收率的问题。那么什么东西能解决呢？跟大家听清楚了，有一个东西叫干细胞。什么叫干细胞？就是原始细胞。什么叫原始细胞？就是这个细胞它可以千变万化，变成任何一种东西。原始东西哪有啊？胎儿啊，在母体当中就有啊，胎盘里就有啊，胎盘里面的脐带血就有啊。我们的受精卵就那么一小点，跟豆一样，到最后又长出心，又长出肝，又长出肾，又长出骨头，又长出大脑，又长出心脏，又长出肠子，又长出肚子，又长出胆。为什么就那么一个小东西就能长出这么多吗？我告诉大家，就是干细胞解决的这个事儿。干细胞可以变成身体当中任何一个细胞，干细胞可以给我们身上全身上下再次的塑造。这就是为什么说脐带血干细胞能够治疗白血病，就在这儿呢。因为我们的骨髓造血功能都废掉了，不能使了，但是呢，亲兄弟也好，或者同卵也好，这个双胞胎或者亲兄弟姐妹就可以配型给他移植出来，或者给他自己留的脐带血。当年生的孩子，他这个生的时候把脐带血里面那个干细胞抽出来，病毒保存，到最后如果大了是白血病，这东西拿出来就能用。为什么？这个干细胞注射回去之后就能够重新塑造一个人的造血系统。告诉我厉害不厉害？厉害不厉害？骨髓啊，要不然就骨髓移植，不用骨髓移植了，干细胞就能够再造骨髓了，让一个人的白血病彻底根治，就这么神奇。那你告诉我，人能不能拿到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生病的50、60、70、80的，上哪去搞这个东西去？就像说一个同性的双胞胎，他也年纪大了，他那也不好使了，你把他那个脊髓抽出来也不管用，那怎么办？就得在自然界当中找。人是从哪来的？人是从海洋当中来的，海洋当中蕴藏着人体当中最神奇的生命密码，就人就是从海里来的。我告诉你，人有一个最标准的证明，就是什么？人身体当中的血液的含盐量和浓度跟海水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海洋生物的一个共性。所以你发现没有，人的血液当中的浓度，盐的浓度跟海洋动物是一模一样的，同中同源。就是人的生命初期在母体当中最小的那个时候，显微镜下一看，人长得跟一条鱼差不多，弯弯的，就那个样子。所以说都是一样的进化史，人都是从那个东西过来的。那海洋当中有没有这种能够解决的？有啊，海洋当中有鲨鱼，有鲸鱼啊，有海豹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鱼类，就发现了在海洋世界当中，在这个干细胞的这一块运用率最厉害的就是海参。那自然界当中壁虎断了尾巴也能长啊，是不是？蚯蚓也行啊，但是他们那里的干细胞用起来不合适。为什么呢？他们那干细胞编辑也好，修复也好，或者人用了之后他对血管好，这个毋庸置疑的，通血管这块好，但是呢它能让这个心肌细胞能力提高，达不到。那海洋当中再生最厉害的就是海参，肠子肚子全部住回去，到最后它能长成新的，就是因为海参当中有大量的干细胞。而海参又是一个最松散的软体结构，什么东西呢？这个里面的营养、药物成分这些东西，人提取特别快，吃进去海参都有效。那现在把海参又加工了，又提取了，高浓度的提取是里面的最小的海参肽进来了之后，它吃进去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它就能够模拟啊，模拟什么？模拟我们人体当中的干细胞，尤其是这个各个脏器抓住它之后啊，就往里进。它这个模拟干细胞的能力比较强的时候，它进到心肌细胞里面去，就帮助心脏的心肌细胞往这更新。更新能不能更新呢？我告诉大家，更新不到啊。但是更新不到也能更新一大半。这更新一大半，你这个心肌细胞受损的能力就提高了一大半。一提高一大半，整个心脏的心肌细胞能力提高一大半。好了，它动能一提高，哐哐哐哐跳得一有劲，供血瞬间就恢复了。这供血一恢复了，心脏我告诉大家，什么闷啊、憋呀、胀的情况就好了。原因就在这，就这么治的，你知道吗？这个是第一，解决心脏一半的事，动能不够；第二个，解决血管，血管不堵吗？血管为什么堵啊？平滑肌坏了。血管为什么堵啊？弹性坏了。血管为什么堵啊？脏东西比较多了。这个海参肽这个东西可以提高我们身体当中最好的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就能够发现血管上的脏东西。原先是免疫力低，识别不了，现在免疫力够了，吞噬细胞、巨噬细胞分解没了，全往那儿去了，全往那儿一去了，就冲刷血管上的脏东西，就跟锉刀一样，一层一层锉，锉完了之后就薄一点，锉完就薄一点，时间一长，锉的越来越多，通的就越来越快。第三个，它又能解决血管的问题，血管坏了、受损了、老化了，它再把血管变一变。我告诉大家，心脏的心肌细胞是不能更新的，但是心脏的血管是能更新的。这个时候血管的更新速度慢了，那怎么办？海参肽来了，海参肽就能够模拟这个血管的成分，模拟血管的样子，模拟血管的细胞，慢慢慢给它变异成新的。这个时候血管这个弹性一下子就大了。你像我们吃所有管心脏的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扩张血管。第二个， 就是让我们血管不堵塞的，第三个抗凝血的，这些东西是

哎呀，哪有一个是治的？都是维持症状。你见哪个吃医院里开的药的解决心脏病的这些人最后治好的，一个都没有？什么原因？因为他就是控制症状，都叫对抗治疗。对抗治疗时间越来越长，症状越来越控制不住，加药再加一种，再控制不住再加一种，加到无药可加，加到这个病压制不住，到最后一下爆发严重去医院了。那咱们要换一种方法，叫修复治疗。海参肽就在这里面起到修复治疗的作用，所以说给它用上了，是不是？第三个，我给我朋友说了，解毒茶给你用，解毒茶呀，在我们湖北恩施就有这个东西啊，我们中心里就用啊。我们中心的患者，他不管你那事儿，他不管你说这东西是啥，只要我们中心的大夫说这东西好，能治病，他就用。所以说那一解毒了，他身体当中毒素沉积又多，我说这个茶喝俩月不给你多，是不是？这茶送我送你的，牦牛血胶囊还有这个海参肽胶囊，你得掏钱。他说我掏掏掏掏掏，我说你看。我给你拿药，我给你治，我给你治的好一点了，你再不掏钱，他也笑。他说我信得过你。我说你回去吃吧。你看我给他放完了之后，我那快航空快递啊，一天就到了。结果我给他拿过去了，我告诉他怎么吃。我说这个牦牛血一天一支，然后海参肽胶囊一天一粒，然后这个茶一天喝上一包。你要是愿意喝，喝两包也行啊。我说一个给你这两盒，要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拿。结果回去了，他就在那吃。你看我给他拿的也不少了，基本上我给他拿了4个月的用量，整体是4个月的。因为我认为什么，4个月下来这个状况就会好很多。结果呢，到了1个多月，他给我发的信息，他说兄弟好多了。我说怎么好多了？他说我现在早上出去买菜，拎点菜回来，感觉这块不那么难受了，而且呢，走道也不是那么累了。他说我是不是再过1个多月能上班了？我说你给我歇着吧。我说你这个事儿啊，先把这些吃完，吃完了之后等我再回去，我再给你看。哎呀，可开心了，有的时候微信跟我聊两句。结果后来我再回来，那都已经快3个月了。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明显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嘴唇发红了，原先是紫色的，你知道吗？最开始的时候，舌头底下一伸出来，那块那血管是扭的，当然不黑啊，血管是扭的。现在用了几个月，3个月的时间，明显舌头底下的血管哎变直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对血管的修复好了。我再一摸他脉，心脏那个左手心肝肾，右手肺脾胃嘛，一摸左手这个脉，一摸心脏，咚咚咚跳得有劲儿了。我说你现在呀，基本上出汗少了。他说是，他说基本上没有那种说什么。动不动一不舒服就出汗的事。我说你这样，我今天给你个任务，我说你吃碗面条，啊，我说你试试，他不会再出危险吗？他说我都不敢吃了。我说你听我的，你吃一碗。我说我看你虚溜的时候就怎么样，你吃着，我这边给你摸着脉。结果他媳妇一听这，说你别让他吃了。我说我说你没事，我在这呢，你怕啥？是不是？结果给他煮的面，哎呀，好长时间没吃面了，你知道吧？结果这一次，原先是有的时候偷偷的吃面条，到嘴里就抿着，不敢吃。说那样不过瘾，我说你正常吃，你该怎么突突怎么突突，我说你正常吃。他呀等了半天，打了个大滚儿弄了面。我说你别吃那么多啊，你吃那么多了这个胃受不了啊，是不是？你还挤压心脏啊？我说你正常吃，给你吃两碗的机会。我说你吃着面，我说我这手摸着你的脉。他说行，你看正好右手拿筷子嘛，我左手摸着的脉，这个在饭桌上这个手一伸出来，刚好跟心脏平齐。我说你吃吧，在哪能吃？正常突突，他一突突的时候，正好就能反映出来。加快呼吸的时候又继续挤压心脏，我一摸那心脏，挤压的力度很小了，因为心肝肾肺脾命嘛，你心脉动得好不好，跟肺那边是两个手，对吧？但是你心脏跳的万一有点规律变化，我这边都能摸得着。结果吃了一碗面条，看看我，他说我不敢吃了，我说你吃没事，我说我在这呢，我说你到时候你真心脏不舒服，我掐你2个穴位，马上就好，是不是？啊，太渊、神门啊、内关3个穴位给你一掐，马上就好，你怕啥？是不是？等等，我再吃一碗，我说你吃。结果嘟嘟嘟把那碗吃完，我也不会有点汗。我说你胸口自己摸摸，没有汗吗？他说没有。他说兄弟，我好了吧？我说你这个好一半。他说那我以后还能吃面吗？我说你拉倒吧。我说我是试试现在状态怎么样，是不是？我说你看现在基本上咱们这个问题本身就不严重。我说你现在是年轻啊。我说你就70岁的话，这个事儿你得延长再多2个月或3个月，你6个月能达到这种程度。我说你接着吃，我再给你拿。我说这回我给你凑够1年的。我说这一年下来。你就基本问题不大了。我说你不像岁数大的解决不了了。我说你这个基本上10年8年不会再犯了。我说但是我得要求你什么呢？你现在开始烟酒戒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能干特别重的活，因为可能说的一旦使劲了之后，一下子发作一下，你这个会严重。我说你这养1年啊，连治带养，养上1年，第二年过后，我说你就没问题了。但是烟酒一定要戒。我说明年过后你就可以吃面了。哎呀，给他高兴够呛。我说你别走了，安排饭。我说你看都几点了，你还让我走啊？我来吃你的饭就这么费劲吗？那就在那笑。结果这个中午了，非得说让我喝一口。我说我不喝，为啥？我说本身我也不喜欢酒。我说第二个，我说我要喝一口啊，你还眼馋。他在那说

0: 我就想着，你说你在这呢，我能凑着喝一杯啤酒。我说咱都不喝，那就吃个饭就行了，是不是？结果了，人你说刚吃了一口了，那就靠着我吃吧，家常便饭。哎呀，这一下子效果好，那这一年下来了，一年多一点，那没问题了。我说你可以上班了，你看这就是能够修复心脏、解决心脏的问题。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记住了，无论你现在是坐过支架、坐过搭桥的，只要你感觉心慌、没劲、乏力的、出汗的、心绞痛的、憋闷胀的啊，包括这个心肌血管堵塞的，无论你堵塞40、50的，只要此时此刻不是你的危险期，这个海参肽胶囊你就加进去。如果你家里面有没够使的，你配上，效果来得更好。这个心肌肽啊，就是拿海参肽来合成的。所以说，这个海参肽在身体当中是千变万化，解决你的问题，它是从根上来。就像咱们说呢，治病治根啊，教人教心，咱们就像捅刀子一样，捅就把你的病根给你解决了，这是真正最有效的治疗。所以说，你讲的听众朋友，脑血管问题的、心血管问题的，这海参肽你必须用啊，它能合成脑啡肽，合成内啡肽，修复你的脑血管，它能合成心肌肽，这种合成它不是外界补充的那种，人体完全吸收不了的，这种海参肽进来，它是在人体的指导下，在间质系统、免疫系统的指导下自动合成的，合成就是人身体当中的那种，跟人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就从根上就解决，所以说这次啊，如果有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就这个东西一定要用，它是从根上来治你这个事儿，好不好？那今天说这么多，你看这时间嗖嗖的快，一转眼就到时间了，好不好？那这样啊，再说一遍，在中心里面400块钱一瓶，现在呢是中心和节目当中两个地方同时有这种活动啊，企业也给了一个政策，900块钱一组，150块钱一瓶，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来合理的选啊，是用上12瓶、24瓶。就是一天的封顶量，就是1500瓶啊！这1500瓶呢，结束了，今天没了，那就没了，明白了吧？然后效果呀，真的是吃完了之后显而易见，来得快。但是根据病情，有的快一点，有的慢点，别着急。这个东西啊，是从根上慢慢去修复，它不像别的东西啊，别的东西是控制症状，咱们这是治根的。你呀，要把病根解决了，身体才会越来越好，好不好？今天呢，你这个打了电话的，你就在家等着。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1天1500瓶。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有需要用的，抓紧时间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导播辛苦，给我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我一直听您的节目啊，讲的都是咱们老百姓的这些话。哎呀，听着又通俗又易懂。哎呀，我有时候啊，忘听直播了啊，我就听一下回放。
0: 啊，
2: 你们讲的啊，确实是那么回事儿，不像很多这个专家说大话，您呢事事求是，哎呀，我就愿意听。
0: 哎呀，谢谢谢谢啊。
2: 该咋回事就是咋回事，还有那些主说那个什么中心，哎呀，我就是没有钱，我要是有钱呢，我也去享受享受。
0: 不是享受，没事儿。以后呢，咱们在节目当中，我把我们单位很多治病的方法告诉你们，你们在家不就是中心吗？一回事儿，是不是？啊，
2: 嗯，我呢是啥呢？我这个糖尿病都27年了，
0: 啊，
2: 这个血糖控制呢一直不理想，因为啥呢？我这个人呢嘴有点馋，你今天我呢。想吃点啥呢，我就有时候啊我偷着吃点啥。哎呀，我要是偷着吃了以后啊、哦、这个餐后啊有时候都飙到21到22
0: 啊，有点高了
2: 啊、哦、这个真是一点不能骗自己啊。
0: 那是糖尿病，这太明显的表现了，就是你多吃一口你血糖都往上涨。
2: 对对
0: 啊，
2: 我打击胰岛素啊也不行，眼睛呢这些年就不行了，看啥模糊的呀、啊？
0: 嗯，
2: 你看不清了。这个手脚麻，还有脑梗
0: 啊。
2: 一天呢，就感觉这个身上呢没有劲儿，反正一天就在家里躺着呢啊。躺着的时候多、
0: 嗯，
2: 我就听您讲啊，说这个糖尿病人啊都是饿坏的，我就觉得说的对、嗯。我啥好东西都不吃吧。我就肯定是没有劲儿嘛，对吧？
0: 嗯，
2: 我要吃点啥好东西吧，

0: 我就有精神头了，但是呢，这个血糖就又高了。这玩意儿你说，哎，你说这个吃太这个糖尿病啊，吃完就有劲儿，我就觉得啊，挺对症的，我就想买点这个肽呢。你这一天一天的没劲儿哪行啊？咱这个活一天就得这个有精神天嘛，对吧？这个肽呀我就想试试。
1: 你想用我们中心的这个海参肽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你这样的同志，我给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吧。这个不只是你嘴馋，就是很多糖尿病人都想吃点这个，或者想吃点那个。那你说咱这拿做成那叫馋吗？实际上是身体需要这个营养，你能明白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
0: 对。
1: 身体需要了，我才想吃这个。要不然你说有的东西你咋为什么不想吃呢？它明明别人也说好吃。因为你身体不需要它，你就不想吃。你想吃的时候就是身体需要了，但是身体需要了进来了之后，又把血糖给影响了。所以说这才是很多糖尿病人忌口就在这儿。我说的是不是够清楚？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糖尿病你刚才说的血糖一高，血糖高了咱们往根上找原因，血糖高不就是胰岛素不够吗？胰岛素不够就不就是胰腺分泌不了吗？胰腺要不然是它功能不好分泌不了，要不然就是原料不够分泌不了。胰岛素是啥东西？胰岛素是51个肽组成的，所以说只要把这个肽给它组合多了，身体吸收多了，补充进来多了，它自己都能去合成什么新肌肽呀、51多肽这个胰岛素啊。那你说这糖尿病是不是就有劲儿了？这个血糖一降下来点，人的精气神不就强了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肽是整个身体全身上下所有细胞必须的这个能量和营养。你说的这个肽只要补进去就能达到这个结果。你是这两天听我老说海参肽，你是想用一点，想要改变这个事儿，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对对，
1: 这个肽你是合适用，刚才你说能不能吃怎么样？这绝对是合适用，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给你安排，好不好？
0: 好好好，谢谢孟非老
1: 哎，
0: 师。
1: 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哎。
0: 好好好，再见。
2: 好的，再说一遍，正新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卷，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5: 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4: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妇产科主任于世霞专题讲解异常子宫出血，别只当月经乱了，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4: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妇科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有想要咨询的，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8581-5199。另外还有两种参与方式，搜索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添加关注，可以直接在上面给我们进行咨询和提问。另一个呢，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于世霞，他擅长妇科良恶性肿瘤、月经异常、HPV 感染以及外阴疾病的诊治，对产前筛查以及遗传病咨询、不孕不育、复发性流产以及保胎治疗有着丰富的经验，擅长宫腔镜、腹腔镜、阴室手术以及生殖整形方面的手术。学术任职主要有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妇科微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药协会女性生殖健康专委会委员、吉林省免疫学会生殖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
5: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4: 好，那首先有请于主任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于主任下午好。
6: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妇科方面可能每个月哈，这个月经前两天、后两天，或者是这一次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某一次的时间相对比较短啊。另外呢，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非经期莫名的出血，不少朋友啊，可能第一反应都会想着说，是不是最近的这个作息不大规律啊，累了呀。你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内分泌紊乱了，那忍一忍，或者是呢自己买点止血药对付一下，观察一段时间。但是啊，其实这种情况，那医学上呢，我们学到一个名词叫做异常子宫出血啊，背后的原因呢可轻可重，所以呢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当成月经的紊乱。我们今天就要连线于主任来，有请他给我们讲清楚这个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确实哈，这个想先咨询一下于主任，就这种情况您在临床来看多不多？
6: 确实我们临床当中呢，在复诊的过程当中，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患者。很多患者呢，对于这个异常子宫出血呢都不是特别重视，就像主持人这边讲的是，有的是认为可能是自己累了，可能是因为紊乱了，然后自己呢买点药，或者是呢再观察几天，那个拖一拖啊，就是认为可能就过去，但是呢一直拖到可能贫血了，出现了头晕乏力了，甚至呢有的人呢晕厥了，120送到医院的，我们在临床上当中呢也经常见到。那么今天呢我就想用一些比较通俗一点的话术呢。

0: 大家讲一些关于一场活动抽血方面的一些科普的知识。
1: 好的，那也麻烦于主任哈，调整一下这个话筒的位置，有的时候我们听的不是非常的清楚。那我们首先哈就想开门见山呢，想要问一下，就到底什么样的症状我们才可以自行的，比如说我可以简单的来判断一下，我这次的出血不是正常的，就和我们之前提到的什么月事紊乱啊这种是有所区别的。很多朋友其实他分不清我这个是正常的，这最近一段时间累了呀，有波动啊，还是说我的确是生病了。
0: 那么咱们先主要是最主要的就是记住一个标准，只要就是和你自己平时的正常月经不一样，来源于子宫腔的这个出血，我们都可以叫为异常子宫出血。那么异常子宫出血，讲异常子宫出血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样是正常的这个子宫正常的月经。那么正常的月经呢，它是具有这个周期性和自限性的。正常月经呢，它包括月经的周期、经期和它的经量。那么两次月经第一天的这个时间间隔呢，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月经周期。一般人呢表现为都是大概是21天到35天，平均是28天30天一个周期。那么每次月经持续的时间呢，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月经经期，一般是2到8天，平均4到6天。而经量呢，就是这一次月经总的失血量大概是20到60毫升。如果超过20毫升呢，就是成为这个月经过多了。那么就是给大家举几个简单的比较常见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月经周期的忽长忽短。那么就是有的人不到21天就来一次月经，有的人呢可能是35天以上，两个月就是35天40天，甚至两个月或者是3个月才来一次月经。那么这些情况呢，都表现为是一个月经周期的异常。另外就是一个经期的异常，一般经期呢就是我们最长是2到6天，如果超过7天了还是淋漓不尽啊，就是出血不止，那么我们就称之为经期延长。再次呢就是一个经量的明显变多，那么如果我们就是按一个小时如果能浸透一张卫生巾，并且明显的伴有这个大的血块啊，这就成为经量的过多。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两次月经之间的一个非经期的不明原因的出血，也称之为可异常子宫出血。另外还有两个特殊情况，就是一个同房之后的出血和绝经之后的再次出血。这些呢它虽然不属于异常子宫出血，但是呢也要引起重视。那么简单一句话就是，只要出血的时间量还有它的规律性跟你平时的月经不一样，这些呢我们都不要默认为是因为熬夜压力大而引起的我们要引起重视。
1: 那主任刚才提到的几个关键的点啊，就是它的这个时间，还有就是这个量。比如说有的朋友说我常年可能就相对来说哈，这个血量比较多或者比较少，那如果这一次你突然觉得它这个变化非常的大，或者说你平时的规律不一样了，那这个呢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但也确实哈，在女性一生当中，可能我们有着比如说有的时间会比较焦虑，有的时段呢像备考啊工作啊，可能压力偶尔会有一点大，那这个也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这个月经啊，比如说它提早了呀，或者是延后了，或者是这一次的颜色血量跟平时有不一样，那这个范畴我们该怎么判断呢？
0: 那个正常我们的月经呢是受神经内分泌去调控的，它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我们的精神紧张，就是有的学生在中考、高考或者是考研、考公的那个之前，那个复习压力大啊，经常熬夜啊，这些情况呢都会可能引起一个闭经啊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营养不良，最近短时间之内过度减肥，体重明显下降，也会可能会出现一个月经的改变。另外呢还有一些代谢紊乱呐、慢性疾病啊。或者是环境和气候的一些骤变啊，从南方到北方，或者是北方到南方啊，这个环境和气候温度有变化，也这个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月经。 另外还有一些饮食的紊乱、过度的运动、还有酗酒或者是药物影响，都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月经。那么偶尔一次的短期的月经出现了这个月经的改变，后期呢它自己可以恢复正常，我们可以暂时观察，不需要就诊。那么如果连续2到3个周期都是乱的，这个月经呢淋漓不尽的，一直哩哩啦啦的不干净，量呢并且很大，就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能一直归为这个压力大呀。压力大和熬夜呢，它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诱因，我们在排除诱因的情况前提下，首先要先排除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因引起的月经改变。
1: 嗯，但其实说到这个子宫对于女性来说是一个非常私密的问题哈、啊、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你看它在我们的这个肚子里面，它不像我们的这个外在的皮肤啊，或者是我们的五官有可能受到一些外伤冲击，它容易造成一些损害。那你看好好的子宫它为什么就会出现刚才主任提到的有异常啊，有出血呀，也就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该如何判断我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内分泌紊乱了，有了问题，还是说我是不是子宫里面长了东西严重了？
0: 嗯，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临床上对于异常子宫出血呢，从病因上讲呢，分为9大类但是呢，我们临床上呢，也是就是为了给患者便于那个讲解和也为了我们医生好掌握呢，在临床上我们主要就分了2大类。其实很好理解，一类就是呢，它有没有长肿瘤，就是没有长肿瘤、息肉或者实体的病变，单纯的是因为内分泌的排卵出现了问题，而引起子宫出血。另一类呢，就是子宫卵巢实实在在的长东西了而引起的这个出血。我们临床上主要就分为这2大类。那么我们就是最常见的，先给大家逐一的讲一讲，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几类这个异常子宫出血，让大家呢就是了解一下。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排卵障碍的原因引起的出血。这一类患者呢，最常见的就是青春期和离经经期这两个年龄段的这个女性同志。这个时候呢，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青春期和离经经期的女性呢，她这个阶段的激素水平不稳定。卵巢呢排卵它是不规律的，那么内膜呢就没有办法去稳定的按时脱落，就会出现要么就很长时间不来，要么就来了就不走，哩哩啦啦，就是淋漓不尽，和那个一直拖到10天、半个月，甚至可能一个月当中都会有少量的持续的出血存在。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高发的，就是子宫内膜长息肉了。这类患者呢，就是大部分的表现呢，就是你表现是一个月经的一个脱尾，就是月经过后一直都有一个褐色的少量的那种分泌物持续时间长。那么这个小的息肉呢，它长在子宫里头呢，它一般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疼痛啊这些异常的感觉只有表现一个出血的异常，最主要的表现一个经期的一个延长。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子宫实实在在的长瘤了，像子宫腺肌症或者是子宫肌瘤。那么子宫腺肌症呢，它主要可能是会表现出的一个痛经的表现，而子宫肌瘤呢，它可能也不一定会有痛经，它主要就是表现的是月经的改变，尤其是子宫肌壁间的肌瘤或者是黏膜下的肌瘤，它典型的表现呢就是经量的扩展性的增多并且伴有明显的血块经期的延长。很多人呢，就是因为有子宫腺肌症合并子宫肌瘤，这样的患者呢，他除了经量的改变之外，他同时可能还有伴有一个进行性就是继发性痛经、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子宫内膜的病变，子宫内膜的病变呢，就是包括子宫内膜的增生，甚至发生了子宫内膜的癌变。重点呢，就是要提醒那些没经经期甚至是绝经之后再次出血的这种患者，他长期的不规则出血或者是有一些高危的因素比如说一些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患者，这类患者呢，他就是子宫内膜发生病变的一些高危人群。这类患者呢，就要重视子宫内膜，如果出现异常子宫出血了，就要重点排查子宫内膜的问题。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 凝血功能的问题，比如说他合并一些肝病或者是血液系统的疾病，那他的凝血功能异常，那么我们来月经的时候呢，他可能因为凝血因子缺乏，止血效果不好，也会出现一个异常的子宫出血。另外呢，还有一个医源性的因素，就是比如说有很多我们女性就是带环，带环引起了一个异常子宫出血啊，带环不适应出现了一些副反应啊，出现了一个就是经期延长，经期延长或者是经期缩短。另外还有一个吃短效避孕药或者是紧急避孕药啊，也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规则出血的现象。
1: 嗯，那这几个主任刚才提到的说非常非常典型的哈，我们子宫异常的情况，希望大家哈都能够帮助自己来排查一下。还有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很多朋友他同房之后有出血的情况，那他这种情况是不是直接就等于子宫这个出血还是比较异常的？我们要不要说联想到，哎呦，这是不是可能有一些恶性的肿瘤啊、癌变啊？
0: 就是同房子就是同房之后的出血呢，我们临床上我们叫接触性出血。其实接触性出血是就是给我们一个警示信号，也一定要引起重视。同房之后这个引起的这个接触性出血，它不一定就是那个就是属于异常子宫出血，得看它那个出血的来源是哪。我们这异常子宫出血的主要来源是来源于宫腔。那么接触性出血大部分来源就是这个出血的原因是因为宫颈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恐慌，但是呢我们也绝对不能就是忽视它，我们一定要到医院呢去做一个这个宫颈癌的筛查，或者是做一个彩超评估一下宫腔的情况，来区分是宫颈的出血还是内膜啊息肉啊导致的出血。所以说的话，接触性出血的患者呢，我们不要以为有接触性出血了是肿瘤得宫颈癌了，但是出现的这种情况都已经给你这个警示信号了，我们一定要重视，要去医院去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让专业的医生来给你判断。
1: 就是我们要重视，但是不要盲目的焦虑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么多异常情况，可能出血的这个症状，那什么时候我们说这个确实哈不是紊乱，我们也不能再等了，必须立刻的就诊，让医生来做专业的鉴定。如果说我们到了医院做这种子宫的检查，通常来说现在临床上都有哪些检查呢？
0: 一般的呢，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马上急诊就医呢？就是一般就是一个方面，就是短时间之内出现了大量的出血，伴有血块，出现了头晕、心慌、乏力、脸色苍白，已经出现了贫血、休克的这种表现了。那我们一定是要立即马上就医啊，就要查明原因啊，立即进行止血对症的这个治疗。另外一个就是方面呢，就是有一些患者呢需要常规的进行检查，那就是连续两到三个月的月经周期都出现了一个紊乱，经期的延长，经期超过七天，里边拉拉不干净啊，或者是反复的就出现了经间期的出血，同房之后出血，或者是闭经后的出血，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必须到医院就诊检查啊。那么到了医院之后呢，我们一般呢就是很多患者那是不愿意上医院去检查，或者是就是他到医院之后，一个是排队检查的人比较多，或者是来了之后需要可能是就害怕做一堆的这个检查项目，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么复杂啊。我们就是一个异常子宫出血的患者的话，一般我们基本上到妇科，本身做一个基本的妇科的彩超，看一下子宫内膜有没有，看看子宫内膜的厚度有没有息肉，长没长肿瘤。肌瘤啊、腺肌瘤啊，或者是卵巢肿瘤啊，排查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引起的这个出血。另外，可能还是需要验一个这个血常规，看看有没有贫血。如果没有贫血，子宫彩超也没有异常，那么我们如果是考虑是内分泌的原因的话，那么可能需要查一下甲状腺功能或者是性激素啊，性激素。另外呢，对于一些低龄期的女性，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先排查怀孕相关的原因引起的出血啊，尤其是宫外孕呢，或者是先兆流产呢、不孕流产呢，很多人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异常子宫出血，他就当可能是来月经了，或者是月经的不规律，或者是就是这个月的月经量少啊，就当成了是一个异常的子宫出血来对待了。 实际上呢，其实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隐秘的一个宫外孕，这样呢可能就会隐藏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

0: 医生，然后所以说我们一般的呢，见到的只要是有性生活的，他没有严格避孕的，出现了这个闭塞出血的，我们第一步首先必须要排查妊娠相关的那个疾病啊，可能引起的出血，先做一个 HCG 或者是尿妊娠实验，先排除怀孕啊，因为这个宫外孕，它的出血是很隐蔽的。他在病灶很小的时候呢，是做超声是很难发现这个病灶的。它主要的表现可能就是一个验血或者验尿是一个阳性，然后表现出了一个不规则的凝血。在病灶没有破裂之前，出现失血性休克之前，你可能很难被提前诊断或者是发现。所以说呢，很容易被当成普通的月经紊乱。如果是当普通的月经紊乱呢，可能是严重的时候突然间就是一个定时炸弹似的，突然间破裂了，出现了一个急性失血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啊。所以你这个，如果是孕初期的女性啊，然后如果出现不规则流血的话，一定要重视的，就是说我们要先做一个，无论是自己在家也好，到医院也好，我们先给她做一个这个 HCG 的一个检查，排除怀孕，排除宫外孕。
1: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这个检查也做完了，大家呢这个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哈？可能也都有了一定的答案了。那现在就说到这个治疗的话，治疗方式上差别大不大？是不是我们原来可能一提到这个子宫的治疗，或者是像这个一些手术啊，听上去呢让我们女性比较恐惧，比如说有刮宫啊，就非常的抵触啊。那现在的治疗手段、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0: 啊，这个呢，就是根据这个出血的原因，我们的治疗方案也是会个体化的啊，因人而异的。然后绝对是所有的患者来了以后都是需要刮宫的。然后方案呢，主要是要看根据患者的年龄，他有没有生育要求，还有他这个引起出血的这个原因。那么对于这个青春期的女孩呢，她大多数都是一个排卵障碍引起的一场子宫出血。我们一般的都是优先用药物进行调理这个内分泌，给她止血，调整月经周期，然后保护子宫内膜，基本不会首选这个刮宫啊。毕竟刮宫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就是青春期没有性生活的女性的话，一般是很难以去接受的啊。而对于这个孕期的女性呢，如果是因为息肉啊、黏膜下肌瘤啊，那个引起的这个子宫出血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宫腔镜的一个微创手术，把这个息肉和黏膜下肌瘤给它切除啊，这是一个无创的一个就是微创的一个手术，不也不开刀，也没有创口，然后也能解决这个病因，去除病因之后，然后这个血也就止住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单纯排卵障碍引起的这个就是育龄期的女性引起的这个异常子宫出血的话，我们也可以使用一些短效的避孕药啊，或者是一些孕激素啊，给她调整一下这个月经周期。如果有避孕要求的这个患者呢，我们为了就是预防这个子宫内膜息肉的复发或者子宫内膜的再次增生，引起的一个月经的紊乱，并且又有这个避孕需求的患者呢，我们可以考虑给他戴一个曼月乐环儿。这个环儿呢，就是一个有具有治疗作用的一个环儿，它既可以避孕，又可以治病，主要呢就是调整月经周期，治疗子宫内膜息肉和子宫内膜增生啊，可以就是很好的调整我们的这个治疗我们的异常子宫出血。那么这里特别要重视的一个人群呢，就是围绝经期的这个女性。这一组人呢，她的内膜病变得就是高危，就是有一个高危人群，就是我之前讲的那个肥胖、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的人群。这类人群呢，本身它有一个高危因素，同时呢，就是围绝经期的女性，一般在45岁到55岁这一个阶段，是由于她的激素水平不稳定，雌激素分泌过多而孕激素缺乏，它不能有效的逆转我们的这个子宫内膜，所以说呢，不能保让这个月经呢周期性的那个脱落，所以说呢，这个阶段的女性呢，发生子宫内膜癌病的风险会大大提升。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呢，不能单纯靠吃药来止血。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呢，先排查她子宫内膜有没有病变，啊，就是先做一个宫腔镜，啊，子宫内膜做一下活检，取点病理，排除了 子宫内膜有恶，那个就是有那个没有恶变。

0: 的前提下啊，才能进行一些药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治疗的方法。
1: 嗯，那今天于主任呢，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哈、给我们讲了对于我们女性一生都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就是我们的子宫。也希望大家哈能够多多的关注子宫的健康以及它的一些异常，及时的来更好的给予保护。那最后哈，想让于主任来总结一下，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子宫，我们女性朋友到底应该怎么样给她更好的关爱呢？
0: 好的。那么一场子宫出血呢，它有的时候它只是一个信号，它不是一个病。出血呢，它只是它本身给你一个提醒，在排卵、内膜或者子宫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不要硬扛，不要自行止血，要及时规范的去检查，早排查早处理，绝大多数预后呢都是非常好的。
1: 嗯，那今天也特别的感谢于主任做客我们直播间哈，和我们讲了这么多和子宫相关的健康话题。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四道沟镇坡口村，多元特色农业铺就富民振兴路。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产业兴则乡村兴，农民富则乡村富。今年上半年，吉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稳居全国前列。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我省持之以恒夯实现代农业发展根基、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激活乡村创新创业活力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省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不断完善现代农业配套体系，壮大特色富民产业，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产业提质主体壮大，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创新联农机制，深耕产业富民，打通惠农增收双向通道，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题中之意。我省持续优化联农带农模式，固化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稳稳共享产业红利。全面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模式，将经营主体扶持政策与带农增收成效硬性挂钩，推动带农助农从倡导变为约束。榆树市北沟村以合作社为纽带，实现统一工种、技术、品牌销售。德惠市万宝镇推行保底订单农业，彻底扭转农户种地赌行情的被动局面。靖宇县依托蓝莓特色资源，延伸深加工产业链，让具有不同劳动能力的农户都能增收致富。产业链每延伸一环，就能吸纳一批劳动力，释放一轮增值收益，让更多农户搭上产业致富列车。激活双创动能，培育经营主体，释放乡村振兴内生活力。我省立足一县一品、一镇一品发展布局，因地制宜壮大特色种植养殖。

0: 植、花卉培育、休闲农业等乡村产业，持续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构建多元协同的农业经营体系。一大批新农人扎根吉林乡土，将先进种养技术、现代经营理念与本地资源深度融合，投身设施园艺、特色蔬果、畜禽养殖等产业，既补齐了本地农业技术短板，也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吉林农业的发展潜力、创业活力正在持续迸发，形成了各类主体来吉兴业的良好态势。从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从联农机制不断创新到双创活力充分释放，吉林正以系统性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全方位发展，在黑土地上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振兴新答卷。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依托林果、中药材、粮食作物多元布局，走出一条生态与效益兼顾的乡村致富道路。
1: 初秋的长白山余脉，暑热迟迟不肯退去，燥热的风掠过山谷，吹过五道沟河的流水，也吹熟了坡口村整片山野的物产。在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这座藏在山水间的村落里，当地人靠着桃李、五味子、葡萄、有机水稻等特色农业项目，把寻常的山间土地种出了最踏实的富民振兴路。如果说坡口村有一样撑得起门面的产业，那一定是桃李。十年前，这里只是零星试种的几棵果树，无人看好。十年风雨深耕，千亩山野悄然蜕变，1200余亩桃李林依山铺开，养活了村里100多户寻常人家。山场不挑人，热土不复耕，盛果期的果树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单颗挂果45斤左右，亩产稳定在8-900斤，全年总产量超90万斤。单这一项产业就为村子带来近600万元的产值。依托村里的桃李专业合作社，深山里的果子不滞销，日出采摘，日落发货，成了坡口村最寻常的秋日日常。
2: 早晨摘，晚上发，哎呀，一天好几千斤呢，有时候都3000多斤，发的时候都是在这装车。
1: 山野的馈赠最懂人间辛苦，在村民眼里，这一束束桃李不是风景，是养家糊口的底气。对比传统玉米大豆种植，桃李种植的收益翻了3-4倍，稳稳撑起了普通家庭大半的收入。
3: 这样种梨子吧，一到这个梨子成熟下的时候卖钱不少卖，完后是玉种玉米豆的多少倍，30倍。哎呀，我们在那块是以这个为主，只这个生活。要没有梨子，梨子占这个全家收入得占到60%-70%。
1: 一山有四季，一地生百财。坡口村的山野从来不止一种味道。五道沟河沿岸的坡耕地上，300亩五味子顺势而生，顺着山势肆意生长，耐住初秋燥热，结出饱满果实，年产量超24万斤，年产值近80万元。150亩蜜汁葡萄兼顾露天与大棚种植，西族山间清风与河水养分沉淀出纯粹甜度，年产30余万斤，产值逼近100万元。河谷平整的沃土上，300亩有机水稻依河而生，五道沟河活水灌溉，山间昼夜温差分明，燥热白昼滋养长势，清凉夜色沉淀米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稻米品质出众，村内粮油加工厂就地加工，新鲜大米、原生态大豆油供不应求，年产值可达120万元。世人偏爱城市繁华，山野独守人间烟火，没有轰轰烈烈的造势，只有日复一日的耕耘。坡口村饲养山野产业，扎根乡土，野蛮生长，千万级的产业效益背后，是每一位村民的汗水与坚守。这片热土用最朴素的物产告诉所有人，最踏实的幸福永远藏在脚踏实地的耕耘里。

0: 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外联工作部副主任王鹤元带领专家团队走进临江市人民医院，向行政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1: 课上，王鹤元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地9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围绕医疗卫生行业特点和边境医疗服务工作实际，明确了立足临床服务和医院管理一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求，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牢牢把握为民造福的根本政治取向，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扎实推进学科建设、质量提升与公益帮扶，杜绝形式主义，全力解决边境百姓就医的急难筹盼问题，切实把工作成效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2: 吉大医院始终高度重视边境县医疗卫生帮扶工作，我们坚持把公益医疗服务向边境一线倾斜，通过常态化巡回义诊、定点对点帮扶，补齐边境医疗短板，全方位守护边境群众的健康，让边境群众享有更高质量、更便捷的医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健康守护民生，以民生巩固边境。
0: 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提前预防、科学应对，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这些防汛减灾安全知识，请牢记。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要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上出行时要冷静，不慌张，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

0: 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多方向。
3: 但是我们有个同志，他老家是扶余的，当地有一个村书记找他，叫张志峰，说的能不能找几个专家到我这儿来看看，帮我看我这今后怎么发展的村子。就是他这个书记，他比较认科技，就是说他认为没有科技做保障，你这玩意儿发展不起来。这么的，就是认识，就是我后来这个点儿，这个民乐村，连着去了两年，也给他提了一些建议啥的。2000年正好省里边有一个项目，财政厅那个农发办他们搞农业综合开发嘛，说咱共同申报个项目嘛，就跟你这儿综合发展，不能光靠种植业，你肯定是效益上不去，农民收入也提高不了。然后我们就共同申报了一个项目，叫农业综合开发，申报这个项目，然后我就汇报了。张书记当时我们见他的时候，这来汇报的时候，他是拄双拐，双侧骨头坏死，就跟他唠嗑吧，你就能感觉出来他把农民看得非常重，所以我也对他就有好感，就是对为农民办事儿。然后后来就真把这项目申报出来，2001年嘛，然后从那儿就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到他那儿现在我已经搁那个地方干了20多年了，算2019年的话，后来就发展成4个产业，一个是特用玉米，实际上就是粘玉米，再一个就是绿色谷子，整那个小米，绿色小米，然后在农业部申请的绿色食品嘛，然后有证书的，还有一个是出口红辣椒，当时和韩国他们签的合同，那个辣椒还挺挣钱，出口嘛，出口它那个差价还挺大的，还有一个大鹅。当时我们农业综合开发嘛，但是我们希望说农村发展，你不可能搞单向的一个东西，它是很难发展起来。另外，项目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就提出发展这4个产业。后来发展的还真挺好，红辣椒每年韩国厂商都过来，秋天的时候直接收走，它都出口，每年也创汇不少。另外，农民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一加工它升值了。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它的人均收入是1700-1800吧，去年是17000多，就是翻10倍。现在把全村的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后来我们发展成为啥说总结出来一条叫思维一体的推广模式嘛？专家加公司加协会加农户，什么思维一体？协会负责啥？协会负责组织农民在一起进行田间管理啊，设计方案呐、统一收购啊，购买种子、农药、化肥呀、然后呢，公司呢负责开拓市场，然后农户呢就负责具体操作了。就是说我这个协会制定出来这些方案，你就按照我这方案去做。技术人员、专家呢，其实和这3者都是紧密联系的，帮着出谋划策呀，我这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呀，包括帮助协会制定实施方案呢，每一项技术怎么实施啊，这是专家应该干的事儿。另外，包括农民技术培训了，把这些措施落实到位，串线的这个作用。所以这4位结合到一起呢，确实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农民也比较认可，效益也提高了，农民也得益了，另外许多技术也可以在这里边应用。哎，后来我们说叫民乐模式。其实当时吧，他也不是说的特别困难，和别的村子有啥区别，其实他那个村子吧就挨着宁江区，离宁江区也就是9公里。我跟他接触，我们总在一起啊，一方面工作，一方面也处朋友嘛，有时候就从他那个语言里面能听到许多闪光的东西。所以我这些年他老说你们来了给我带来多少，他后来是全省的10大共产党员标兵，还是优秀共产党员省人大代表，他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农民的利益看得比金钱要重要。后来我们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他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真是一心一意为当地农民着想。一生中我为啥说这节点呢，就是说跟张志峰接触以后，特别接触几年以后，他对农民的那种感情，我觉得后来对我的工作呀，包括思想的

0: 转变呢，应该说有很大促进作用。我给我们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们呢，既然从事了农业这个行业，搞科研学这个，那你就应该为农民做事儿。不管在哪个国家，其实农业都是一个弱势产业，周期比较长，然后这个效益不像农业，它永远不会那么突飞猛进。从事农业，那你必须真心实意的为农民办事。就是我从跟张志峰接触以后，我得到的启发，而且我也真正的从内心里边真的想为农民办点事儿。所以这时候我在开展科研工作呀，什么我都是有的放矢，我不是说的过去为了发几篇文章什么玩意儿的了。这当地需要什么玩意儿，我就研究什么玩意儿，研究完了我直接在这儿就用了。从品种筛选，我们大量的选100来个品种，那工作量非常大。然后这里边还得做肥料实验、密度实验等等，就每年工作量非常大。你知道这玩意儿，你做完了有意义啊，你整完了马上它就可以用啊。农民看完了一看好，第二年他就认了。后来我们为啥整得非常合手呢？还是心一样啊。他这种思想境界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也是86年入党吧，但是和人的思想境界比起来挺惭愧的。刚开始那时候追求的是什么，赶快进职称啊，然后多写点文章啊，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感觉真正的为农民办点事儿。其实这种理念反而促进你科研，一个是来自实践，农业你本身你得到实验中去，你得实实在在落实，你研究这个技术在这生产上能应用，而不是光为了写论文。科研人员我认为应该是朝这条路走的。
1: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吴春盛，给农民干点实事儿，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过。欢迎继续收听。
2: 这做农村工作有没有什么阻力困难？
0: 努力困难其实也挺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最开始的时候立项难嘛，你像那耕作栽培，你基本上当时就是没有项目，你只能搞别的。你另外你名不正言不顺，什么有的时候落基地呀、啊、什么这些其实也挺难的。在农村得找个好户，就是所谓好户就是啥，就是他对科技认识比较充分的，这样他愿意跟你去搞。要说现代农业后来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已经严重的，刚开始你看农民迸发这么大的积极性啊，而且粮食确实也产量啊包括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到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就是上个世纪了，他就已经开始抑制现代农业的发展，特别不能适合我们当前的发展形势。对于农民来说，有的时候吧，他对你那种热情，你就像我下乡的时候，你要到农民家吃顿饭，他恨不得啥好他给你整啥，自己舍不得吃他都给你做。但是有的比如说他家邻居他得挨饿，你不挨饿，你说你这分散这一块那一块，你这实验怎么搞？哎，那家你就给多钱不整，就是不让你整。你要种苞米，我非得种什么辣椒，种点高粱啥，整不了啊。我说给你补偿什么，又给你种了个化肥，不干就不干，没招。你稍微看不住，甚至他把你这一年实验都给毁了。
1: 如今，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火灾隐患，我国对农村地区农田的秸秆处理问题实施了禁烧措施。在实施禁烧令之后，为解决秸秆处理问题，农业专家们相继提出了秸秆还田、秸秆加工有机饲料、秸秆打包等多项措施，但这些办法却大多难以落实和推广。
0: 烧秸秆它涉及到就是现在合作社是把这个土地全部集中起来，实现这个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你过去你想实现实现不了，一家一户不听你的。为啥后来我们把民乐形成说的要发展现代农业，那必须走民乐的新模式，规模化经营，就是说你得统一起来。有些技术很成熟，比如说秸秆还田，其实中国的精耕细作过去传统的那不就是大量有机肥还田吗？但是现在没有有机肥了，农民一家一户养那点基本上也没人往地里上了，土壤的这个养分缺失，年年往出拿，你往里投的全是化肥，有机肥不投，那肯定它有机质是逐年下降的。这最明显就农大我们这块实验地，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都是3.几装有机质，现在就是1.几。秸秆还田当然是最好的方法，别的你没有别的途径了。现在唯一的就是通过秸秆再给它还到田里边。我给

0: 起个名叫啥？原汤化原食儿，就本来就是你这里边，我再还给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农科院他们做一个，吉大他们那个校区那农场也做了，有的都已经10年、11年了。现在有这样的办法，而且技术也非常成熟，一样这边还田的技术，包括王立春就省农科院他们搞的深翻还田。农大的豆深搞的是把这个秸秆整个底下去往下整那个秸秆还田，还有一个是梨树那个王桂满他们整那个秸秆覆盖。
1: 为什么推广不了？
0: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一家一户，现在不是说的技术制约，而是体制制约，它必须是大马力拖拉机，而且是必须是最少是154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才能拉动。你现在一家一户，谁能一家买个154的？再说你这地不是挨着的，你家想翻我还不翻呢，所以他没办法。他有许多技术，这只是其中一个方向。其实许多技术现在在生产上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根本原因应该说就是没实现规模化经营。一家一户你没法整啊，谁都知道这个技术好，但就是用不了。为什么说现代农业要发展？急切的希望像民乐这样的模式，为啥说他这块更有生命力呢？就是所有的全部是机械化，一个是解放了一大部分劳动力，他把贫困户带起来，而且这个贫困户，你过去有些贫困户他家里边没有劳动能力，没招的就得转包呗，那有的一次性出卖那就更贫了，这样他就可以搁这里边享受所有的当年中所有的都搁一起分呢。农民没脱离土地，他有啥好处？以后这后代这不存在后顾之忧。
2: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时强调，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眼下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机遇，身处这个时代，如何抓住科技之光，让农业做大做强，带动农民走上整体富裕之路，是吴春盛这一代农业科研人员的方向和使命。
1: 您希望就是别人提醒您的核心评价是什么？
0: 核心评价就是搞了一辈子农业研究，应该说为农民做了点事儿吧。我当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个理想啊，因为我以前听说过年轻的时候啊，说的一些老教师说的那个老师草包教授。我说我这一辈子我一定不能当草包教授，让人家这种评价。无论是在自己这个领域里边，在学术上你得有一定影响力，不管是在省内还是在全国，是吧？至少一提啊，知道这人是搞玉米的，而且在哪方面有所建树。另外就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点事儿吧。至少我在我蹲点的这几个地方，长岭、大安、茶干，还有这个后来这20年，基本就是在弥勒这个地方。给老百姓干点事儿，我也感觉心里边安稳了。至少我这一辈子没白过，我从事农业，我也给农民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了，也算别说高大上的，就是说我为中国的最弱势的一个产业里边，我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我为老百姓干点事儿也算积德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吴春盛，给农民干点实事儿，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过。

0: 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与老张等工友聚餐后因醉酒，便将车钥匙交给同样饮酒的老张驾驶。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车辆受损，车内其他人员受伤。事故认定书认定驾驶员老张全责，车主大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大刘与老张承担同等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仅对机动车一方应否承担事故责任及规则原则作出认定，对于赔偿责任的具体承担主体及责任比例，尚需结合案件事实依法予以界定。本案中，大刘作为车辆所有人，明知或应知老张已饮酒，仍将车辆交由其驾驶，未尽到车辆管理及安全注意义务，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过错程度与驾驶人大刘相当，故老张与大刘对车内其他人员因本次事故造成的各项合理损失，分别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谋发展抓项目开新局，辽源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构建区域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
4: 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开幕。
3: 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中交。
4: 主播带你逛农博，走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了解四城一体化发展的新成果。
3: 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
4: 吉林省2026年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启动。
3: 东北超常规赛收官，长春、延边双双晋级4强。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辽源市立足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实际，依托总投资286亿元的中国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基底，耦合新能源开发、绿色化工产业发展，探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的全新路径，为区域构建绿色能源发展新格局，助力全省双碳战略落地蓄势赋能。
5: 连日来，中国天营、辽源废矿坑绿色修复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氢氨醇化工工程部分建设全速推进，项目创新生态修复加零碳产业发展模式，彻底破解资源枯竭型城市矿竭城衰发展难题，是践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推动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标杆性工程。项目整体规划风电新能源装机容量2.639吉瓦，分两期有序建设。一期重点建设17万吨甲醇生产装置，每小时56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每小时16300标准立方米二氧化碳压缩装置，同步配套中控室、办公楼、化验楼、综合维修站等基础配套设施。二期规划建设年产111万吨甲醇装置，每小时344000标准立方米制氢装置及全套辅助生产设施，逐步构建完整的绿氢、绿甲醇、绿色产业体系。
6: 化工园区建设正提速攻坚，土建工程整体完成率已经达到95%，设备安装工程已经完成85%，现已全面进入管线对接、设备调试等收尾工作。风电板块同步展开6座风场建设，其中基础建设已完成121座，整机吊装完成85台，各项施工节点稳步落地。
5: 作为辽源市首个百亿级产业项目，全省绿氢加产业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被纳入吉林省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重点工程。凭借过硬的绿色生产标准，项目顺利通过欧盟 ISCC 国际可持续碳认证，拥有欧盟绿色燃料出口资质，可有效填补国际航运绿色燃料市场缺口，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生态振兴、产业迭代升级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项目也是辽源国家级零碳园区的核心支撑，建成后将成为东北地区首个吉瓦级绿氢生产基地。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绿氢15万吨，绿甲醇80万吨，年消纳绿电56亿千瓦时，助力园区碳排放降幅超90%。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全方位赋能本地袜业、高精铝等传统产业低碳改造升级，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民生效益、开放效益多重共赢。
6: 风电板块将于8月底完成试运营条件，化工园将于本月开展单机调试以及联动调试，在投产节点前完成全部调试工作。
5: 以生态修复换新城市底色，以绿色产业激活发展动能。如今昔日废弃矿坑正逐步变身绿色能源高地，中国天营一体化项目的稳步建设，不仅为辽源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趟出了新路子，更为吉林省完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新能源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7: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今天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民族运动健儿齐聚挥发河畔，共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第9届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本届运动会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射弩、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武术、掷刺、哈日把11个竞赛项目，以及陀螺、板鞋竞速、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箭等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和梅河口市、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参加本届运动会。大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刘凯致开幕词，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开幕式上，来自梅河口市及全省各地文艺表演者献上精彩的艺术演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锦晨、省政协副主席曹宇光、国家民委直属机关、省直有关部门和梅河口市负责同志出席开幕会。
3: 日前，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完成中间交接，项目正式从工程建设阶段。

0: 转入试车调试阶段，为后续投产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1: 该项目是吉林石化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重点降碳工程，项目采用 PSA 变压吸附先进工艺，对合成氨装置、新建沥青造气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尾气进行集中补给净化回收，回收后的高纯二氧化碳将输送至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及封存利用，实现废气资源化循环利用。
2: 一期二氧化碳装置用的主要是合成氨低温甲醇洗的二氧化碳的尾气，经过这个回收之后，通过奇浓净化，纯度能达到98.5%。我们用压缩机进行加压，输送到吉林油田，属于把二氧化碳就变废为宝了。
1: 据了解，项目整体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年产3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已于今年5月20号顺利中交。本次中交的二期45万吨项目，主要建设原料处理、变压吸附提纯、成品输送及全套配套辅助设施。
2: 一期现在装机已经完成，管线试压试漏也都已经完成，两台压缩机也已经调试完成。二期目前现在中交之后，进行三查测定和相应的一些管线的催扫打压。
1: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二氧化碳资源化回收利用能力，有效降低生产碳排放，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节能降碳增效。
3: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五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4: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圈首次亮相。接下来跟随吉祥新闻主播李玉铎一同走进这里，看看四城一体化发展有哪些亮点成果。
5: 本届农博会的1号展馆是全新亮相的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这是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成果的首次集中亮相。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座城市抱团把自家的宝藏农货搬到这里，集中展示区域农业产业协同发展成果，
6: 资源可以互补。比如说我给你举例子，就是长白山人参这个集团来说，长白山的精神加工是在长春市，但是它的基地就建设在吉林市，啊，在吉林市种，在长春加工，主要是依托于长春科技的那个能力、研发能力、自身的一些优质的资源共享，共同发展这个产业链。
5: 这次呢，共有53家优质企业带来了269款特色农产品，涵盖了鲜食玉米、优质精米、梅花鹿制品、高端肉牛制品、长白山人参、杂粮山珍等多个品类，既有深耕市场多年的龙头品牌，也有县域特色富民新产品，直观展现了都市圈农业产业百花齐放的发展格局。
7: 本次我们带来了今年大米，还有健康主食系列，可以和很多的优秀的企业进行交流和合作，可以把我们苏兰大米推向更多的市场。
8: 辽源的东风，然后四平的一通，这就是我们一产的产地啊，然后二产呢，主要就是我们长春的科研高地和生产深加工产品，可以让所有的客户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整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5: 一边是黑土地孕育的地道土特产，一边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全新成果，在这里能直观感受到长春研发加圈内种养加协同加工加统一拓市场的发展模式，各地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发展，打造完整 整农业产业链共同走向更大的舞台。
8: 抱团取暖的话，更加增强了我们企业的一个背书。你看我旁边，把我们新媒体直播的小伙伴们都带到这个展位中来了。不光我们有线上的一个展示，然后我们线下也互相对接，可以形成互补的一个模式。
0: 吉祥新闻记者傅刚报道。8月16号，吉林省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农博园举行。联盟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联合38家省内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共同组建，搭建起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将精准开展技术攻关、科企对接、产品孵化、品牌培育等工作，聚焦我省粮头实委、农头工委发展布局，整合科创与产业资源，破解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短板，为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4: 吉祥新闻记者李月报道，今天集运乡情最享田园休闲农业专场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来自省内的3个休闲农业重点示范县、2个美丽休闲乡村、3家特色经营主体依次登台，通过主题宣传片、实景 PPT、 短视频展演、特色文艺表演等形式，推介精品乡村游玩线路、特色体验项目和网红乡村打卡地，立体展现吉林乡村宜居、宜游、宜养、宜业的独特魅力。
0: 8月15号晚，繁星闪烁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1: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演艺集团、长春市委宣传部承办，长春市文旅集团协办。作为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的重点活动，歌会紧扣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打破传统剧场演出局限，将文艺舞台搬进城市历史老街，特别搭建临水演艺舞台，光影倒映水面，构筑视听相融的独特观赏场景。吉林省歌舞团演员曹金远：
9: 我们跳出传统的剧场呢，把这个舞台放到老街中，为街区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核，实现了文商旅的相互赋能，让这个历史街区呢既有底蕴又有烟火气。
1: 吉林省歌舞团演员孙平：
10: 为大家送上了一首歌曲，叫做《母亲是中华》，大家送上一份祝福。那么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幸福安康。
1: 吉林省歌舞团演员王鑫：
11: 第一个是舞台，给现场的观众有一种新颖的感觉，灯光舞美呀，再把那个灯光打到水面上，再配合我们的演员，更这样的节目感觉更丰富。
1: 本次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群体，为全省基层文艺爱好者、民间文艺达人搭建专业化、开放式的展示交流平台。整场展演兼顾艺术水准与本土特色，专业院团演员与本土大众文艺创作者同台演绎，节目兼具东北民俗韵味与吉林地域特质，一件件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礼赞家乡发展变迁，歌颂百姓美好生活。长春市市民沈云奇：
12: 演员非常专业，和他们在一起没有距离感，这样的氛围特别好。
1: 长春市市民安雪：
13: 感觉特别亲民，然后还感觉自己走在了这个在历史的文化的一个长街上，然后在听这个音乐会轻松比较自在。
1: 长春市市民李卓玲：
14: 27年也要大动会了嘛，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一起来就是宣传长春，能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长春的文化和底蕴。
1: 据了解，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将持续至10月下旬，省市县3级联动举办450余场各类文化活动。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发展，推动文艺演出与历史街区相融共生，以普惠文艺供给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持续打造惠民文化品牌。
4: 吉祥新闻记者吴松阳报道，8月15号晚，传世经典系列浩瀚无垠交响音乐会暨2025至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是吉林省交响乐团入驻新址后的首个乐季收官之作，多位国内外知名演奏家联袂登场，带领春城听众在交响的洪流中体悟布鲁克纳C小调第8交响曲的浩瀚与深邃。C 小调第8交响曲被誉为巨作中的巨作的交响鸿篇，用厚重的肢体与凝练的结构，让听众在纯粹的交响音乐中沉浸式感受命运的沉吟与光芒的倾泻。
0: 8月16号，2026年吉林省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横跨暑期档、国庆档、贺岁档与春节档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请听报道。

0: 活动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猫眼娱乐承办，用户可通过猫眼 APP、 猫眼微信小程序、美团及大众点评 APP 参与领票购票。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补贴，观众可享单票立减10元优惠，单票票价满30元即可使用。优惠不限影片，覆盖活动周期内所有场次，每位用户每周可购买2张立减补贴票，在吉林省所有电影院均可使用。
1: 参与消费券购票的用户还将自动收到美团百元优惠权益礼包，用户在观影的同时可以享受吃喝玩乐的丰富消费体验。
0: 省内各相关单位也推出系列配套惠民举措，长影集团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三大场馆，实现观影与文旅游览票根互通互享。吉林省演艺集团推出三重电影加演艺活动，涵盖影剧互通文化惠民、光影吉林双眼联动、音乐厅与影城联动三大项目，持电影票根可享话剧及音乐厅演出6折优惠。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推出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活动，覆盖全省约100家合作影院，持影院票根可享图书文创满减优惠，并获赠观影券，购书满额可兑换免费电影票或观影优惠券。万达影城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全域观影惠民活动，持吉林省内22家万达环映影城所在商业内餐饮金额50元及以上消费小票，可到影城享3日内10元观看2D、3D 影片。
2: 让全民以惠民的方式来进入影院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暑期的这个活动，惠民观影、正值电影节，这个是非常好，
3: 跟朋友一块来看吧，也觉得挺合适的。
0: 眼下正值暑期档观影旺季，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各类题材佳片轮番上映，覆盖多元观影需求，叠加本次电影消费券的惠民利好，将充分激发观众观影热情，进一步拉动全省文化消费，助力电影市场持续升温。
4: 昨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战，8支球队4场较量同时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以1-0力克沈阳队；延边队客场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请听报道。
0: 长沈之战，整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两队近前主力全力出战。上半场双方严防死守，中场博弈十分焦灼，多次打出精彩攻防回合，但均未能攻破对手球门。一边再战，两队继续提升对抗强度，不断调整战术，冲击对方防线。比赛第72分钟，赛场僵局被打破，长春队16号球员阿里胡提图尔逊买买提抓住战机，在禁区前沿果断起脚劲射，皮球应声入网，长春队将比分改写为1-0。取得领先后的长春队稳扎稳打，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此役过后，长春队凭借亮眼的主场战绩顺利晋级东北超4强。
5: 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6: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难以想象吧，也完成了教练组的要求，
5: 非常激动，感觉就是这么多场不是白等待的。
0: 另外一边，延边队在客场与通辽队的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第7分钟延边队守门员出现失误，通辽队1-0领先。一边再战，双方互有机会，但始终未能改写比分。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将角球发至禁区，王林浩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凭借这一场平局，延边队成功挺进本届东北超4强。
5: 接下来比赛我们还要一定全力以赴，争取取得好成绩。
7: 我的球员们带着非凡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完成了这场比赛。
0: 赛场上双方拼抢激烈，赛前的文艺演出也精彩纷呈。在长春赛场，舞蹈青春秧歌燃动春城，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京剧连唱同圆中国梦接连上演。在通辽，伴随着一曲红太阳照边疆悠然响起，长白山下的风情和科尔沁草原的豪迈再次相遇，明太鱼小姐姐们的特色舞蹈更是点燃赛场。
8: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能助力东北超，延边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0: 以球为媒，是东北足球底蕴的实力共振。收官战中，长春队、延边队全力以赴，用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拼抢致敬赛场，回馈球迷，彰显出东北足球纯粹的初心，对足球的尊敬与热爱。
9: 我们这个在首届东北超的比赛中就能杀入4强，而且是提前一轮，非常的开心。
7: 东北超这个把我们3省一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以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长春跟沈阳是真正的好。

0: 并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抗衰老研究院揭牌。通过活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中医药特色防治代谢性疾病的民生健康需求。
1: 春天，丁玲花紧开残雪，在针火凤凋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鹤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纵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龙湾蝉鸣声中，大家族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2: 来关注一组省内消息。8月14号，2026年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吉林站在吉林市北山公园启幕。活动由省和吉林市卫生健康中医药管理部门统筹举办，现场设置6大特色工农区域，集结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市资深中医专家坐诊，免费为群众提供体质辨识、慢病调养、季节养生指导等服务，同时开展推拿、穴位敷贴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此次活动深化了长春都市圈中医药协同发展格局，让普惠便捷的中医药健康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0: 8月14号，第6届国际暨第8届国内鹿茸科学与产品技术研讨活动在长春举行。来自新西兰、西班牙、俄罗斯等多国专家学者与国内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共同围绕鹿茸再生机制、活性成分开发、智能化养殖等前沿方向开展深度交流，为全球鹿产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搭建高水平协同平台。
2: 8月15号，四平市都市圈城市篮球邀请赛开赛，赛事汇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兄弟城市的48支参赛队伍，通过比赛搭建起区域文体交流平台，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助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赛事将持续到9月上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辽源、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9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8: 1厘米，3百年。
5: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各种。

0: 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回收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3: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 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5: 就是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

0: 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2: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3: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4: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5: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现在开庭，
7: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6: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7: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8: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9: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石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0: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 气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1: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5: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3: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2: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4: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9: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5: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6: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5: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7: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5: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8: 因为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赏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一个生活场所。
19: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 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0: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9: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9: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佳荣报道。
22: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23: 老板，
22: 爱厨魂吗？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23: 今非昔比啊！
24: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5: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24: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6: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24: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7: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1+1=2的创新。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9: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5: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9: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5: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六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两连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0: 1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反対。
3: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4: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5: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6: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间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0: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6: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0: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

0: 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唱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好的，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3: 喂，你好，老师吗？
2: 哎，慢点说，别着急啊，你这电话信号不算太好啊，咋的了？
3: 哎，钟晓老师，我就咨询你个。
2: 啊。
3: 今年31岁。
2: 啊。
3: 也是在咱长春吉大毕业的哈，毕业以后一直在上海工作，都31岁了，就是不找媳妇儿是啥意思？我就不知道这孩子。
2: 31找什么媳妇呢？谁找那么早？我们念过大学的，还在南方上班的。那你要让他找媳妇，你供他念吉大干啥呀？你别供他念书，初中毕业，现在媳妇孩子都挺大的了，你别说媳妇的事儿了。
3: 那能不念书？念书
2: 对呀，念书了。他念完书之后，他过的生活一定就不是按照你的想法过了，他想咋地就咋地，而且他岁数压根就不大，就是在那个上海也好，南方也好啊。那这个咱们东北孩子在那头说28、29不结婚，34、35不结婚，太多了，一堆一堆的，扔一个砖头打倒5个，有4个是这样的。你在这块还用你这头这个方法，这咋不找对象呢？不结婚呢？他31，他找什么对象？正好时候，念书念10好几年，那没玩着，那就玩2年不行吗？
3: 哎呀，我都着急了。哎，
2: 你着急有啥用？你自己当初你找对象前比谁早到哪去了是咋的？真是的啊！
3: 哎呀，钟晓老师，我就想这孩子到底是咋想的？反正
2: 你不用咋想，就人那头没有那么早结婚的。
3: 他都31了，
2: 31，人都36、7、37、8结婚，你没玩够呢。
3: 啊，我该办的事我都给他办了。
2: 你在上海给买房子了？
3: 我在苏州给他买的。
2: 你在苏州买房子，那就上苏州找去呗，是吧？苏州离上海反正半个小时吧，可近了。高铁一趟一趟的，比咱公交车都快啊，比咱公交车都密啊。
3: 上海房实在太贵了。
2: 知道，那这两年也下了点了，你边上也不那么贵了。
3: 我也总听你的节目，听你东莞说苏州的房子便宜。
2: 嗯，对，其实苏州房也不便宜，但是跟上海比还是便宜很多。有很多在那个上海，我认识好几个，就是那个在苏州住，然后在上海上班的。
3: 对，咱们单位也有哎。
2: 尤其年轻的，岁数大的、老的那个早买也就早买了，嗯。
3: 那这孩子条件也挺好的，咱吉大毕业。
2: 哎呀，我跟你说，到了上海之后，吉大就算普通学校了啊，真的。所以说，我就跟你说，就是咱们别用你的眼光去看孩子们。就是我记得有一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说的我之所以供你念了那么多的书，去了那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就是不想让你过和我一样的生活。你现在呢，就是供了他念了那么大的书，然后也让他去了那么多咱没去过的地方，然后依旧想让他过着你想要的生活，那不扯淡呢？
3: 我在通话，在咱们这边也给他帮他找了哈，给他找的、也看了，就是不爱处对象，说他不着急，不着急。
2: 对呀，人家确实不着急就对了，要搁我也不着急，对吧？要我儿子在那头，我可不着急。好像那些，啊，像那些跟那老头跟孙总似的，成天在这盼这盼那个的，我才不像那样。
3: 哎呀，我是着急的。
2: 你是闲的啊？你是闲的，我跟你说啊。他妈还那么着急吗？
3: 俺俩都着急，我都六、
2: 完了，他妈那个他妈撮合你，然后给你整的一点招没有是吧？
3: 一点招也没有。
2: 你跟他说，你说人家上海31岁结婚的都是没正事的，有正事没有这么年轻就找对象的啊？
3: 那真有条件好的小姑娘要跟她，咱们单位领导的姑娘都看好她了。
2: 嗯，那玩意儿，领导咋？领导多溜冰。你现在是我领导，过两天我不干了，你不是我领导了。
3: 孩子他就是不干，小姑娘不同意，不他不干。
2: 嗯，对，所以说你就别寻思这事儿了。我的意思是啥？就这个事儿，你寻思出去，给你脑瓜人寻思出窟窿来，你也管不了，别寻思了啊，行了。
3: 这个还有个事儿，钟老师哈。
2: 啊。
3: 我这个儿子特别好，我这是俩孩子，我孩子从小吧，他俩就在一起特别特别好。现在我这个老大结婚以后呢，他俩又变得生疏了，不像以前那么近别了。
2: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也管不了的事
3: 儿。那我能我不着急，我希望他俩好啊。
2: 所以说你寻思点别的事儿呗，你上那哪儿？上云南去溜达溜达去。
3: 那为什么上云南呢？
2: 就是离家远点呗，要不你就。我发现你好像就是就家里头一前一后这点事儿，没别的事儿一般的啊。
3: 我就希望这俩孩子好。
2: 对，你家孩子都很好，没有一个不好的，就你这老头不好啊。
3: 我这老头不好。
2: 嗯，对啊，所以说你去出去溜溜的去吧。你退不退休呢？
3: 哦，刚退。
2: 你就闲着，你就原来还是个小干部啥的，还管点事儿的，完一退休没人管了，开始管孩子了。你纯属，我没说错你，你纯属是这种情况。你那啥，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就自己开个公司，对吧？你自己开个公司，自己做买卖，你赔点钱，赔的一天天焦头烂额的，就没工夫闲这些闲事了啊。

0: 上哪了？
1: 你要说不想赔钱的话，你照我说，你就上云南溜达溜达去啊、哦，远远的啊。
0: 想这些事儿。
1: 为啥让上云南呢？不让上上海？上海离你儿太近啊。
0: 啊，
1: 对吧？你是完了，那个别的地方离家太近，你上云南了，上新疆都行啊，就越远越好。好，再见啊。
0: 好好的，邓老师，谢谢啊。
1: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这个就是刚退休的时候，刚退休的时候有很多人那个过渡期没过渡好。我听出来了，你没听出来吧？大伙听出来没？你看我听出来了吧？我说的说最后一句话说准了，他那啥了吧？他认可了吧？一听就是原来当个小干部，其实也不一定小，反正原来就是个干部，负点责任的。完了，刚退休之后吧，就没啥事儿干了，你知道吧？就开始就是那个，就是从原来的角色当中或者原来的生活节奏当中抽离不出来了，就开始犯愁了，就这么回事啊。

0: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你好，邓超老师。我遇到一个挺闹心的事，想请您帮忙指导指导。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跟我现在这老伴，我俩是20，然后准备出去。
0: 您多大岁数了？
1: 我46。
0: 啊，他呢？
1: 他60。
0: 比你大14岁。啊。
1: 对。
0: 啊，他是退休的。
1: 啊，对。
0: 啊，那个你呢？
1: 我在职。
0: 你现在在职还上班呢？
1: 啊，对。
0: 啊。那接着说吧。
1: 是这样，我俩就是买了个房子，
0: 嗯，
1: 然后总款是花了45，然后他拿了30，
0: 嗯，
1: 我拿15，然后就是他告诉他儿子说的他拿多少钱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不太同意嘛，
0: 嗯，
1: 就说现在也不吱声了，也做不了什么，等到百年以后的时候，
0: 嗯，
1: 他该咋办就咋办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俩也害怕这个有啥，以后等到我岁数越来越大了，
0: 嗯，
1: 处理不了这个事儿，我现在应该做点什么？
0: 你再重说一遍，就是说的这老头那个他跟他儿子也说了这个情况了，是吧？
1: 嗯，对。嗯，
0: 然后呢，儿子呢？
1: 他儿子就说现在也做不了什么，啊，房子是写的我的全名全款买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说的，等了百年之后了，老头做不了主了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他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了。
0: 那他能怎么办？这有法，咱这么讲，天上有天理，人间有法律，他还能怎么办？
1: 嗯，我想现在是我需要做一些什么来防范他吗？因为之前他对他爸下手也挺狠的。
0: 那你就是你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吧，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吧，你这个担心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对吧？
1: 嗯，也是，就是他儿子在那个他退休的时候就把那个钱，他退休公积金啥的，
0: 嗯，
1: 17万的公积金，然后还有一个折，
0: 嗯，
1: 是8个多吧，
0: 嗯，
1: 完了就都硬要到他名下去了，
0: 啊，就都取出来给他了呗，是不是？
1: 没往出取，当时。嗯，我家的说的那啥，说的不能存他儿子名，我领他去上银行去了。
0: 嗯，
1: 他儿子说那意思存成他儿子的名，然后密码老爷子设。
0: 嗯，
1: 但是我领他去银行一直学，人家就说，说你上午存上，下午咱儿子来挂失，说密码忘了，人家钱直接取出去了。
0: 对呗，您说的没错啊。
1: 嗯呐。完了，他也有点就是猛然间反省了，要不然之前的话，
0: 嗯，
1: 他也没想到这些问题，
0: 嗯，
1: 然后后期他就陆陆续续的把这个钱和折啥的，
0: 嗯，
1: 就是出折，把这个折又都要回来了，连着那个，反正一些东西吧，
0: 嗯，
1: 就都要回来了，
0: 嗯，
1: 这是我们买房的这个有2年了，
0: 嗯，
1: 然后他儿子也惦记说房子买没买，然后他爸爸就告诉他了。房子买了，
0: 嗯，
1: 那个也得我呢，只有我呢，
0: 嗯，
1: 然后那个花了多少钱？

0: 他也都跟他说了，
1: 嗯，
0: 然后儿子就说了，现在他也没有，现在他也不做啥了，
1: 嗯，
0: 准备以后的。
1: 以后他能做啥呀？
0: 没有这个房子。
1: 对呀，你所以说你现在属于过度的焦虑了吗？这不是，人家老头能给你做的都做了。那你还想想咋的？你还想让老头自己再跟你俩离婚？老头净身出户啊？
0: 没有，我现在
1: 那所以说，你说那你还想咋的？我不说吗？天上有天理，人家也有法律。老头该给你干的都给你干了，你还记几个六饼啊？还能干啥？
0: 我俩自己，我俩就是商量着要去领证嘛，因为这名不正言不顺的。
1: 你不领证才好，你这房子你的名，不领证那就你房子。
0: 那不行，不得劲儿。
1: 你看看，所以说，那你看你这好也没好到多好，坏也没坏到哪去。你说说你这人。
0: 就是说我俩在商量，就是领证这个期间需不需要做一些什么，然后就是为了以后保障。
1: 那你问一下那啥，你问一下律师啊。
0: 啊，这个真得咨询你。
1: 对这个玩意儿吧，咱这么讲，你看咱俩在这唠嗑啊，咱哥俩在这唠嗑啊，这打岔呀，这都是一回事儿。但是正经事儿正经办，你说是不是？
0: 对。
1: 咱们心里头明白的事儿，咱就明白了；心里不明白的事儿，咱找明白人呗。你去问一下律师，花点咨询费，三头五百的，然后人家跟你说明白了。如果要是需要出具一些文书的话啊，就是需要嫩手印的，需要盖章的一些文书，那人家也就告诉你需要出具什么什么文书，然后再说呗。你说呢？
0: 嗯，他也说尽量吧，有些东西吧，其实是这么个事儿。假设说这个，这假设这块糖，他就到我手了，已经给我了，他就不惦记了。但是这块糖在中间悬着，
1: 没在中间悬，他在你名里头写着呢。他什么叫在中间悬着呢？
0: 我估计是老爷子告诉他有多少钱，他花了多少钱的时候，他应该是打字告诉的。他那
1: 就打字告诉又能咋地？那我们两口子，他花钱乐意，对吧？
0: 是他花钱了。
1: 那他花钱，那本来人家老头也花钱了，你还能说人没花钱吗？你这太不讲理了，你这样。所以说，你看你小敏妹妹都说了，说是不是越说越心虚，越想挑人家的不是，越发现说不出口。你说说你。
0: 不想挑的不是，
1: 但是你现在这个做法就不让人难以理解了，已经。你要乐意跟人领证，你就领证，而且我都已经告诉你了。那个，你去找律师去，我可以说说他儿子到底啥样。他反正不能把他儿子捏死，是不是？但是人家老头虽然说比你大了14岁，但老头对你做的仁至义尽了。那咱们这么讲，就是别说，但就是别说对一个后老伴儿，就对先前老伴儿能这样也就不容易了，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你听着没有？啊？
0: 对。我俩之间没有，
1: 所以说你也别寻思这寻思那个的了，你要整不明白，你就找律师问问，律师给你出完手续之后也就那么地了啊。
0: 还是得找律师。
1: 对，得找律师。
0: 我感觉找律师，我就感觉好像有点冷。
1: 那冷啥呢？这玩意儿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你，人家律师也不就向着你的，人律师人可能人家既向老头也得向着你，咱把这事整的公平公正了，这不是这么回事吗？
0: 我也是希望公平公正一点。
1: 对呀、啊，本来现在都已经偏向你了，啥公平公正？公正个六饼，公正一点都不公正，我看。完了，你还搁这觉得这那个的，你这脱鞋就上炕，完把鞋穿上去了，还注意这种啊？听着。
0: 行，反正明天我去找律师去。
1: 对，你找律师问问吧啊！好了啊。
0: 行，谢谢大哥。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再见。
1: 哎。小米说，这挑理挑的都心虚了，所以别挑了，挺好个豆包，馅儿还挺实诚的啊，哪还有公平了？一点都不公平，对人老头一点都不公平，我还在这块挑来挑去的，你说。

我们来看一下，笑这位朋友啊，我不说你名了啊，说小哥呀，晚上好，我老公啊，去年在南方某省啊务工的，工资到现在还拖欠11000多没给呢，当初讲好的日工资320，现在说给300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现在老闹心了，不知道咋办了啊。这个我老公啊，拙嘴笨腮的，口才不好，不知道咋处理了。你要降服你老公拙嘴顺腮的，你去给他要去，你看你能不能要出来。

咋整？你说说，你这玩意儿左嘴笨塞的，那你就找一个不左嘴笨塞的呗。如果他的工友们确实是都那个欠机会不给的话，欠工资不给的话，你们一起去找那个劳动仲裁去呗，对吧？一起去找劳动仲裁，要不然的话就是你们找一个代理律师，直接不跟你们就打这官司就完事儿，大伙出点钱，对吧？给律师，律师给你们要去呗。反正咋的比你老公自己去要力度大一点，对吧？你要说的我就得要320，那你就按320要呗。但是我感觉，我个人感觉啊，这玩意儿他要没钱了，你别说320，220能不能要出都不好说，是吧？这玩意儿得看他真正他转没转移资产呢，他钱到底都在哪儿，你也不掌握，这不这方面是有一定的问题吗？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要是就是来气了，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就必须得要，那我这10000多块钱都给律师，对吧？你要完了给我就当死账了，你给我1000就行，那10000给你，那肯定有人乐意干这事儿，真的。人就这样，看你急不急眼，一急眼，除了数学题，别的都能做出来。我跟你说。数学题不行，数学题就像我这样的数学题，我鸡成大眼了，我头发都立起来，我也就能写个解儿，别的也不会。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说小哥呀，我们一个部门4个人，一个领导不用不动，一个领导用不动，2个用不了啊，工作只安排我一个，功劳归全部门，责任全压我身上，升职加薪却不是优先我。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这种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啊，这样的事情不会持续太久的，放心吧啊。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记住啊，这个功劳就是全部门的，你代表的是全部门，你必须要有这种胸怀。这个你千万不要认为说，那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我怎么怎么地的啊，啊，我怎么怎么地的，我这个那个的，那你别吱声，该干就干啊！你就记住哥这句话，没有白干的活儿啊，没有白干的活儿。我干了也是好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了吧啊，就是这个咱们别说革命工作，干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播音主持工作，我在做播音主持之前也干了好几年就是社会上的这些工作都做过，但是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白干的活啊。我记得这次那个咱吉林省得那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老科学家叫奔德教授，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不是说学习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学校里面啊学习，另一种就是在工作当中学习。那么你现在这个工作，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啊，你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我就是在学习。那么学习怎么学习？好多，第一个啊，如何和领导沟通啊，第二个就是，那如果是我干不了这个活，那么我如何把这个工作啊给领导怼回去，或者说呢，合情合理的跟领导把这个东西试卸，把这托撤下来，这是本事啊，这是本事啊，那不要说这不是本事。然后你工作一定不要只为了升职加薪，你一定要想好，我现在做这个活我能学到什么，把该学到的东西都学到了之后，你就可以撤了，我上别的部门去了，你留我，我可能不在这干呢。这个不会是很长时间的，很多年轻人都沉不住气。第一个，你能干的活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未必真的就是特别关键的活啊。第二个就是你干的活谁都看着了，虽然说功劳归全部门，但是其实谁都看着了，你不用担心。第三个就是你在干活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你的能力在增长啊，人们对你的评价啊，人们对你的评价也正在增加。啊，所以说呢，没有白干的活，你听我这个话，你把心沉下来啊，把心沉下来啊，功劳归部门，就理所应当归部门，我就是一个小白人，我就是干活的，你把活干好。

孩子们已经工作了，不能说人是孩子了啊，年轻人们说一下，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啊，不要学那些特别聪明的，然后在工作当中不研究事光研究人的这样的人啊，他这样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可能在短期内啊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利益啊，很多利益是眼睛看得见的利益，但实际上来讲他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啊，真的丢失了很多东西，只不过他不知道。所以说呢，就是你记住，就是老天爷那块是有笔账的啊，你干这个事儿，不是说你就干这事儿就完了，你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已经在成长了，你多干了多少活，实际上你多学了多少本事，就这么回事啊。不要过多的去研究人际关系，刚毕业的时候不要去研究更多的人际关系，你先把事儿整明白了，把事儿整明白之后人际关系再说，因为你刚一去你看不明白到底是咋回事儿。

有那个单位都是那样的，就说的那个，就说的这个单位，说的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对付，啊，有时候两个人都拍桌子，啊，两个人拍桌子，俩人就是互相爹妈那么绝，这样的都有。这我说的是某个年代的时候出过的这样的一个事啊，后来这俩人都抓起来，他俩合伙贪污，合伙干事儿，但是演为啥演说一把手和二把手不和，就是演的就是说的给领导看的，说我俩不和，所以说我俩不敢干这个事儿，不敢干坏事儿。实际上他俩都是演的，那你说你下边小白人，你说那一把手和二把手打这样，那我得帮着一把手，你是不是就倒血霉了你？说别着急站队，别着急占那个便宜去，先把活干好，比啥都重要啊！这个朋友说：“小哥呀，我求匿名啊，我感到很不开心。起因是我好不容易休了几天年假，想和13岁的儿子和自己老公出去旅游去，可是老公根本走不开，导致哪都没去，也没吃香的喝辣的。我知道我是个熊货，但是呢，我和儿子只要待在一起，咱俩指定就是因为点事儿干仗，像一个魔咒。儿子性格像我了，小心眼儿，我也没有勇气自己带孩子出去玩去。我真想揍我老公一顿，真想大哭一场。”你这不就属于那种吗？就是没老爷们儿前啥都能干，有老爷们儿啥都指老爷们儿，这熊货。确实，你自己指着自己熊货还有脸搁这哭。第一个啊，我跟俩说，第一个我跟俩说啊，就是你自己休假，你不设计好了之后再休假？你自己想休假就休假了，你幼儿园小孩啊你啊？那你不得说的，我要休假是从哪号到哪号，我是要跟那个领导申请了，写那个休假申请。我那个是反正正好赶上孩子假期嘛，有的能休7天，有的能休15天。像我这种老登，我一旦要想休的话，我能休21天啊，就是我能休3周，但是我很少休，因为休也不知道干啥去，还不如陪陪大伙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那么你这个你设计好了，完说你得跟你爱人商量，说你哪天到的时候能有时间，然后我就请假。孩子这头呢，咱们这么说吧，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儿，一个当妈的，当了13年妈了，完了自己儿子跟你俩说两句话，你这头还没招，还没啥明白，光知道干仗，你说你凭啥想揍你老公一顿？人家乐意上班啊。那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啊！我说话不好听，你说你多不是个玩意儿，你感觉说的你老公上班的话就是对不起你似的，那他上班挣钱他自己花呀。除了那个工作狂，没几个乐意上班的，对吧？那这玩意儿你就行，你说你出这个事儿，这玩意儿还有脸想要揍人家一顿，还想大哭一场，你可真是的。那玩意儿13岁儿子，你能带他溜达就溜达，完了叫他该干啥，这13岁了，挺老大的，挺老高大个子，你拿不动都让他拿，抄着就抄着，抄着完了也得接着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就真是，就是这个，就是你就属于那种啥呢？就是见。

0: 嫁了个老爷们儿，然后老爷们就该你啥了，就啥都得人老爷们干，人老爷们不干就对不起你。你自己们寻思寻思，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休假需要和全家协调好，然后再申请休假，这么点事儿你都干不明白。大伙儿有没有发现，这人一旦过了50岁啊，身体明显开始就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啊，这个时候就着急忙慌的去补钙呀、保养关节啊，但是却常常忽视已经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呢，看东西越看越模糊，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了就控制不住了啊，视力越来越差。中医上常说啊，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是啥呢？眼周经络你要通了，气血富足了，咱这眼睛呢才不会出问题。像很多听众眼睛模糊流泪啊，都是因为经络堵了，气血虚了。所以建议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真的特别好。而且呢，好视力周年庆有活动，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您送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体验效果。400-609-2166啊。一般呢，西医讲究对症缓解，咱们几千年的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疏通淤堵经络，补足眼部气血。贴完呢，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呢都是精神不少。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呢最后几天了啊，也是最后一波福利了。今天呢，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最后几天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多朋友呢，这个经常觉得这个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了啊，胸闷心慌，像压块大石头似的，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呢，跟您说啊，千万别硬扛，这很有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啊，含量非常讲究，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十一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有足足的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推荐啊，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您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啊、心慌气短呐、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的啊。今天咱们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啊，秒杀价一瓶啊就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是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啊胸闷乏力啊，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呢、这位朋友你听我的啊，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你想一想啊，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一整月大瓶装，那真太值了。秒杀价呢活动到月底呢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说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最近呢、很多朋友可能是总没有胃口，立秋之后啊，天忽冷忽热的，饭桌上没点下饭的好东西，吃啥都不香。这个时候呢，咱们来自这个山东龙口的大对虾酱就派上用场了啊。这个呢，有的朋友说了，那虾酱那玩意儿臭的烘的，一点都不好吃。告诉大家啊，您说这个臭的烘的那种原料呢，是加工工艺啊，肯定是不够规范的，所以那个味道呢不好闻又不好吃。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这款虾酱呢，是龙口当地的著名企业啊，咱们只有在原产地买的那个东西才是正宗的风味，就好像你买红肠就得买咱哈尔滨当地的红肠是一个道理。而且呢，这个虾酱最重要的是啥呢？那是原材料呗，你用的不好的虾整出来那味儿肯定就不咋地。咱们这个虾酱啊，精选的是渤海的大对虾，大家知道渤海水域那可是全国有名的水域，好水域啊，对虾的品质呢是杠杠的。而且大家都知道，对虾本身是海八参之一，那可不是一般小虾皮儿，那是跟海参齐名的。用这个好原料做出来这个虾酱啊，营养肯定比普通虾酱做出来的那是要丰富。首先呢，这个选这个原材料的时候就要精选那些大对虾，进行了初步处理之后还要进行高温杀菌，然后经过5道工序才能出厂。咱都知道啊，海鲜做出来的东西一不小心就变质变味了，这个厂家给考虑到了，人家给这虾酱呢进行了双次灭菌工艺，这样做出来的虾酱呢才能保证新鲜味道的同时还能保证营养。我们在这儿呢也得这个提示各位朋友啊，这个咱们正常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注意开罐之后要放到冰箱冷藏保存。这个虾酱呢吃着确实方便，做法简单的很，不管是蒸蛋炒瓜片还是拌面条，往菜里舀一勺，不再放味精鸡精，鲜味就很足，哪怕是不常做饭的人也能做出挺好吃的菜。而且呢，它是海里的鲜货，手工发酵的，带点天然盐分，吃着能开胃啊，也能补点身体需要的东西，咸咸适中，味道正宗。来自山东龙口原产地的大对虾，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排一波这个超级福利，市场价25块钱一瓶的大对虾酱，今天咱们99块钱买4瓶原味的送2瓶五香味的，直接给包邮到家啊。想吃正宗风味虾酱的朋友别错过今天的福利啊，大家要珍惜机会，记好咱们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联系这个小管家，咱们就可以锁定名额了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先验货，验货了满意了再付钱，安心又靠谱。如果是会这个微信购物的朋友啊，就有的朋友会微信购物，那你就更方便了，你打开微信公众号，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三个字啊，就阿拉伯数字666啊，回复666你就能得到网购链接，哎，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下单，省心又好吃又实惠啊。大家记好了两个途径，一个是现在打400-999-0139，400-999-0139，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得是会微信购物的朋友啊，会微信购物的朋友往咱们公众号上发送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啊。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康度的这个百合伏米秋实啊。一过立秋啊，昼夜温差明显拉大，天气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啊，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到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最先不舒服的那就是心脑血管啊。各位朋友，您是不是经常有这种感觉？爬个楼梯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的啊，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没一会儿就浑身没劲了啊。碰上阴雨天呢，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啊，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觉得心脏突突跳啊，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季节呢都应该吃上辅酶 Q 十了啊。会养生的各位朋友们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负蓄力，养心护心这个事儿啊，不是只有冬天才重视，换季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啊。常吃辅酶的都知道啊，咱们康度的辅酶 Q 十呢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加重肠胃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能够放心吃。里边呢还添加了这个优质的抗氧成分，长期吃呢不仅护心养血管，还能够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有气色的问题啊，整个人呢看着是更精神。

0: 更年轻，现在呢活动期超合适啊！康度辅酶 Q 水软胶囊，市场价是79.9块一瓶。今天呢，咱们节目专属福利，只需要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 水软胶囊，安全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排先得，抢完恢复原价啊！想给心脏减负的，养好身体，让儿女呢省心的各位朋友，赶紧抓紧机会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啊，你好，我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啊，
1: 就是我原来一个同事吧，他家孩子上医院
0: 那
1: 家了，啊啊，咱们那是10年前吧，完了现在我家孩子结婚了，我告诉人家了，人家也不来
0: 啊，
1: 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好像挺不得劲儿，欠我礼
0: 啊，欠礼欠呗，那就这就这玩意儿，那你这你多大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事儿，你搭理他，或者说你因为是这事儿寻思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不起你的脑细胞都
1: 是，
0: 就是啊，你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心就是这种事儿很烦人，这个人以后咱肯定就是肯定是不教他了，
1: 钱倒不多烦人，
0: 对啊，就是咱肯定是不教他了，整不好人家都忘了个六饼的了，你还觉得你记着呢，对吧？那不是说哪个人心都像你这么细致的，你都忘了个屁的了，你是这么多年10多年没脸，你告我信儿干啥？要不要个脸还告我信儿，对吧？
1: 我前两天在市场看到他了，
0: 嗯，
1: 哎，就是还看到他了，我家孩子是去年结的婚，
0: 嗯，
1: 那个前两天我看到他了，完了他假装没看着，他低头的时候
0: 啊，那他不也挺闹心的吗？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人吧，就是人这一辈子谁不糟践点钱，哎呀我天，谁还能用这事儿，用这事儿过不去了，对呀、啊、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就是说的那叫人家忽悠的叫人骗那个钱也不少，对吧？这玩意儿有啥可说的，你就不连少连就得了，有可能人家就是忘了，有可能就是说他确实就是不想再和你交往了，不交往不交往呗，能咋的，对不对？差那点钱，我不说谁还不糟那点钱，那不很正常？我就问你，我就问你，你家种地，你家种地的话，地头子那个苞米啊，那个高粱啥的，哪个地头子不叫驴马啥的咬两口？哪个地头不叫牲口霍？那咱总讲，那个如果说没牲口的话，那联合收割机还中间还得抹掉点呢。那谁家不糟践点啥？那不很正常吗？那玩意你要说成天在琢磨说的那个，我给他随过礼，他没给我回过来，那你呗，那这事儿不用干别的了。那有的是这样的事儿，对吧？
1: 嗯，我跟这个人我们都退休了。
0: 嗯。
1: 啊，都是退休之后。
0: 嗯，你今天你今天走，你咱别说那些玩意儿，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关键是啊，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
1: 啊，
0: 他原来就算他原来是大老板子，多大大老板子跟我有狗屁关系啊！我跟你俩就200块钱交情，没有就拉倒呗。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人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都退休了，可别琢磨那些事儿了，有功夫干点啥有正事儿吧，干点啥正事儿，咱们多一个是多挣俩钱儿，对吧？再一个呢，把身体整好，就得了呗，别人爱咋咋地呗。你说你这心眼太小了，你可别寻这事儿了啊！
1: 嗯，是
0: 啊，咱有那个功夫干点正经事儿，有那功夫干点有用的事儿，比啥都强，真的啊
1: 、
0: 对，那我问你一下，就你儿子结婚就这一个没来的啊？那不得有个几十个说的通知不到的，那都有吗？
1: 我通知的都来了，可能就他是差他自己
0: 啊。
1: 如果说没有理的无所谓了，之前他家孩子送医院咱也参加了，是不是？
0: 我知道你说那个没、
1: 哎、
0: 就没用，就是那都很正常，就像我说那糟践钱，谁不糟践点钱呢？这不很正常吗？你
1: 碰到自然人一个两个也很正常。
0: 对呀、啊，早上再说，你见面该唠嗑唠嗑，但你们家再有事儿我肯定不去了，就完事儿了呗，那能咋的啊？好了，你就吃亏、
1: 哎、
0: 吃亏是福，你吃的这点亏啊，不定在哪儿都给你着不完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那行了，好了啊，哎，
1: 好，谢谢你，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哎，好
0: 嘞，
1: 再见，
0: 哎。 啊，有那样的啊，有那样的，就是咱们这么讲叫王八蛋啊，就是他那个有事前谁都告诉，所有的人都告诉啊，然后那个人家别人有事的时候，他装屁驴子，或者说装王八蛋，往那块就是也不吱声，也不那啥，反正就不去啊。反正我收你钱行，你收我钱收不着，有这样的，不是没有，但这样的日子就这样的人，没看着这样的人把日子过起来。啊，没看着这样人说把日子过的，就是说的，别人给多给他200块钱，他少给200块钱，里外差400块钱，然后他过的就比别人有钱，比别人富了，没有，反倒是都过得不咋地，对吧？这都很正常的玩意儿，这样的人有，但绝对是少数，啊，在哪儿也是少数，南方也好，北方也好，都是少数，对吧？当然，人家那个我好像是人家广州那头好像就是理特别轻，就是10块8块的就有那种就是个红包，其实人家叫讨彩头，就是有个彩头就可以，没有那么多说的。人有的还坚决谢绝礼金啊，就是谢绝任何礼金，都是这样说的啊。等咱们这头呢，可能就是北方这头，可能就是大家反正就是你也随我，我也随你，其实也没啥事，那玩意儿就是正常来讲，绝大多数就是一个。活期存款啊，取活期存款，完了你家办事前人家不是不来那样的，这种王八蛋就是少数，就那么几个，有的是真忘了，有的是后来俩人干蹭，咱这么讲，俩人那时候挺好的，随风，后来俩人干张脚了之后，你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也不去，告诉我也不去，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嘛呢？谁一辈子能说的这真跟银行似的？银行都有查账的时候，何况你咱们普通老百姓，你那拿时间寻思这事都犯不上啊。

0: 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家里的事情。现在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个妹妹，她一直在农村生活，跟我爸一直在农村生活。然后我妹妹她那个，她精神上有点问题，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太自理的状态，就需要有人陪伴。
0: 打人骂人不？
1: 不打人骂人，她就是爱，就是有时候会走，就出去走，然后有时候还得需要人去找她。现在是这
0: 一整就没影了，一整就没影了，是吧？
1: 对，现在就不敢让他出门了。然后我爸现在已经79快80了，一直是我妈已经去世了，然后一直是我爸在照顾他。现在就是因为我爸年龄大了嘛，然后我就想给他接到身边。然后就是，但是我与我妹妹这个关系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妹妹有个女儿，就有个孩子，今年18了。我之前让他学了一年多那个西点，就学个手艺嘛。因为初中毕业之后，我给他学的是手艺。但你毕业之后也是没找着工作，现在也是在农村，就是他们三口人在一起生活呢。然后就是这个孩子，我也不可能一直让他在家待，因为待在家在农村待着，他也不想出去工作，也在家里面也说实话。
0: 那孩子他爸爸是干嘛的？
1: 他没有爸，去世了。
0: 他的就是你的这个妹夫已经去世了，
1: 去世好多年了。那孩子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十多年了。
0: 那你妹妹是因为她丈夫去世就是爆发这个精神不正常吗？还是就是结婚之前就那样？
1: 结婚之前就有点，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好了，然后生完小孩，生孩子到孩子6-7岁的时候，这期间他都是正常的。然后之后又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好了。坏了好，到现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不简单，不就是有点精神有问题了。因为他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是会犯糊涂的，就是不是很清
0: 醒。他吃药不？
1: 他不吃药，
0: 也不用，
1: 他也
0: 不
1: 吃，不
0: 用吃药是不是、啊？
1: 对，之前给他吃过药，吃完药之后，不当事儿啊，不当事儿，就是我其实这个病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妈活的时候吧。在世的时候一直给他看，但是这么也看了十多年，就是一直也不好。然后现在我妈去世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太打扰他，他跟我爸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就因为孩子有段时间不是我给他带出来嘛，上学嘛。那段时间他挺平静的，就是每天就在屋待着也不出去。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的？现在就是半个月之前他突然就离家出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是东北老多人给他找回来了，就走了一晚上。
0: 他走哪儿去了？
1: 走老远了，
0: 就自己溜
1: 一个线去，
0: 自己溜达走的。
1: 对，
0: 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呀？
1: 骑个电瓶车。
0: 哎呀，那一直骑到没电整不好的。
1: 对对，
0: 葫芦娃都会。
1: 现在对，现在他就有点，我就说他现在有点不太清醒了嘛。之前他一直就是不出去的时候还挺安全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怕他走丢嘛，然后就是现在就不让他出屋了，就是有人必须得看着。之前我是有，因为这个，我爸已经快80了嘛，就是在农村，说实话我挺担心，因为他在辽宁，我在咱们这边就是挺远的，一年也回不去几次。就是照顾起来也挺费劲。
0: 那你爸对你有啥要求没有啊？
1: 我爸对我最主要是我爸没有要求，我爸就是唯一放心不下就是他，因为我跟我爸说过几次，我说我说爸你跟我去上我那住一段时间都行是吧？但是我爸就
0: 自己不行，那你住一段时间他就人就没影子了，他那
1: 他
0: 姑娘能看他呀、他姑娘能看他呀、
1: 那他姑娘现在是能看他，但是我不是考虑他现在已经18了，你不能一直在家里。
0: 那你跟这个小姑娘聊没聊过他是咋想的？
1: 我聊过，就是今年刚毕业的时候，他说他想回家待段时间，我说可以，然后正好赶上我姑娘今年高考嘛，那段时间我就是我说你回家待段时间，等你姐姐考上大学之后，然后我再给你接过来，在这边给你找工作，因为我给他找工作是找个活干，肯定没问题，我能给他找着。就是可能不做他那个本行，就是你上班上个班打工肯定能有地方，但是我跟他谈了，他说他不想来，他说他想在家找自己找工作。说那个让我给他个机会。说
0: 这孩子虎不虎？
1: 他想证明自己。
0: 咱说实话，你说实话，就是因为咱们这么讲，你咱不好意思说，但是你咱哥俩， 我听你说的话，是不是孩子还有点卤超吧唧的？
1: 就是肯定跟咱们就是，用我家先生说的话，就不是像正常的孩子，他也这么说。但是我跟他聊天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他跟我聊学校的事儿啊，就是比如说我说你妈妈怎么办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他还可不像是说那个断片那种孩子呀。
0: 但是就是在家也不出来，啥也不干。
1: 你啥也不干，就是我说你帮你姥爷做做饭、收拾收拾屋子也不干。
0: 他在家干啥呢？打游戏吗？
1: 你刷视频。
0: 啊，刷视频啊。
1: 嗯。
0: 对，所以说我就感觉听你说的话，你说我觉得你丈夫就很清醒。你丈夫说这孩子缺相，是不是？我听你唠也是，这还好，多少有点缺相啊。
1: 但是我是觉得，要是给他让他出来，见见世面呀、啊，就是上个班有活干、
0: 嗯，
1: 他肯定不会像现在一直就是什么也不动，就是没有想法、没有思想。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家孩子，我姑娘跟他一边大，就是比他大几个月，就是因为自己家孩子该犯错误的时候，我也使劲说他。但是对于他来说吧，有的时候我家先生还不让我使劲说那个怕孩子心里面有想法。
0: 对，本身他就本身就心窄。他妈那样，你别整的，因为精神不好的大多数都是心窄嘛。这个他表现是心窄，实际上是思维方式不同，对不对？
1: 啊。
0: 所以说你不乱说是对的。你我就发现你家先生，我就看你家先生很冷静，就是看问题看的是准的，做问题的做法是冷静的。所以说你妈妈这个，你爸爸这个事儿，你听听你家先生的意见，因为他更了解实际情况。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吧，说句实话，我不太好听，你也不是个啥好性格人。那个，
1: 我性格还行。
0: 你性格还行，但是你那个焦虑。
1: 对，我没有什么太多主意，
0: 你
1: 是没有什么太多好办法。
0: 还想干事儿，然后还拿不定主意，然后还想干还拿不定主意，这样，所以说你很焦虑。你焦虑造成的，你身边的人跟着你也焦虑，就这么回事儿啊。
1: 但是我爸这种问题我想解决。
0: 为啥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你人为啥，有些人为啥焦虑，就是你想干的事超出了你的能力，你就痛苦，你就焦虑。
1: 对，
0: 他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你爱人那头意见呢，就是我跟俩说啊，就是我听你唠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儿3年之内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但凡老头能动弹，你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啥时候老头觉得自己整不动了，到时候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解决，啊，老头这头其实是最好解决的。你妹妹和她的姑娘，她的姑娘到底想要什么样，想怎么样？实际上来讲，可能要麻烦。啊，妹妹那头实际上就现在就是能行就行，不行就直接找那个

0: 特护的就给他特护就完事儿了，就花钱呗，就是反正咋着，那个自己亲妹妹不花钱咋整，对吧？就特护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等这个孩子你还不能不管，因为你看他又没有爹，
1: 是
0: 就你这么就你这么一个大姨，所以说你不管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管呢，这孩子你说说句实话，他到二十六七、二十八九前到底啥样，你咱心里都没底，你知道吧？
1: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0: 对呀、啊，所以说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所以说你也别下太大了，我跟你说，就基本上就让他能挣钱能养活自己，就算赢啊。
1: 那我要不要给他接过来呢？带过来。
0: 你不可能不管他。
1: 啊，对，得带过来。
0: 对，但是你不能把他放身边儿，听着没有？就是你可以给他安排个工作，这刚跟工作有宿舍，他在那宿舍里住，爱咋咋地了。他不能在你身边待，因为这孩子心窄，他在你身边待着，他总觉得受压抑。
1: 对。
0: 啊，他总觉得受压抑，他在是在你跟前声都不敢吱，那能行吗？你得让他自己能挣钱，然后自己有地方住，自己能该自己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自己不想干啥就不干啥。你这样才行，
1: 嗯
0: 啊，这样才行啊！你听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我出这主意咱们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两个人比较的话，我的智商仅次于你爱人，啊，你爱人肯定比我明智啊，但是人家为啥就点完你之后人家不吱声，人家知道你啥脾气啊？那这说不带听的，那老丧娘们，我跟你说，
1: 不是，那自己的妹妹和爸，你说能不操心在心？
0: 能操心，你得操有用的心呐、啊，你得干能干的事儿。你看我跟你说，不都是能干的事儿？为啥我说三年之内好像整不了呢？就是你爸的身体还行。
1: 是。
0: 啊，就是只要他够硬实，你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你就不如把时间放在自己家庭上，放在自己孩子上。那头缺钱给点钱，缺东西给拉点东西就得了。啊，农村缺物资，你一整拉一车东西回去，一整车拉一车东西就回去完事儿了啊。那个小孩呢，你就是这两年可以考虑有好的机会啊，有宿舍没宿舍让他自己住公寓去啊。
1: 嗯。
0: 那个让他自己找地方住，你不要给他整到你们家来，那不行啊。哎，这样的话就好一些。然后你爸和你妹妹，等你爸动弹不了那天，你把你爸接过来，接过来之后把你妹妹，你妹妹你还送不了。你呢就
1: 等不了，
0: 你就把你妹妹找特护就完事儿了啊，就是多花点钱呗，是吧？
1: 你说就是小哥，你说我跟我爸跟我妹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康养那种行不行呢？
0: 现在不行。
1: 啊。
0: 我一直比较强调说，三年之内你很难能做成这个事儿，你爸不会同意。啊，等你爸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他就听你的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要说急了，人能揍你，你还敢说这个啊？
1: 嗯，是。
0: 我没说错你吧？你还觉得自己还想得很周到，其实你不行，你脑瓜不够转儿。你看你家老爷们儿可行，你有事儿实在不行，你问问家里老爷们儿吧。你老爷们儿看得比谁都清楚，但是就说不上话啊。你这傻老娘们儿，我跟你说老气人了，听着没有？
1: 但是我就是担心我爸呀。
0: 你担心有啥用？你看我说你就焦虑。
1: 嗯，
0: 我刚才已经点的非常明白，这你不进眼睛。我说了三年之内你处理不了，那你不能等到三年之后吗？
1: 再等一等哈。
0: 对，我说不是说三不三，就是我吹牛了、胡说了。
1: 嗯。
0: 但是我那句话没说错，我说只要你爸自己能动弹，你就整不了这事儿。这听懂没有？
1: 我明白。
0: 你要做，你要做急了的话，你删你。
1: 嗯，是我爸
0: 那那剩下的这么讲，你再哎呀，你想这个，你想那个的。哎呦我天哪，那你不是傻子，那是啥啊？行了啊，我跟你说一般人我都不这么掰扯，今天我跟俩掰扯这么多，主要看在你老爷们儿看在你老爷们儿的份上，因为我觉得你老爷们儿真的很聪明啊。好了啊，
1: 行，谢谢小哥啊。
0: 嗯，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
1: 拜拜。
0: 哎，拜拜啊。哎，你看他老爷们说那两个事儿，你这男的，人家男的看得明明白白的，就他们家这点事儿，说实话，人家看明白的，但是人家很智慧，人家当姑爷的，你咱说多了，好像咱不乐给看，不乐干这活似的，得罪媳妇犯不上。所以说，人家点到为止，人家该点也点了，点完之后，这家伙点也不透啊。写照没有啊？

0: 有时候真是这样的，你当姑爷的真的就是啊，只能就是点到为止了啊。你问我观点，我反正说一下；不问，我也就是偶尔侧面说一下。你说多了，好像咱这么讲，你说咱毕竟咱这个当男的，咱是挣钱的，对不对？你到最后好像咱们舍不得花钱似的，舍不得那个出力似的。那你姑爷就是花钱出力，很正常的玩意儿啊。所以说，人家不吱声了，那就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也没招，就这么回事儿。这个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啊，大伙寻思寻思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啊。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啊，眼下必须重视起来。为啥呢？咱们的眼部毛细血管直径啊仅有5到10微米，比头发丝还细很多，负责输送氧气和营养，带走代谢废物。一旦出现阻塞呀，那真的很严重，建议呢都来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周年庆啊，最后一波福利了，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订购就直接送78块钱眼贴，4006092166啊，4006092166。这个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的老品牌了啊，连续20年助力世界泳联跳水赛国家队，而且呢这款蒸汽眼贴啊联合中国航天推出，品质100%可靠，效果那更是杠杠的啊，针对中老年常见的这个模糊发物啊、干涩流泪啊，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呢就有明显效果，坚持贴，眼前呢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重点提醒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好视力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啊！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先多给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高科技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项链被。活动马上全面结束了啊，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2: 刚刚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2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爱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这阵子不少老听众都来问了，说这之前卖的特别火的那个新疆大那个大枣咋不卖了呢啊？今天呢，咱就跟大伙唠两句实在的。早先那款枣卖的确实火爆，可是呢，后期啊厂家这个跟不上，大伙收到的有坏枣有干瘪的枣越来越多了。咱卖吃的东西讲究是良心，既然品质把控不住，干脆就停售了啊，宁可不卖，也不能拿那个也不能呢。也不能呢，就是拿这个次品呢随便上架，对不对？而是来回跑这个，后来呢，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好货源呢，来回跑这个新疆原产地，层层筛选啊，最终敲定了这款新疆和田特级运枣，这严格的层层质检才敢再次带回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大枣呢好吃又养人，这点呢不用我再啰嗦了啊。今天给大伙专门装着，咱们今天这款枣的好在哪儿？以前呢，菜市场的这个枣差别在哪儿呢？这个平时啊，大家这个逛商场。啊，早市特产店都能看到卖大枣的，都写着新疆大枣。结果人家买回来一吃呢，这皮儿太硬了啊，这肉薄看不着啊，泡半天呢水都泡开，吃完肚子胀得难受。有些呢其实是小作坊加工的枣，价格非常便宜，但是一吃呢就带着一股哈喇气儿啊。您说的这个养身体那还怎么可能呢？这不添堵呢吗？是不是？那么今天呢你就不用犯愁了，咱们直接对接的是新疆原产地，给大伙带来了正宗的新疆和田特级骏枣啊。它正来自呢正宗的新疆和田地区，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和田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是这个世界公认的红枣黄金产区啊。这里呢远离城市工业污染，昆仑山冰雪融水浇灌啊，超长日照啊，巨大的这个昼夜温差啊，让每一颗枣啊都积累了充足的营养，铁呀、维 C 呀含量远超内地的普通红枣。再说个重点啊，咱们这款骏枣啊，它采用的是科学的间隔种植的这个方式，让每一颗枣呢都充分的接受阳光的洗礼，不催熟，不用化肥，不吃农药，成熟以后呢不染色，不熏硫，不添加蔗糖，再经过人工的精细挑选，剔除滋果啊、坏果、畸形果，到手呢全是优质的好枣。颗颗呢个头饱满，自然暗红，褶皱柔和，不会艳红刺眼啊。掰开呢果肉厚实紧实，枣核细小啊，枣核细小啊，自带天然糖心，凑近了闻呢纯正的清香枣香啊，没有酸味化学怪味，跟市面上的熏制枣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一口咬下去满嘴香甜，回味悠长，真的是吃一口就停不下来，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能放心吃。平时呢这款特级骏枣啊，一组四袋只要199元，今天呢给各位朋友们节目专属优惠，同样是四大袋，每袋500克，到手整整4斤的足量好货，福利价只要119元，再加100仅需要219元，就能够直接到手8袋新疆和田骏枣，一共呢8斤沉，平均一袋才27块多钱，直接吃正宗的新疆好滋味，8斤够吃大半年的啊，一天几毛钱，全家食补都不心疼。9990139，400999039，400999039啊。 接下来给大伙儿说，这个是已经给大伙儿介绍两三个月了，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春夏季下肢静脉曲张是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啊，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需要196块钱。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这个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这个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上半个时段已经给大伙介绍这个国和堂辅酶 Q 十，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给大伙推荐这款49块钱秒杀一个月的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如果还没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到月底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辅酶 Q 十啊，能不能管用？关键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啊！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啊，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了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就10天20天那种小瓶装的啊，今天就是49块钱，买到手是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呢，只做到月底啊，月底一过呢，就是恢复原价了啊，198块钱这个原价。所以说趁现在只要49块钱呢啊，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啊，400-100-3930。再说一下啊，400-100-3930。

0: 这是天津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刚才一点声没有，现在有声了啊。说说怎么了？
1: 我替我母亲问问您，问点家庭的事儿。
0: 啊，怎么了？啊，
1: 我两个姐姐啊，总是在我们家找事儿。
0: 嗯，怎么的呢？
1: 嗯，咱都感觉不平衡似的。
0: 啊，
1: 您把钱都给您儿子，为啥不给我俩？
0: 啊，好。
1: 老头儿也退休金，脑梗了，半瘫。
0: 嗯，
1: 那个他俩总是联合呀，总是正常找这事儿，甩脸子，一点不随和。
0: 嗯，
1: 而且这回啊，又是拿我大姐拿她孩子的名义想跟我妈要1000块钱买手机。
0: 嗯，
1: 总是要钱。
0: 啊，总觉得自己亏得慌，就是这样，是吧？
1: 对，亏得不平衡。
0: 啊。
1: 嗯、
0: 那你确实觉得说的，你家里他本来就是那点钱，完了都给老儿子了，我俩谁都没捞着，就想多要点，能蹭点是点，就这种心理呗，是吧？
1: 对。
0: 啊，那你就是，就这个人，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你给多少都交不下了，就这么回事，反正是。
1: 啊。
0: 嗯。
1: 不是这回要1000块钱给吗？你孩子的名义。
0: 你谁的名义？我有，我给你；我没有，给你个六饼给呀。
1: 他感觉老头老太太有多少钱？
0: 没有啊，我那钱都吃药了，你吃药没朝你们要钱，说这两年还够吃药的，过两年不要说不够吃药还朝你们要呢啊？
1: 嗯，没有是吧？
0: 嗯，对呀、啊，这个东西就是老太太自己说了算，你招人稀罕我就给你钱，不招人稀罕你跑这我讨冤家来了，我给你钱，你这臭不要脸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咱就说你讨我欢喜，我这钱是我的，对吧？我给门口老傻子、
1: 嗯、
0: 那老傻子惹我高兴了，我给他了，你惹我不高兴，你是我姑娘，你惹我不高兴我还朝你要钱呢，对吧？
1: 嗯，
0: 这不就、哎、这不这么个道理吗？而且呢，他要是觉得自己亏得慌，你给他多少钱他都觉得自己亏得慌，
1: 是，
0: 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嗯，听明白。老太太总说要孩子第一回跟我张嘴，我这当牢的也给点吧。
0: 那我可以给，我有钱你当然可以给了，你高兴你就可以给他呀，对吧？那你不高兴，你为什么要给他呢？
1: 但他俩也不孝顺呢。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高兴，我不高兴，我为啥要给你钱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拿老太太上医院，跟老太太要车费呢。
0: 对，我就说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人就是这么回事，他要觉得他自己亏的话。

0: 你给他一座金山，他肯定觉得你有三座金山，就给我一座啊。
1: 对，他以为有多少钱？多少钱？
0: 对对对，大致上都是这样。所以说，这就是老太太这头，你就别想着说，你怎么能把它交下？你给多少也交不下来。这时候就看你心情，我高兴了啊，我高兴了，我给你钱；我不高兴就不给你，对吧？
1: 是。
0: 嗯，看我心情
1: 啊，
0: 没啥应该不应该的。
1: 哦。
0: 嗯。
1: 这个。老太太总心里过不去似的。
0: 你有啥过去？她有爹有妈，哪儿算着就是朝姥姥要钱呢？能买起买，买不起朝姥姥要，臭不要脸的！那么大人了，孩子都那么大了，那爹妈都在那块儿了，那个一个手机还得找老人买，多不要脸！
1: 其实我估计都是他妈要的。
0: 对呀、啊，我说的就是啊，你就说让你妈给你买去，奶奶这没钱。
1: 嗯，
0: 对吧？这个东西吧，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如果说你那个老太太这头呢。可以提个啥要求？比方说，那你这次期末考试打多少分啊？是不是？
1: 是。
0: 啊，你这期末考试，你如果下学期你期末考试你给我打了多少分，你把成绩单给我拿来，在班里头排名前十名或者什么的，那姥姥肯定给你买呀，对吧？
1: 嗯。
0: 那你平白无故的朝姥姥要的话，那姥姥得考察你。如果说你这学期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或者说呢，我们说你惹姥姥高兴了，对吧？
1: 是
0: 这个是可以给的，那就是张嘴就要，那你可不行，对吧？姥姥确实有钱，但我可不是说给你的，对吧？
1: 但是没多少钱，一个月老头一个月都有点退休钱。
0: 就是啊，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有钱给没钱给啥呀？
1: 都在你儿子，
0: 对吧？然后我高兴可以给，我不高兴给啥呀？这不都是钱在自己手里，我想咋花咋花嘛，对吧？
1: 那总是因为这些钱产生矛盾，你说是怎么弄的呢？
0: 我就说呢，这老头老太太呀，总觉得亏着人家。你觉得亏着人家，人家真就觉得亏着人家。你这么的，你要不得你朝他们要养老钱吧，老头老太太啊，上他们单位去，就是朝他要钱，一月最少给2000块钱，是吧？
1: 嗯。
0: 啊，你这我就嫁了老太太使坏了啊！就是那个，你一个是老头看病你得给钱，第二是老头老太太养老你得给钱。那我给儿子这住，那是给儿子住，对吧？那儿子伺候我不用花钱，那你们不伺候我还不给钱，
1: 他们要钱他们敢把你骂出来，
0: 那骂就骂呗，骂完之后他肯定不再朝你要钱了。
1: 那还说呢，二闺女还是咋不早死了呢？
0: 啊、嗯，早死了，那就早死了能行吗？你的钱没花到呢，我能死吗？啥时候你钱花到位了我就死了？
1: 你说这是亲闺女说出来的话吗？他不早死了呢。
0: 对，我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听明白没有？就说第一个人家就认定你肯定是你得好了，当然你是一个儿子，老头老太太向着你也是有可能的，对吧？但是呢，话说回来，那这玩意儿我也没花着你们钱，对吧？
1: 对。
0: 那钱是我自己的，谁招着稀啊？你能给我拉到你们家去，我就退休金都给你。你做到了就没做到，你过来说啥呀？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吧，我的想法就是说啥呢？就是你要钱，孩子，毕竟孙子来要钱了，那你得跟你说，你凭啥管我要钱？对吧？你考试成绩怎么样？是吧？
1: 对。
0: 你那个做到了什么？然后我给你买个手机。你没做到的话，你朝你爹要吗？你妈要钱，你朝我要什么钱？你爸你妈穷成那样了，连手机买不起吗？对吧？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嗯。他们感觉心里过意不去。
0: 我知道，我说这个时候我刚才说了，你给个金山他也过意不去，因为他觉得你有好几个金山。就给他一个，他觉得亏，就这么回事。
1: 完了，给老太太听听。
0: 啊，好了啊。
1: 哎，谢谢庄老师啊。
0: 那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们家族是一个亲情味很浓的家族啊，每年夏天都聚餐，可是呢我这代哥几个不在一个地方，大哥呢在广州，二哥在北京，我在长春，上一代每年能聚，可到我们这代就很难了，请问您怎么做我们这代人亲情才能维持延续下去呢？有好的办法吗？求解，谢谢啊。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难题，不是你们这一代就能解决的，不像早些年过大家的时候，过大家的时候那钟鸣鼎食的，是不是、啊、就是各房头老娘们轮流做饭，是这样的都有。现在是已经是这就过了那个时代了啊，过了那个时代了。各地尤其像咱们

北这一带呢，还和南方不太一样啊，还和南方不太一样，因为咱们东北本身就都是闯关东来的，祖辈就是闯关东来的，所以说的自己的老家基本都在关里。那是像您这种家庭呢，每天呢就是他们那一辈因为都在长春啊，就是每年聚一下还很容易。像你这种呢，就是说你就是每年聚一下，就是为了聚而聚的时候，反倒没有更多的亲情了啊，这个犯不上了啊，犯不上了。所以说我建议您呢，就是抛弃这个执念啊，抛弃这个执念，就是你们这一代啊已经很难做到了，等下一代就根本做不到了。根本做不到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去想着说的一定要按照你们这个怎么怎么样的，就犯不上啊。如果说你呢还是很负责任的啊，还有这种想法，那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啊，我建议你做一件事，做一件这事呢不一定能做到，不一定能做成，但是呢建议你开始做什么事呢？就比方说你的这个父亲啊，你父亲他们这哥几个应该还都在，然后爷爷那代有没有人了啊，爷爷就是您祖父那代有没有人了？如果有人是在咱们本地的，那么你呢现在就去，就是没事呢就是去做一下记录啊，从老辈人那儿啊，从这个你父亲这一辈，比方说大伯呀二伯呀啊，我们叫大爷二大爷，是不是啊？从这一辈就跟他们唠啊，有个时间呢唠一唠，唠一唠呢就是把他们说的这个家族以前的这些故事啊你都给他记下来啊，记下来之后汇聚成册，汇聚成册之后呢，然后再让这个现在家里头辈分最大的，也不一定是辈分最大的，就是如果是这个啊最有文化的也可以，然后让他呢就是审稿啊，甚至说如果说有文化的你老人家还乐意执笔啊，把这个执笔啊你把它写下来啊，把它写下来，写下来，现在打印都非常容易，做封面也非常容易啊，你就可以做，比方说咱家姓李啊，就是李氏啊，长春怎么怎么的啊，李氏什么，或者就是咱家是清河崔氏啊，那都太远了，近的，就比方说咱们是山东啊，像我家就是山东啊山东啊登州啊，这个登州府某某庄啊，然后那个就是中氏，然后就是这一支长春一支的这个故事你留下来啊，留下来之后呢就是给下一代啊，给自己这一代一本，给下一代都留一本啊，电子版的或者是这个那什么版的都有，和这个纸质版的都有，做得好看点。这个工作呢您做下去之后呢，就是最起码来说呀，就是家家呢都有，都有之后呢，就是比方说那个广州那头有，北京那头有，长春这头也有，是吧？那么以后这些晚辈呢，他可能不能年年聚，但是呢，一旦有机会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有话可说啊，有嗑可唠啊，都知道说我家呀是那个，你看我爸这头晚辈，就是我爸是在长春考大学，考到广州工作的，我们这辈呢就留在广州了。啊，就留在广州。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我二叔家是考大学到的北京，然后我那支还有我哥、我妹妹、我什么，有好几支。然后我自己家这头在长春，怎么怎么样的，这些后辈啊都知道自己是咋回事，然后呢有啥可唠的，这就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您就做的就可以说就居功至伟了。啊，就居功至伟了，真的啊！我知道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啊，我非常羡慕你这种亲情，所以说呢，就是您就这样，就是把自己想做的、该做的、能做的做到，但是你千万不能说的说呢，你看人老辈人年年都聚一次，我们这辈呢努力聚一次，下一辈好像聚也费劲了，非得让下一辈想办法再聚一下，他们从小到大长的生长环境都不一样，他在一块你让他说啥？我就问你在广州生那个孩子说话一嘴老广州白，对吧？北京的一嘴京油子，长春一嘴大碴粥，你叫他仨改一块能唠的，咱这么讲都知道是哥是弟弟，但是都互相尊重啊，就是都挺高兴都行，但真到一起说这真的能唠到推心置腹，文化都不同了，你没有必要追求那个了啊。但是呢希望啥呢，就是说的都知道啊，我们是老李家根儿在哪儿啊，老李家根儿在哪儿，老张家根儿在哪儿，我们根儿在啥，实际上是根儿在山东啊，然后闯关东的时候闯到了长春，在吉林啊，在吉林之后呢，这个又是改革开放了，完了又都念书了，又都到了广州啊，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北京啊，到了长春啊，有守家在地的，也有走出来开枝散叶的啊，这个过程他们孩子那么能记住就可以了啊，就可以。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八月十一号到十八号。八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五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十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四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十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有句话呀，说的特别好。你越咂摸呢，你越觉得有味道。说这话怎么说的呢？他说：“健康是天，健康是地，有了健康才能顶天立地。”你品一品，这话说的多好啊！你就别说你有冠心病、脑血栓，啊，肿块啊、恶性病啊这些个大病重病，你就单说一个腰托，啊，你看你得上之后。你困难不？你难不？我说句不好听的，就上个大号都费劲，转不过来身儿，上完了之后你自己都擦不了屁股，你说难不？你喊谁去？你说我喊老伴儿，讲话了60-70岁了啊，找人擦屁股是那个事儿吗？所以你就一个腰病你就看出来了，你更别说冠心病、脑血栓、肿块、恶性病这些个大病重病，要不怎么说谁有病谁知道呢？你旁人他理解不了。哎呀，出去走一走啊，运动运动啊，多吃点啊，讲话这病在谁身上谁知道，能出去走去就找出去了，对不对？能多吃谁不想多吃啊，有这病没办法啊，他不是说我努力的问题，讲话了，努力多走两步，努力多吃几口啊，他不是努力的问题。所以谁有病谁知道，谁有病谁难受。你像昨天有个老大姐说，老师啊，你太伟大了，你为了我们，你打破了行业规则，你让我们这普通老百姓也能吃上灵芝孢子油。他说以前想都不敢想，合300多块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灵芝孢子油。我说老大姐呀，其实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我说我也是因为我老伴儿有这方面病， 让我更多的看到了这些肿块啊恶性病患者的痛苦。我说手术以后啊，老伴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就吵吵那刀口里边疼，就吵吵里边热发胀，这躺也躺不下，坐也坐不好，成天呐整个湿手巾就在那疼那个手术刀口那位置。所以你看我这当丈夫的，我看着我心疼啊，在一起过了一辈子了，我不愿意看到他遭罪受苦。所以呢也是因为我老伴这病让我接触到这药了。我一打听，这灵芝孢子油含量高的市场上都得卖3000多，就现在咱们有很多的那个兄弟姊妹一个月退休金也就3000来块钱呗，有的可能到手还不到3000，对不？我心里就合计，你这东西怎么这么贵呢？后来咱遇到明白人了，就跟我讲说这东西呀，因为本身它不是给老百姓吃的。我说那一般是给谁吃的呀，对不？你说这药它怎么还能分出个3、6、9等来呢？说那可不一样啊，它这是给谁吃的？第一个就是给那肿块恶性病病人吃的，对不？你现在已经到生死攸关的这地步了，那多少钱你也得治啊，你得肿块了，你抗肿块，你预防肿块，所以你不得不吃，你多少钱都得花。讲话了，哪怕我就借钱，我卖房子砸锅卖铁我卖地，我也想活着，那行，只要你想活着那你就吃，是吧？这是一种就是不得不花这个钱的，你3000多5000多他也得花。那第二种呢，就是单纯的那种有钱人，讲话了不差钱，你别说一盒3000了，你就一盒3万人家也不耽误吃，对吧？不差钱嘛，一个月讲话退休金一开开好几万啊。有人说那不可能，你是没见到啊，有退休金将近2万多的，有退休金一个月8、9千，是不是啊？3万块钱的那有不少啊。你寻一寻，他退休金那么老高，他平时上班的时候他那工资也少不了啊，对不对？人的家庭条件也好，所以就不差钱啊。怕啥呢？就怕身体不行，对吧？所以怎么办呢？我吃点这东西，它能提高我免疫力，它能帮助我抵抗，能够帮助我预防啊。我拿这东西啊，我延年益寿了，对不对？我先投资，我别等到最后不行了，我又手术了，要遭纳罪干啥呀？我提前预防，你看看就这部分人在吃。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它根本不是给咱这些普通老百姓吃的。那这普通老百姓包括大家伙也包括我啊，你像我老伴这都属于普通老百姓。其实我当时啊，我听到这话我心里我挺不舒服的，我心里说实话我就有一种莫名的火。我心里合计，你有钱人，你住大房子，你住高楼大厦，你享受的最好的医疗教育，那怎么没钱的人啊，有病了就得等死吗？正好这个时候啊，我不接触到了咱们的高含量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吗？这时候呢，我们也有不少的听众啊，这些病友啊，有的呢是自己本身就有这方面病的，有的呢是老伴是这病，有的呢是孩子有这方面的病。意思呢就是搭一下这快车啊，你说你想给老伴买点，给老伴弄点，你捎带脚你给我们也带点呗，对不对？你这么的话你买的多，你不也好跟那个药厂去谈吗？的确是这么个事儿啊。后来呢就咱们享用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最后呢我就跟这小辉一合计，那么在人家眼中啊，我这属于啥呀？破坏了行业规则。你现在你打开手机打开电脑，但凡灵芝三天含量高达25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市场上就没有低于3000的，都在3000往上。你可以挨个去对比，挨个看。所以这回咱们这个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啊，给大家合到300多一盒，我说实话 就这事儿，咱讲话了，前无古人啊！之前听说过300多块钱吃高含量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的吗？你现在可以去同仁堂专柜上，你看一看，你看看那灵芝孢子油跟什么摆在一起？它是跟虫草啊、燕窝啊摆在一起的。就这东西呀、啊，只要是高含量的，就没有低于3000块钱以下的。所以咱们这事儿讲话了，前无古人，我相信也后无来者，谁敢这么干呢？除非你不要命了。所以给大伙开展活动之前，我这都想好了，我跟小辉都这么说，我说有人找你，你就往我身上推啊，你来找我，我就带他上我家看看，对不对？哎，我老伴就这病，现在用这药的都是我病友，都是我这些听众，都是我熟悉的这些家人，我的兄弟姐妹，对不对？我也没靠你这玩意儿盈利啊，就是破坏行业价格了呗，以后不等了，对不对？是不是以后我不等了？你要是实在你不高兴，你打我一顿，你骂我一顿，我认了，对吧？如果说人这一生啊能放一次大招的话，这就是我的大招，我为咱们这些兄弟姊妹打开一道大门，让咱们呢也能吃得起这灵芝孢子油，咱们也能用得上这灵芝孢子油。我讲话了，你有这个肿块啊、恶性病的，那咱们争取啊给他抗一抗，是不是？你就抗肿块，争取消灭它。你没有肿块、恶性病，那更好，咱们就预防呗，对吧？因为谁也不知道以后，就像我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呀、啊，对不对？没人知道啊，不知道，对吧？你像昨天我看一新闻，说一26岁孩子还是女生，确诊了胃恶性病啊，这个胃啊切了2/3，26岁，那不是花一样的年纪吗？那人生路还长着呢，你说这胃就等于没有了，26岁多年轻啊。所以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所以平时啊咱能做到的就是啥呀，多多的去预防。以往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含量高的都得在3000多一盒，你说拿3000多去预防吃一个月，我感觉这有点奢侈了，对吧？咱舍不得，现在合300多块钱，那有啥舍不得的呀？讲话呢，少抽2盒烟，少喝2瓶酒，啥都出来了，对不对？300多块钱一个月舍不得吗？所以赶上了，我讲话了，多备点，有条件的呢给孩子也备上点。你看现在30多岁40、50岁就得这个肿块恶性病的人特别多，所以给孩子备上点啊，这叫有备无患，这东西它放不坏，赶上了就多备点吃呗，对不对？还是那话，吃就比不吃强，用就比不用强。那就前两天有个患者跟我讲他的事儿，他说他和他妯娌前后脚查出来的乳腺恶性病，他先查出来的，洗澡的时候啊就是能摸着啊，乳腺这地上有疙瘩，完他妯娌呢也说自己也有，所以呢他就先上医院去做了检查，结果一看不好，乳腺恶性病，所以他先做这手术，就整个右侧的乳腺全都给摘除了，完事儿呢附近的淋巴，就是腋下的淋巴也全都给拿下去了。他讲话了，手术那个大夫就让他吃灵芝孢子油，结果一了解，买啥呀，太贵了，好几千块钱。所以你看老伴后来给买的这什么呢，灵芝孢子粉一盒是500多块钱。他讲话了，行啊，吃就比不吃强，对不对？灵芝孢子粉就灵芝孢子粉嘛。有人讲话了，你条件不济，你还要啥自行车啊？是不是那话？这不嘛，这妯娌看他做手术了，心里也害怕，所以呢，抽空也上医院去做这检查，好嘛？一检查也是乳腺恶性病，但是呢，好在没他重，啊，他属于早期，啊，也做这手术，因为轻啊。所以乳腺和腋下的淋巴呢，人家就没拿， 完手术之后，大夫就说了，平时啊，你多注意着点，别抻着啊，别凉着，别生气啊，尤其注意是别生气。他说走的这个家庭条件不好，二哥走的早，总喝酒嘛，所以不到60就肝恶性病走了。他说我家二嫂一个月退休金开不到3000块钱，自己呢还寻思着还得攒点，所以呢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本身自己一个人吃饭就糊弄，所以他说我就建议我这嫂子呢也跟我吃点这灵芝孢子粉啊，咱们吃不起那灵芝孢子油啊，还吃不起这灵芝孢子粉吗？他讲话呢不行，我600块钱600-700块钱不行，舍不得啊，就总惦记孩子，总是舍不得，平时家里啊就连灯都舍不得打，就可会过日子了。结果不到3年，他说他那个二嫂这病就又复发了，这回就转移到骨头上了啊，他说我这乳腺恶性病啊比我二嫂那重多了啊，因为我那是恶性的，二嫂的那个还算是良性的呢，比我轻多了啊。他说我那个右侧乳腺下边的那个淋巴呀就全都给摘除了，人二嫂的那个都没动，所以他一说转移我都感觉很惊讶。他说后来呀我们给二嫂拿了10000块钱，就告诉他别舍不得，想吃点啥买点啥。这二嫂呢就总挂念孩子，所以呢你给他钱他也舍不得花。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拿的钱呢你去买那灵芝孢子粉，你看我这都吃好几年了啊，你也吃点是不是，你看我那当时比你这还重呢，我吃的灵芝孢子粉我多少都有点效果，你说你那还轻，你到现在你看啊比我这都重了。那人家就是不买啊，就是不买。后期呢这病从发现到转移再到去世1年多点，人就这么走了啊。他说我这哎呦别提了，意难平啊，是不是啊？意难平的是啥呀，走没2年，人家呢亲家呢就住上了他那房子，给那房子又给重新装修了一下，人就住进去了啊，人家就享受了。他说啥呢，你说我都为我二嫂鸣不平，你说这一辈子舍不得，一辈子为孩子，孩子知道不，孩子领你这情啊。他说我这二嫂活着的时候孩子都没说给房子装修装修，人家都不来啊，你就病成这样了，那儿媳妇都不说来看看。哎呦，他说我一想起这事啊我就哭，我就掉眼泪。说我这个苦命的二嫂，你说老师，我这几天我就在想，如果说我这二嫂要是能早点遇上你啊，能早点吃到这灵芝孢子油，他是不是就不至于死了。我说你也别这么想了，走的人呢就已经走了，这走的人呢也算是给咱们这些活着的人呢敲响了警钟，对不？钱是啥呀，钱花出去了是钱，你花不出去那就是废纸一张，是不是？有些钱是你的啊，你闭着眼睛你都能捡着，有些钱不是你的，你捡起来你揣兜里它也会丢，对不对？大伙你寻寻这话是不是？所以咱们人活着咱就好好活。我说咱们这个岁数了，啥事啊往高兴地方想，对不对？往愉快的地方想，别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他说是，他说我这回啊灵芝孢子油我多订点啊，我吃，让老伴儿也吃。他今年做的手术肠息肉，3年前在肛肠医院做过一回了，这不知道怎么的又长上了啊。我合计呢让他也吃上。我说那你老伴儿是有慢性肠炎吧？他说老师你咋知道啊？我说一般的肠息肉的人都是有慢性肠炎，因为炎症时间长了啊，容易往这恶性病上发展啊，久炎必恶变嘛。那息肉是啥呀？就是良性的瘤啊，跟结节一样，小了都叫结节，都叫息肉，大了呢有的超过1厘米以上那就叫肿块了。你看今天可能是良性的，那明天可能就是恶性的， 所以我说啊，你给你老伴儿吃点腥，最起码吃上以后，他息肉也不爱长，最主要是他不往那个肿块恶性病上发展呢。他说这回呀，让我老伴儿跟我一起吃，完我孩子呢也买不少啊，赶上了吃呗。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0: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酸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其实你像这灵芝孢子油好在哪儿呢？它不单单是抗肿块，预防肿块，主要呢就是对心脑血管好，对心脏啊、肾脏啊、肝呐、胃呀、肺呀，对这些器官都好，就防止你这些器官衰竭的，防止你这些器官老化的。咱就说心脑，你说人家心脑怕啥？怕梗，怕衰竭，还怕啥？怕意外，怕猝死，怕脑出血，怕一旦脑出血植物人。那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心梗猝死？人在什么情况下容易脑出血？有人说在冠心病的情况下，有人说在心绞痛的情况下，有人说在高血压的情况下，其实都不是。咱们就拿冠心病来讲，就现在我们有很多老同志有冠心病。冠心病咋回事？冠心病的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听着没？哎，它是粥样硬化了，狭窄了，知道了吧？所以最后我们称为什么呢？冠心病。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就是说你这个心血管里边啊，有一些个血栓斑块啊，就像你熬那个大米粥，大米粥硬了之后，嘎巴那锅上面了。那咱们一般刷锅刷碗的都知道，你这样的锅它就不好刷，你是不是得刷半天？有的时候得拿那钢丝球使劲去擦，再不呢得拿铲子往下铲一铲，对吧？你光靠那个手你肯定刷不干净，为啥？它硬了，粘那个锅上了，对吧？根本就不好往下刷，就特别难刷。所以有的时候说你吃完饭之后啊，你就赶紧立马的，你得把那锅泡上马上刷，这其实这就跟咱们发现了疾病马上去治疗预防，越早治越好，是一个道理呀。那跟刷锅不是一个道理吗？你刷的越晚它不越干巴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粥样硬化。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啊，人会突发心梗，人会突发心梗猝死呢？一般都是在天气变化的时候，人的情绪激动的时候。那天气变化呀，人的血管收缩了，人的情绪激动了，心率啊、血压呀、会出现波动，所以就会造成什么？你血管壁上的血栓斑块，它可能会迅速的脱落。这一脱落，它就顺着这个血液流动。那心脏的血管有粗有细的，有直的，还有那什么呢？拐弯的地方啊，对不？结果这个血栓斑块它就卡在那儿了。这一卡住不要紧，直接血不就过不去了吗？所以这一下子不就心梗那了吗？啊，人家一下子那不就心梗猝死了吗？那有人说那血栓斑块怎么说脱落就脱落啊？其实这跟咱们住家住户墙皮子脱落是一个道理。你看你家那个墙皮子在什么情况下脱落？ 是不是特别干裂的情况下，它容易？

络。人这个心脑血管也是这个道理，正常我们每个人的心脑血管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血栓斑块，都会有一些脂质条纹，就像家里那水管子似的，只要你用里边就必然会有水垢。但为啥有的人血栓斑块它不脱落，也有的人血栓斑块脱落引发心梗、引发脑梗、引发猝死危险呢？就在于你血管硬化。当你血管硬化的时候，你的血管没有了粘合力，所以当情绪激动的时候，当季节天气变化的时候，人的血管呢是收缩的。这就像人睡觉似的，天热的时候啊，你看睡的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四脚八叉的，对吧？哎，整个胳膊腿全都是伸展开的。但天冷了，这人怎么睡啊？嗯，天冷了，是不是就整个蜷缩在一起了，对不对？甚至都希望自己能抱个团，对吧？那血管也是一样的，天冷了它就收缩，这一收缩本身血管还硬化，还动脉硬化，结果这一收缩，血管壁上面的这个血栓斑块一下子就粘不住了，一下子掉下来了，就脱落了，所以心梗脑梗就这么来的，那心脑猝死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看为啥秋冬猝死的多呀，你看为啥秋冬心脑犯病的多呀，就在这儿了。所以这动脉硬化啊，心脑血管硬化，你看是很普遍，其实危害最大。有人说这问题挺普遍呢，对呀，所以你看心脑猝死发病率高不？所以化瘀是一方面，让血栓斑块变小，甚至说让它变没，但同时呢还要解决动脉硬化，这也是一大问题。因为你动脉硬化挺严重，这始终是个雷，就是隐形的定时炸弹，你指不定它什么时候会爆炸，所以我们就得软化血管。那什么软化最好啊？那咱说用啥软化呀？油啊，对不对？咱远的不说，咱家里都有皮鞋吧，你要保养是不是都给你打油，包括咱们手啊脚啊裂了，哎，完了怎么弄？说买点那个嘎啦油，那嘎啦油是啥？那不就固态的油吗？啊，给它抹抹上，完了之后有些人说上火上烤一烤，为啥要烤？它吸收快，完没两天你看裂口就愈合了，对不对？所以油是最好软化保养的。那灵芝孢子粉它都没这个功效，为啥？因为它是粉，只有油，就是灵芝孢子油才有这个作用，才有这个功效，能软化，软化血管，软化心脑血管硬化，软化动脉硬化。这灵芝孢子油相当于血管的润滑剂，它润，能滋润到你硬化的血管，它润，哎，你这样就能避免硬化给你带来的这个血栓斑块脱落，也避免了心梗脑梗，避免了这个脑血栓心梗猝死这些危险，包括脑出血。那这两天我一直讲，我说脑出血并不是高血压的错，那有高血压的病人很多，怎么每一个高血压病人都脑出血吗？不是吧？那有多少人一辈子就高血压，一辈子血压都没下降到167啊，人家也好好的，人家也没脑出血。而有的人啊，血压还不那么高啊，有的就高压150左右，然后就突发脑出血了。所以高血压不是导致脑出血的主要原因，真正导致脑出血啊是什么呢？动脉硬化，就是你那个脑血管硬化了。因为你只有这个脑血管硬化，当遇到高血压，就是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或者情绪波动比较大的时候，或者季节变化比较明显的时候，因为这个季节变化，你比如说天冷了，人家血管收缩了啊，你包括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屋里边开着空调，哎呀这个空调啊温度很低啊，在屋里边人身上都不出汗，完了之后一开门出去了，那一开门出去了，外边哎呦40多度啊，大太阳烤的，有的讲话了，那地面一踩都软和了，因为它是柏油路嘛，啊，一踩都软乎了，就那么个天气，所以这个血管一冷一热。

0: 了这么一变，结果坏了啊，出问题了啊，血管就出现什么呢？哎，破裂出血了啊，一冷一热，尤其是从外边进来的，哎呦，外边热不行，热太热了啊，回到家往屋里边开着空调，23-24度、24-25度，本身脑血管硬化，这血管一收缩完了啊，脑血管出现破裂了啊，这一裂不要紧，血管内有压力啊，所以瞬间就顺着你这个裂缝开始往外渗血啊，刚开始是渗血，渗着渗着它就开始往外吃血了啊，也就是说咱们这血管破裂出血，所以你看脑出血它都是瞬间发生的啊，为啥说病来如山倒啊，一下子这人完了啊，堆堆在那儿了，瞬间就倒了，可以说前一分钟跟你还有说有笑呢，下一分钟这人不行了，阴阳两隔了，可能前一分钟还跟你通电话呢，下一分钟这人怎么的没动静了，所以脑出血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那有人说为啥有人能救回来，有的人救不回来啊，那就得看你出血量啊，你出血量越大这人越救不回来啊，那是血压高决定的吗？你怎么还没明白呢？你血压高不高决定不了你脑出血量多少，主要在于什么呢？你动脉硬化程度，主要在于你脑血管裂的这个程度，你裂的越厉害，你出血量越大，你脑动脉硬化越厉害啊，你脑血管裂的这位置，出血的这位置也就越大，出血量也就越多，所以为啥出血量10毫升以上你就得做手术啊，30毫升以上基本上命是保不住的，你出血量越大它越致命啊，那口越大那个出血量它不就越多吗，对不对？就跟咱家那个自来水管似的，你开关调的越大它是不是流出来的水就越多，所以抗硬化软化是关键，最好的就是油，过去你看那个润滑保养啊，软化就全是油，所以这灵芝孢子油就有抗硬化软化心脑血管保护心脑的作用，所以为啥说有条件的你吃点呢啊，就在这儿了，你像这一盒灵芝孢子油你一天两次，一次两粒，这一盒能用到半个月，你一天两次，一次一粒，这一盒灵芝孢子油能用到一个月，你比如说已经确诊了肿块恶性病的，再或者呢就是在这个抗恶性病阶段的灵芝孢子油啊，你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你这么服用啊，包括你已经出现这个心衰呀，或者肾衰呀，尿毒症啊啊，或者曾经有过白肺呀，包括糖尿病并发症这种很重的啊，冠心病这种很重的，我都建议你一次两粒啊，一天两次这么服用，所以这一次啊灵芝孢子油给到大家是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小辉呀、啊、一直觉得这个森白涨价这事儿呢对不住大家，一直觉得挺不好意思，所以小辉跟我商量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补贴，就大家一次性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一盒，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你4盒，一次性拿20盒灵芝孢子油的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灵芝孢子油，大概这一盒灵芝孢子油啊，合到398块钱，就这个钱吃高含量医用级灵芝孢子油，那简直是太便宜了，因为就市场上这么高含量的价格没有低于3000以内的，所以你发现就即使这么贵依然有人在吃，那肿块病人在吃，有钱人在吃，所以很多人也想吃，但是一看这价位放弃了，啊，讲话了，它不是咱能消费得起的，对吧？你就像咱说你出门了，完了之后呢你去住那个旅店住旅馆，那么有些人呢直接就住那个什么5星级的，一天呢都得是800-900上千的，1-2000甚至2-3000就是在那住一天，那有些人就得住那个什么小旅馆招待所，对吧？哎，说一天多少钱呢？30来块钱，40多块钱，啊，还有些人住那种什么呢？就住那个床位的，比如说现在有吗？好像有， 在有一些小县城里边好像还有，说我这一屋啊八张床啊，这一张床啊15块钱20块钱，对吧？它不一样啊，它每个人消费能力不一样，对吧？所以有些人你别管他30005000，人就用。所以很多人一看这东西好，但是呢，自己这个能力有限，也就不用了。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因为老伴儿有这病啊，让我认识了灵芝孢子油这么个药。也是因为老伴儿这个病，所以呢，我也想做点有意义的事儿，让天底下这些有病痛的人呢，也能吃上这个灵芝孢子油，也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啊，以往好几千咱舍不得，现在300多块钱，这不挺好吗？所以咱们不管市场这么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它卖多少钱，咱们就按照成本价598一盒，然后呢拿5盒的额外多给你一盒啊，能合到是498块钱一盒，不到500块钱，不也挺好吗？我讲话了，比那灵芝孢子粉都便宜了。一次性拿10盒的呢，多给4盒，相当于这一盒要是427块钱。一次性拿20盒的，额外多给你10盒。我算了一下，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就这个价钱，这么高含量的天底下没有。398块钱，你上药房顶多买3根小虫草。所以这么低的价格，我不知道后续人家灵芝协会的人会不会找上我。你这事儿啊了不得呀，所以大伙儿得做一个提前准备，这活动啊说不定什么时候说停就停，而且今生就这一回，所以赶上了多备点哪怕说就没有肿块恶性病，你备它个10盒20盒都行。灵芝孢子油对心脑也特别好，对肝肾也特别好，对预防肿块恶性病更好，所以你就即使没有这肿块恶性病，你也多备一点，对不？有条件老两口一起用，把孩子那份也带上啊。就像我说的，哪怕说一年咱就吃1个月2个月，是不是？你现在30-40岁40-50岁出现猝死的，出现脑血栓脑溢血的，瘫痪卧床的，肿块恶性病的多多呀，一年哪怕你吃一回呢，它也能预防啊。以往这东西贵，自己这个能力有限，也就不用了，是吧？这回呢，和300多块钱，我讲话了，有这机会了，你多备点，尤其是有过肿块恶性病的，你现在买上一盒灵芝孢子粉得多少钱？你得这么看呐，咱这叫灵芝孢子油啊，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对吧？就跟咱家里边榨那个花生油啊，榨那个黄豆油似的，是不是？那花生油多少钱一斤？那花生多少钱一斤？你不就知道了吗？是不是？所以这一粒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相当于是100粒灵芝孢子粉，而且咱们还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高含量的，所以这就相当于花比灵芝孢子粉还便宜的钱吃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有条件呢，你多备点，给孩子也买点，就这东西针对于肿块啊恶性病啊能防能抗啊。以往这一盒几千块钱，咱们舍不得，没这经济实力，条件不够。你现在你像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合到398块钱一盒，你300多块钱，你还舍不得吗？还舍不得吃吗？还舍不得用吗？所以趁这个机会你就多备一点。为啥我这么劝你啊？因为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就再也没有了。你像这活动说不定哪一天就让人给喊停了，所以第一大家得抓紧机会，就这一次啊！你有肿块的恶性病的，你多备一点，备它几年的啊，就哪怕说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你有这方面家族史的，对不对？说父母啊长辈啊，姑姑啊，舅舅啊，叔叔大爷呀，是不是？你包括说平辈里边这些叔辈兄弟呀，是不是？这些表兄弟呀，身上有这种肿块了恶性病了啊，那就说明什么呢？ 咱们这家族里边有这基因，你也得好好预防预防，知道了吧？所以呢，你多备上几盒，便宜你吃去呗，是不是？有条件就全家用，啊、嗯，给孩子姑娘都用上点，一起吃一起用。你像现在年轻人、中年人得这个肿块恶性病的多多呀，是不是？你包括说那个儿媳妇啊、姑爷啊，这都不外人，一起用呗，对不对？所以都预防着点。你像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什么人吃最好啊？第一呢，就是肿块恶性病病人；第二呢，就是想预防肿块和预防恶性病的人；第三呢，就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刚才我说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怕什么呢？怕心梗，怕脑梗，怕脑出血，怕心衰啊，怕衰竭嘛，肾衰。那么灵芝孢子油它占了两样，第一抗硬化，专门看我们心脑血管硬化，尤其这个秋冬季节，这个天呐，在立秋之后就能感觉出来啊，早晚已经很凉了。为啥说秋冬高发这心梗、脑梗意外猝死呢？因为冷了，本身老人的血管就硬化，这一冷血管就更硬了，所以马上的血压就高上来了。为啥秋冬脑出血的多呀？心梗的、脑梗的那么多呢？脑动脉硬化的啊，血管硬化的，所以一整脑出血了，一整心梗了，一整心衰了。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预防肿块之外，还有两点：第一，能抗硬化，防止心梗、脑梗猝死，防止这个脑出血、心脏等意外情况发生；第二呢，能抗衰竭，防止我们心脑病人心脏衰竭、呼吸衰竭、肾脏衰竭，包括针对于高血压病人、糖尿病病人，这灵芝孢子油呢能预防你肾出现衰竭啊。你像糖尿病肾病啊、高血压肾病啊，到最后都出现肾衰、出现尿毒症了，所以咱们能够帮助你防治啊，让我们心脑意外、让我们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不再发生。所以灵芝孢子油这是一好东西啊，大家记住，11号到18号这八天时间，我联合小辉共同为大家开展只为做点有意义的事为主题大型医疗活动，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一步到位，就以成本价598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你一盒啊，合到498块钱一盒，比你吃灵芝孢子粉都便宜。一次性拿10盒灵芝孢子油，啊，额外多给你4盒，合到427块钱一盒。一次性拿20盒的灵芝孢子油，多给你10盒灵芝孢子油，相当于一盒灵芝孢子油是398块钱，300多块钱天底下没有吧？就这样的事儿，这样的机会也就只有一次。没有下一次，也不会再有下一次，的的确确不会有下一次，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以往价格高好几千，咱们想用不是不敢用，是自己这个能力有限，也就不用了。现在合到398一盒，你还有啥不敢用？还有啥用不起的？咱们这个不仅是长白山仿野生的灵芝孢子油，而且它含量高啊，含量足。你像那灵芝三贴含量达到了28，真正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所以机会就这一次，300多块钱就这一次，啊，给大家伙整来不容易啊，别错过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啊，希望这个机会咱大家能把握住，千万别错过，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我希望咱们更多的老伙伴啊，身上有这个肿块的、结节的、囊肿的、息肉的，有这些恶性病的啊，包括我们正在针对于这些恶性病进行治疗的，那么还有一些家族遗传的，包括一些慢性炎症的啊，咱们都用一用，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老师，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八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 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

0: 自由，到手仅需398块钱，并且这是超高含量的。每100克包子油中的磷脂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包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是真正的医用级磷脂包子油。所以300-400的价格能用到这个品质，可以说前所未有。无论您是抗肿块还是预防肿块，无论您是预防心梗心衰还是预防脑梗脑血栓，预防肾衰尿毒症，预防肺病肺肿块，这高含量磷脂包子油都要用，您都要多准备点。磷脂包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1: 磷脂，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千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磷脂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磷脂孢子油。磷脂孢子油源自磷脂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磷脂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磷脂，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你好。
3: 你好。
2: 你好啊。赶紧再给我订个20盒的那个灵芝孢子油啊。我前两天呢拿早了。现在还能订吗？
3: 那按道理来讲，咱们这活动还没结束就有机会给你订上。啊，你是之前拿了多少啊？
2: 拿了10盒。
3: 啊，
2: 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拿了10盒。
3: 啊，
2: 说实话我还没有那个恶性病。是吧，就是有那个肺结节。还有那个心脑血管吧有点问题
3: 啊，
2: 所以吧我就没合计拿那么多，我今天少拿点预防预防
3: 啊，
2: 完了吃没了我再买呗。
3: 嗯，
2: 但是昨天吧我就碰到我家邻居了。
3: 嗯，
2: 他吧是一个那个乳腺肿块手术过的人，我跟他吧都认识几十年了。
3: 嗯，
2: 他家吧住在2楼，我是3楼
3: 啊，楼上楼下。
2: 昨天吧我下楼去买菜去吧哈。
3: 嗯，
2: 刚下到2楼吧，我就看到快递给他送那个棒子油呢。
3: 嗯，
2: 那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也是在老子那买的吧。
3: 嗯，
2: 他说是啊。就这么的，等快递走呢我就上他家去跟他唠了一会儿， 他说他之前吧就用过这个包子油，效果还真挺好，
3: 嗯，
2: 就是有点贵
3: 啊，
2: 说了一年左右嘛，这个病控制的挺好，也没再复发。
3: 哎呦，那多好啊！
2: 所以说这回吧，他说老师给申请的可便宜了。
3: 嗯。
2: 哎，有活动呢，买呢还有赠送。
3: 对。
2: 这个核算下来吧，一盒药吧还不到4块钱。
3: 是。
2: 所以就直接就买了40盒的。
3: 啊，这邻居没搞定。
2: 啊，所以我回家这一想啊，我说老师啊，您说的对呀，咱不能等到疾病来了再想办法，那就。
3: 对呗。
2: 所以我今天我就赶紧打电话呀，我就太想再订20盒的包子油，备着点呗，一房一房呗。
3: 嗯，是，其实正常来讲，就像你这种情况，如果说没有过重的经济负担，打一开始咱最少咱也得订上20盒，为啥呢？
2: 啊，
3: 你看你又是肺结节，又是心脑血管问题，你这不是病吗？对不对？你现在一个肺结节手术要多少钱？别的。哇，我不是说，这是我老伴身上发生的，一个肺结节手术5万多块钱，光要押金就交了5万多，你还遭罪呢？对不对？你当救援员，你做手术，你多遭罪呀、啊！你想想，这哪多哪少？再有一个呢，你还有心脑血管病，你心脑血管病这不是问题吗？心脑血管病那肯定就是有动脉硬化呀，有动脉硬化，它就容易出现梗，容易出现出血。你说你这些都需要预防。但是人说那我10盒不够吗？啊，就结合我们自身的情况，对不对？这玩意儿你怎么说多与不多呢？是不是？
2: 嗯。
3: 有人讲话了，我一个月开3000块钱，我也能正常生活。那有些人一个月开5000，他还嫌少呢，对吧？
2: 嗯、
3: 所以从疾病角度来讲，我认为像你现在这种情况，多订点这是好事，因为价格在这儿呢，300来块钱，不到400块钱。你要说一盒得3-4千块钱。那咱就没那个必要了啊，就得结合你的病了，需不需要预防，需不需要治，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些人想预防，但是他没有机会了，他得去治。比如说我的病都已经很重了，已经有肿块了，结节已经变成肿块了，我的心脑血管啊硬化了，血压老高了，血糖怎么地的，那你那个时候就不叫预防了，你那叫治。什么叫预防啊？可能我还没有出现这病，或者说我出现这病啊症状还比较稳定啊，对我影响不大，稳了，这叫预防。预防是花最少的钱，达到最好的效果。治疗那就不一样了，治疗甚至有的时候你花了钱都没有效果，一路13招，最后什么人财两空，有这样的吧？
2: 就是这样，太多了。我吧就是有肺结节，大夫吧当时我的也不太大，好像不到0.5呢。
3: 嗯。
2: 他说就定期复查就行。
3: 对。
2: 所以呢，我现在就想用这个豹子油呢来对抗这个肺结节。
3: 可以啊。
2: 就是能够避免呗，遏制住它的发展呗，别往那个恶性的方向发展。
3: 哎，对。
2: 完，我同时吧，我还有这个挺严重的动脉硬化。
3: 你看就是、啊。
2: 还有2度的心衰。
3: 哎呦。
2: 所以我这个血压吧就非常不稳定。
3: 嗯。
2: 今天一量167，明天一量又145的。
3: 嗯。
2: 低压也是忽高忽低。
3: 嗯。
2: 今天90多，明天70左右。
3: 嗯。
2: 所以这样不稳定吧，我这心脏就特别难受。之前吧还有这个房颤和心律不齐
3: 啊，
2: 所以吧最近这3-4年检查出来心衰了，
3: 你看看
2: 走路吧也走不了多远，就心难受、
3: 嗯、
2: 出去买个菜吧就回来的路上吧还得歇好几起，就这么一趟路吧都一口气走不回来。
3: 嗯，
2: 哎呀上楼也费劲，哎、
3: 啊、
2: 上几趟还得歇一歇
3: 啊，
2: 就要不然这心就慌就裂了，就喘就裂了，这每天呢就像有口气压在这儿，一口气吸不到底儿啊。
3: 嗯，
2: 这胸口啊就像悬着那个气儿似的，
3: 嗯，就
2: 特别的难受啊。所以我就想怎么得这个病了呢？晚上吧连好觉都睡不上，嗯，就这么难受。
3: 你那个肺结节倒是不太可怕、
2: 嗯、
3: 啊，如果说你定期复查，它始终小于这个0.5厘米，那它属于微小结节、
2: 嗯，
3: 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它。
2: 嗯、
3: 哎，所以有的时候咱大家伙一说有这个结节，他心里面有负担。啊，能预防是最好的，但是越是有负担，它越容易把这个问题加重。
2: 嗯嗯。
3: 啊，你包括咱们说心脑血管病，它也受情绪波动影响。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怕啥呀？他一怕动脉硬化，二就怕你这血压它不稳定。就有的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这血压到底是多少，今天高了啊167，明天低了可能123了。后天可能突然又高上去了，就忽高忽低，跟坐过山车似的，你这谁受得了？对不？
2: 对。
3: 另外还有一个出现心衰了，这是需要注意的。
2: 嗯，
3: 就正常来讲，我们每个人只要有心脏病。

0: 白樱花，挺好啊，你适合用，适合用。
1: 对，我这段时间呢，就听你讲的这个灵芝报名，是能抗那个血管硬化，还能抗那个衰竭性衰竭，对于这些恶性病呢，还能有防护的作用吧？
0: 对呗。
1: 所以我就听，和我这个症状有点相仿，还能预防，所以我当时定十合成定少了。
0: 少了。
1: 所以我今天还想定二十。
0: 嗯，
1: 我要趁着这合适的机会呢，再多备点儿。
0: 行，
1: 等到以后身体有啥问题的时候，我都有药，我就不担心了。
0: 对，你现在定完了之后，你就正常用。像你这种情况呢，早期就是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儿、啊，哎，就是连预防加治疗这都有了。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给他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粒儿。对吧、
1: 嗯嗯？
0: 你就预防住了之后，它就不会再加重了。咱预防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避免这疾病出现吗？那咱提前做到了，它就不会出现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我一看那么合适，你讲完那份吧，我也到处打听了。
0: 啊。
1: 一般来讲，这个价格吧都挺贵的呢，好几千呢。
0: 嗯。
1: 嗯，实际上说吧，便宜的我也问了，也有。
0: 也有。
1: 嗯，800多的也有，但是含量不行。
0: 那你
1: 看我家门口那药房，我都看了，含量吧才7点多。
0: 那不行。
1: 啊，所以我就说吃那个，那说实在的，你就吃的效果也不能好啊。
0: 对呀、
1: 啊。所以我都没买。
0: 那花那钱干啥呀？
1: 我就想着那个高含量的呢。
0: 啊。
1: 嗯，没想到现在这有活动，价格都抬下来了，还这么低。
0: 嗯。
1: 相当于买二赠一了，最合适的是当时。
0: 嗯。
1: 我就还想再订20盒的豹子油。
0: 行。行行，我跟学员说一声。
1: 啊，
0: 给你订上20盒，再补充你10盒啊！
1: 谢谢谢谢，
0: 好的，
1: 咱们再见。哎，谢谢。
0: 嗯。
2: 8月11日到18日，8天时间，市面售价3000多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仅需出厂价598元一盒，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398元一盒。每100克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1克油，每100克孢子油中的灵芝三萜含量高达28克，每100克孢子油中的麦角甾醇含量高达140毫克。花普通孢子粉的钱，用真正医用级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活动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8月11号到18号，8天时间，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市面售价3000多一盒的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咱们直接出厂价598元一盒。您拿5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一盒，相当于498元一盒。您拿1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4盒，相当于427元一盒。您拿20盒灵芝孢子油，额外多给10盒，相当于一盒高含量灵芝孢子油，到手仅需398块钱。灵芝孢子油只有这一次，没有下次。大家参与活动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

0: 尘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哦，你好，老师。
2: 啊，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有什么事就想让你跟我分析分析。
2: 啊，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啊，就是前两天我婆婆给我发个短信，说她女儿的儿子考上那个大学了嘛，让我开学的时候给点钱。
2: 啊、
3: 嗯。我说，哦、我当时我是应下来了，最后我又想想，我说，嗯，那这个事情不是说，嗯，不应该就是说你儿子。你女儿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让你儿子处理这个事情呢，你怎么找我了？
2: 啊！
3: 然后我婆婆就说：“哦，你不想给钱就算了嘛，你还这个人还这么计较，
2: 啊、
3: 你还这么多事儿的。
2: 啊”
3: 我说那个，那你这样说话不对吧？我说那个以前那个，你女儿有啥事我都给钱了，我为啥这么说的？我说他，你女儿一年四季都不给你儿子打个电话，这个事情我是个喜事啊，对吧？你应该让你。你要跟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然后让你儿子给这个钱，是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2: 嗯，
3: 他就说他在我这里说话那个啥比较气场，我们老家那个话就是说，
2: 嗯，
3: 啥那个意思？我听了，我和他就有点说的有点别扭了。然后我最后我就想想，我这个事我都想了好几天了。
2: 你今年多大了？
3: 我40了。
2: 40岁，孩子多大了？
3: 我家女儿17了。
2: 你家17了，这马上也要念书呢吧？
3: 没念书。
2: 啊？没
3: 念
2: 书，
3: 念书
2: 也念书、
3: 啊、
2: 是不是啊？也涉及到要考试的事儿啊。
3: 我也想着给的，但是
2: 啊，
3: 三说两说的，怎么说的跟我婆婆还杠上了呢？
2: 啊，这老婆婆也挺有意思的，老婆婆跟人媳妇说这玩意儿干啥呀？这是他不对，这是确实是他不对啊。
3: 我们家别人，我说我还跟我老公说呢，我说
2: 嗯，你爱人、
3: 就是、
2: 你爱人这个事啥态度？
3: 他说，既然他妹给他没打电话，那是他不知道。
2: 啊，对呗，你看看你爱人，你爱人这性格才是好性格，气嘎嘎。你说你黏黏糊糊的，真烦人，是吧？
3: 但是我想着
2: 多大
3: 个
2: 破事儿啊！
3: 那跟婆婆关系处不好了，万一小姑子知道了，说我这个嫂子怎么怎么。
2: 那说就说去呗，他也不给你开支，你怕他干啥？我就害怕给我开支的啊。
3: 那行，我就
2: 对不对？这个事儿呢，你听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其实呢，就是后边那个跟你老婆婆那头啊，确实多了句嘴，但是多了这句嘴也是由于这个事儿，你老婆婆出事确实出的不咋地，是吧？你多这句嘴也是理所应当。你要是说的我正常跟你说很正常，而且说句实话，我没好好说你这事儿。哎呀妈呀，我妹妹这事还能告诉我？你告我干啥呀？哪轮着你告我了？他找他告我去，他都不稀得告我，你中间穿这干啥？好像你有提成似的。
3: 就是我跟我老公说，我说那你真的是咋办？
2: 所以说就是那个你婆婆吧，就是就是从来没挨过怼，所以说她习惯了。
3: 对，
2: 你别想那么多，你这个思想包袱要放下来，这个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不是个事。
3: 反正就是。结婚之后就是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说了算，我其实一直都听他的话。
2: 嗯，
3: 就是这几年我老公老在我面前说他没给他不打电话，他伤心了。
2: 嗯，对啊。
3: 我说那你让你女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一下这个事，
2: 这个事吧是这样。

0: 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呢，你吧，就是以后吧，别想那么多，别想那么多。
1: 哎呀，
0: 然后咱们要表述问题的时候，确实有点硬，这倒是。但是你这理儿上没有亏。
1: 你亏吧，我都没
0: 亏。哎呀，没亏，没亏，没事儿啊。
1: 哦。
0: 这个事儿吧，是那什么，这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要是那什么的话，你就往你爱人身上推就得了。哎呀妈呀，这个事儿我都知道了，但是人家我爱人说了，我们家大刚也好，小强也好，都说了，这个事儿就等那个，就等他给他联系，他不给他联系，他现在跟他生气呢，你不知道吗？啊，怎么地的啊？
1: 就是
0: 一个软钉子钉回去就完事儿了呗啊。
1: 我哥老公打电话，我说那你妈给你打电话是啥事儿？他说没事。我说那你妈
0: 对
1: 我生那么大气？
0: 他跟他儿子跟他姑娘都不敢说。
1: 对，就是
0: 对，他就欺负你，因为啥？因为你老实啊。你要是跟狼狗似的，脏脏脏脏，他也不跟你说啊。
1: 对，结婚十几年了，我老听他的话，老听他的话，你知道吧？
0: 对，以后记住啊，听老爷们话，听他话干啥？是不是啊？
1: 哦。
0: 你过日子跟谁过？过日子不跟老爷们过嘛？对吧？那个婆婆这事儿呢，确实有点欠儿。我不知道她是为了讨好姑娘啊，还是说生怕这个姑娘挑儿子理啊，就这种感受啊。然后她又做不了什么，然后跑你这块儿来显示她自己多么博大的情怀，确实挺讨厌这个事儿。你说是不是？
1: 就是
0: 啊，
1: 这我都换了经理好几天了，你不知道。
0: 嗯，你就不用想这个事儿了，你听我的啊，没事啊，啥毛没有啊。这个事以后吧就是这样，以后那个因为你这个婆婆吧，就是你就记住了，就是该乐呵说起来就乐呵说了，你就啥事都往你爱人身上推啊。
1: 嗯，
0: 就你中间别挡这个事儿，因为啥？但是你本身来说，不像说你家你妹妹家的事儿，是吧？
1: 就是我折腾。
0: 那他家的事儿，那就乐呵说吧。啊，知道了吗？这事儿我跟那谁，我跟那个我跟我爱人，我们家说，我跟他说，然后那个要不你给他也打个电话吧，就是有时候他也不听我话啊。就得了呗，你说。
1: 哎呀，我说他那个嘴可会说了，他看我老公听我的话，他说啥事别
0: 听我话啥呀？昨天打我一顿呢，哎呀。
1: 我这脑子老转不过来。
0: 当笑话说呗，你说呢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这个事儿没啥毛病，你没啥毛病啊，你别寻思他了啊。
1: 哎呀，我回去又给我俩孩子说，我说我是不是在您奶奶那说话说重了啊？说我做的不对的。
0: 嗯，不对又能咋地？你这我嫁到你们家二十来年了，对不对？生俩孩子都养活大了，我就不对了，能咋的？你整死我啊！真是的，杀人不过头点地，怕啥的？不用想那么多啊！
1: 啊，这事儿听不慌，
0: 对不对啊？
1: 我都老想这个事。
0: 别寻思，你就听我的，这个事儿我给你做主了，没啥事啊。
1: 行，
0: 对不对？咱这么讲，我也没偷人，也没养汉的，没泼米，没撒面的，我就说话不好听，能咋的？再说你那事儿干的也不对，我这么说很正常啊。
1: 对对对，这天我心里轻松了一下。
0: 你老婆婆就在你这找存在感呢，你不用给她啊。平时经常给，偶尔不给一回很正常啊。
1: 就十几年了，我就这一次，我就去年。打
0: 的可
1: 不行。
0: 嗯，对，以后记住，你就是你爸没主意，但你爱人吧，通情达理的，你爱人挺通事的一个人，你就有啥事你就问你爱人啊，问你爱人，你说这事儿我也拿不了主意，你妈说了我就哼哈答应了，但是这个事儿咋整？你去跟妈说一声去呗，对不对？
1: 我跟他一说，他说妈打电话没说啥呀。
0: 对呀，所以说这老太太那个确实出事不对。啊，这老太太出事不对，你说的没啥毛病，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你就听我的吧啊。
1: 行，谢谢钟
0: 晓
1: 老师。
0: 哎，好了啊，哎。
1: 啊，好好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1: 啊，好，再见。
0: 我跟你说啊，就他家这老太太，绝对是在姑娘那块也不好使，在儿子那块也不好使，赶上这么个老实儿媳妇儿，完一天天拿着老实儿媳妇儿就砸法子，在这找存在感嘞，不就这么回事吗？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自己有老爷们儿，你把事儿往老爷们儿上说呗。这老爷们儿乐咋咋地，你不用寻思那么多，你做一点毛病没有啊？有时候他见着老实人不欺负有罪，你就还没整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呀，那个我和我儿子有点问题，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2: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现在不也1年半了吗？
0: 啊，
2: 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的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2: 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
0: 嗯，
2: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0: 嗯，
2: 但是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儿也没有。
0: 嗯。
2: 昨天呢，他
0: 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2: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0: 啊，
2: 是那个赌博那方面的，他没。
0: 啊，在网上是不是？
2: 嗯，对。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2: 啊，34。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52。
0: 老伴是去年没的，是吧？
2: 啊，对。
0: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
2: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0: 啊。
2: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0: 孙子供他，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2: 他爹不管呢，啥也
0: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2: 孙子现在11。
0: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那个现在就是这样，你这个儿子，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这儿子就是跟你俩输打硬药，是那意思不？
2: 什么？你说？
0: 我说这儿子跟你输打硬药啊？
2: 他不硬要，不硬要，咋仇人的？那天。我让他把啥给我拿过来，他说我该你的。
0: 嗯，
2: 那个啊，还让我给你拿。我说你就看你的死出啊，你说谁呢？我就说你呢。
0: 嗯，
2: 后我就忍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啊，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
0: 嗯，
2: 完了，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咋咋地啥的。
0: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2: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0: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2: 啊，我也就这合计，
0: 因为他饿不死，你这听。
2: 所以我寻思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说
0: 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是吧？
2: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看着。
0: 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
2: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坏呗，是吧？
0: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2: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
0: 管不管，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2: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0: 嗯，
2: 啊，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小买卖啥的，
0: 嗯，
2: 我说
0: 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2: 是我也不信，我
0: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2: 嗯
0: 嗯，
2: 就是管了是吧？
0: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嗯，管不了。
0: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2: 嗯，是他没那脑子。
0: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了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2: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
2: 嗯。
0: 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你们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惯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2: 嗯。
0: 嗯。
2: 行。
0: 你说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
2: 嗯嗯。
0: 听着没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2: 我肯定得看呢，是要不
0: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
2: 嗯，
0: 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没有能力的时候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
2: 嗯
0: 嗯。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2: 嗯，现在小呢。
0: 嗯
2: 啊，还不知道咋。
0: 整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那坏了啊。
2: 嗯嗯。
0: 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也媳妇离婚离多少年了？
2: 小孙子2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0: 这离7-8年了。
2: 嗯，对。
0: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说啥不成人是吧？
2: 嗯，也有一方面吧，后来有点没要大房子。
0: 啊。
2: 没给买，没惯着。
0: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是。
2: 是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了。
0: 啊。
2: 完了，我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功夫他们自己在大在一边住， 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
0: 嗯，
2: 大房子给买完了。

0: 电装修，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切费用，我说的不是咱们的，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刚才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呢，毕竟正好我老伴也是这么想的，是啥的，完我这儿还真没给买，没给买完。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会儿张罗要的房子，过二月份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上了，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骑着咔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1: 后来那媳妇儿您现在又找了吧？
0: 找了。
1: 啊，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啊，就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那行了啊，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操心的命没招啊，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听着没有？然后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的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儿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带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咸鱼啊，
0: 但学习还挺好的。
1: 你看现在你等吧，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得，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啊，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0: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1: 削
0: 他，
1: 对，买个戒尺。
0: 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声，大胆管。
1: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上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0: 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
1: 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吧？
0: 知道。
1: 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她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0: 行。
1: 啊，好嘞，再见了啊。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朋友，晚上好。
2: 哎，钟老师，我就是我总听你那个节目，我挺相信你的。现在就是我姑娘，那个处对象了，她是现在是大一。那个假期在开学是大二，就是在没上大学的时候，就高考之后在网上认识的这么一个小男孩，因为他俩也没见过面，那个呢，那这男孩呢，也没参加高考，是个社会青年，他在打工，完咱这孩子在上学，我怕影响孩子上学，现在咱们家里父母的意见就是怕他影响到学业，影响到，反正说他不听啊，我的意思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的说完，然后呢我媳妇儿不行，我媳妇儿脾气不好，她生气就上火来，完了心脏还不好，气的说的今天晚上让姑娘做出决定，要删除号，断绝联系，完然后就说的不行的话，她就我的意思就是跟姑娘说的心平气和，她不同意，完说的说我能教育好，让我教育完，她就不管了，下楼走了，这个我估计这件事还影响我的婚姻，等到我媳妇翻脸了跟我俩也不过了。
1: 你姑娘是个啥样的孩子？是那么敏感的孩子吗？
2: 敏感的孩子，她那个

0: 特别内向，因为啥事儿？因为总寻思这个事儿放不开。
1: 嗯，我倒是觉得，那你媳妇要觉得他那招好使，那就使他那招呗。一旦
0: 关
1: 好
0: 键
1: 使了，
0: 我怕孩子接受不了，
1: 接受不
0: 这
1: 了，
0: 个。
1: 好使能接受不了就也行，接受不了，只要他好使就有效非常重要。
0: 这孩子
1: 这
0: 是
1: 个
0: 咋
1: 东
0: 的？
1: 西就
0: 他
1: 是
0: 这个，
1: 孩子吃哪套使哪套，你那招不一定有效。
0: 就是我给你反馈一下，就我家啥情况？孩子从小到大呢，就我媳妇说一算，因为我闺女都说爸呀，你在我妈面前大事不敢出，因为我媳妇的性格就是说，你说那个不对就不行，不听她的道就走就不行，就翻脸。你张嘴是离婚，闭嘴是离婚，跟我俩都是。我说这个孩子跟他都决定他的生死了。他现在我媳妇儿他是翻脸，那他娘家人跟娘家妈、娘家姐、娘家嫂子都断交了。所以说我不敢惹他。
1: 那
0: 那
1: 你
0: 个我
1: 不
0: 怕
1: 好
0: 姑娘
1: 使，你
0: 她，
1: 不好使，你操个六饼的心呢？
0: 那我姑娘她上学离家远，我怕她想不开，走了啥的。你说我现在就是感觉她就是。觉得是孤独寂寞，找个人唠嗑，他就现在这种消磨时间。
1: 就是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但是你不好使。
0: 我也知道不好使。
1: 对呀，那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
0: 对，今天我跟你老师，我重要，我给你打电话，意思我坚持我媳妇的这个建议，她这个主意对不对？
1: 这个哪有对错呀？我知道哪样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家姑娘，对吧？就是哪招好使使哪招，这个没毛病。听明白了，但是如果说证明了这招还不好使完，完还要使这招，那就是愚蠢，是不是？这招
0: 那
1: 用
0: 另
1: 吗？
0: 外一个更重要的，我就想明确这观点，就是咱们家长这事管是不管，是坚决的管，还是就是劝导的管？
1: 这个就根据自己家的条件不一样，这个没有死规矩，没有标准答案，这位先生，就是啥样的孩子用啥样的招，对吧？有那孩子，你跟他讲道理没用，叮的咣咣两泡脚好使了，对吧？有那
0: 对，
1: 孩子，你咣咣两泡脚没有用，哎，必须他自己醒过腔来了好使了。有那孩子呢，必须得就跟他俩翻过来调过去的说啊，就是不同的孩子一定是采用不同的方法才是正确的。所以说你现在问我说的，你媳妇做的对不对，或者说你的想法对不对？我觉得没有，我这个无法判断。我无法判断，但是呢，我想跟你说的是啥？但我听出来了，就你在你们家就纯属四把手，对吧？我跟你俩说，你在你们家媳妇一把手，孩子二把手，你们家可能还养狗了，狗是三把手，你是四把手，你这样的你不好使，知道吧？你不好使，你操这个心就没有用。虽然我知道你也很着急，你也很希望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够被贯彻，但是没有用。到最后的结果，无论你咋的，到最后结果一定是在你们家，就一定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想法和说法去做的。
0: 那个重要的，这个我是明确的，因为我刚才那个打入直播间，导播跟我说这事儿，我就想就明确的，这个我现在这边那个我跟我姑娘分开是2个屋，我让我姑娘听的快手，我是想让你在你用你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鼓舞她一下子，劝导她一下子，
1: 这个孩子现在是正在听我的节目，对吗？
0: 对，他是
1: 那这样，因为我跟你们，夫妻和这个孩子都没有什么任何的利害关系，但是我只是对孩子说，不是对你们说，我就有一点担心，我就有一点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这个人没有学习的能力。但是你们夫妻成为一个家庭之后，哪怕是成为一个亲密恋人之后，必然要面临学习的问题。那么一旦要面临学习的问题的时候，对于你来说很正常。比方说，我需要背单词的时候，我怎么背？我是知道的啊，按音节背呀，按什么背啊？等他认为背个狗屁单词啊，背那玩意儿啥用啊？所以说，一旦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再有一个，你是从小到大你知道学习是有用的。对吧？那就有可能你就觉得说的，那我得跟这个导师啊好好处一处，或者在社会上之后，你也是知道啊，这个人是有学问的人啊，资源比较好的，资源禀赋比较好的人，然后呢学术能力比较强的人，那我心向往之的，我就要跟这个人呢多多学习嘛，因为咱这么讲，与君子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对吧？我肯定是要乐意和这样人在一起。等你的爱人呢，很有可能是那是个装屁驴的玩意儿，我跟他学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

0: 那玩意盯吃啊还是盯喝呀，对吧？
1: 对，
0: 他盯吃啊还是盯喝呀？我跟他学那玩意，他跟我俩装屁驴子，有啥可装的呀？我一电炮周倒他，他算个啥？那你如果说一直就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反正他听你的他痛苦，你听他的你痛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学习力不同，对于知识也好，学问也好，对于很多东西的认识完全不同啊。但是他啥呢？他会哄你小姑娘开心啊，知道那小姑娘怎么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哄你呗，你漂亮你好，然后你有啥问题的时候我说点温暖的话，这个是个人在追你的时候都会说啊。
1: 给你买东西，给你发，
0: 你不用说这些，你不要吱声，用不着你说，
1: 嗯，
0: 用不着你说。你既然让我跟孩子说，我这所有说的没有一个字是给你听的，我所有的都是跟孩子说。这是一个作为一个我做了20年的情感节目，我就担心这个啊。至于说这个人人品好不好啊，能力强不强，这些你自己也大了，你自己也知道。再说能力不强你认了，人品不好你觉得你爱的人不能人品不好，对吧？我也不至于说你受骗，但是我这个担心是我一直有的啊，是我一直有的。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不说吗？你会认为我要学这个东西非常容易，那我找两本书看看，看完之后我就会了吗？他认为我学那玩意儿没用，我不会，我也不会学，我也不会去学，我学它干啥？我现在这些东西我都会啊，我学那破玩意干啥？对不对？或者说有一个人，人家比较有学问，跟人在一起比较长知识，对吧？他会认为那是个装屁驴子一个玩意儿，他说他会那玩意儿，除了装屁驴啥用没有？我跟他在一块干啥呀？对吧？那么对于知识的他不在意，你知道吗？就是学历低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咱不是说这人品就差，而是在学习能力上或者是对知识的认知上他是不同的。不是说他学习不好他就是学不会，不是，他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重要，压根儿不觉得那玩意儿应该学，他觉得他们在一起一些朋友在一块喝点小酒吃点串吹吹牛就是得劲儿了。等你可能不是那样认为的啊，就是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老主持人来说，我做了18年情感节目了，我对于这个孩子来讲我就担心这一点，其他的那你是成年人了，你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作为我说这个，你可能你原来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没有考虑到啊，不信你试试啊，不信你尝试一下，你考验一下啊，其他的不用说了啊。好了，
1: 好，
0: 再见了，
1: 谢谢你钟老师。
0: 嗯，再见了啊。
1: 哎，见，
0: 好嘞，哎，
1: 再见，哎。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绿色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不背。
9: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3: 绿色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

0: 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钟老师你好，我声音可以吗？
0: 哎，可以，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工作上面的事情想跟您聊一下。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是就是我们部门内部一个小组的一个组长，其实也不大，就三个人嘛。
0: 嗯。
1: 然后当中有一个人是比我大9岁的一个姐。
0: 嗯。
1: 她其实比我早进公司要6年多吧，然后经验也很多，其实我就是很敬重她的那种感觉，平时我们关系也不错。
0: 嗯。
1: 没有上下级的那种感觉，就我们几个人一起把事情做好嘛。
0: 嗯。
1: 然后但是因为这两年就是公司内部和部门里面其实都比较乱，然后他可能个人对公司有一些不认同，然后包括身体有一些原因，然后还有也是快50岁了，然后也马上要退休的这些原因吧。
0: 嗯，
1: 他就是跟公司协商离职。
0: 嗯，
1: 然后想要补偿。
0: 嗯，
1: 其实他主动离职，然后公司就没有提出没有答应他的这个补偿的这个要求，然后但这个整个的过程是他是直接跟我们部门的领导和公司的人事去沟通的，就没有通过我这边嘛。
0: 嗯，
1: 然后呢，我所有的消息来源都是我们部门的领导。
0: 嗯，
1: 然后就公司拒绝他的要求之后呢，他就开始消极怠工，然后请病假，然后不停的请假。
0: 嗯，
1: 然后后面就是打卡了之后不到办公室直接就走掉。
0: 嗯，
1: 我再后来就是不请假，然后也不来公司了。
0: 嗯，
1: 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就是在他不请假也不来公司的时候呢，就我领导就让我给他正常的安排工作。
0: 嗯，
1: 然后说你要保留这个截图，然后我就提醒过他一次，但是就是我感觉他也不太在乎这些了。
0: 嗯，
1: 但是我也不敢说多次的提醒，因为我觉得我的位置也挺尴尬的。
0: 啊，
1: 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后面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点失控了嘛。然后我领导就找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一次。然后就主要就是说你要么你就来上班，要么你就请病假。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谈话是没有效果的，还是就这样放假了。
0: 嗯，
1: 然后现在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公司让我提交截图。
0: 嗯，
1: 然后想要计划给这个人经济惩罚，然后下周还要约谈。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所有的协商都无效的话，就不排除要上法庭。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在这中间我就有点痛苦，因为首先我没有一点实权。
0: 嗯，
1: 就这个员工他的汇报包括绩效考核都不在我这边。
0: 嗯，
1: 然后呢我是
0: 那跟你有啥关系啊，你刚刚是领导我这记不住。
1: 但是他让我提交微信，他每天都
0: 提交。你说提交不上去啊？提交不上去没有啊？他不管这个事儿吧，妹妹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没有必要想太多。
1: 嗯，
0: 你没有必要想太多，我就一干活的，有本事你不用我，对不对？
1: 对对，
0: 能咋
1: 的？
0: 但是吧，你那个位置吧，就是你那个地方差劲。你要是在咱们长春吧，我肯定就建议你，就是说你找大姐，咱俩周六晚上吃顿串子，是吧？对吧？咱们唠唠嗑，唠完之后说的，你想让老妹儿干啥？就是把这事说开了，你想让我干啥？完了那个我这头咋地？或者说你要说就跟你没关系，你爱咋报咋报吧，那我就正常，人家领导要求我报我就报呗，
1: 对
0: 吧？就是在长春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你们那头我是知道的，那工作下了班你是人是鬼跟我没关系，上班前才是同事，大多数都是这种人际关系，所以说就很难有这种就是下班之后像咱们这头，就是咱们就我们楼下我们电台楼下就有一个烤鸽子可好了啊，经常看同事们之间在一块喝的晕头胀脑的，往搁那谈工作，就是这种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深深的理解你这一点。但是正因为理解你这一点，你就记住你在你这公司别把自己当人啊。
1: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把我
0: 当人。不是，我
1: 就是
0: 啥意思，你听我说啥意思。
1: 嗯，
0: 我就一工具啊，听明白了？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我就是干活的，让我干啥
1: 我
0: 干啥就
1: 行。那我也得听喝啊，
0: 听喝，你领导让我要我啥我就给你啥就得了呗，你跟大姐说一说，领导就这你们之间那啥没问题，就是那个下班不联系，但是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工作软件啊什么交流啥的，这都没问题，你就告诉他说领导要求我汇报你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可要汇报了姐啊，就得了呗。
1: 嗯，
0: 你不用怕得罪他，你不得罪他干啥，你怕他干啥，他又不给你开支。咱这么讲，你真就毕业了，虽然说你们是很好的同事关系，但你们肯定不是朋友，过两年都不认识你，或者说那……
1: 但是我又理解他。
0: 你理不理解吧？这个事儿用不着你去干。
1: 嗯嗯嗯，
0: 对不对？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你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就跟你俩讲啊，你就是别矫情，你就该干啥干啥就完事儿了。只不过就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一声，就是说这个事儿是领导要求我做的，我肯定得做。 这就已经非常够意思了。嗯、你不告诉他，你做也不犯毛病。
1: 嗯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啊？
1: 那我还是想跟他说一声。
0: 那就是你说一声，你可别叫他叫人家。咱这么讲，你对他心里可得有点底，别到时候人家截图了，告诉领导说，你看他给我打小报告了，你把他也开除了吧？那你这又这没准的事儿，我跟你说啊。
1: 那我知道了。
0: 你策略一点啊。
1: 那我知道怎么做了。
0: 对，
1: 知道
0: 了。那说你那个不用考虑过多的人际关系的事情。
1: 所以就是目前的话，我还是听上面让我干
0: 到。对呀，你不还正在干活呢吗？你不搁这挣钱呢吗？那让你干的活你就干呗，对吧？
1: 是
0: 啊，
1: 是。
0: 对，
1: 好的，
0: 听明白了吧？
1: 好的，
0: 哎，
1: 明白了。
0: 那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了啊。
1: 好的。
0: 也祝你在外地吧，就是反正就是咱们人文环境肯定是和咱老家不一样，就不一
1: 样，
0: 但是也得适应，也得融入，没办法。你属于新上海人是吧？新扫黑眼啊，所以说呢，得融入当地的工作氛围，也融入当地的人际关系，这没办法，这是咱们东北人本身来说就是一个特点，就是走到哪儿就是哪儿的人，不用害怕啊。
1: 明白。
0: 好的，加油啊！
1: 好的，我知道。
0: 好嘞，
1: 拜拜。
0: 小米说的，你还在工作啊？就是你跟谁俩矫情呢？在哪儿矫情呢？你还在工作，你啥背景呢？还得让别人哄着你啊？装什么好人？哪那么有正义感？你拍案而起啊，对呗？就是你就该干啥就干啥，咱们就是一个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干，小卡拉米子该干的事就得了啊。

也和咱们这个东北的好朋友们、年轻的孩子们要记住啊，就是各个地方的这个人文环境不同啊，人文环境不同，就是因为咱们很多孩子都是要到南方去工作嘛，你到那个广州是一个、工作人际关系的方式啊，就是你不要多说话，你就正常，我就是来上班的，干活的就得了。然后观察你，广州和深圳都非常不一样啊，上海和杭州不一样，那跟咱东北完全不一样。但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不好啊，你不能说人家那个就是错的，可能人家那才是真正是真的，是不是？对吧？你就咱经常有人跟我俩说，哎呀，上海人呐，小里小气的，太小气了，这为了一颗为了一个白菜心儿啊，都能打出三里地去，怎么怎么地的啊。跟大家说，不要看那个，那只是一种文化，生活的文化。人家上海人做那个买卖，你看人哪个买卖小气？你看人买哪个买卖做的小？你看人家盖那个楼，你看人家画出一片那开发区，那可不只是浦东啊，对吧？所以说，就是你需要你是融入到人家当地的这个人文环境当中啊，不仅仅是工作关系，需要融入到人文环境当中。这样的话呢，你才能更好的啊，才能更好的在那里去生活啊，也能更好的做好工作，对不对？你经常你认为说我这长春人，我就这样啊，我们长春都这样。你到那儿去，你显得你粗鲁啊，显得粗鲁，然后呢，做事情没有脑子，鲁都鲁闹啊。所以说要向人家学习人家好的东西啊，这是小哥作为一个老一点的吧，老一点的，跟年轻的孩子们说一下，不能以你的标准去要求别人啊，叫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啊。

0: 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连上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啊？
1: 想咨询您一个问题，现在我是和我母亲，然后那个姐姐、姐夫四个人住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姐姐就是这些年就感觉关系。

0: 口不好，
1: 嗯，
0: 然后也说话有点毒舌，
1: 嗯，
0: 就我不知道应该去怎么就是沟通啊，或者是
1: 他俩结婚，他俩结婚为什么还跟你妈住一起？他为什么不分出去过？
0: 是这样，就是我父亲就是没了之后，我和我母亲住，然后那个就从疫情开始，然后那个姐姐和姐夫，然后跟着我母亲，然后一起做生意，然后就为了方便，然后就是我们就都住在一起了。
1: 那咱不说别的，就别说他说话好听不好听，就是他说话好听，这么住你也不得劲儿，他也不方便，是不是这么回事？
0: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好像就是父亲已经没了20多年了哈，就是我们其实是心里是不想分开，就是还是想住在一起的，就是因为好像
1: 那你那个你一直你有你成家没有啊？
0: 我没有。
1: 你没成家，今年30几了？
0: 我是40。
1: 40了。就是
0: 对对对
1: 不想成家了吗？还是一直没有好样呢？
0: 其实也不是不想，可能如果有的话，可能那个就是也成，但是可能年龄问题，可能成家的可能不太大了吧。
1: 但也他碰上好的该处处呗，该解解呗，这个东西看主要就是看缘分，缘分来了别拒绝，别抗拒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姐说话好听一点，不好听一点。这都正常，这都正常。然后呢，就是你妈妈这头有没有一个偏里偏向啊，或者说的态度不明朗啊，或者说态度过于明朗啊，有没有这种情况？你完了，你让你自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母亲这完全没有，
1: 就
0: 是
1: 不参与你们俩的事儿啊，是那样吗？
0: 她是姐姐是现在对周边的人都这样。就是，即使对母亲也是这样的。
1: 他今年多大了？
0: 他是45，我是40。
1: 他前两年这样吗？
0: 他是给我的感觉是，就是他是之前离过一次，等于是离异，然后找的我现在的姐夫，然后就是从第一次然后离了之后，
1: 孩子多大？
0: 很大，他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我现在的姐夫有孩子。
1: 姐夫孩子也不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吧？
0: 对，但是我们就是经常接，然后关系很好。
1: 他前一段婚姻也没孩子吗？
0: 没有，就是从第一次之后结束了之后，我感觉
1: 你平时不跟他们一起工作是吧？
0: 不工作，我是自己有工作。
1: 你自己就是你不跟他们一起做生意，你自己上班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你照顾自己的能力怎么样？
0: 我照顾自己没问题。
1: 那你有没有考虑，就是说不跟他们在一起住呢？就是自己租个房子，或者说自己买个房子出去住呗？这样不更自由一些吗？
0: 是自由。可能母亲这边不太同意。
1: 那你跟他说，我要再跟你们在一起住的话，我也烂家了，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0: 不能
1: 听老太太的，你这事听老太太，你得听我的，这事听老太太坏菜了。真的不是我这个哥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就是你看我都没问说你姐是不是不对呀，或者怎么样的，中间他都说你啥了怎么地啊，我都没说，知道吗？我都没说，就说的你姐和你姐夫搬回来之后在一起住，然后咱还有个小姨，这种情况，然后老太太又都在，这种情况生活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劲。你今年40是属，我看看，
0: 我是属虎的，
1: 属虎的是吧？
0: 对。
1: 那还行，你这样，你就是说的，如果有可能，如果有可能，因为你跟你妈他们在一起生活惯了，你自己单独出去的话，你会觉得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但是呢，这种情况时间长了，对你并不好，
0: 我单独的话会，就是问题就解决了，
1: 就会好很多，因为你自己能照顾你自己，然后你自己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看这样工作还挺稳定是吧？
0: 还可以吧，
1: 还可以，也不是特别
0: 好，
1: 也不是特别累是吧？
0: 还行。
1: 所以说呢，就是那你原来的时候介绍的对象是都没看上啊，还是是咱我说话你别生气啊，就是说是人家提的不乐意啊，还是你提的不乐意啊？
0: 都有。
1: 都有，有看不上咱们的，也有咱们看不上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就是可能以前年龄小的时候，可能多数是因为我不同意，然后可能年龄越来越大了，然后人家对方不同意的就占大多数了，就。
1: 那个就是如果说当一个继母啥的，你能接受吗？没做好这方面准备都。
0: 也能接受啊。
1: 也能接受，是不是啊？这样，反正我的建议就是你跟你姐这种情况，你咋处到最后都别劲。就是我给你出什么办法，你怎么样到最后她都不舒服。这个听明白了吗？这我说清楚了吧？对吧？他不是一个，因为他这种状态就是一个，反正大家都不舒服的状态，知道吧？所以说呢，你还不如说你们舒不舒服无所谓，我自己先舒服舒服吧。你听不听？就这意思啊，让你自己放松下来，因为你会很紧张，就是总这样的话，你会很紧张，你会有哎总觉得又很依赖，然后又不舒服，就这种状态。所以说你这样的话真的挺影响你找对象的，说实话啊。这所以说我建议你呢，你试试，你可以试试吧。你自己先出去住一段时间啊，住一段时间，你说你可以划拉划拉那个小伙啥的，是不是？实在不行，半达子小伙也行，是吧？
0: 没有。
1: 半达子老伙也行，反正就是能划拉就划拉划拉呗，是不是啊？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就是给这么一个建议吧。因为就是你看我一句也没说，你应该跟你姐怎么处，你跟她对着干，你应该怎么样，我都没说。因为这种状态是不太对劲儿的，尤其你姐也没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然后你这姐夫是个后来的，然后呢，这个他们俩又没有一个这个他俩结婚几年了？
0: 有将近10年了。
1: 你看，将近10年没孩子，那他俩又没有那个互相在一起共同带孩子的那种正常的生活，所以说他的有些表现，他都不对劲儿啊。然后又跟妈妈在一起，又跟妹妹在一起，他心情不会太好的，你放心吧，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提个建议吧，你这玩意儿先为自己着想吧，啊，你先琢磨，你现在第一要务不是跟姐姐怎么处好，第一要务其实是找个对象结婚。
0: 明白，钟晓老师，我明白了，问题关键了啊！
1: 是不是、
0: 啊？
1: 这次咱们就直接找根儿，你说呢？
0: 明白了，明白，钟晓老师，
1: 那好嘞，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谢谢您，谢谢您，
1: 好嘞，不客气，拜拜，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老师你好啊，很喜欢你的节目，你别念我名啊。我呢做点小生意都20多年了，做的够够的了，还有2年社保才能半退休。可是我现在就不想干啊，老公非要干，不干了门面房可以收点租金，我就想听听你讲。那你就不干，让他自己干呗，你非得卖一个大阿姨干什么？你该干啥干啥去，你出去溜达3月你就得哭着回来，不信你试试啊。他说如果不干了没事干，他没有兴趣爱好。谢谢钟老师，你不干了你也没啥兴趣爱好，你真以为你认为现在羡慕那生活你能当日子过呀？但是呢，我现在跟你俩犟这没有用，我就说叫你老公自己干啊，叫你老公自己干，你出去溜达去，你想干啥，你想上老年大学你就上老年大学，你想上广场跳迪斯科去你就上广场跳迪斯科去，对吧？你就按照你原有的设想的想法你去生活一下，让他反正他也没啥事，他想干他就干呗，你就干3月干半年你试试。完了你就知道他有他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啊。媳妇儿的哥哥做手术，估计住院15天啊。他嫂子连医院都没去，他哥哥的孩子呢，不远万里来伺候，有时候还让我媳妇儿去医院照顾他去，是不是太过分了？自己媳妇儿不管，让自己的妹妹和弟弟照顾他。 气氛有问题，他俩感情不好呗。这感情不好，你伺候六饼，两口子之间感情好是两口子，是亲人；感情不好，整不好都是敌人。你要求那样干啥？就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想那么多。那你们家人能照顾就照顾，你家人照顾不了的话，你哥就让他哥在医院吃窝吃窝拉，医院伺候呗。谁让自己找那样媳妇了？找那样媳妇不离婚，谁有啥招？所以说你没啥不理解的，这个事儿真的没啥不理解的啊，没啥不理解的啊。很有可能当初媳妇住院的时候，他也是不闻不问，人家两口子就形成了这样的住院模式啊，就这么回事。当初他媳妇住院的时候，也是大姨子、小姨子、大舅哥、小舅子照顾的，甚至说老丈老丈娘照顾的，你哥也没去，就你大舅你大舅哥也没去。所以说他这样，人媳妇这样对他很正常。打进四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听你这个节目好多年了，我都很喜欢你。
1: 啊，非常感谢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就是我就是想今天跟你聊聊我老公哈。就是我们就已经结婚15年了，就是我们家孩子都14岁了，大的都14了，然后小的都8、9岁了，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早，我们等于是我20，他19岁都结婚了，然后就这么多年，我说他们家的家庭条件就是相对性稍微好一点点，然后他就所以他从小他就是娇生惯养的那一种，然后反正是。那时候我们刚结婚也小呀，也都不知道操心。然后现在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就是说啥呢？他一直都是不上进，你知道吧？不会操心，然后也不怎么管孩子。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就是比方他现在他不是不在家哈，他在外地这个修车哈，1年12个月，他可能干活就干个7、8个月，剩下的4个月呢，他就平均就是干3、4个月，他就要回来歇一个月，然后。他还爱花钱，你知道，比方一个月8000块钱或者7000块钱，他都能花个对半。然后他回来歇的一个月的时候，然后他也不怎么管孩子，他就喜欢打游戏，他就说他回来是休息的。然后他就打游戏，他晚上喜欢熬夜。然后喜欢喝饮料，喜欢熬夜吃零食，他就爱花钱。然后他就晚上玩，就白天就不起来，都睡到中午。他不起来，而孩子他也不怎么管。所以说我。真的这些年我一直也在带孩子，我带两个孩子，我在上班。如果我要是不上班的话，那么多钱，一年你说人情世故啊，这孩子啊，拿了多少钱？关键是忍了这么多年，就是说我有时候心好累，因为你想一下，这都30多的人了，孩子都这么大了，一直是这样的不上进，你说就这样子。我所以说今天跟你说说，你给我支个招怎么办？你整天说的都没有用，改变不了他。
1: 这个事儿说实话啊，你都俩孩子了，他就那样了，你就琢磨就这样日子咋过吧。
2: 就是我就是这个心理。
1: 改还改啥呀？那改不了，他没那本事啊。你这不属于
2: 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我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抑郁，我心里都我都觉得
1: 对呀、
2: 啊，
1: 那
2: 你知
1: 不
2: 知道？不
1: 想活了，你生俩孩子。
2: 是啊，
1: 所以说你这不自己给自己那啥吗？自己给自己自来浇吗？他就一月挣这些钱，你在他那能多抠出来点，多抠出来，这是本事。剩下其他的，你要说让他能说一个月龙精虎眼的，哪个月都挣好几万，或者说1、2万，完都给你，那你找的可不是这老爷们儿啊、你找的不是这。
2: 我跟你说，他一个月就挣7、8千块钱，有时候我都给他攒了，就老是在说的，我说哎呀，这个月你给我个5000块，我攒个5000块，我说咱们存个10000块，但是每次说的他就是达不到你心里所想，他就是只能给你个2、3千块钱，你想一年那么一年。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你咋抠制嘛，就这么多年，你10来年你也没研究，你也没研究明白咋从他那抠制出来钱来，咋能让
2: 他
1: 少花钱、
2: 就是、
1: 你多花钱呢？
2: 就是教不好他。
1: 不是教他，你现在不是教他，而是用他。你不是他妈，你也教不了他怎么做人，这不可能的事儿，知道吗？
2: 所以老师有时候也说他，就是改不了、你知道吗？
1: 那改啥了改呀，他今天也你俩结婚都15、6年了，对吧？然后他要有个好人带他确实能，但你不行。
2: 就是这样，就是
1: 你肯定
2: 不
1: 行，你肯定不行。
2: 所以有时候我就说他，我说你换个人或许你能过得好一点，我说都管不住你。
1: 不是说我说有个好的老师带他，并不是说好的媳妇儿，他跟谁过都这样。 然后你这头呢，就
2: 是在这里搁着的。
1: 他就是天性，这就是他的本性啊。
2: 真的是。
1: 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作为你来说，我建议你什么呢？我建议你现在不要再去。

0: 人家媳妇一点点争取来的，一点点教出来的，有的是教的，有的是揍的，知道吧？
1: 那你说我的方法不对？
0: 你对你的方法，你总想在做人上去教育他，那是错的，你这辈子也教育不了了啊！老狗学不会新玩意儿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反正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性格，他这个性格在这改，你就觉得改变不了他。
0: 你不要改变他，你使用他啊！你这说明书没看明白。哦，你现在是属于啥呢？对，你现在是属于啥呢？你是属于就是你买了一个，就是咱这么讲吧，你买了一个就是说的，咱们说用那个机器来讲，就是说你买了一个60马力的东西啊，你总认为它能干150马力的活儿。
1: 但是他完全达不到。
0: 对，他做不到，所以说你无论怎么跟他做思想工作，他都做不到150马力。但是60马力呢？就比方说，它能带动四轮车啊，能带动八轮车，是吧？但是呢，它能带动八轮车，但是它经常它是带四轮车，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得想办法让它带八轮，一点点给它增加压力，一点点来。但是你要说它能做150马力，你说的事是让它做150马力的事，它做不到。
1: 那不可能的，这
0: 对
1: 个事
0: 呀，
1: 不可
0: 所以
1: 能。
0: 说就是60马力发挥到极致，那是你的本事。你让他做150，那是你愚蠢啊。所以说他一月6000-7000块钱，你到最后你能给他想办法，用任何方法你能抠出来5000，那是你会当媳妇儿，那绝不会说你抠着或者咋地，那是你会当媳妇儿。你骂了一顿，整的夫妻感情也不好，啥招没有，完你还给人生俩孩子，到最后你就捞着2000多块钱，那是你水平不够，手腕比较低，对吧？
1: 是，你说的对，我觉得也
0: 啊，
1: 是，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0: 咱们从头，你把自己的琢磨，你把这个心思啊，从教他做人啊，改成使唤毛驴子，就得了吧？啊，听明白没有？
1: 你说的很对，是这样，是的，
0: 这
1: 你
0: 就
1: 这
0: 可以
1: 说
0: 了
1: 法
0: 啊。
1: 很对，
0: 哎，使唤毛驴子咋使啊？你要叫他辣磨的时候，你就得把他眼睛蒙上，是吧？你要叫他拉车的时候，那咱这么讲，后边得有鞭子，前边得有葫芦背，是吧？你既得喂草，喂料，因为毛驴是吃料的，你得这喂料，该喂料喂料。但是你不干活，该抽得抽它，你这种方法都得有。
1: 我整天也批评他，为啥呢？我说人家干
0: 你
1: 活的，
0: 应该总让人家
1: 自己
0: 比
1: 也干得好，干得厉害。
0: 你是最愚蠢的老娘们，就是这样的。你人家那么好，人家不娶你呀，对不对？你马云挣钱，人娶你吗？你看人家好有啥用啊？对吧？所以说这种说话的方式就是特别愚蠢的老娘们，知道吧？所以说你。其实我不说你不要教育他做人，你当个毛驴子，咱家是毛驴子，他不是大马，对吧？你非得让他，你看你学大马，那毛驴撂蹶踹你，那我是那种吗？对吧？好了啊，再见啊，
1: 好好
0: 好嘞，
1: 好，
0: 不客气啊。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小松鼠，
1: 嘘，别吓着它。
3: 喂，喂，哎，在呢，在呢呢，哎，
4: 哎，兄弟啊，小点声。
5: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故地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6: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5: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6: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5: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来自广州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3: 哎，您好，小生。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小生，我想跟您唠一唠，看看能不能给我一些就是您的这些看法。
2: 好的，没问题啊。
3: 就是我家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说说家里的事情。我爱人还有孩子在三个地方。对，然后离孩子特别远，孩子在北方，我俩属于在南方，我俩也不在一个地方啊。孩子吧，就是抑郁症已经有5-6年了。
2: 啊，男孩女孩？
3: 是女孩。
2: 多大了？
3: 20岁。
2: 20啊。
3: 然后他在北京，他诊断的是双向，就是那种严重的。
2: 这个不是抑郁症了，双向情感障碍和抑郁症是两回事啊。
3: 是的，是的。他就是发作起来，就是控制不住的时候，他就打人嘛。然后我呢，就是前一阵子还回去过，本来就是想这边的活就不要了，就是陪他这样。但是呢，他就是跟我俩动手，之前也因为动手我离开过1年，然后这次回去他又是动手，因为他一下就碰到我眼睛了。刚开始打其他部位的时候，我还在想，只要他发泄出来的好了的话，
2: 那不可能，那不是，那是两回事啊。
3: 是，然后碰到眼睛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是害怕来着。
2: 那现在他自己能照顾自己，他吃药吗？
3: 他又把药捡起来了，前一段时间停了几个月。
2: 那就完啊。必须长期吃啊。
3: 是，他现在又吃起来，然后状态又平稳一些了，开始。
2: 对。
3: 然后他有个男朋友，现在跟他在一起。他爸爸本来就是我走了之后，他爸爸回去也想要陪他，但是他爸一陪他的话，钱就没了，因为他在南方现在
2: 不
3: 挣
2: 钱啊。对。
3: 然后他爸说，其实跟他在一起，他也会跟他爸动手。他爸一看这样的事，那我还不如就是给他挣钱去了，是这么想的。然后现在还好，就是有一个男朋友陪他。但那个男朋友比他大了能有8-9岁这样。是一个家庭，是父母是属于听障人士那种。从小也是父母不在就是这个孩子身边，然后我姑娘就觉得可能跟他有某些方面的经历上，
2: 他就是能接受呗。
3: 对，他俩
2: 他不打他吗？他也不打他。
3: 他我姑娘有的时候会跟他动手，但是他对外人和跟父母还不一样。就是反正他俩还能这么相处下去。然后现在的情况在两个地方不是一个事儿。我呢是因为头些年和我婆家之间有一些矛盾。我就好像始终就是一些事情就释怀不了，然后我就对于我爱人是什么感觉呢？我觉得孩子出现这个状况，跟他头些年就是跟对待这个家庭有一些关系。他是不对的，他是不对的。然后就早些年的时候，他属于我带着孩子。
2: 就是你自己一直带孩子。
3: 对，然后就是早些年我也属于大学毕业，但是也没正经干点啥。因为整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接送了一天都好几遍好几遍的这种。然后他们家就是觉得我没本事嘛，也挣不来钱，什么钱都是那个我爱人挣的。

0: 不理货，出现了很多事情，我就心里头我不得劲儿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父母供我上大学了，然后你们还怎么样，就是拿我不理货，我本来也可以。
1: 嗯，你这样，咱先停下来。停下来，就是因为你现在说的和实际上和这个事儿已经越说越远了哈。
0: 哦。
1: 那个小米说，我就想问问，为啥跟你们动手？是看见你们就直接动手，还是唠嗑唠得不好了动手的？就是咱们别煽情，直接回答问题啊。
0: 想起了一些事情，他自己说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1: 啊，他会想起来你小时候怎么对他。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0: 就是想起来父母对他不好。
1: 啊，怎么不好？
0: 和亲戚对他也不好，就是对他不好。他爸打过他，然后我因为他学琴之类的也打过他。嗯嗯，他还有亲戚也跟他动手过。
1: 亲戚跟他用啥动手呢？就是两小孩直接吵架还是咋的？
0: 因为他骂人吧。他骂人，然后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回我娘家，然后他打我。然后我爸就那个什么了，
1: 就把他删了啊。
0: 我爸也是，就是
1: 那个时候他多大？
0: 初中，初二三那样，十四五吧那样，
1: 十四啊。
0: 对。
1: 啊，然后叫姥爷给删了。
0: 他大舅也跟他动过手，就是他小时候有点淘气厌恶那种，爱动嘛。
1: 嗯。
0: 就是聊起来就小狗了。或者是就是不听话了，爱动了。然后他大舅和他姥爷都就是打过他。他就是想起来这些事情，他就生气。然后就压不住火，然后就动手。
1: 我问一下啊，这个问一下，就是你家这头就是脾气都特别暴躁吗？
0: 我爸早些年的时候就是说话大嗓门喊，他就是那种拉货司机嘛，就是全国各地跑的，就经常的时候碰到交警什么他就好生气，因为他经常就是什么超载了罚款了，他就是在外面也很辛苦这种。然后脾气他是说好喊肯定是的。
1: 脾气特别急吗？
0: 就是好喊呢，遇到什么事情他不爱表达一个人。
1: 也不会、也不会表达吧。
0: 不太会表达，
1: 是吧？
0: 是。
1: 那个你爱人家那头有没有这种家族史？
0: 有，
1: 就是奶奶那头是有没有这方病？
0: 他爷爷和他奶奶早年动过手，这是我没看见，但
1: 是我说的不是动手，不是过日动手的事儿，而是说有没有就是属于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这种这个家族史？
0: 没听说谁有。
1: 没有确诊是不是、都没上医院看过、
0: 是
1: 吧？
0: 对对对
1: 啊，
0: 都没有。按理说这个是说遗传概率大，但是双方的话没有说是有双向的啊。
1: 对，所以说我感觉啊，小米也说就是明知道他是病人，完了你们这回还想不到还去刺激他去啊，然后指责。你这样，我跟俩说一下啊。你现在想问的不是孩子的事儿，我感觉啊，因为你家孩子现在有人照顾，对吧？而且照顾的比你们两口都强，
0: 是
1: 吧？
0: 对
1: 啊。那现在你想问的是啥事儿？
0: 我今天问的就是我爱人让我到他身边然后呢，我呢就是因为前些年和婆家的之间的一些矛盾，我怕他没改，因为我知道
1: 改不了，肯定不能改。你到底他为啥要一定要让你上他那头去？
0: 他觉得就是这个家，那个三个人三个地方就没有个家的样子吗？他就觉得我
1: 他为啥不能上你那儿去？
0: 他
1: 那头没房子。
0: 没有。
1: 啊。
0: 我们都是住宿舍这种，就是在哪儿干活就那儿。然后他挣得多呀，他能挣到20000多，我就挣几千块钱。他我也说，我说那你可以过来呀，上我这边呀。我说你要是能给我找着活的话，我过去也行啊。我说你找不着活，我说我也不能过去。我就这么说，我说再一个我过去啥，就一个条件，你把所有挣来的钱都放到我这儿。然后我感觉就是这么多年，他不情愿把所有的钱给到我，他总惦记他妈和三个姐姐。
1: 仨姐姐呢啊？
0: 对，我和孩子都看到过，就给他，妈呀，他姐姐钱就是500了、1000了这么给，是他挣得多。但是我就觉得他对这个小家和大家，他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跟他
1: 你跟他你就是我说实话啊，
0: 嗯，
1: 就是跟你俩唠嗑唠了这么天，就我觉得你其实心特别窄，然后那个心理压力也很大，
0: 嗯，
1: 啊，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要是承受不了，你就明确跟你那啥，你跟你爱人说，
0: 嗯，
1: 你说我这个我这个状态的话不适合啊。其实你不信，真的不是说我开玩笑啊，就是你去检查一下去，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检查一下去，很有可能查出来你未必是双向，但是你很有可能有抑郁症，很有可能，但我不是大夫啊，我只是说提醒。
0: 嗯
1: 啊，就是你的这种这个归因到最后全都归到别人身上或者怎么样的话，而且呢心特别窄，有一些事儿想不开，这个孩子有随你的地方啊，有随你的地方，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就是确确实实你跟你爱人说明白，你说现在咱俩到一块儿整不好还得干仗，
0: 嗯，
1: 对不对？咱这么干仗还不如，因为咱俩主要就是为了孩子，这多挣点钱儿，是不是？
0: 嗯，
1: 咱俩整到一块儿去了，干仗，干完仗之后再分开，完了我现在这工作在很平稳的，再找不着了。我这挣的多挣的少，毕竟我挣点啊，到时候整到一块儿，整到那头去，我挣不着钱了，我再天天跟你干仗，我自己啥样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扯这干啥呀，对不对？
0: 我也这么说。对，
1: 你跟他俩把这事说明白了就得了，因为真的你去查一查，你去查一查，我不是说是你遗传的孩子啊，不是说不是这个，不是啊，就是你由于这个长期的，包括你家孩子也是长期的压抑造成的这种状态啊，因为一听你说的话呢，可能在这个你家这头啊，你家这头，多多少少有点简单粗暴啊，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所以说孩子很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你这块也存在着，就是你其实你的这个心理状态啥的不平稳，不平稳，而且呢也并不好。你真的，你有空你去查一查，你有啥你去做一个，到心理医生那块你做一个问卷，自己心里能清楚很多啊。
0: 我做过，对。就是做过，因为那些年带孩子这都抑郁症不好几年了嘛，
1: 嗯，
0: 然后中途我也去做过，也有这个状态，但是不是不
1: 我知道你不是双向，你肯定不是双向，但是你这个状态肯定是有的，因为听能听出来啊，能听出来，所以说我的想法，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说那个不要这个，就是别跟你丈夫你俩再往一块凑合，能不凑合先别凑合，因为现在毕竟还能干活能挣钱，毕竟咱们有个孩子那样，对不对？
0: 对，
1: 你凑合到一块之后了，整的到最后钱也挣不着了，完成天再干仗你犯不上了。
0: 我现在有个想法，我不知道是不是客观的，我觉得就是就是这个女孩子啊，就包括我现在我姑娘，她能不结婚能不生孩子，我觉得这就是其实也可以，也挺好的，就是
1: 那你的想法就是这不是你想的事儿，
0: 嗯，
1: 人家能结婚，人家凭啥不结婚，对吧？
0: 嗯，
1: 那人家到结婚的时候凭啥不结婚？完了，你现在你看你不敢面对他，然后你又觉得自己成天想着他，就这个事情就是不对劲儿的，就是你这肯定是不对劲儿的啊。
0: 嗯
1: 嗯，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现在是稳定的，那么你就保持现在这种状态会好很多。
0: 那您的意思是说我爱人这种就是总给他们家钱的行为是不会改的，是不是？
1: 你成天改的你管不了人家，哎呀，你现在挣点钱，多挣点钱，给你们现在唯一的目标其实是多给孩子咱俩钱儿，听着没有？
0: 那我的想法对不对？就是他所有挣的钱都搁到我这儿，我可以
1: 不可能
0: 把这个
1: 你做不到。做不到那事儿，寻思你不有这不就是闹毛病了吗？
0: 你说是他不可能这样
1: 做，对，不可能给你，不可能全给你，听着没有？
0: 嗯，
1: 你寻思都寻思那时候都属于都纯粹寻思那些没用的都是啊。
0: 嗯，
1: 好了，
0: 是，嗯，好，谢谢，
1: 好了，再见啊。
0: 嗯，
1: 小米说的，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就算是你孩子，人家有独立的人权，你是无权干涉的。

0: 这个东西，确确实实他们家这头有点问题，就是明哲那孩子，小米说对不对？你明哲那孩子不对劲儿啊，明哲那孩子不正常，然后那个家里人谁也不知道，或者说谁也不在乎，还就叮咣就打。他家那还是一个小姑娘，你说咱们这么说，你要说小小子照屁股咣咣踹两脚，有时候扇两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那也不对。啊，那也不对，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那小姑娘，那能那么给打？那能不闹毛病？所以说我感觉就是他家这头的问题比较大一些，就是处理问题简单粗暴，啊，甚至说其实是有一些偏执上的这些症状，只不过从来都没有查过，所以也就不知道啊，就这种情况导致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其实现在他家这孩子有人给看着，有人给伺候着，人家俩生活的也是挺好的。就父母就是少参与啊，少参与其实会更好一些。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最后有一条嘱咐，说在这里提醒所有的父母，不要随便的给孩子贴标签，不要随便的给孩子定性，不是谁会说谁就有理，父母只是身份，没有凌驾在孩子之上的特权啊。说不能因为孩子小就欺负他们，就肆无忌惮的，哎。这个我是支持的啊，就不能给孩子，这孩子完蛋了，这孩子啥也不是了，这孩子不行了，这孩子精神不好，这都不对啊，这确实是不对的啊。山东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我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吧，我现在跟我媳妇离婚了，是在冷静期，但是说这个离婚吧，是导致我对我媳妇儿，我家跟我对我媳妇儿吧，给她造成的这个离婚，给她造成抑郁症。
0: 你俩今年多大？结婚多？你多大岁数了？结婚几年了？
1: 我今年32，周岁32，我媳妇儿30，我俩结婚7年了。
0: 结婚七年了，完了之后呢？就是你们俩孩子多大？
1: 我俩没有孩子，就一直因为要这个孩子，完了导致现在我给我媳妇儿整到抑郁症了。因为我
0: 要孩子要不着是吧？
1: 啊，对，要了3年。要了7年孩子，完做了3次，就是流了3次产。完了，我家人这边呢，也没有我媳妇吃上送到月子。我媳妇呢，本来就是无父无母的人。她的意思是说，想她嫁给我家，她的想得到就是说，想拥有一个家，就是说想拥有一个就父母。但是说在我家这边没有得到。完事之后呢，我这边也关心的人没关心到位。完了，我俩就上山东这边打工，打工了之后呢，干了头半年还挺好。其实他头2年就想跟我离了，因为他，觉得精神状态不好。但是有我朋友，有他的朋友掺和，我没离上。但是完之后来山东这边呢，山东这边呢干头半年还挺好的，第二半年吧，因为他的这个精神状态一直不好，已经有那个抑郁症了。但是我一直没有注意到，我一直在工作赚钱。完了，他出现那个抑郁症呢，他就跟我那个我这边有个朋友，我朋友的朋友。他俩出轨了，他出轨能有1个来月，被我发现，前段时间被我发现之后，我就比较生气，然后说我就跟他离婚。但是其实他不太想跟我离，但是说他也跟我过够了，他就意思我现在看到你，我就生气，我就不想跟你过了，是因为我家庭这个事儿，还有我这个事儿没有关心到他，给他造成这个抑郁症。完事呢。我离了完婚呢，我把这个事儿告诉我家人了，也告诉他朋友了。就是现在这个，就是说想挽回，他说的你家人，你告诉你也家人了，我也告诉我朋友了，咱俩想回去也回不去了。完意思是我一直说呢，我家人对他有亏欠，但是我感觉就是说他出轨的事儿，出轨这个事儿确实是对我伤害挺大，但是说我感觉他这七年受的苦，跟他出轨的事儿。就是说已经给抵平了，我现在就是说想挽回，他，但是说我现在说啥吧，人家也没有用，他说无动于衷。但是我这现在的想法呢，就是说因为我家庭的事儿，我妈和我大姐给他造成的原因，我现在的想法是说，因为我俩离婚整个1个月，他放假，我想让我妈和我大姐来这儿，我们一起给他道歉，看他能不能回心转意，我是这么想的。
0: 我给你建议是这个事儿就事论事，有病治病， 对吧？别给自己加那么多戏，你给自己加那么多戏有啥用啊？你要是觉得说的就是这个事，想让你妈和你大姐帮着来调解一下，那你就来，不用说这说那个的。你想让那个他那个朋友帮着调解一下，那也就直接求人家去，对吧？

0: 那个他那朋友吧，因为他那朋友这7年他那朋友比较关心他，因为他那朋友也知道他得抑郁症，因为他那朋友就是也知道他这7年受多少苦，但是说那个这个事儿呢，我毕竟跟他朋友说了。
1: 不是你说这些没有用，
0: 嗯，
1: 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些东西，兄弟，我跟你俩说，你张罗的离婚，人家也同意了，
0: 嗯，
1: 然后也办了，现在你所有说这些东西都属于给自己加戏。就是你不想离了呗，你也别说什么你说的感受到了人家的苦啊，说那你早干个溜饼去了，说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0: 嗯，
1: 而且说的就不着摇性，这话说的，就你就说我觉得我自己离不起了，对吧？我觉得我不想离婚了，看能不能给个机会呗，那就找朋友劝呗，找那个老人劝呗，不就这么回事吗？那你给自己加那么多戏，好看是咋的？还好听啊？没啥用啊？
0: 是，
1: 就实的活的不比啥都强吗？还什么你给人家造成伤害了，那人家那头也出轨了，说抑郁症治病呗，对吧？你要给人治病，看人给人家同不同意呗，对吧？然后你张着离婚，你张离婚，你现在说怎么后悔怎么的，说那有啥用啊？你就是该找那个他的好朋友帮着说找你家老人帮着说，你是赔礼道歉也好，或者怎么地也好，那道歉有用，道歉要有用的话就不没必要有警察，对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把那个把糊弄自个儿，或者说给自己加那些戏去掉了，你到底想干啥？怎么能干到？你沿这事儿就得了啊。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实惠点，实在点，实惠点啊！别说那些没用。那老娘们出轨有没有抑郁症？老娘们出轨，老爷们他也是受不了，也是想离婚。但是你这个情况我可以理解啊，我也没说不理解你要离婚这种状态啊。但离完婚之后，你发现自己离不起，或者说我不想离了，那你明确跟人说呗。人要不同意的话，那你劝呗，劝到最后谁劝都不好使了，那你凭啥不离？对吧？不就这么回事吗？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兄弟，我跟咱说，别加戏啊，别加戏。你别说那些虚皮胀肚、虚头巴脑那些事儿，你就说实实在在就得了啊！好了啊，
0: 就是说我这个要父母来，就是说，能劝和，就是说他想要回心转意就回心转意，不想回心转意就
1: 那谁有啥招儿，对吧？
0: 啊，那
1: 谁也没招，对吧？
0: 啊，就是我这么办也行呗。
1: 没啥不行的，就是我刚才说了，你包括找什么他的朋友帮着说，你这不就属于说你离不起了，开始求人了吗？这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啊！
0: 啊，行，
1: 好了，再见啊！哎，
0: 那好了，谢谢周老师。
1: 好了，不客气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7: 作为一个从事农业的科研人员来说，你要不深入到实践中，你就是白扯。光靠书本上看那些东西，那和实践那离太远了。在第一线，你光走马观花也不行。包括调查一些数据，得自己去亲自去调查，然后你才能在生产实验当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其实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已经严重的抑制现代农业的发展，特别不能适合我们当前的发展形势。因为农民一家一户，地太分散，我要用这个技术，要是有一个农民他家这个地不用，你没法整。
8: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播出吴春盛，给农民干点实事，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过。欢迎收听。在广袤的中国农村，数十万名科技特派员们秉持初衷，扎根泥土，服务三农。他们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支撑着农民致富的希望。2019年10月21日，

0: 际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吉林农业大学的吴春盛教授作为吉林省科技特派员代表，获得了科技部通报表扬。吴春盛是全国星火科技工作先进工作者，全国农业科技推广标兵，还是省高级专家、省玉米科技标兵、省优秀科技特派员。多年来，他始终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教兴农工作。玉米栽培生理生态学研究是他主要从事的科研方向。
1: 您是个玉米专家，先谈一下玉米哈。一般来讲，咱们现在提到那个东北的特产啊，就是有东北大米，有这个玉米，这两种是东北地方出产
2: 的。对，
1: 那玉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2: 进到东北最早应该是先进到辽宁，整个这个传入过程吧，是最早是从云南、四川、河南，也就是1530年开始进入咱们国家，从印度那边、缅甸这边过来的。它最早它不是起源于北美嘛，美洲过来的。然后到清末吧，1890年左右，这时候才有记载，就吉林省开始有记载。在这个之前，先是辽宁有，然后吉林才开始搞玉米。后来逐渐看着产量也好，逐渐就发展起来。刚开始应该说东北是人少地多的地方，因为它是后来都闯关东进到东北的。刚开始种玉米的时候实际上没什么栽培，就是广种播收往地里撒就完了，第二年来收一些，就是当时也没说什么世界三大玉米带呀，这都没有。但是后来是逐渐的，人们在生产实验当中发现，就是这样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它最适合种玉米，所以这样就把这个吉林的玉米也是迅速发展，整个东北的玉米也发展得非常快。
1: 咱们引进的农作物肯定是不少，但为什么玉米这么高的一个地位？
2: 玉米它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啊？第一个，刚开始咱们的玉米是作为粮食作物的，直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逐渐的转向饲料。饲料你想一想，它的这个潜力是非常大的。在国外当时玉米70%到80%都是作为饲料的，但是到80年代以后，咱们也开始改成饲料了，做饲料的比例逐渐在提升，从30%、40%一直，现在咱们也可以达到70%到80%。还有一部分做加工，也就是说它可以粮精饲，既可以做粮食，又可以做经济作物。
1: 它在那个技术层面有革新过程吗？
2: 技术层面吧，应该说解放前吧，也就是40年代的时候，看一些资料嘛，解放前的时候，从美国呀，还有从那个越南、缅甸呐。从国外进来的一些东西，真正发展的还是咱们建国以后，从50年代开始吧，一直到60年代。刚开始的玉米产量就一亩地也就是几十斤，8、9十斤，是不是？然后后来呢，逐渐演变，就是也开始投入了。刚开始是没有投入的，也从国外也引进一部分这个化肥，当时咱们没国产化肥。全国的进口量才几万吨，那就是微不足道了。但是毕竟它就开始了，开始施肥了。其实中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应该是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就是说我大量的使用有机肥，形成一个自己内部的一个小循环嘛，生除啊，或者是堆肥、沤肥。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呢，大伙一看，哎呀，这美国西方这产量这么高，咱们的产量跟人差好几倍呀、啊，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当时这个化肥咱们国家也开始可以生产的时候，发给农民，农民有的就扔到那个沟里去了，不往里施。他说这面子啥的，这能往地里下吗？害怕不用。然后后来正好我那时候在乡下，我是74年下乡，离这不远，九台农家铺。当时农民就是农家肥，冬天的时候刨粪，然后搁水沟里边沤出来粪，再拆一些土，春天的时候都扬到地里边，变成有机肥，也一铲汤的时候就进去了。到70年代末的，也就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有的农民用了一看化肥，哎呀，这一施，比如说尿素一施了以后，马上这产量可能增长50%，所以这个农民一下认了，肥料的使用量就迅速的增加了。为什么当时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即兴迸发出来了？另外这个，农民一家一户的，他做的更精细了。原来大帮轰的时候，大伙儿都在一个生产队里边干活，反正有偷懒的，有参差不齐，苗儿也保不住，最后产量它也不行，干活还

0: 非常累，冬天也没有休息时间，夏天也没有休息时间，冬天就刨粪，一年四季你总得干活，最后产量还上不去。连载承包以后呢，栽培其实还是原来的那些技术，没有什么太大的突破，但是他自己家的东西了，他就管理更精细了，一下子就产量又上个台阶。接着呢，后来化肥投入量又开始增加，当然和品种改良也有很大关系，就是杂交种。比如说吉林省当时出现的那个70年代末鸡蛋101等等这些杂交种就出来了，受杂种优势嘛，一家子产量就上台阶。每一项技术的进步都和栽培它俩是配套的，而且到那个时候栽培技术和这个品种都有了一个比较快的发展。
1: 农业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作为一个和老天爷打交道的行业，我国农村的产业发展和升级离不开科技进步，离不开扎根基层服务农民的科技特派员们。在科技示范与推广的过程中，吴春盛教授把科教兴农工作与科学研究高效结合，他总是积极深入农村，指导科研成果转化和新品种研发，及时发现问题，掌握第一手资料，并针对生产的问题确定新课题，进行潜心研究和技术攻关。
0: 90年代初的时候吧，我和中科院地理所，我们联合搞一个项目，在那个大安擦干乡，离白城不太远，在那块搞这个盐引地种稻。91年到95年，正好搞了5年。农民那时候没种过水稻啊，其实我也没搞过水稻，但是咱们学这个专业，他学的东西快啊，所以就指导学生，学生再指导农民，还挺成功。我们那个一直到现在，西部的盐引地开发种稻，当时是开发了10000多亩，在一个乡里边，后来整个盐引地种稻就铺开了，应该说那个当时还是起挺大作用。这个期间呢，也使我得到应该很大提高，当时年龄小啊，30多岁吧，应该说这个完了之后，接着96年就有一个科技部搞一个项目叫玉米大面积丰产技术研究与示范推广，当时是农科院主持的，我就参加到这个里边来了，每个人负责一个县，我是在长岭就开始搞玉米了，95年才开始正式搞玉米。当时我们的蹲点非常实啊，有时候一蹲就1-2个月，真是在地里边实在在干。后来有一次春天取样的时候，我就拿铁锹去挖呀，那取样不得挖土，就挖到10多公分，一拿长吧，也就不到20公分，就挖不动了。后来不行，这一块不行，再换个地方嘛。结果几块地一换，所有的地都基本都这样。后来我就发现，我说这不行，这肯定是问题，因为我搞工作呀、土壤耕作，你这得知道，你这个土壤耕层不够，你下边离底层太薄，你下雨到这个地方进流了都跑去了，土壤不保水，然后你根系还扎不下去，我一看这是个大问题。从这个是一个节点，作为一个从事农业的科研人员来说，你要不深入到实践中，你这是白扯，光靠书本上看那些东西，那和实践那离太远了。给我印象非常深，我就感觉你要想真正的搞科研，特别是农业科研，你要不到生产第一线，不自己亲自干，在第一线你光走马观花也不行，包括调查一些数据，得自己去亲自去调查，然后你才能在生产实验当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才能真正的把你的要解决的或者说要研究的技术能够在生产真正得到应用。所以那时候回来以后，每个课题每个县都汇报嘛，当时我就汇报，我就说土壤这个板结由于连年的不翻地，连载承包以后大机器都没了，70年代的时候集体的时候还有一些大型拖拉机，你像榆树了，那基本上年年翻，当然年年翻也不一定好啊，但是至少它是土壤是疏松的，这时候就发现你整个耕层变浅，那你肯定是限制产量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从那以后，咱们省也陆续的，包括农业包括农大，我们都开展一些，比如说深松啊，你动力小啊，至少我能把这个离底层给打破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进步。后来就随着这个深松，然后后来又有一些像宽窄行了，这些技术就陆陆续续出来，这个应该是我在技术上的一个节点。
1: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从1999年开始，吴春盛应吉林省农业管理部门和单位委派，先后奔赴吉林省松原、公主岭等地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并在松原市宁江区大洼镇民乐村建立了科技专家大院。作为首席专家，他长期驻扎在民乐村，在科技特派员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在科研攻坚期间，他和民乐村党支部书记张志峰成了无话不说的知己好友，他们在工作中相互鼓励，彼此成全。张志峰说，他改变了村民的生活，现在村民看到吴教授就像见到了亲人。可吴春盛却说，是张志峰对农民的一片赤诚彻底转变了我的工作方向。
1: 但是我们有个同志，他老家是扶余的，当地有一个村书记找他，叫张志峰，说的能不能找几个专家到我这儿来看看，帮我看我这今后怎么发展的村子。就是他这个书记他比较认科技，就是说他认为没有科技做保障，你这玩意儿发展不起来，这么的就是认识，就是我后来这个点儿，这个民乐村连着去了2年，也给他提了一些建议啥的。00年正好省里边有一个项目，财政厅那个农发办，他们搞农业综合开发嘛，他说咱共同申报个项目吧，就搁你这儿综合发展，不能光靠种植业，你肯定是效益上不去，农民收入也提高不了。然后我们就共同申报了一个项目，叫农业综合开发，申报这个项目，然后我就汇报。张书记当时我们见着的时候，这来汇报的时候，他是拄双拐，双侧骨头坏死，就跟他唠嗑吧，你就能感觉出来他把农民看得非常重，所以我也对他就有好感，就是对为农民办事。然后后来就真把这项目申报出来，2001年嘛，然后从那儿就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到他那儿，现在我已经搁那个地方干了20多年了，算19年的话。后来就发展成4个产业，一个是特用玉米，实际上就是棉玉米，再一个就是绿色谷子，整那个小米，绿色小米，然后在农业部申请的绿色食品嘛，然后有证书的，还有一个是出口红辣椒，当时和韩国他们签的合同，那个辣椒还挺挣钱，出口嘛，出口它那个差价还挺大的，还有一个大鹅。当时我们农业综合开发嘛，但是我们希望说农村发展，你不可能搞单项的一个东西，它是很难发展起来。另外，项目之间可以互相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就提出发展这4个产业。后来发展的还真挺好，红辣椒每年韩国厂商都过来修电的时候直接收走，它都出口了，每年也创汇不少。另外，农民收入一下子增加了，一加工是升值了嘛。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他的人均收入是1700-1800吧，去年是17000多，就是翻10倍。现在把全村的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后来我们发展成，为啥说总结出来一条叫思维一体的推广模式嘛？专家加公司加协会加农户，那么思维一体。协会负责啥？协会负责组织农民在一起进行田间管理啊，设计方案呐、统一收购啊，购买种子、农药、化肥啊。然后呢，公司呢负责开拓市场，然后农户呢就负责具体操作了，就是说我这个协会制定出来这些方案，你就按照我这方案去做。技术人员、专家呢，其实和这三者都是紧密联系的，帮着出谋划策呀，我这应该发展什么产业呀，包括帮助协会制定实施方案呢，每一项技术怎么实施啊，这是专家应该干的事儿。另外包括农民技术培训了，把这些措施落实到位，串线的这个作用。所以这4位结合到一起呢，确实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农民也比较认可，效益也提高了，农民也得益了，另外许多技术也可以在这里边应用。后来我们说叫民乐模式。其实当时吧，他也不是说的特别困难，和别的村子有啥区别。其实他那个村子吧，就挨个宁江区，离宁江区也就是9公里。我跟他接触，我们总在一起啊，一方面工作，一方面也处朋友嘛。有时候就从他那个语言里面能听到许多闪光的东西。所以我这些年，他老说你们来了给我带来多少。他后来是全省的10大共产党标兵。 还是优秀共产党员、省人大代表，他真是实实在在的把农民的利益看得比金钱要重要。后来我们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他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对我的触动非常大，他真是一心一意为当地农民着想。一生中我为啥说这节点呢，就是说跟张志峰接触以后，特别接触几年以后，他对农民的那种感情，我觉得后来对我的工作呀，包括思想的这个转变呢，应该说有很大促进作用。我给我们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们吧，既然从事了农业这个行业，搞科研学这个，那你就应该为农民做事儿。不管在哪个国家，其实农业都是一个弱势产业，周期比较长，然后这个效益不像农业，它永远不会那么突飞猛进。从事农业，那你必须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办事。就是我从跟张志峰接触以后，我得到的启发，而且我也真正的从内心里边真的想为农民办点事儿。所以这时候我在开展科研工作呀，什么我都是有的放矢，我不是说的过去为了发几篇文章什么玩意儿的了。这当地需要什么玩意儿，我就研究什么玩意儿。研究完了，我直接在这儿就用了。从品种筛选，我们大量的选100来个品种，那工作量非常大。然后这里边还得做肥料实验、密度实验等等，每年工作量非常大。你知道这玩意儿，你做完了有意义啊！你整完了，马上它就可以用啊！农民看完了，一看好，第二年他就认了。后来我们为啥整的非常合手呢？还是心一样。他这种思想境界对我影响非常大，我也是86年入党吧，但是和人的思想境界比起来挺惭愧的。刚开始那时候追求的是什么赶快进职称啊，然后多写点文章啊，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感觉真正的为农民办点事儿。其实这种理念反而促进了科研，一个是来自实践，农业你本身你得到实践中去，你得实实在在落实，你研究这个技术在这生产上能应用，而不是光为了写论文。科研人员我认为应该是朝这条路走的。
0: 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本期人物吴春盛，给农民干点实事，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过。欢迎继续收听。
2: 做农村工作遇到什么阻力困难？
1: 阻力困难其实也挺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最开始的时候立项难嘛，你像那耕作栽培，你基本上当时就是没有项目，你只能搞别的。你另外你名不正言不顺，有的时候落基地呀、啊、什么这些其实也挺难的。在农村得找个好户，就是所谓好户就是啥，就是他对科技认识比较充分的，这样他愿意跟你去搞。要说现代农业后来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一家一户的生产模式已经严重的，刚开始你看农民迸发这么大的积极性啊，而且粮食确实也产量啊，包括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到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就是上个世纪了，他就已经开始抑制现代农业的发展，特别不能适合我们当前的发展形势。对农民来说，有的时候吧，他对你那种热情，你就像我下乡的时候，你要到农民家吃顿饭，他恨不得啥好他给你整啥，自己舍不得吃他都给你做。但是有的比如说他家邻居他得挨饿，你不挨饿，你说你这分散这一块那一块，你这实验怎么搞？哎，那家你就给多钱不整，就不让你整。你要种苞米，我非得种什么辣椒，种点高粱啥，整不了啊。我说给你补偿什么，又给你种了个化肥，不干就不干，没招。你稍微看不住，甚至他把你这一年实验都给毁了。
0: 如今为了打赢蓝天保卫战，改善空气质量和减少火灾隐患，我国对农村地区农田的秸秆处理问题实施了禁烧措施。在实施禁烧令之后，为解决秸秆处理问题，农业专家们相继提出了秸秆还田、秸秆加工有机饲料、秸秆打包等多项措施，但这些办法却大多难以落实和推广。
1: 烧秸秆它涉及到就是现在合作社是把这个土地全部集中起来，实现这个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你过去你想实现实现不了，一家一户不听你的。为啥后来我们把民乐形成说的要发展现代农业，那必须走民乐的新模式，规模化经营，就是说你得统一起来。有些技术很成熟，比如说秸秆换田，其实中国的精耕细作过去传统的那不就是大量有机肥换田吗？但是现在没有有机肥了，农

0: 民一家一户养那点儿，基本上也没人往地里上了。土壤的这个养分缺失，年年往出拿，你往里投的全是化肥，有机肥不投，那肯定它有机质是逐年下降的。这最明显就是农大，我们这块实验地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都是3.几装有机质，现在就是1.几。揭竿还田当然是最好的方法，别的你没有别的途径了。现在唯一的就是通过揭竿再给它还到田里边。我给它起个名叫啥？原汤化原食，就本来就是你这里边，我再还给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农科院他们做一个，吉大他们那个校区那农场也做了，有的都已经10年、11年了。现在有这样的办法，而且技术也非常成熟，几样揭竿还田的技术，包括王立春就是农科院他们搞的深翻还田。农大的窦深搞的是把这个秸秆整个底下去往下整那个秸秆还田，还有一个是梨树那个王桂满他们整那个秸秆覆盖。
1: 为什么推广不了？
0: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一家一户，现在不是说的技术制约，而是体制制约。它必须是大马力拖拉机，而且是必须是最少是154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才能拉动。你现在一家一户，谁能一家买个154的？再说你这地不是挨着的，你家想翻我还不翻呢，所以他没办法。他有许多技术，这只是其中一个方向。其实许多技术现在在生产上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根本原因应该说就是没实现规模化经营。一家一户你没法整啊，谁都知道这个技术好，但就是用不了。为什么说现代农业要发展？急切的希望像民乐这样的模式，为啥说他这块更有生命力呢？就是所有的全部是机械化，一个是解放了一大部分劳动力，他把贫困户带起来，而且这个贫困户，你过去有些贫困户他家里边没有劳动能力，没招的就得转包呗，那有的一次性出卖那就更贫了，这样他就可以搁这里边享受所有的，到年终所有的都搁一起分了。农民没脱离土地，他有啥好处？以后这后代他不存在后顾之忧。
2: 酸甜苦辣奋斗人生，时代人物高端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时强调，要加强农业与科技融合，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科研人员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让农民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眼下中国的农业正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机遇，身处这个时代，如何抓住科技之光，让农业做大做强，带动农民走上整体富裕之路，是吴春盛这一代农业科研人员的方向和使命。
1: 您希望就是别人提醒您的核心评价是什么？
0: 核心评价就是搞了一辈子农业研究，应该说为农民做了点事儿吧。我当教授的时候，当时有个理想啊，因为我以前听说过年轻的时候啊，说一些老教师说的那个老师草包教授。我说我这一辈子我一定不能当草包教授，压抑这种评价。无论是在自己这个领域里边，在学术上你得有一定影响力，不管是在省内还是在全国，是吧？至少你一提啊，知道这人是搞玉米的，而且在哪方面有所建树。另外就是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点事儿吧。至少我在我蹲点的这几个地方，长岭、大安、茶干。还有这个后来这20年基本就是在弥勒这个地方给老百姓干点事儿，我也感觉心里边安稳了。至少我这一辈子没白过，我从事农业我也给农民干点实实在在的事儿了，也算别说高大上的，就是说我为中国的最弱势的一个产业里边，我从事这个方面的工作，我为老百姓干点事儿也算积德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吴春盛给农民干点实事，我这一辈子就没白过。

来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哭天抢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我的每一个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你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歌真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

0: 是他们见望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0: 老师说
9: 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拼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
10: 老师说，
9: 我们要节约两。

0: 尝试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利。

0: 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

0: 际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0: 超原超赞。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信念，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属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

0: 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实，感人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健康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

0: 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喜。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公用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13: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里，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
10: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觉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试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志不移，拒绝誓言，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你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的话，假如说这个事儿呢很长时间了，一直让您觉得这个心理压力特别大啊，这个成天吃不饱饭睡不着觉的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给大伙介绍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节目最开始啊，我们就给所有的朋友们介绍了啊，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让您感觉到最近心情特别压抑的事情哈，或者说呢，无论如何呢，不知道如何选择啊，很迷茫啊，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都是心理压力越来越大，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的时候啊，别让它影响您太久了，太久了之后呢啊，会真正的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啊。不如呢咱们找一点什么事儿啊，找点什么事儿呢，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啊暂时得到缓解，或者说实在不行了，你可以给小哥打个电话啊。咱们因为你看我们这个节目从2008年七月十号开始做，一直做到现在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一直在广播里陪伴大家。我们最大的想法就不是说给谁指条明路啊，我没那个本事啊，给谁说的你这个日子就得这么过才能幸福，怎么怎么样的啊，都没有。但是更重要的、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在您最闹心、最难受啊，心情最不好，甚至说运气最差的时候啊，这个我们能作为一个好朋友吧，能够作为能倾听也愿意分享的一个好朋友啊，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那您这个遇到事儿之后啊，咱们把这事儿说一说、唠一唠，因为有的时候输出啊，就是能够自由的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啊，说出来，这本身来说就是心理减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交流就更是了。所以说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本着一个原则，就是在您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做一个直言不讳的、从来都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陪您聊聊天，唠一唠。唠完之后呢，我们希望就是心情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看有朋友给我们公众号上发语音了啊，这语音我听不见啊，语音听不见，写成文字啊，写成文字发上来啊，要不然的话根本听不见啊。那说完这个电话之后呢，就简单的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从2008年就是广播啊，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记好我们的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这是我们的根儿，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呢，如果是有收音机的话呢，用收音机调 FM 91.6，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小声长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啊。只不过呢，各个城市呢都是有自己的因为有自己的发射机嘛，所以说就是有自己的发射机。

发射频率各不相同啊，长春是 FM91.6 啊，吉林市啊、四平市啊、白山呐、通化呀，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 FM 的频率。就是到时候你就是一个是我不给大家做介绍了，到时候您到这个点搜就可以，在您那儿搜能搜到小哥直播的，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再有，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完了又特别喜欢听收音机啊，这有这样的很矛盾啊。就是你要说乐不乐意听，我乐意听，但是家里头没有了，我又想买呢，我又觉得用处少，我就没买，或者说原来那个坏了再就没修，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收音机已经没有了。再有呢，有一些朋友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的信号，那这种情况呢，您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其实基本上国产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够收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我们节目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为啥推荐蜻蜓 FM 呢？是因为蜻蜓 FM 上，它既能够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也能够收听到小声长谈的专辑啊。在蜻蜓上，你搜小声长谈，你搜，比方说，你把蜻蜓那个 APP 下来之后呢，它上面有放大镜，你点那个放大镜不是搜索吗？一点那个搜索，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就搜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别的点呢是别人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节目啊，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如果说你说我想听听以前小声长谈播过的那些节目，那也容易，在蜻蜓上用放大镜啊，用那个搜索来搜小声长谈啊，小声长谈，就是大家小小是晨钟冒晓的小，声是声音的声啊，不是那个老生小生的那个声啊，是声音的声。长呢是长短的长，不是平常的长啊，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小声长谈。那作为您来说呢，您可以就是搜索完了之后，您能搜到几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啊，持续更新。一个名字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名字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嘉威的号啊，欢迎大家啊。这两个专辑呢，您可以就是听以前播过的啊，以前播过的，咱们各期都有啊，各期都有，就是都是按日期，比方说2025年啊7月9日啊，或者2024年5月6日，它都是按这个上传的，所以说你想听哪天呢，你直接听就可以了啊。

个呢是我们的收听啊，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参与啊，除了收听啊之外，咱们节目除了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还有一个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啊，您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啊，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样的话，用文字发啊，用文字发，不要用这个语音发啊。就是用文字发送您要说的话啊，用文字发送您要说的话，然后呢，这个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就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一个后台上来啊，我在直播间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啊，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进行交流啊。啊，最后呢，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小声长谈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而且呢，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也是心情不好啊，是心情不好，或者说心理压力挺大，或者说有某一个事情让自己感觉到自己抉择起来挺费劲啊，就是选择起来挺费劲的话啊，而且一直以来呢无所适从的话，给自己造成很大心理压力的话，就是咱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不要申请连麦啊，您现在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我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节目是第一个时段，所以说大家呢可以这个帮着转发一下，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啊，帮着转发一下啊。

0: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正接着呢，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啊，没有接进咱直播间。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接进来啊。那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的，在这个时间段内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下的问题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啊，您现在呢就可以这个往这个公众号上发信息。啊，发到二三百字，不要发太多，也不要发太少啊，二三百字左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进行交流了啊。但是呢，我一直认为就是啥呢？就如果说您是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或者说工作方面的事比较复杂的，最好就是打热线，因为打热线我一听你说话声，啊，再一联想哈，这个有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想法啊，或者说更贴近实际的一些建议啊，这是一个建议吧，作为我来说一个建议吧。这个如果说您只用文字表达的话，因为文字有的时候往往的感情色彩是错的啊，所能带来的信息有可能是不对的啊，这个只能，所以说只能就大方上说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我今年是82岁还是87岁啊，这是啊，应该是82吧啊。和二婚的过不下去了，回儿子那块呢都断绝20年了，回不去啊，养老院根本吃不了，还是住不了，是吃不了啊，找个保姆，我自己还取不了钱，我咋办呢啊。你这个事儿吧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您这个岁数啊是不是糊涂了啊，这个所以说你给我发这个信息啊，我这个岁数人毕竟岁数在那儿呢，有时候87了，你现在给我发是这样的，有可能过两天你再给我发，也不知道想起啥又发别的了，这是有可能的啊。我现在跟你俩说啊，你这个跟这个后老伴啊过了20多年了，过了20多年了之后，你现在这个儿子那头呢能管你，儿子那能管你，就看你找不找人家啊，就看你找不找人，你找人家，但是人家肯定不可能就说的那个，就说的就说再像那什么呢那么伺候你，这我估计你儿子也没那个信，也没那个信心，你也没那个信心，对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钱呐、啊、你的这个事儿啊，你跟你这个后老伴还没有离婚，你二婚说你过不下去了，你过不下去了只是你俩吵架而已，对吧？然后你也没有离婚，也没有这些事，这些事都没有，那这种情况的话呢，你最重要的负责人还是你这个后老伴儿，对吧？最重要的负责人还是你后老伴儿，对不对？那如果说他这个事儿解决不了的话，其他的人也无法插手，也无法插手啊。那个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是一个，就是咋说呢，如果是87，有的时候再有点老年病，涉及到脑瓜上的一些事儿啥的，就有可能糊涂了啊，有可能糊涂了。你现在跟我描述的这个东西不一定是事实，到底是咋回事，这我不敢说呀啊。那你这个呢，就是你那啥，你那个主要是和这个后老伴儿，你们俩是怎么来相处这个事儿啊，来面对这个事儿。如果说实在面对不了的话，那你看看问问就是你身边的这些人，比方说社区的啦，对吧？比方说经常的那个和你们联系的啦，这些对你有点责任的这些人啊，看看能不能帮帮你啥的啊，能帮帮你啥的。这个你就想象说养老院也去不了，找保姆自己取不了钱，你说为啥自己取不了钱呢？是咋回事呢？对吧？那你们能不能授权别人取钱呢？是吧？再说话说回来，这么多年你钱在你那儿没啊？钱如果是在人后老伴那块儿，钱如果是在后老伴那块儿的，那你说你取不了钱，那你真就取不了啊，对吧？人呐，这个人到老了，这个实在是，哎，老来难，老来难呐。说这个根本不清楚啊，根本不清楚。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先来迎热线，迎完热线之后再说。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你好，我有这么个事儿
0: 啊，
1: 就是我原来一个同事吧，他家孩子上学院，
0: 那
1: 家了，啊， 啊，当那那是十年前吧，完了现在我家孩子结婚了，我告诉人家了，人家不来。
0: 啊，
1: 我就感觉这个心里好像挺不得劲儿，欠我礼。
0: 啊，欠你欠呗，那就这就这玩意儿，那你这你多大事儿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就是这个事儿，你搭理他，或者说你因为是这事儿寻思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不起你的脑细胞都。
1: 是。
0: 就是啊，你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这心就是这种事儿很烦人。这个人以后咱肯定就是肯定是不教他了。
1: 钱倒不多，烦人。
0: 对啊，就是咱肯定是不教他了，整不好人家都忘了个六饼的了，你还觉得你记着呢，对吧？那不是说哪个人心都像你这么细致的。你都忘了个屁的了！你是这么多年十多年没脸，你告我信儿干啥？要不要个脸？还告我信儿，对吧？
1: 我前两天搁市场看到他了。
0: 嗯。
1: 哎，就是还看到他了。我那个，我家孩子是去年结的婚。
0: 嗯。
1: 那个前两天，我看到他了。完了，他假装没看着，他低头就走。
0: 啊，那他不也挺闹心的吗？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人吧，就人这一辈子谁不糟践点钱，哎呀我天，谁还能用这事儿，是用这事儿过不去了。对呀、啊、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就是说的那叫人家忽悠的叫人骗那个钱也不少，对吧？这玩意儿有啥可说的，你就说不连少连就得了，有可能人家就是忘了，有可能就是说他确实就是不想再和你交往了，不交往不交往呗，能咋的，对不对？差那点钱，我们说谁还不糟那点钱，那不很正常？我就问你，你家种地的话，地头子那个苞米啊，那个高粱啥的，哪个地头子不叫驴马啥的咬两口？哪个地头不叫生个货？那咱总讲，那个如果说没生过的话，那联合收割机还中间还得抹掉点呢。那谁家不糟践点啥？那不很正常吗？那玩意你要说成天在琢磨说的那个我给他随过礼，他没给我回过来，那你呗，那这事不用干别的了。那有的是这样的事，对吧？
1: 是，我跟这个人我们都退休了。都是退休之后。
0: 嗯，你今天咱别说那些玩意儿，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关键是啊，你说那玩意儿干啥呀？他原来就算他原来是大老板子，多大大老板子跟我有狗屁关系啊？我跟你俩就200块钱交情，没有就拉倒呗。所以说我就觉得你这人吧，我就觉得就是咱们都退休了，可别琢磨那些事儿了，有功夫干点啥有正事儿吧，干点啥正事儿，咱们得多一个是多挣点钱儿，对吧？再一个呢，把身体整好，就得了呗，别人咋地呗？你说你这心眼太小了，你可别寻这事儿了啊。
1: 是
0: 啊，咱有那个功夫干点正经事儿，有那功夫干点有用的事儿，比啥都强，真的
1: 啊。
0: 对，那我问你一下，就你儿子结婚就这一个没来的啊？那不得有个几十个说的通知不到的，那都有吗？
1: 我通知的都来了，可能就他是差他自己
0: 啊。
1: 如果说没有理都无所谓了，之前参加孩子送医院咱也参加了，是不是？
0: 我知道你说那个没、
1: 哎、
0: 就没用，就是那都很正常。就像我说那糟践钱，谁不糟践点钱呢？这不很正常吗？你
1: 碰碰三人一个两个也很正常。
0: 对呀、啊，咱们再说你见面了该唠嗑唠嗑，但你们家再有事我肯定不去了，就完事儿了呗，那能咋的啊？好了，
1: 哎、
0: 你就吃亏、
1: 哎、
0: 吃亏是福，你吃的这点亏啊，不定在哪儿都给你着不完了，你自己不知道啊。那行了，好了啊，哎，
1: 好，谢谢你，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哎。啊，有那样的啊，有那样的，就是咱们这么讲叫王八蛋啊，就是他那个有事儿前谁都告诉，所有的人都告诉啊，然后那个人家别人有事儿的时候，他装屁驴子，或者说装王八蛋，往那块儿就也不吱声，也不那啥，反正就不去啊，反正我收你钱行，你收我钱收不着，有这样的，不是没有，但这样的日子就这样的人，没看着这样人把日子过起来。啊，没看着这样人说把日子过的，就是说的，别人多给他200块钱，他少给200块钱，里外差400块钱，然后他过的就比别人有钱，比别人富了，没有。

反倒是都过得不咋地，对吧？这都很正常的玩意儿，这样的人有，但绝对是少数啊，在哪儿也是少数，南方也好，北方也好，都是少数，对吧？当然，人家那个我好像是人家炒广州那头好像就是理特别轻，就是十块八块的就有那种就是，就是个红包，其实人家叫讨彩头，就是有个彩头就可以，没有那么多说的。人有的还坚决谢绝礼金啊，就是谢绝任何礼金，都是这样说的啊。等咱们这头呢，可能就是北方这头，可能就是大家反正就是你也随我，我也随你，其实也没啥事，那玩意儿就是正常来讲，绝大多数就是一个。活期存款啊，取活期存款，完了你家办事前人家也不是不来那样的，这种王八蛋就是少数，就那么几个，有的是真忘了，有的是后来俩人干蹭，咱这么讲，俩人那时候挺好的，随风，后来俩人干张脚了之后，你告诉我，你不告诉我也不去，告诉我也不去，对不对？就这么回事嘛？那谁一辈子能说的这真跟银行似的？银行都有差账的时候，何况你咱们普通老百姓？你那拿时间寻思这事都犯不上啊！好了啊，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啊，对，但是他打电话是对的，为啥呢？要不然他成天寻思这事过不去，那不再整出病了，再吃药200块钱吃不好，犯不上啊！所以说呢，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如果你遇到了相关的这个问题啊，心情不好了啊，或者说有一个事情委屈了好几十年了啊，一直特别委屈啊，就过不去了啊，这咋整呢？你说说，完了有的是一个事儿就过不去了，有的是成天总有事儿啊，今天一个事儿我过不去了，明天我有事儿我有个坎儿，后天我有事儿我还是一个坎儿啊，就是有一句话叫横垄地里头拉车，一步一个坎儿，哎呦我天哪，那坎儿太多了，所以有这样的都其实都是啊，都是这个埋在心里是不对的啊，埋在心里不对的，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啊，或者说呢，想到自己提高自己啊，让自己能够有所提升啊，这都是很好的啊，很好的。总之呢，我就跟大家讲，就是别憋屈啊，我一直告诉大伙儿别憋屈啊，说这事儿我成的憋屈了，那你要真心大憋屈行，如果说你没那么大心的话，那就不要憋屈。该怼怼回去啊，或者说呢，我该把这个东西发泄出去啊，不要让他在心里到时候给憋出病了，一检查这病完，到时候行，我真犯不上，因为没多大事，但是把自己憋屈成这么一个病，实在是犯不上啊。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不提倡记仇啊，我们提倡当场就报啊。好的，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再慢点说啊，我慢点说一下我们的热线啊，0431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这三部电话都可以，啊，都可以打啊。好的，咱们听众啊，咱们有一位听众，这个跟咱们热线编辑说了，是82岁的王大爷啊，今天下午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呢声称是环境保护部门的，做一项调查啊，这王大爷怀疑他是骗子，这是个南方口音，大爷觉得您啥都知道啊，就想问问你，对方是不是骗子啊？大爷，你就听我说啊，对方他就是个骗子啊，你一定要记住啊，就是个骗子啊，你都别管他是南方口音还是北方口音啊，不可能有这个国家政府部门的人单独的给您打电话啊，要求您做什么，扯淡啊，他们是不允许的，他们是有纪律的啊。

0: 王大呀，我不知道您那个上不上快手，你要上快手啊，你上铁杆小米那个号，那个快手号上，你看看我们那些诈骗视频去啊、哦，有造谣的视频，有反诈的视频，你看看那花样百出啊，啥招都有啊。所以说他是不是骗子，他也就是个骗子了，记住啊。你再闲一闲，咱都80多了，你调查我个六饼啊。记住了啊，再以后有这电话接都不接，直接摁了他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晚上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家里的事情。现在是这种情况，就是我有个妹妹，她一直在农村生活，跟我爸一直在农村生活。然后我妹妹她那个，她精神上有点问题，就是现在基本上是不能太自理的状态，就需要有人陪伴。
0: 打人骂人不？
1: 不打人骂人，她就是爱，就是有时候会走，就出去走，然后有时候还得需要人去找她。
0: 啊，一整就没影了，一整就没影了，是吧？
1: 对，现在就不敢让他出门了。然后我爸现在已经79快80了，一直是我妈已经去世了，然后一直是我爸在照顾他。现在就是因为我爸年龄大了嘛，然后我就想给他接到身边。然后就是，但是我与我妹妹这个关系的话，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妹妹有个女儿，就是一个孩子，今年18了。我之前让她学了一年多那个西点，就学个手艺嘛。初中毕业之后，我给她学的是手艺。但你毕业之后也是没找着工作，现在也是在农村，就是他们三口儿在一起生活呢。然后就是这个孩子，我也不能一直让他在家待着，因为待在家在农村待着。他也不想出去工作，也在家里面也说实话。
0: 孩子他爸爸是干嘛的？
1: 他没有爸，去世了。
0: 他的、就是你的这个妹夫已经去世了。
1: 去世好多年了，那孩子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去世10多年了。
0: 那你妹妹是因为她丈夫去世就是爆发这个精神不正常吗？还是就是结婚之前就那样？
1: 结婚之前就有点，然后中间一段时间好了，然后生完小孩，生孩子到孩子6、7岁的时候，这期间他都是正常的。然后之后又就是一直就是这样，好了坏，坏了好，到现在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不简单，不就是有点精神有问题了，因为他跟他说话有的时候他是会犯糊涂的，就是不是很清醒。
0: 吃药不？
1: 他不吃药。
0: 也不用，
1: 他也
0: 不
1: 吃，不
0: 用吃药是不是、啊？
1: 对，之前给他吃过药，吃完药之后，不当事儿啊，不当事儿，就是我就是这个病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妈活的时候吧，在世的时候一直给他看，但是这么也看了10多年，就是一直也不好，然后现在我妈去世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太打扰他，他跟我爸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就因为孩子有段时间不是我给他带出来嘛，上学嘛，那段时间他挺平静的，就是每天就在屋待着也不出去，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呢？现在就是半个月之前他突然就离家出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是东北老多人给他找回来了，就走了一晚上。
0: 他走哪去
1: 了？走老远，
0: 就自己溜
1: 一个线去，
0: 自己溜达走的。
1: 对，
0: 还是骑自行车还是坐车呀？
1: 骑个电瓶车。
0: 哎呀，那一直骑到没电整不好的。
1: 对对，
0: 胡了八
1: 道。现在对，现在他就有点，我就说他现在有点不太清醒了嘛。之前他一直就是不出去的时候还挺安全的，现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怕他走丢嘛，然后就是现在就不让他出屋了，就是有人必须得看着。之前我是有，因为这个，我爸已经快80了嘛，就是在农村，说实话我挺担心，因为他在辽宁，我在咱们这边就是挺远的，一年也回不去几次。就是照顾起来也挺费劲的。
0: 那你爸对你有啥要求没有啊？
1: 我爸对我最主要是我爸没有要求，我爸就是唯一放心不下就是他，因为我跟我爸说过几次，我说我说爸你跟我去上我那住一段时间都行是吧？但是我爸就
0: 自己不行，那你住一段时间他就人就没影子了。

0: 孩子苦不苦？
1: 他想证明自己。
0: 咱说实话，你说实话，就是因为咱们这么讲，你咱不好意思说，但是你咱们哥俩，我听你说的话，是不是孩子还有点卤超吧唧的？
1: 就是肯定跟咱们就是，用我家先生说的话就不是像正常的孩子，他也这么说。但是我跟他聊天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他跟我聊学校的事儿啊，就是比如说我说你妈妈怎么办的事儿，什么事儿啊，他还可不像是说那个断片那种孩子呀。
0: 但是就是在家也不出来，啥也不干。
1: 不，啥也不干。就是我说你帮你姥爷做做饭、收拾屋子也不干。
0: 他在家干啥呢？打游戏吗？
1: 你刷视频。
0: 啊，刷视频啊。
1: 嗯。
0: 对，所以说我就感觉听你说的话，你说我觉得你丈夫就很清醒。你丈夫说这孩子缺相，是不是？我听你唠也是，这孩子好多少有点缺相啊。
1: 但是我是觉得，要是给他让他出来，见见世面呀、啊，就是上个班有活干，他肯定不会像现在一直就是什么也不动，就没有想法，没有思想。因为我，说实话，因为我家孩子，我姑娘跟他一边大，就是比他大几个月，就是因为自己家孩子该犯错误的时候，我也使劲说他。但是对于他来说吧，有的时候我家先生还不让我使劲说，说那个怕孩子心里面有想法。
0: 对，本身他就本身就心窄。他妈那样，你别整的，因为精神不好的大多数都是心窄嘛。这个他表现是心窄，实际上是思维方式不同，对不对？
1: 啊。
0: 所以说你不乱说是对的。你我就发现你家先生，我就看你家先生很冷静，就是看问题看的是准的，做问题的做法是冷静的。所以说你妈妈这个，你爸爸这个事儿，你听听你家先生的意见，因为他更了解实际情况。但是呢，你多多少少吧，说句实话，我不太好听，你也不是个啥好性格人。那个，
1: 我性格还行。
0: 你性格还行，但是你那个焦虑。
1: 对，我没有什么太多主意，
0: 你
1: 是没有什么太多好办法。
0: 还想干事儿，然后还拿不定主意，然后还想干还拿不定主意，这样，所以说你很焦虑。你焦虑造成的，你身边的人跟着你也焦虑，就这么回事儿啊。
1: 但是我爸这种问题我想解决。
0: 为啥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你人为啥，有些人为啥焦虑，就是你想干的事超出了你的能力，你就痛苦，你就焦虑。
1: 对，
0: 那就是这么回事啊。那个你这样，就是如果是没有你爱人那头意见呢，就是我跟你俩说啊，就是我听你唠完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儿三年之内你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但凡老头能动弹，你都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啥时候老头觉得自己整不动了，到时候你得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解决，啊，老头这头其实是最好解决的。你妹妹和她的姑娘，她的姑娘到底想要什么样，想怎么样？实际上来讲，可能要麻烦。啊，妹妹那头实际上就现在就是能行就行，不行就直接找那个，特护的，就给她特护就完事儿了，就花钱呗，就是反正咋着，那个自己亲妹妹不花钱咋整，对吧？就特护也就完事儿了。那个等这个孩子你还不能不管，因为你看他又没有爹，
1: 是
0: 就你这么就你这么一个大姨，所以说你不管也就那么回事了。但是你管呢，这孩子你说句实话，他到二十六七二十八九前到底啥样，你咱心里都没底，你知道吧？
1: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0: 对呀、啊，所以说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所以说你也别下太大了，我跟你说，就基本上就让他能挣钱能养活自己，就算赢啊。
1: 那我其实要不要给他接到接过来呢？带过来，
0: 你不可能不管他。
1: 啊，对，得带过来。
0: 对，但是你不能把他放身边儿，听着没有？就是你可以给他安排个工作，这个工作有宿舍，他在那宿舍里住，爱咋咋地了。他不能在你身边待，因为这孩子心窄，他在你身边待着，他总觉得受压抑。
1: 对。
0: 啊，他总觉得受压抑，他在你跟前声都不敢吱，那能行吗？你得让他自己能挣钱，然后自己有地方住，自己能该自己想干点啥就能干点啥，自己不想干啥就不干啥，你这样才行。啊，这样才行啊！你听我给你出这个主意啊，我出这主意咱讲、我说句实话，如果说两个人比较的话，我的智商仅次于你爱人啊，你爱人肯定比我明智啊，但是人家为啥就点完你之后人家不吱声，人家知道你啥脾气啊，那这说不带听的，那老丧娘们，我跟你说，
1: 不是，那自己的妹妹和爸，你说能不操心带心？
0: 能操心，你得操有用的心呐、啊，你得干能干的事儿。你看我跟你说不都是能干的事儿？为啥我说三年之内好像整不了呢？就是你爸的身体还行。
1: 是
0: 啊、就是只要他够硬实，你这事儿你就整不了，你就不如把时间放在自己家庭上，放在自己孩子上，那头缺钱给点钱，缺东西给拉。

0: 点东西就得了，啊，农村缺物资，你一整一整拉一车东西回去，一整车拉一车东西就回去完事儿了啊。那个小孩呢，你就是这两年可以考虑有好的机会啊，有宿舍有宿舍没宿舍让他自己住公寓去啊。
1: 嗯。
0: 那个让他自己找地方住，你不要给他整到你们家来，那不行啊。
1: 嗯 嗯。
0: 哎，这样的话就好一些。然后你爸和你妹妹，等你爸动弹不了那天，你把你爸接过来，接过来之后把你妹妹你妹妹你还送不了。你呢就你就把你妹妹找特护就完事儿了啊，就是多花点钱呗，是吧？
1: 你说就是小哥，你说我跟我爸跟我妹就是找一个好一点的康养那种行不行的？
0: 现在不行。
1: 啊。
0: 我一直毕竟强调，我说三年之内你很难能做成这个事儿，你爸不会同意。啊，等你爸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他就听你的了。现在我跟你说，你要说急了，人能揍你，你还敢说这个啊？
1: 嗯，是。
0: 我没说错你吧？你还觉得自己还想得很周到，其实你不行，你脑瓜不够转。你看你家老爷们可行，你有事实在不行，你问问家里老爷们吧。你老爷们看得比谁都清楚，但是就说不上话啊。你这傻老娘们，我跟你说老气人了，听着没有？
1: 你看是我就是担心我爸呀。
0: 你担心有啥用？你看我说你就焦虑。
1: 嗯，
0: 我刚才已经点的非常明白，这你不进眼睛。我说了三年之内你处理不了，那你不能等到三年之后吗？
1: 再等一等哈。
0: 对，我说不是说三不三，就算我吹牛了，胡说了，
1: 嗯，
0: 但是我那句话没说错，我说只要你爸自己能动弹，你就整不了这事儿，这听懂没有？
1: 我明白。
0: 你要做，
1: 我也明白。
0: 你要做急了的话，你删你。
1: 嗯，是我爸那想法。
0: 那剩下的这么讲，你在哎呀，你想这个，你想那个的，哎呦我天哪，那你不是傻子，那是啥啊？行了啊，我跟他说，我跟你说，一般人我都不这么掰扯。今天我跟俩掰扯这么多，主要看在你老爷们儿，看在你老爷们儿的份上，因为我觉得你老爷们儿真的很聪明啊。好了啊。
1: 行，谢谢小哥啊。
0: 嗯，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好嘞，
1: 拜拜，
0: 哎，拜拜啊啊，哎。你看他老爷们说那两个事儿，你这男的，人家男的看得明明白白的，就他们家这点事儿，说实话，人家看明白的，但是人家很智慧，人家当姑爷的，你咱说多了，好像咱不乐给看，不乐干这活似的，得罪媳妇犯不上。所以说，人家点到为止，人家该点也点了，点完之后，这家伙点也不透啊。绝招没有啊。

有时候真是这样的，你当姑爷的真的就是啊，只能就是点到为止了啊。你问我观点，我说说一下；不问，我也就是偶尔侧面说一下。你说多了，好像咱这么讲，你像咱毕竟咱这个当男的，咱是挣钱的，对不对？你到最后好像咱们舍不得花钱似的，舍不得那个出力似的。那你姑爷就是花钱出力，很正常的玩意儿啊。所以说，人家不吱声了，那就是这么回事儿，实际上也没招，就这么回事儿。

我们来看一下，正好工作，正好咱们这个有两位朋友发送的信息，我看看都发送的是什么啊。啊，有一位朋友夸我了，钟晓老师你就一个字啊，帅帅帅啊，非常感谢啊。这个但是这个确确实实是我就是年轻前确实挺帅的啊，就我年轻前比较帅呆的啊，但现在老登了没那么帅了，但是呢就是快手对我非常好啊，给我美了一下颜啊，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那个哎，夸的自己都不自信了，你瞅瞅你脸都红了，哎呀。因为我知道马欣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老听众，所以说不好意思跟他开玩笑啊。如果是年轻的，我说你这审美啊，你这审美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呐。好，接下来咱们看下一位啊。Starberry 说

这个钟晓老师晚上好，想不通的时候又把您的话拿出来听了一遍，就又有新的收获。哎呦天哪，拿我当字典使啊，非常感谢啊。这个名字我很熟悉啊，这个名字很熟悉，好像岁数不大，好像是，但是这也这么多年了是吧。这也是个比感觉好像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听众啊，好像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已经是咱们的听众了，是不是？也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这个这么多年啊，这么多年一直拿我这个话能够给您鼓励啊，给您鼓励，能够呢像这个一个好朋友一样，一直催促着您的这个奋进，让你向着幸福呢出发啊！我觉得我非常幸运啊，也觉得非常光荣啊！

啊，其实呢，广播就是这样的啊，广播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像一个流水一样的，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啊，包括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观众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参与者啊，很多这个朋友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的听众了啊，无论是在咱们快手上的好朋友，还是在咱们收音机前呢，用这个公众号交流的朋友，有很多都已经就是我们小声长谈的一部分了。啊，就这个我感觉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啊，真的是特别开心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我曾经有一个比喻说好朋友啊，说好朋友是什么样的？好朋友就是说我们长春有一个走中间最中间的一条主干道的一个公交车叫六路啊，大六路，我们叫大六路，对吧？六路车是我们人民大街是长春的中轴线。啊，他就是从这个中轴线的这个长春火车站啊，一直向南开，一直向南开，一直开到现在是到市政府吧。我有点，我因为好多年不坐六路车了。我们念书的时候必须坐六路啊，我们那时候六路转315啊，就是到工农广场。那时候六路的终点就是工农广场，现在已经延长了一倍啊，延长了一倍到市政府了，好像是啊。他是我是举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一辈子的朋友啊，人一辈子的朋友不可能就是从这个火车站一直陪你，就像我们坐公交车一样，不可能所有的人就是都从火车站一直到市政府，中间有二三十个站啊，都不上人也都不下人，是不可能的。人的一辈子就像这个公交车，那么有的人呢，有的好朋友呢，啊，有的好朋友呢是从火车站就开始跟你坐，这是咱们发小。啊，这是咱们发小，从火车站开始坐。但是呢，发小人有的就是上哪儿去呢？人家上那个农牧大学，也就是说那个吉林大学的和平校区。那人家到人民广场站就得下车了，对吧？啊，人家到人民广场站就下车，人得转64路了，人家不能再坐六路了，是吧？当然，现在好像从火车站有直接奔和平大街的，这得那个走那啥，走那个坐3号线去。我说我那些都不重要啊，不重要啊。就是人家得到和平大路，到和平大路去了，你就不可能再跟你往市政府走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好朋友呢？这是好朋友，啊，这是好朋友。那么你说有的朋友呢，你在那个火车站人家没上车，但是人家到工农广场上的车，到工农广场上的车呢，一直陪你到了市政府，你下车，人家也下车了。啊，这是不是好朋友也好朋友，只不过他出现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啊，你不能说人家到人民广场下车了，人家奔和平大路去了，你就说人家对不起你，啊，人家对不起你，人家说人家你看你抛弃了我啊，你抛弃了我，不能这样，就只能说是人家到了人家的目的地了，对吧？那也不能说，那你我这么好，你为啥都眼瞅到终点站了你才上来呢？缘分在那，人家他就在终点站那块，他就在那个咱们都讲那终点站前一站是啥站？飞行学院，他就在飞行学院上学。

这个真的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就是无论是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上上下下，来来回回，走走。但是无论是你从人生的哪个阶段，我们到一起啊，无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啊，我们各奔前程。我觉得共同能够有缘分，你长春市内，长春市是700多万人口，市内300多万人口。这300多万人口有机会坐一路公交车的总共才几个人呢，对吧？那么我们能在一起走了一站地啊，这个走了在一起走了一站地就已经是非常大的缘分了。如果能从咱这么说，如果说能从火车站一直坐到了市政府，那人生这样的朋友哪能多过三个去？有一两个都是人生最大的幸运了，对吧？那更多的呢就是上来下去，我们共同走了5站，走了7站，走了10站，但是我们共同的拥有了这一段人生的美好的时光，这其实就是最幸运的了啊。所以说我对朋友们啊，就是听我节目的朋友，有的呢可能是2008年就开始听，那么可能听到2013年，听到2014年呢，人家家里没有收音机了，人家就不听了，那人家那是不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是啊，是对我们一直支持的，对吧？那么有的呢是从来没听过收音机，人家有快手之后我才开始看的，对吧？那这些朋友一听是不是也都是特别特别有缘分才能在一起啊，才能在一起啊，是吧？你就是尤其咱们这么说，就快手上咱们直播间里几百人，快手每天的日活是多少人呢？应该是10亿左右啊，不是8亿就是10亿，啊，不是8亿就是10亿。那能进到我直播间里头，可能大概有2万人。那这2万人和8亿、10亿比例起来，那是多么小的一个数字，多么小的一个数字。但是我们能在一起，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缘分，啊，就是多么大的一个缘分。所以说我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只是拿我这个举个例子，也跟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和观众朋友说一下，就是珍惜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哪怕我们不可能从起点到终点，我们只是生活当中的一段的陪伴啊，那只要是真心的就都是好朋友啊，都是好朋友，都要珍惜这段缘分啊。

真的，所以说大伙儿这是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一想，在咱们一生当中啊，咱们在幼儿园的好朋友，在幼儿园的好朋友，在这个小学的好朋友，一直能联系到现在的能有几个人啊？能有几个人？咱都别说这个那个时候的朋友，你就大学同学，你就大学同学毕业了之后，又有多少人能够联系的？我记得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师曾经说过，说咱们之间有一些同学，因为在一起三四年嘛，就有的是互相之间非常烦，有的就特别喜欢，不管是喜欢还是烦，老师和那个学长就说过一句话，就说因为我那学长留校了嘛，也是当辅导员的那时候的，他就说，他说你们这些人啊，就是在吃散伙饭的时候就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这些人有一些人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当时不信呐，当时都觉得我们谁结婚前我肯定聚一下，谁结婚前我肯定聚一下，因为有在大学前处对象，人家毕业之后就打算结婚的。就是都以为就说的一定就是见面很容易，还在像念书前一样，但是真的就是我们同学有，因为大学前人处对象处得可好，家里条件也够，房子也有，工作也都安排了，所以说毕业当年就结婚了，就当年就结婚了，就有同学没过来，而且以后再就没见着过。真的就是人生的最后一面了，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缘分啊，一定要珍惜我们的缘分啊，珍惜我们在一起工作，珍惜我们在一起生活，尤其工作和生活很正常，可以当成就是同事嘛，但是珍惜我们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还能够成为朋友的人啊，还能够成为朋友的人，这个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顾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日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

0: 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正新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讲一些疾病如何的预防，疾病如何的治疗。那最近一段时间呢，给大家讲到了海参肽胶囊啊，这么一个好东西。那实际上啊，昨天呢，前天呢，这两天的时间呢，接到的电话比较多，包括很多听众朋友啊，私下里面就是跟我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哎，说的这个话呀，我心里面特别的感动。那首先呢，有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辛苦了，说你看啊，你每天在节目当中呢讲的这个东西啊，很实在，很质朴，没有那种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也没有说的那么天玄地玄啊。你这个人呢，就听着就感觉让人踏实，说出的这个话呀就有道理。哎呀，你讲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喜欢听。然后呢，你又把这些很多好的治疗方法呀告诉我们，让我们很受益。他说，尤其这一次啊，这个海参肽胶囊啊，他说你说完了之后啊，我就感觉我应该用。他说，你看你说这个家里朋友这个心脏的有问题。然后呢，我这也有问题，我就跟他俩详细的交流了一下，我就告诉他啊，平时啊应该怎么注意啊，一些用药方面的指导啊，我都跟他说了。我也告诉他，我说这个海参肽胶囊啊，你去吃。我说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咱们这个心脏啊，一辈子这个心肌细胞它只能换一次，一般呢就在40岁左右的时候啊，更新过后了，这个细胞啊就得用到老了，那它的功能下降了，是恢复不到年轻的状态的，因为细胞啊它是要更新换代的啊，它是要代谢的。那既然它已经代谢不了了，只能是修旧如新，那咱们这么去干。而一般的东西啊又到不了心肌细胞里面，我说这个东西呢叫肽，它是生命最基础的物质，也是现代医学研究当中发现的，这个肽啊在全身上下无处不在，参与着浑身上下所有细胞的一个修复啊、啊增生啊、啊这个代谢呀、循环呐、营养啊、免疫啊等等方面。所以说呀，这个肽的发现呢掀开了一个新的治疗方向。那再有呢，在这个所有的肽当中啊，海参肽它这对人体来说呀，吸收率和利用率以及有效率是最高的这么一种。所以说呢，我们中心既然主流的是前沿科学，包括我们传承中国的这些古方名方，那么就必须要做到什么呢？新的和老的同等优秀。海参肽胶囊啊，在我们中心当中啊，给很多患者带来了好的收益，也得到了很多好的疗效。那这个听众朋友啊，跟我说过了他这个情况，我就告诉他，我说心脏的问题啊，咱们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引起高度的重视，不只是说啊要监测它，最重要的一点是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它。我说这个海参肽啊，你慢慢去用，这个东西呢，它急不得，你看看啊。

现在呢，一般来说呀，这个心脏有了问题啊，都是在熬熬时间，都是在等等发作。我说咱们呢，一定要积极的想办法去对抗，积极的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海人泰胶囊给所有的心脏病的患者、冠心病的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福音。我说你就去吃，我说这个身体上啊，慢慢去感受，基本上一个月两个月，我说你这个明显的会感觉到哪里呢？啊，胸口啊，这个有劲儿了，不像以前发闷了。再有啊，你感受到你心脏的这种状况就减少了。哎，这老人家还开玩笑跟我说，他说魏老师，那我到时候是没有心了？我说不是，你有的。我说其实啊，人呢是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大家听听啊，看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人呢是感觉不到的时候是最好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听着啊，你平时你能感觉到眼睛吗？你感觉不到。你能感觉到呼吸吗？你也感觉不到。你能感觉到牙齿吗？你也感觉不到的。你能感觉到你在心跳吗？你也感觉不到。你能感觉到你肾脏在代谢吗？感觉不到的。大家听好了，感觉不到的时候就证明它是正常的。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感觉不到的时候就证明它在正常的。那一旦你能够感觉得到，就开始不正常了。你听听啊，哎呦，我感觉眼睛发酸，你正常的时候怎么没感觉呢？你连一眨眼睛你都感觉不到，但是它就在眨。你说哎呀，我感觉这个舌头发硬，那你平时你感觉过吗？你跟人聊天吃饭的时候干活的时候，你感觉过舌头的存在吗？没感觉到。你说哎呀，我感觉到心慌，那你看他不慌的时候你感觉到吗？感觉不到的，是不是？你感觉到哎呀我腰酸，你为什么腰酸呢？你的肾功能下降了，代谢不好了，你这个肾你才能感觉到。哎，我感觉到膝盖发软，那你平时走路的时候你什么时候想过膝盖呀？所以大家听明白这句话吗？就是没感觉就是最好的感觉，一旦能够感觉到了，那这个病态也就出现了。所以说呀，这个海神泰胶囊啊，用着用着，尤其是刚开始你还有感觉，有什么感觉呢？哎呦，我感觉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哎呀，一天心慌五六次，结果呢，现在呢用完了之后啊，快半个多月一个月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心脏心慌的次数减少了。你看你还是有感觉的，什么感觉呢？就是慌的次数少了，你还慌。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说你用上两个月三个月，你心脏不慌的时候，你还能感觉到心脏吗？是不是就感觉不到了？那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你的心脏的功能是恢复很多了，难受这个症状就减轻了。哎，这个时候实际上是海神泰胶囊这个效果就出来了，你这个病啊就慢慢的给你往好的方向去治呢，啊，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啊，大家记住了啊，这个海神泰你不能要求它快，咱们这个东西啊就只要稳扎稳打，慢慢的治，用它来解决。尤其是说老年病、慢性病，你越慢治得越平稳，越慢到最后啊，慢慢慢慢下来了之后啊，它反而起到的效果是你这块啊想象不到的。那怎么去有这句话来解释呢？大家听着啊，咱们快有快的治法，快一定是治疗急症的，慢有慢的治法，慢一定是治疗慢性病的。所以啊，咱们慢性病的就得是这么慢慢来。可是呢，不是说慢了就没有效，慢了呀是走得更稳。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的一句话，有的时候快就是慢，有的时候快就是慢，有的时候慢就是快，有的时候慢就是快，这是有道理的。那慢性病你就得慢慢调，你一下子来的药太猛了，人是受不了的。那再有啊，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这海神泰啊确实挺好，听你讲过了，对人体啊细胞的修复啊，脏器功能的恢复啊指标的减少啊都有作用。那这个海神泰啊，我这个得吃多长时间呢？我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建议啊是一年起步。你看现在这次企业给的这个政策呀给的多好啊，是不是？你看在我们中心里面原价是400块钱，这一次啊这是两个地方同时做活动，那个中心里面也是给了政策了，咱们节目当中也是给了政策了。多少钱呢？就是不用400块钱一瓶了，现在啊是900块钱一个小组，900块钱一组，这900块钱给6瓶，这一下子折合下来啊150块钱一瓶。大家算算划算不划算，这个诚意这个态度是满满的。所以说你要用啊，你就用上按900块钱一组嘛，你是用2组还是用4组？但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这个东西啊你长期吃效果会越来越好。哎，长期吃，你看我丈人现在就是他可习惯了，每天早上起来吃药的时候顺道就把这海神泰胶囊就给吃进去。我丈母娘那块我是不想多说了，身体好啊，是不是？但是我老丈人那块是每天吃的特别的认真，为什么？因为他自己体会到了效果。现在呀，无论是精神头啊，还是气色呀，

还是这个感觉到身上的这种有劲儿啊，明显的比以前好得多了。那你听听啊，这就是海参汰最真实、最有效的一个作用。有人就讲了，说孟非老师啊，非得是海参吗？那当然了啊，你发现没有，海里面的东西啊很多，海里面贵的东西也很多，这就跟人有直接的关系。人是从大海当中来的，海里面的这个东西跟人是同宗同源的。那海里的东西好归好，那为什么不做这个扇贝汰呢？啊，为什么不做这个黄鱼肽呢？都不能做，为啥？因为那类的东西啊，跟人呢这个吸收率没有海参来得快。我不说了吗？海参这个东西啊，它是软体的，它这个里面更容易破壁，更容易破碎，更容易吸收。就哪怕说它不加工，海参人吃了之后吸收率都高。你看，咱们打个比方来说，你说有人啊，这个吃海鲜啊，有人说，哎呀，这个鲍鱼好吃，那鲍鱼确实好吃啊，这个鲍鱼做完了之后真的是鲜香味美，好吃。啊，那海里面还有什么三文鱼啊？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吃那个三文鱼刺身，哎，沾上芥末啊，确实好吃。扇贝又新鲜，好吃啊。海虹是不是？海兔、海肠这些东西都好吃。海里面有鱼也好吃，海豹也能吃，鲸鱼也能吃，鲨鱼肉都能吃，海里的大鱼啊、海螺都能吃，都好吃。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海参呢，说实话，如果要是单独的吃海参，不见得这种人好吃。你看，你到饭店里面去点什么葱烧海参，你能吃出什么？那海参呢，就是你吃这个葱烧海参，就是新鲜鲜味儿。你要说海参有多好吃，我告诉大家，还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好吃。你要说海参熬的那个汤黏糊糊的，你说它香吗？它是调料的味儿。哎，葱烧海参实际上是葱的味儿，对吧？佛跳墙里面放的海参也是借味儿的，让它增加粘稠度的。你说海参好吃吗？你看，有的家庭里面，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有的人了，家里面就有海参，有的呢是那种干的要泡发，有的是冰冻的，还有的那叫即食。什么叫即食呢？就拿起来就能吃，都是煮好的，一包一包的，一根一根的。你们仔细想一想，那海参好吃吗？放到嘴里就是哏啾啾的，没什么太大的味儿啊，没什么太大的味儿。但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叫参？为什么叫参啊？海参顾名思义的名字叫海中人参。那人参补不补啊？人参是非常补的，人参是不药啊，人参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材。那海参是整个所有海洋当中啊，对人体来说，补充基础能量、补充基础营养、滋补身体、调理身体、修复身体细胞，对人体的各项免疫功能系统性的疾病、脏器亏损性的疾病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所以说，你看，咱们说这个坐月子也好，大病初愈的也好，给他喝小米粥，给他吃鸡蛋，给他炖骨头汤啊，给他吃海参。你见谁说，哎呀，这个刚出院啊，滋补一下身体，给你拿了点扇贝；哎，刚出院滋补身体，给你拿了个黄鱼，有这样的吗？没有啊，都是什么？说你吃点海参吧，补一补。你看这个新鲜的海参以滋补类为主，这是毋庸置疑的，滋补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啊，我前些日子也跟大家说过，我说你家里有海参的别扔，是不是？你也别说不会做，你就哪怕用白水煮了，你吃了对身体也有营养的作用。但是大家告诉我，你吃再多的海参，那就叫海参，你吃进去的是蛋白质，你吃进去的是氨基酸，而我们现在这个海参肽，你吃进去的是肽。那为什么现在要把海参加工成肽呢？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个事儿，就是肽是人体最终吸收的这么一种东西。肽是人体最终在身体当中每个脏器需要用这个肽为基础原料合成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人体运行每个脏器功能保证指标的最基本的材料。没有这个东西，那就不行。你打个比方来讲，我们人有心肌肽，心肌肽是哪来的？它要靠单肽来组合。人体当中的单肽不够了，那心肌肽就少了。心肌肽少了，心脏跳的就没劲了，跳的就不稳了，就心慌了，就房颤了。那为什么我说这个跟患者说这个心脏的问题你要好好吃，给我朋友也说心脏的问题你好好吃，他吃进去了之后就能够抓住海参肽的这些东西，而且它分子非常的小，800多少吨以下，而且又是国家专利级的产品，这个东西抓过来了之后，在身体当中自身就合成心肌肽，就给心脏就补充进去了。这一补充，心肌肽就开始有效的治疗心脏跳得过快、跳得过慢、跳得没劲儿、跳得不均衡啊、房颤、早搏的这种现象，就明显的给解决了。所以说，海参肽是能够有效的治疗这种心脏问题的。那包括脑部里面，你看我们脑子里面有脑啡肽、有内啡肽，还要清除我们脑子里面杂质的这种溶脂酶，这些东西都靠什么呀？都要靠这个肽为基础物质。那海参里面就不一样了，海参有什么？
咱们这个海参泰。

一项技术啊，叫什么？叫海参自溶酶技术。那这个海参自溶酶技术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那这个自溶酶有个什么样的特点？我昨天给大家讲了，我说心脏跳不好两个问题，第一个心脏本身没劲儿，第二个血管不通畅。你看心脏没劲儿，咱们把心肌肽给补进去，用什么来合成心肌肽呢？用海参里面的这个肽进到身体当中去，心脏抓取的太多了，就能够合取到心肌肽了。那第二个海参肽这个里面，它又能够有自己的溶解酶啊，它这个自溶酶是国家发明专利。这个自溶酶，它第一个能溶解海参里面的这些组合的肽，把它变成小分子的肽。第二个，它能够跟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去结合。海参里面有自溶酶，身体当中有溶脂酶，这两个酶结合到一起了，那我告诉大家，它就出现一个新东西了。什么？这种就叫自溶性的溶解酶。而这种自溶性的溶解酶专门溶解血管当中的小杂质、小斑块、小血栓、大血栓。这个自溶酶技术进入身体，就跟身体当中的溶解酶一结合，就能够有效的疏通大血管、小血管、动脉血管、静脉血管、毛细血管、微循环，为你打开。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些人呢，没吃海参肽胶囊之前，脸色发紫，下肢的这个颜色发重，脚上的颜色发紫，嘴唇的颜色发紫，舌头底下发黑。可是呢，你吃了，这个就时间长一点啊，不是说十天半个月就有效的，一个多月之后你发现这些颜色有点减轻，两个多月之后你发现这些地方颜色有点减淡，三个多月之后你会发现某一个地方的颜色基本恢复正常了，五六个月你再去看你这些颜色，当时你拍个照片，五六个月之后你再拍个照片，这个时候你的明显的两张照片一对比，你会发现结果让你大吃一惊。什么原因呢？颜色变好了。什么结果？就是因为海参肽胶囊里面有这种自溶酶的技术，它就把你这个淤血呀给解决了。淤血里面是什么？凝结的胆固醇斑块，凝结的肝油甘脂，凝结的低密度脂蛋白，凝结的血栓因子，凝结的这个红细胞聚集。你把这些东西给它打开，我告诉大家，这个时候你身体当中堵塞的风险就小了。心脏到最后是心脏不跳了，剩下所有的心脏的最终表现形式全都是血管堵塞。别说脑血管怎么样，脑血管最终的表现形式不是破裂就是堵塞。你看那什么原因呢？破裂就是血管变硬了，那个地方顶破了。那什么原因？那个地方碎了啊，不行了，也是当地那个位置上面这个血管的细胞受损啊。那你看溶解酶解决不了这个东西，但是海参肽能够修复那个地方啊，是不是？那如果说血管有堵塞呢，那好办了，自溶酶溶解酶过去了之后，一形成新的一个溶解效果，啪就把它化开了。这一化开，慢慢的化啊，这不是瞬间化开，慢慢的化，慢慢的化，你这个地方就一丝一丝的通，你通过去一丝血，你身上就多一点劲儿；你通过去两丝血，你身上走路就轻快；你通过去三丝血，我告诉你，你明显感觉你身上运动起来、活动起来、走道的时候，就比以前状态要好得多。那什么结果呀？这不就是海参肽对人体来说最大的作用？所以说呀，跟患者去交流啊，跟听众去接电话。跟你们聊一聊啊，我心里面很踏实。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啊。海里面那么多东西，就海参提取的这个肽最合适。中心里面里里外外、国内国外的好东西那么多，海参肽在我们中心里面位置是非常的靠前的。就是什么什么，就是因为它能够全身性的解决很多问题，既能够修复又能够治疗，是不可多得的，全身都能够有效吸收的这么一个好东西。所以说呀，这一次企业给的这个政策呀，也确实是照顾到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只是你们这次踊跃的订购，那这次啊，孟非老师也给自己家里面囤一点。那现在呢是900块钱一组啊，900块钱一组是6瓶，你算算吧，就150一瓶，你算算价格，150块钱一瓶，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来合理的选啊。实际上12瓶、24瓶，就是一天的封顶量，就是1500瓶啊。这1500瓶呢，结束了，今天没了，那就没了。明白了吧？那你看，这不就是给的政策，给的实惠吗？划算呢。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基础问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四高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免疫功能下降的，肝肾功能受损的，心脏这个跳的不规律的，肺脏这个气不足的，喘呢、闷的，咳嗽痰多的，免疫功能下降的，我告诉大家，这个海参肽啊，你一定一定听我的，要吃上。那这个海参肽胶囊啊，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你身上的病越多，它效果来得越好。有人说，那我病少了就不能吃了吗？不是啊，但是呢。

现在的老人家呀，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是很多种病。你看，尤其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患者，就没有一个说是病轻的，也没有一个说是就一种病的，就是三种病呢，在我们那叫轻的，那叫少的。那基本上很多人到我们中心一看那个体检报告单呢，哎呀，一长串，啥病都有，稀奇古怪的病、小众的病、大众的病，反正你就看吧，就每个人身上的病都比较多。而且呢，也是走了很多个医院，或者用了很多种方法，到最后才转战到我们单位去的。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说这样的情况，他是不是经得多、见得广，绝对可以称呼为久病成医啊。那这样的病人呢，到了我们这儿还数量比较多，那我们接不接？那必须要接呀。本身来说，作为医生来讲，救死扶伤就是天职。那再有一个呀，见到患者痛苦，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解决呀。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答案。我记得呀，对我们这个海神泰胶囊啊，有一个最怀疑的一个人。当时呢，我记得就特别特别清楚啊，有个老先生，他这个人呢，就是按现在的话来讲，应该叫怎么讲呢？这个不能说不好听的话啊，我对老人家还是很尊重的。我们东北话就说这个人犟啊，这个还有山东啊、河南、河北啊，说有个词儿也比较有意思，说这个人轴啊。什么叫轴呢？就是你说不通，哎呀，特别特别犟的一个人。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个倔老头，倔老头，他那都不是倔，反正就是你只要说他认为不好了，你说出天花了也不行啊，就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呀，这个给他送来的之后啊，他家的这个家属啊，对我们都嘱咐了一下，说你们辛苦啊，说首先第一个呀，感谢你们这个能够帮我们忙。他说你看，听说你们这是好来了之后啊，这确实发现了，无论是从环境啊啊吃的这个饭呢，包括住宿的环境啊啊，都是一流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第二个呢，也看到了，说你看你们这边啊，跟其他的那些医院不一样，那别的那些医院呢都无精打采的，一个一个的就在屋里闲坐着。他说你看你们这边，这个每天组织这些老人家去做康复啊，去做治疗啊，去做机器啊，包括吃的喝的啊，包括穿什么呀，你们都给照顾得非常非常的好，都说你们费心了。就另外啊，我这边呢嘱咐你们一下，你们也多担待。他说我父亲呢这边啊就是性格比较古怪，有些时候吧就较真儿，认死理儿，很犟。你看人家家属都能说到这儿，那就证明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在家里面呢，这个事儿是天天如此。那孩子也说了，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就跟他抬着杠，结果抬着抬着呀，他一生气那就捂胸口了。我们不敢惹他一丁点，为什么？说老爷子现在已经做了两个支架了啊，没办法了。说现在是一点也不惹他，一点也不忤逆他，一点也不跟他抬杠。但是呢，这老先生啊，这个习惯了，怎么去说呢？就是他自己不愿意看书。你说这个有文化有层次的人呢，他对任何东西都有一种求知欲，尤其是生了病之后啊，他那个书啊就别说了，买了好多，什么书都看，管什么病的书都看，什么中医西医的、蒙医姚医藏医的，只要是有医学资料他都在看。哎呀，这一下子呀，经常性的跟给他的主治医师啊就抬杠，说你用这个就不对，怎么怎么样。然后呢，自己呀、啊、有的时候还偷偷给自己配药。大家听听，你说这样的一个患者到我们中心来了之后，我们压力大不大？不是说啊不能给他治，也不是说我们用的这些东西啊啊没有方法没有效果，不是的，是首先要征得他的这么一个同意，也就说了，他要不同意他就不吃。你说这事儿就麻烦了吧。你说我们在中心里面就见到这类的有没有呢？以前也有过，但是没有这么重。就这个就是一下子给我们搞的呀，措手不及。当时孩子给我们嘱咐完了，我们还没认为这么严重呢。结果没成想，这后面呢是一天比一天麻烦，一天比一天麻烦。为什么？就是你无论给他要准备用什么样的药啊，给他吃什么东西，你必须要跟他说清楚，讲明白啊，道理要说懂，怎么治的，什么样的治病机理。你说现在到医院里面去住院，哪会遇到这样的人呢？然后你说在医院里面去了，大夫说来赶紧给你打溶栓，别打，先别打，你告诉我这东西怎么溶的，为什么它能溶栓，能不能溶掉，能溶掉多少，你告诉我，大夫会打理的吗？不会呀，哪个医院里面有这样的事啊？但是不行，他就这么较真。那说了吗，做支架的时候那是实在动不了了，张嘴话都说不出来了，那是给做的支架。你要不然那支架我估计他都得问问，哎呀，这你为啥给我做，做哪儿啊，怎么，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呢还不是

0: 少年时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你说这样的人到了我们中间来了之后啊，说实话，给我们无论是医生啊还是护士啊，压力比较大。为啥呢？你就是必须给他耐心的解释，他精神病还比较多，心脏上面两个支架，糖尿病，骨关节非常非常的不好。那你说吧，就这样的一个人，本身来说就已经很重了，尤其是心脏上这两个支架啊，又造成了一个事儿，就是不能情绪激动，不能情绪波动太大，不能生气，不能发火。大家知道啊，这个心脏一做了支架啊，这个心脏的问题就比较重了。那心脏的问题一重了之后，情绪激动发火，造成心肌痉挛，我告诉你，就很容易出现突发性的危险。所以说，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办？那没办法啊，首先办一个证，就简单了，就跟他交朋友，就得跟患者交朋友。
1: 特别提示：争先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赶紧有请孟非老师。
0: 结果呀，这个老人家在我们中心就住下了。前两天呢，就给他做的各种的方案，包括呀康复的，包括运动的，包括用药的，这几方面呢都给他弄好了。然后呢，按照我这边呢给他出的这个方案里面，其实啊前期啊用的药并不多，给他用了3种东西。那第一种东西呢，就是必须先给他解解毒啊！我告诉大家，尤其是糖尿病的老病号，这个血糖啊，实际上就是糖毒。那在解毒这块呢，我们中心里面有自己的方法。那么先给他解解毒，清清淤，身体当中的这些东西啊，随着毒素的化开，排除一定的杂质，给身体啊减减负。你要不然呢，身体当中沉淀的这些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中心里面有我们自己的解毒方法，有我们自己的解毒厂。那这个东西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自古以来呢，在中国呀，这个就有它的传说。那么这种东西啊，产自于湖北恩施，也是非常有名的，古书当中有记载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我给他的第一个方案，给他这个。第二个，他这个是糖尿病多年呢，这么多年下来了之后啊，身体啊一定已经很多地方被这个血糖啊有所侵袭。大家知道吧？这个糖啊，它是流经全身各处的，那这个血糖消耗不掉，那到了哪里了之后，就形成了黏黏腻腻的这种东西。这也就是解释得出来，为什么说很多糖尿病的患者上到脑袋眼睛，下到手指脚趾，它都会慢慢慢慢的出病变，甚至到最后溃烂、截肢、失明。也就是说，这个血糖是随着血液全身各处循环着走的，它侵害着我们的血管，侵袭着我们的细胞，最后损伤我们的脏器，造成一系列的并发症。这个呀就不要求我多说了，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当中一定有糖尿病的患者，那这些人呢对糖尿病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你看久病成医，在谁身上都是说得通的一个道理。那么再有啊，实际上他这个骨头和心脏应该作为此时此刻最应该要控制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大家明白啊，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叫管住嘴迈开腿，糖尿病的患者你一定要慢慢的运动，但是呢运动量还要保持到一定的足够。你如果不是说能够保持运动，你就躺在那里，那麻烦了。我告诉大家，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运动都没有了，躺在那里了，那这个人真的是活不了太多时间了。因为这种血糖的代谢跟我们的运动有直接的关系，你每次活动一点点，你都消耗身体当中的能量，消耗热量，最终消耗的都是血糖。所以啊，管住嘴迈开腿这句话对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在中国的古方当中，很多有传说当中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有个书生就是天天在家里面挑灯夜读啊，结果到最后就得了糖尿病了。那个时候叫消渴症嘛，这个身体消瘦啊，到最后啊吃的东西啊也不进食了，这个胃口也不好了，然后啊尿出来那个尿啊招蚂蚁了，身上倦怠无力，你看这是初期的糖尿病。结果呢，人家来了这么一个医生给他看的病，就说了，你这个病啊必须得是山泉水，而且还得自己去挑，只有自己去挑，这个一路下来了之后啊，你这个气才能打通，然后啊自己挑的这个水啊才有用。

解决了。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动起来是关键啊。但是他这个麻烦在哪呢？他这骨关节退化的比较严重啊，膝盖呀、腰啊、颈椎呀、都是麻烦。所以说动起来他也不舒服。大家这回就有多少理解一点了吧？就说人只要说是，这个特别烦躁的时候，他情绪就不稳定。你算算，你说一个人胃疼，一直在那疼，疼了一天了，你说别人跟他说话，要不然呲牙咧嘴，要不然都懒得搭理，就是如此。你说这个人腰疼啊，牙疼，你问问他去，你看看他愿不愿意跟你聊天。人只要不舒服的时候都不愿意说话，甚至一说话张嘴就顶人、顶撞人啊、冲撞，说话不好听、难听、脾气差，就在这儿。所以你看看。他是什么原因呢？心脏上两个支架，你说想想一下能不能舒服？这心脏本来就不得劲儿，两个支架下进去了之后啊，大家可不要认为说下了支架这后面就没事了啊。下了支架啊，一般的抗凝的药还要吃上。很多人下了支架啊，就感觉到这个地方有异物感，还有的人呢，心情变得极差，说话声音变得低，也不愿意讲话，然后呢身上还没劲儿。很多做了支架的人反映都是。经常性的感觉到身上倦怠没劲儿，说话声音都变小了，声音也不大，而且呢情绪不高，甚至说的即使不发火，看什么东西也烦，不愿意动。你看他有这个问题，这就影响他的情绪，就愿意跟人抬杠。第二个，他这个腰腿颈椎也是年纪大了代谢老化的一个病症。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啊，就是糖和钙他们两个是冲突的，糖和钙他们两个是冲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实验呢？就把这个牙齿啊放到一杯水里面，你去泡去吧，泡多长时间都没事儿。但是把这个一颗牙齿啊放到这个糖水里面去泡，时间长了啊，这个钙慢慢慢慢就变软了。所以说呀，这个身体当中的糖和钙是一种敌对关系。那么血糖高的人，骨关节退化的就比别人重得多。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个基础情况，那没办法呀，解毒的给他用上。那第二个，我给他开了一个药，叫什么呢？叫扎训膏。啊，大家可能说不太了解这几个字怎么写，我给大家说一说。扎是什么？渣子的渣，训是哪个训？驯鹿的驯。膏是什么？膏药的膏。这个扎菌膏啊，分两类，有的呢是外用的，一般来讲啊，跌打损伤啊、风湿啊用着比较好。那还有一类就是这个吃进去的，尤其是藏药当中的这个扎菌膏啊，是在藏药当中啊也是很有名气的。它主要能够解决三大块的问题。第一个，它能够解决风湿。类风湿、关节疼痛，你看对他的症不对症？他关节不好啊，这个扎菌膏对他的症。第二个，这个扎菌膏啊，能解决一切的消化、吸收、代谢的问题。哎，你看糖尿病是不是吃的和代谢的循环不对呀？所以说才导致了吃进去了之后，这个血糖居高不下呀。那他就不能不吃啊，代谢不好啊。哎，这个扎菌膏能够解决一切消化系统的疾病。你像什么食道炎、口腔溃疡。啊，胃炎、肠炎、胆囊炎、胆囊息肉、大便干、大便稀，包括我们吃进去的血脂高啊，包括这个血糖高啊，代谢不好的，用到扎菌膏都有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作用。然后第三个，它能够解决身上的各种气血不畅，也就是说呀，它就能够补气养血，又能够通经通络。你看这几个作用下来了之后，大家猜猜，大家说说，孟非对他这个病症来讲下这个药，你们告诉我对症不对症？那是非常非常对症的啊，结果呢，这个还不算，第一个是解毒的茶，第二个是这个扎菌膏，而用到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海参泰胶囊，这个海参泰胶囊一定要给它用进去。所以说这三个药啊，我给它开完了，然后呢，跟他说的很清楚，我说这三个怎么怎么吃，这个解毒的茶你什么时候喝，这个扎菌膏你怎么吃，这个海参胶囊你怎么吃，把这些啊又跟他说了一遍，然后呢，怕他记不住，又给他写了一遍。就交给护理他这个护士，因为不是说护士护理一个人呢，很多人都是护理的，给护士了一份，也给他一份。你看，说句心里话，做到这种，我是不是就已经交代的很清楚，说的也很清楚了？我认为我把这个解毒茶啊，产于恩施四川巴东啊，这个神农氏，当年神农氏解百毒都用了它。这个扎菌膏是藏医藏药当中非常经典的一个名方。然后呢，这个海参泰胶囊啊，能够修复脏器、修复细胞、解决心肌肽。解决这个糖尿病里面胰腺修复的问题，又能够解决这个骨关节退化，增强骨胶原蛋白的吸收的问题，修复骨骼的问题，然后呢还能够解决这个血管不通的问题。你看这几个事儿跟他交代的清楚，说也说明白了，写也写完了，药也给他开了，然后也放到这了，也嘱咐他按时吃了，也跟护士说好了，定时给他拿过来，这一切的事儿，我认为
我交代的已经很清楚了。

0: 结果来事儿了。为啥？抬杠这个事儿啊，瞬间就跟我来了。这个一跟我抬杠啊，给我抬懵了。怎么说呢？人家就讲了，说那个孟大夫，你跟我说说呗。你说这几个东西啊，这个挺好，你说的我也听明白了。那你这样啊，你给我说一说这个炸菌膏啊，你说这个藏药的名方啊，这也挺好。我以前呢，我也听说过这个。然后啊，你告诉我一下，它解决我糖尿病的这个机理是什么？然后呢，它怎么样就能够让我这个血脂血糖啊代谢平稳了？而且呢，它这个方子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分或者是物质，能够让我这个血糖持续的平稳？哎，我说老人家，我说我跟你这么去讲啊，我说首先呢，感谢你来到我们这儿，首先呢，你也是信任我们这边，听说过我们，知道我们，你才来。我说这个开药啊，它是综合性的一个因素。首先呢，辨证你的体质；第二个呢，在我们中心呢是有一定的流程的。我说这个东西啊，我们呢也不能说任何一个人来了之后啊，你身上的病我们百分之百都能给你治好，也不能说百分之百的都能有效。我们呢是一定根据这个体质开一些最合适的药，你先用，然后啊，根据你的身体变化，我们去调整的方剂或者调整这个用药，或者说调整剂型。这种才是我们慢慢慢慢一步一步解决的方式。你看现在啊，给你的饮食调理，我说这一点你认同吗？他说你们这个饮食啊，我非常非常的赞同。他说来了这两天了之后啊，我不说吃的很满意吧，但是我给你们这个配餐打99分。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们现在这个营养师啊就已经很好了，给我的这个配餐呢是不多不少，刚刚好，就是一定是顶尖的营养师。我说你看，我说这个你认同？我说那咱们再做第二个。我说这两天呢给你做了一些康复训练，包括这个轻微的拉伸呢，包括那种红外的理疗仪器啊，我说给你用，我说你感觉那个好不好？他说这个也好。他说你们那个说明书啊，我都找到工作人员了啊，一个一个的看了。他说尤其是设计的这个运动方式啊，我非常赞同。他说首先第一个负荷量不大，第二个呢啊也是有氧运动，第三个呢我运动过后啊身上微微的出汗，心脏那边啊没有出现任何的不适，轻微的有憋胀，我平时也是这种。他说我这一点也很赞同。他说小伙子，如果说没有这两点我对你们的认同，可能啊我今天都走了。他说现在呢也该给我用药了，但是这几个药你一定一定给我说清楚。你看这个扎菌膏，你刚才说是解决我这个风湿啊、骨头啊、血糖，然后呢还能够活血化瘀，还能够通气通络。他说这个事儿你要给我解释清。他说再有第二个你说的那个解毒那个，他说我身体当中的这个毒啊，你说叫糖毒，那这个糖毒它从哪里来的啊？哪个专家说过，哪个本杂志当中说过？他说你看咱们在国外哪个期刊，哪个专家，哪个教授曾经说过，说这个糖耐量啊，它靠什么样的来运行，怎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解决指标，多少种类的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这个东西治好，然后呢通过一个激活胰腺呢、修复胰腺呢、干细胞技术啊等等，这些地方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期结果啊，这些都做得很明白很透彻。他说这些书我都看。他说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海参肽，他说这个东西啊我也听说过，而且我也查过资料。他说你刚才说了，说这个海参肽能够修复细胞，能够修复脏器，而且呢还能够解决这个血糖的问题，然后啊还能够说多长时间之后这个东西啊在身体当中激活细胞的能量，促进脏器功能的一个恢复。就这些东西你应该给我一个实际的能够书本上查得到的东西。哎呦我的天，我一听完他说这个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我跟你说点我的心里话啊，我说你听听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说首先第一个我得承认一点，我说你看的书比我还要多。哎，他就笑了。我得奉承他呀，这个事儿没办法。我说你刚才说的有些专业的词儿啊，我说我都没见过。我说你看我也是科班毕业啊，我这个中央大学毕业的。我来到这个西藏之后啊，在这儿工作，我呢又跟着一个老藏医学的这个藏语。你说我这个藏医是科班毕业吧，我自己都不承认。但是呢，我也跟着我师傅学了十来年的时间了，而且呢，他这个方子呀，我学的很多。现在呢，甚至有一些他的方剂啊，我都已经加工成成品药了。他说哪种成品药？我跟他一说，他说你这个有没有在这个国内进行一个专家共识的一个探讨啊？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都不敢说话了。为啥？我不是说我怕他，因为什么呢，我就发现他真是太懂了。什么叫太懂了？可能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不太理解专家共识这四个字的含金量。 什么意思呢？我给你大家解释解释啊，就是只要是在中国，任何一种药物它要是面试，或者任何一个方剂它要是面试，它都要经过临床的，它都要经过检测的，它要经过一期、二期、三期的临床检测报告的，就这种就至少两三年就过去了，甚至有一些呀，就三四年就过去了。每一种成药出来呀，它是有无数人在后面做工作的，努力的，很难过的，这个日子很难熬的，而且增量加减配数啊、指标啊，还根据施药的这种人群呢，变化非常大。那么这些全过了之后，还要最后一个，就叫什么专家共识。这个专家共识在这儿就出来了。什么叫专家共识？就是一定要找到这方面的权威专家，你至少要找个五六个甚至十几个，这些人来了之后，把所有的临床参数全部放上之后，这些专家进行讨论。也就是说，他们会根据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讨论这个东西这个参数准确度以及利用率以及到最后的最终效果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如果这个专家共识成了，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可以在各个期刊上发表了。而有专家共识的这个东西，那一定是得到所有的医疗单位的一个共同的认可。这个专家共识一般老百姓都没听说过，只有说做药做药品研发做成方的这些单位听说过。你说这个老爷子他懂不懂？你发现没有，他什么都懂啊！就这一个事儿就证明他对学医这一块啊，他不是学医的，但是他对这些东西的研究是非常的深入的。而且我就不想跟他犟了，为什么？我就发现我犟不赢。你看啊，首先第一个，不是每种药他都要做专家共识的，但是呢他就较真了，就是每种成品药必须得有专家共识啊，你临床都不算。那你告诉我，如果说不做专家共识的这个药就不能出来吗？这是第一点啊，这个就是抬杠了。第二个就是他必须要说出来实际用进入身体当中的参数。那首先第一个，我给大家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几句，你听听啊，就以百神肽为例，进到身体当中了，我说过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人身体当中的所有的一些生理活动运行都必须要需要肽的参与，就这个事不用抬杠了。诺贝尔奖都获得过，就是肽的这个发现和应用都获得过世界最高奖项诺贝尔奖，这是第一。第二个，身体当中每个脏器它都需要肽，而身体当中的这个肽它是有排列组合的。你像我们身体当中有一个叫51多肽，这个51多肽它结合到一起，就是51个肽键组合到一块，它就形成什么，人身体当中的胰岛素就是51个肽，也就换句话来讲，胰岛素就叫51肽，51肽就是胰岛素，你这回听明白了吧？那么海参这个里面啊，它对合成胰岛素这个事儿就帮助非常的大。首先第一个，它是人体结构当中能够有效吸收率最大的松散的肽，这是第一啊。第二个，它结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身体当中只要给它一个指令，它就能够结合成51多肽，但是它需要一个指令，这个指令谁给的？大脑。大脑怎么来的？免疫系统指挥。而海参肽又能够大大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所以说它在进入身体之后，身体当中缺什么？身体当中缺经济肽，好了，免疫系统就指挥你往这儿去，给我合成经济肽，心脏一下跳的就有劲了。免疫系统发现了胰腺功能变弱，分泌的胰岛素功能少，胰岛素的数量不足，那免疫系统就指挥了，大脑指挥免疫系统，免疫系统指挥着胰腺，你给我多抓点，给我多吸收，血液传输的时候你给我多抓点这个单肽，单肽合成51多肽，51多肽来了，胰岛素分泌量自然就够了，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即使说不合成51多肽，海参肽当中还有一种东西叫海参粘多糖，这个海参粘多糖长得就跟胰岛素非常的像，它跟胰岛素有一个粘连性，只要它这个粘连性跟胰岛素一合上，我告诉你，它就能够像什么一样，大家听说过一个词叫打鸡血吧，好多年前一说打鸡血，我没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我听别人说过，说打了鸡血精神怎么样，那时候都很多人打鸡血。胰腺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如果说在不经意间突然之间发现身体当中居然多了一种海参粘多糖这种物质，胰岛素会瞬间跟粘多糖结合。我告诉你，这个粘多糖它就是专门能够细胞深层修复的这么一种东西。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要不然是胰岛素少，要不然是分泌这个胰岛素活力不够，而这个粘多糖只要跟胰岛素一结合，就会出现一个事儿，就是什么，活力四射，瞬间就有劲儿，就原先都提起来一个5斤的大米，他都累得腰酸腿疼，现在嘣能提起来20斤了，力量提高了3到4倍。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粘多糖一进来了之后，修复细胞的速度非常快。为什么说我们的海参肽胶囊就能达到一体同治、一体多病这么一个效果呢？就原因在这里。所以说，它吃进去了之后啊，这个降糖啊、辅助降糖的作用非常的强，而且它在偷偷降糖的时候还修复你的胰腺。所以说，我就跟他讲，降不下去了。 我把这个事儿怎么跟他说，他还在问了，那你一天吸收多少个啊，这个2.5克的粘多糖它能够组合多少胰岛素，我降不动了，我可能降了半天，到最后我俩达成了共识。我俩达成了什么共识？我说老爷子你这样，我说咱们呢联合有用，他说联合有用它的出处在哪？哎呀，我说你这样吧，我说咱们这样吧，我说咱们也别太杠了，我说一步一步来好不好，都你说吧，我听着，你看就拿这种态度。我说刘总，这次啊，我对你打破一个先例。我说我们这没有人这么说。我说你这里呢，我让你见效果，怎么见效果呢？我说一个一个吃。我说这三种嘛，正常联合用，一个一个吃。我说咱们一开始吧。我说你说吃哪个？他说你说吧。我说那我说的话，你先吃海参蛋，是不是？我说这个扎菌膏咱们往后一点没关系。我说这个海参蛋如果联合起来用，速度快。我说对你来讲速度就快一点，但是你要单独用慢一点。我说反正你也不差钱。他说我不差钱。哎呀，妈，嘴可硬气了。我说那就这样。你既然不差钱，咱们就吃海参蛋，你别的都不用吃了，是不是？营养餐你该怎么吃怎么吃，你家里带回来的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啊，降糖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解决心脏的玻璃维你该怎么吃怎么吃，就在这就开始就吃海参蛋，但是住宿的费用啊服务的费用你都得交。他说不，我说你就吃吧，我说你看着你自己看，你吃上一个月你自己感觉，我说你到时候你可以自己测试血糖。结果老爷子就说、我听你的，我说咱俩就大赌，我说如果说一个月过后你身体的指标有变化，以后你不许跟我抬杠。我说我口才没你好，我说老爷子你懂得太多，我犟不过你。他就笑了，就说你这小伙子，就是咱俩是抬杠吗？咱俩叫探讨进步。我说行，我说无论是进步还是探讨，咱俩就赌这一下。我说咱俩不是赌钱的啊，我说咱俩就打赌，你一个月过后有变化你听话，一个月过后没变化我退钱。我这话我都说了，我说我把你住的这个费用给你退给你。他说行，咱俩就一言为定，拉钩，我俩拉了个钩。哎呀，我这出去了之后我都摇头了，我说没想到犟这么犟。结果呀、这老爷子我跟你说比你们想象的都犟，你知道为什么吗？就当天海参太犟了，一直吃上了。我心里是有底的，他这个心脏会变舒服啊，骨关节一个月还得到不了结果，心脏会变舒服，血糖一个月下来至少能降一个点。你说一个点，我告诉你，对他这种老病号来讲，血糖能降一个点他都开心，而且心脏那种不舒服憋闷感啊没劲的那种感觉一定会减轻。为啥呢？你别忘了咱们还有餐饮调理呢，这个里面还是个助力啊，而海参它也有实际的功能，修复心肌血管，修复心肌细胞，修复血管内皮。你看看这三项功能，增强心肌供血，粘多糖还能够修复心脏那个血管的光滑度，这几个事儿一起，糖和心脏的问题一下子就能给它减轻不少，一个月下来一定有效。结果你知道吗？那小护士回来跟我说，他说大夫啊，主任呐、这老爷子太有意思了，就跟你说完这些话之后啊，他呀一天吃4遍血糖。我说什么？他说空腹也测，餐后2个小时也测，中午餐后也测，晚上餐后也测，一天测4次血糖，拿那个小本啊自己在那记。我说你让他记不快，我说你到时候你偷偷的你告诉我有没有结果吧就行了。结果了过了20多天，小护士那次跟我来，跟我俩悄悄的说，他说主任，他说老爷子这两天这个明显的感觉到啊精神状态变好了，就是这个老爷子现在啊有的时候最早开始的时候经常手扶到胸口上，坐在那块的时候手也扶到胸口上，就这两天我感觉他扶到胸口上少了，但是而且我发现了他测血糖的次数减少了，变成3次。我说那就有效了。结果我说等，咱们就等一个月过后。我说咱们一个月过后。结果到了一个月，我就找他去了。平时我跟他就聊聊闲天，他也不跟我俩说病情。一个月过后，我到他屋去了。应该我特意赶过去的嘛，晚上10点多到的，他都快醉了。我说那老爷子，咱俩聊聊天。我说你告诉我，这个来我们中心满意吧？你看我问，他笑了，我满意。我说你再告诉我，我给你用到了一个海参肽，治疗效果好不好？他乐了，他说小大夫。他说今天呢你不找我我都去找你了，我知道你值夜班前面忙，你看现在你也到时候空来了，你现在要不来今天我都找你去了。他说你把我那两个那个药啊给我加上吧。我就笑了，我突然我就笑，我说怎么了老爷子有效？他说我现在血糖降了1.5个点。我说你看这就有用了。我说再说第二个，我说你现在感觉到身上力气怎么样？他说我不止感觉身上的力气比以前略微好一些了，他说我现在啊不长出气了，他说以前就感觉心脏这块有一口气在这团着，他说现在呢自从这个20天左右开始啊，我这明显感觉心脏团着这个气啊轻了。我说有效就比任何都要好。结果这老爷子在我这乖乖的听话住了7个多月。你知道出去7个多月出去的时候什么样子吗？血糖6.5，他说了我就没想过能达到6.5，这么多年糖尿病的老病号血糖降到了6.5，保持稳定了，对他来讲千恩万谢。然后他说了，现在我明显的感觉我心脏跳的有劲了，而且呢不像以前我经常能感觉到心脏了。你看他说了句最公道的话，经常以前是感觉到心脏，现在是能够感觉到心脏跳的有劲了，憋闷胀的这种情况基本都消失了。7个多月出院， 他跟我俩早说好了，他说我第二年还来，他说我这边啊是到那个南方去跟孩子过一段时间，我说我第二年欢迎。第二年来了之后，那家里当时给他走的时候所有的药都给他带着，第二年来了之后明显换了一个人，什么结果？效果出奇的好。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心血管疾病的、脑血管疾病的、三高四高的，咱们这个海神泰胶囊对你来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作用。而且企业给了这么大一个政策，900块钱一组，六瓶啊，150块钱一瓶啊，大家想想这个价格，你基本上以后在外面是遇不到的。所以说这次机会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不好？那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讲到这儿啊，今天就说到这里。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啊，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老人家。
2: 我也是你的新听众，今天在听他广播。我今天呢也买了一年的这个海参泰。我就想嘛，如果是对我身体有好处呢，我以后呢就常年都吃上。我听你讲课呢也讲得挺好的。我就想问一问还能不能用，我想着想着想问一问能不能用。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糖尿病都好多年时间了，就是浑身没劲。就是难，很难。就是我们家呢，就是邻居看见我以前坐的地方又好像病殃殃的，所以说我一点劲都没有。我还不知道这是糖尿病的带来的，然后后来我就天天这么疼啊，脚踩在地上呢就发软，踩不踏实，手拿一个杯子啊都感觉拿不住，手脚呢都麻，蹲下去没人扶我，我都站不起来，上个厕所，没老伴搀我都完不成，就没劲到那个程度，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我就到医院去了嘛，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叫做什么肌无力，肌无力就是糖尿病带来的，肌肉没劲，我这个我一抬胳膊，这个肉啊就来回的怎么泄松，我原来一摸我这个皮肤是可厚了可结实了，现在一摸啊，哎呦我这个肉啊就透亮。我听你讲了这个海参泰能够补我身上这个肉，还人吃了呢也有劲，吸收也快，我呢就盯了一年的量啊，你看我这个吃海参泰，能恢复我的身体吗？我有点，因为医院都说了啊，没啥好药，就是吃一点好一点的，比如说营养方面提高一点啊，高蛋白的什么东西啊，这样可以长肉，有肌肉，有劲。医生就这样告诫我，但是平常也是吃了这个样子没改变啊，所以说我就问一问孟老师，
0: 没问题，
2: 我吃那海参泰能不能恢复？
0: 没问题，能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说的也是实话，就是医院里面对这种无力或者是重疾无力，它都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也就是补充一些蛋白，优质蛋白啊，做一些拉伸呐、然后呢就是慢慢的他给一些办法，但是实际上最后的作用不大。那你看咱们这个海参泰啊，它有两方面，第一个叫抗疲劳，经过没劲儿，实际上是全身的细胞在萎缩，这细胞一萎缩它当然就没劲儿了，那心肌细胞萎缩跳动的就慢，这个血管细胞萎缩这血管就没弹性，这个肌肉细胞萎缩这个肌肉就没有劲儿，骨骼细胞要弱化了那骨头不就疏松了吗？所以说抗疲劳就是给这些能量给它补充进去。你现在由于糖尿病的原因是全身的细胞啊活力低，能量低，吸收营养也低，你说你跟别人吃一样的东西吃的都一样多，那你告诉我营养是不是都足够了，只是说进到里面去的时候没用上，那这个就存在一个原因，就哪里呢？吸收，一个是脾胃吸收，第二个这些东西进到身体当中要被指派到哪里去。咱们说了嘛，海参泰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免疫监视免疫识别，他把这个东西发现是有用的，他给你用上， 送到该去的地方，你要是免疫

0: 功能下降了，免疫识别不出来，这些东西不能用，它就给排出去了。所以说你这个原因呢，没劲儿。一是细胞弱化，第二个呢是分配不均，身体吸收的营养。这海盐肽足够用啊！你看你这个刚才也说糖尿病是多久了，是吧？那糖尿病的原因，一个是这个酸性体液，第二个也让细胞功能弱化，第三个这个血糖代谢不出去，身上也沉，没劲儿，这都是并发的合并的一些原因。咱们这个海盐肽它不能直接降糖，但是呢，它能够慢慢的激活胰岛的功能，给胰岛足够的原料分泌胰岛素。那你说这样是不是我们这血糖就能稳定多？它给这些营养送到细胞里，浑身有劲儿了，那这个身上的力气慢慢就能提高。所以我告诉你，你这可以用，老人家有用啊，一定有用，好不好？
1: 那行，孟非老师，那我听你的，
0: 哎，
1: 那行，那谢谢你，
0: 好，不客气，哎，祝您健康，再见，
1: 好，我用段时间再给你来个电话，谢
0: 好
1: 谢
0: 的，
1: 你，
0: 好的，哎，再见，
1: 再见了，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血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好的，再说一遍，争先定制款海参肽胶囊，原价400元一瓶。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是450元三瓶，折合一瓶才150元，一瓶是30粒，就能够给身体补充好吸收的小分子肽，帮您提升免疫力。但数量有限，售完为止，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晨曦育人，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精，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

0: 起，一颗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秘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氨糖软骨素钙片是不陆续的都收到了？咱们活动已经结束两天了啊，陆续的大家拿到之后就开始服用，早一次晚一次，一次吃两粒儿啊，正常的是空腹吃，早晚都空腹。如果说你呀、这有胃病，萎缩性胃炎呐、胃溃疡啊，说我吃点药啊扎吧约的不得劲儿，那么你就放在饭后吃，饭前饭后不影响吸收，不影响药效，这都记住了吧啊。为啥慧心抢在8月15号之前让大家吃上这个氨糖软骨素呢？因为你上秋了，你不给骨头补营养，这骨头不结实，那个软骨都磨薄了，软骨就是脆骨，咱吃那大骨头棒子上边那层白茬，那不就是脆骨吗？哎，它磨薄了，那叫软骨损伤。岁数大了，股骨头坏死，半月板损伤，脚脖子、脖子盖、胯骨、肩膀头、胳膊肘，包括我们的脖子、腰，一动弹都嘎巴嘎巴响，这都是软骨有损伤。那么与此同时呢，岁数大了，说人老啦，老胳膊老腿的啦，他咋的呀？骨质疏松，就这个骨质它疏松，骨头糠了。那么人呢，无形当中人就出现什么，就抽巴。为啥人老了说这个咋小了呢？他直不起来腰了。你看你年轻时候你走道挺胸抬头的，是不是？你现在呢，哎呀腰也佝偻着了。人呢，他往往呢得病是互触必痛，什么意思？他互短，哪儿疼他就护着哪儿。你比如说你腰疼，他不敢直腰，你脖子疼，他走道他就不敢抻脖，是不是？那你有颈椎病、腰椎病，你走道你稍微一嚎嚎撇乎，你那腰一佝偻，你脖一缩，你说人是不是矮2公分？ 所以有颈椎病、腰椎病的老哥哥、老姐姐，到老了无形当中这人就佝偻了，这就是软骨和硬骨都有损伤。硬骨呢就是骨质疏松，哎，再一个我们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哎呀，说来吧都是眼泪。你说年轻的时候啥福没想着，挨累、凉啊、冷啊，哎，挨冻啊，哎，再一个干累活啊，再一个磕过、碰过、受过外伤，这都是导致我们得这些老慢病的根本原因。这啥叫基础病？那你净那个年轻时候你那农村栽稻子，那老凉水你就往下下，那拔的那玻璃盖往下通红，那时候也没靴子，带冰碴都下去了，你说他老了他不腿疼啊？再一个年轻时候条件不好，真有冬天穿不上棉裤的，冬天都下雪了没穿上棉鞋还穿塌了板子呢，假鞋片儿，你说他不拔的拉了尿吗？他不腰疼吗？他老了他不腿疼吗？年轻时候没事你火力壮啊，那句话咋说的，傻小子睡凉炕，全凭时气壮。年轻火力旺，冷点儿、热点儿、累点儿不叫咋地。有一句话不叫吗？秋后算账吗？咱们老年人，你现在不就是秋天吗？你说咱们70多岁、80多岁老哥哥、老姐姐，就我60多岁，我都不算数，我不算老年人啊，我还算中年人呢。因为咱们国家现在是老龄社会，70岁以上的叫老年人，60岁往下的都叫，40岁到60岁，这都叫中年人，都不叫老年人。所以你看咱们老哥哥老姐姐70岁往上的，是不是有些病都是年轻的时候做成的，到老了他算肿胀啊。所以咱们大家这回拿到氨糖软骨素钙片之后，按部就班的吃啊，好好吃，让骨头结实。哎，骨头结实，你那个软骨它不嘎巴嘎巴响，哎，它不疼。再一个硬骨，你不骨质疏松，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你看有氨糖、有软骨素、有钙片，它是三效合一，比你单独的吃氨糖、单独的吃钙片，那效果好的不是一点半点。所以大家吃完之后呢，对骨质疏松的，你晚上睡觉不浑身疼，浑身有劲儿；对骨外伤的，这骨头受过伤，啊，磕过、碰过、闪过、裂过，啊，折过，或者是做过手术，啊，那你腰间盘突出，你做手术了，那不算骨外伤啊；你股骨头坏死，你换股骨头了，那不算骨外伤啊；髌骨直换术，玻璃盖换了。这都算骨外伤，氨糖软骨素钙片起到修复养骨的作用，就好好吃就行了啊，这我就放心了。咱们目的就是让它不疼，不犯病，哎，小碎步慢慢倒扯就挺好。岁数大了吧，千万注意，莫心急，沉住气。我这6个字你永远写到脑门子上，莫心急，啥事儿别着急。咱们这岁数了，啥大风大浪没接触过呀？啊，挨过饿，是不是？发洪水，啊，有什么一些灾年疫情？你说咱们啥没经历过？嗯，所以呢，莫心急，不要着急，沉住气，有点病不怕。别张抓似的，查出点啥病，哎呀妈呀，这咋整啊？李主任呐、啊，这咋治啊？人家说了，我得摊吧。你说，自己吓唬自己，查出点啥病来，没等咋地呢，自己毛鸭子了，这不行。着啥急呀？70多岁了，你自己说，现在人寿命长。70多岁跟玩儿似的， 八十多岁大有人在，活九十多岁才叫帅，这人真长寿。你过去活六十都叫长寿，你过去人五十多岁，过去战争年代，战争年代人普遍五六十岁，所以咱们现在是活一天赚一天，所以怎么办呢？莫心急。我为啥说这个？咱们得病之后，你就琢磨我这病咋得的呢？哎，你想明白了，你这病就好一半了。为啥呀？你知道他咋得的了，你是不是就不往这条道走了？说你熬夜，熬夜你血压高，你就别熬夜呗。说你就吃这个油腻东西吃多了，你就血脂高，就血糖高，你就少吃呗。说你老生气，你就肋叉子疼，那你就别生气呗，对不对？你焦虑啥呀？你焦虑能好病啊？不能。嗯，那你焦虑啥呀？对不对？你瞎寻思啥呀？你寻思能把病寻思好啊？不能。那你寻思啥呀？没用啊，对不对？所以咱们有些老哥哥老姐姐跟慧心通话的时候把我气的呀，你说不说这些土话大白话他听不懂。你说我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我要讲一些咱们老百姓听得懂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语言，那你们听不懂啊。就像那天一个女同志，我特意让我学生，我说你把这段录下来，别掐哦，别掐，直接播出去让患者听。一个女同志五十多岁给我打电话，我问问我儿子，我说五十多岁听我讲课，这我的粉丝，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呢？他说我妈说你看病好，这我就来找你来了。我说行，那来吧。怎么的呢？他儿子三十多岁，在这个司法部门上班，司法部门啊，就像公安局啊、检察院呐、啊、这个部门上班啊，检察院呐、啊、司法局上班，问我他儿子身上胆上长息肉了，去年吧是0.4，今年呢是0.7，问我说这咋整啊？那说的再这样下去，大夫说就得手术了。那当然了，作为大夫来讲，说你如果再发展那就得手术啊。现在大夫告诉你们，真正出诊的西医，他没有时间跟你细着白牙的讲病因，所以告诉你，你看你这不长了吗？你就长了，再长太大了，你就得手术，不得他癌变了。人家说的没毛病，但是大夫要讲三德，哪三德呢？陪伴德，你陪伴患者，哎，再一个呢，要安稳他。要一个安慰，你这也是一个德，你不能吓唬他。那啥时候能长？说马大进，说做手术胆切除了，也不能说要命啊，你吓唬他干啥？再一个呢，不能朝前儿看，要积德，把病做好，这个要积德，把病给他治好，让他少花点钱，不能以这个经济效益。说我多挣点提成，我多拿点外快，哎，我就想着我怎么能多挣钱，我不管你好不好，那不行，这就没德啊。你就像这个孩子31，长息肉的，我一问他身高1.68米，男生1.68米高吗？不高，150斤。我问他是不是有脂肪肝？有。那老哥哥老姐姐你听听，1.68米不高，150斤是个胖子，还脂肪肝，你还胆息肉，你说你咋的了？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儿子有这几条：一，心情压抑；二，过度紧张焦虑；三，不好好睡觉总熬夜；哎，四呢他没锻炼；五呢总吃外卖。我这几条占没占？占几条？都占了。我说那还能得好吗？那吃啥药啊？咋整啊？我说我再给你重复一遍，这五条是不是病因啊？焦虑紧张，不好好睡觉，不锻炼，吃外卖，是不是这五条病因？那咋整啊？你说这妈是个糊涂虫。我说咋整？告诉你了这五条吗？你把这五条去掉不就不得病了吗？啊，思想放松，不要焦虑，好好睡觉， 早晨起来跑步锻炼，别吃。

外卖，这病不就好了吗？你不得你会咋的？我告诉他，3年之内血糖高叫糖尿病，尿酸高叫痛风，你儿子这些病都跟他招手呢。30岁就吃药，吃到啥时候是个头？你看我这话说的实在不，那咋整啊？你给开点啥药啊？你看还又没听懂，又唠回来了。这5条都改了，加强锻炼都改了，不吃药，适当的对症的吃点药不就好了吗？对症的情况下吃点药就好了，降血脂呗，降三高呗，益气和血，健脾胃呗。吃啥就吃绞股蓝，就咱那个绞股蓝总肝胶囊，他吃1年，他在锻炼，他在不吃外卖，他好好睡觉，他就好了。这个妈你说非得那咋办呢？又唠回来了，真把我气够呛。我说咋办，30多岁你就吃药，到60岁咋整啊？一直吃药啥时候是个头啊？他跟咱们70岁以上的老哥哥老姐姐一体多病，这个治疗呢他不一样。年轻人就是轻，就是把它清除，他不缺。你说现在人是就死了，你说是撑死的还是饿死的？撑死的。现在人不缺东西，说你缺啥，啥也不缺，身体缺啥，啥也不缺，你是营养过剩。现在人都是撑出毛病来了，啊，他不是缺，他是多余。所以年轻人就给他清，就吃绞股蓝总肝胶囊，以清为主，清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降三高，清除血管的淤堵，治疗脂肪肝，清除肝脾肾胆胰腺当中的息肉，包括肾脏的囊肿，再一个它是心脾同治，气血同调，你这不就好了吗？不用补。但是这说到年轻人，既然说到年轻人，那么相对应的我们就会说到老年人。那老年人刚才我说了，我60多岁都不算老年人。什么叫老年人？70岁以上的叫老年人。老年人身体无病三分虚，就说70岁以上的人啥病没有他也虚三分。为啥呀？这些零件都用70年了，没病还能将就用，他也老了，是吧？大二八自行车子挺好，还能骑，那你说车链子发皱不？那瓦盖是不是也哈啦哈啦响？那轴承它也发皱啊，是不是？那车把也发皱啊，老了叫无病三分虚，70岁以上的。所以呢，老年人治病一清二补，一定要记住，清各种的堵，补什么？这个补不是说哎呀大补啊，补气补血，要补精，要补气啊，还要补神。为啥他打蔫儿？老年人打蔫儿，这个补精，他没精神头了，哎，没劲儿啊，上不来气儿啊，所以要补这3条。那么今天呢，慧心呐，要从我们这几种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啊，以及一些慢性的杂病，我详细的给大家呢来讲解，你们呢对号入座的来收听，看看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怎么堵的，怎么虚的啊。记住，我们7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7分堵3分虚啊，7分堵3分虚啊。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记住我说的话啊，他是7分堵3分虚，把它写上，一定给他写到本上啊。现在呢我就从心脏病开始说啊，从头疼腔梗开始说，脑梗开始说也可以啊，大家咱们从头开始说吧啊，从头开始说呢免得说忘，因为这个要讲几天，从头开始往下捋，从上到下的开始。

是往下捋，它都具备一个呢七分堵三分虚的这么个现象啊。所以老年人治病，你光清堵它就虚，你光补虚，哎，它就上火，它就堵，所以是七分堵三分虚，就是既要清还要补。那我们从头说啊，说脑袋，这个脑袋常见的病有啥？是不是常见的病有高血压啊？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呀、啊，慧心呢就从上往下讲，大家呢对号啊。从上往下说，我们先说高血压吧啊。高血压存在这么几种情况，一个呢是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啥病没有，我就高血压，我四十多岁就高血压，我们家我妈就高血压，我爸就高血压，哥三个都高血压，哎，就这个情况，就是没有别的病，先得的高血压，它叫原发性高血压。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血压比较高，啊，高压比方说180，低压呢都90，都100，而且呢，吃降压药吧，下不去，就吃一种，比方说吃替米沙坦，下不去，还得吃呢沙库巴曲。啊，有的呢还吃这个拜辛酮，就是硝苯地平控制片，这都是进口的呀。哎，要三种或者两种联合用药才能把血压降下去。别的倒没啥不适的感觉，说我也没得脑梗，我也没有糖尿病，我没有心脏病，我是先得的高血压，这叫原发性高血压。特点呢就是血压比较高，再一个呢要联合用药吃两种三种的降压药才能把血压降下去，这就叫原发性高血压。那么你想过没有，这个高血压原发性的一般得过3年之后，它先伤的就是心脏。啊，各位老姐你们听着啊，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拿个小板凳坐那儿呢对号入座的听啊。慧心呐、啊，这有时间就给你们细着掰牙的从上到下的详细讲讲啊。我敢说呀，一旦哪一天我真有特殊事儿不能给你们讲课了，或者说我真岁数大了我讲不动了，老哥哥老姐姐我都惦记你们。为啥这么说？可能你们再也找不着像我这样的大夫能给你们详详细细的把病掰拨数线的讲这么明白。因为这些年你看你们听广播看电视，那讲课的太多了，又专家又教授又国外回来的，那个包装的非常好，那人老带派了，老有谱了，摆谱摆的可邪乎了，是不是？但是他给你讲透了吗？你记住，一旦摆谱，一旦端起架来，他就把自己抬高，就抬高他这个产品如何如何治好，咕嘎咕嘎就在那吹，他把病给你不讲透，而且说的非常快，哇哇哇，那跟机器似的就在那说，你听着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他宣传这个产品或者讲这个病，讲他这理念，比如说气血虚啊，比如说这个活血化瘀啊，他翻来覆去就讲这句话，翻来覆去就讲这个药，哎，病不给你说明白。这你们的病他不跟你说明白咋回事儿，那你们稀里糊涂就买就吃，最终没好使，没过一年半载他没了，广播也听不着了，电视也看不着影了，没了，说干啥去了，出国了，这事儿常有。所以这句话我就说到此为止，不多说了啊，说多了吧在行业内吧有人都烦我，净说实话那咋整？站在老百姓的立场啊，上有天下有地，人中间得有良心，我觉得说这话老百姓爱听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现在呢就说这个高血压的事儿啊。那么高血压3-4年之后是不是影响的是谁？是心脏。你就出现了心慌，是不是啊？这个心慌呢它还不是说经常的，偶尔的累着了，生点气了，昨晚上没睡好觉了，或者是喝点酒了，那家里有点啥事儿了，你就心慌，
血压也上来了，心慌。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失眠，是不是？哎，睡不着觉就来了。注意啊，这当中有个中心的症状就是烦。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往往是哪儿有病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它是肝肾阴虚来的。肝血虚，这个人眼睛干吧，肾阴虚，肾精不足，这个人容易耳鸣，或者脑瓜仁不清灵，哎，精亏，精亏，眼睛干，口干，嘴干，唾沫少。然后呢，男同志精不足，你说男同志精不足，不就是那枪里没有子弹了吗？他精亏。女同志呢，那个例假走的就早，女同志的精血就指的是例假，男同志的精血呢就指的他的生理功能，他精亏了，男同志生理功能过早的就不行了。女同志要精血虚呢，就是他例假走的早，他更年期来的症状就明显，是不明白了？哎，所以这个时候你有高血压之后，你要心慌，睡不着觉，就会出现睡不着觉、心烦。一个烦字儿，就是闹心，哎，手脚心热，闹心心烦。这个时候你要检查呢，你还查不出啥大病。那做心脏了，没有心梗，没啥病，啊，就说心肌缺血。做脑袋了，说没啥大病，嗯，就是有点动脉硬化，是不是？你说这个时候你能想到吗？说咋治啊？不知道怎么治。这个时候就说明你怎么的了，哎，血脂要高了。因为有高血压之后，他你一睡不好觉，一失眠，你说影响啥？影响消化，大便不正常。那说到这个大便不正常，老哥哥老姐姐嘛，有的说还行啊，他说的行就是我拉呀，嗯，那你干燥也是拉，你拉稀也是拉，你糖稀破破糟糟糟的这一堆这一摊子，啊，发绿发黑的，他也是拉。那么你就要知道什么叫不正常的啊，正常的呢，你有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呀。对比，我告诉你，你看咱们年轻的时候拉那个大便是一大条子，有大便了往那一坐一蹲一拉，那一大条子黄色的一条子，你拉完是不是你搁点纸一擦它肛门得劲儿。你等到老了，这种大便往往就是前干后稀，前边挺干，后边还不干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糖稀便，啊，一天拉两次，一堆稀的黏的，你说拉稀了还没有，它就是糖稀的胶黏的一堆，这就糖稀便，这就脾虚。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出现心慌气短、心烦、失眠多梦。哎，开始了啊，身子沉，你不是疼啊，就是累挺慌，啥活不干累挺慌，身子沉，脖梗子发硬，腿发酸，胖大舌齿痕舌，舌头中间有裂纹，舌头两边是红的，这就是心脾两虚。所以得病高血压最先出现的症状就是心脾两虚和肝肾不足。我详细给你说，心脾两虚就是心脏缺血，大便不正常，睡觉做梦，走道两条腿沉。肝肾亏虚呢，就是眼睛干巴，好上火，嗓子疼，耳朵响，腿脚好抽筋，牙松动。所以高血压年头多了，这个人牙不好，掉牙，牙坏了，牙根坏了。你看那高血压年头多的，他要50岁开始高血压，他到60岁，这人牙口保证不好。为什么？他伤肾了，肾出骨头啊，啊！所以我们在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那你降血压要说替米沙坦，啊，哎，施惠达，施惠达叫苯磺酸左氨氯地平，或者说那个络藿喜，是不是？苯磺酸氨氯地平。对不对？哎，这就是我们常用药，哎，拜辛酮、硝苯地平控制片，都这些吗？那你记住，你降的时候你要总吃，降压药要天。

实，有点血管狭窄，有点心脏缺血，他肯定给你开这几样药，这是常规用药，就像感冒了吃速效伤风胶囊一样，哎，就像过去感冒了打安痛定打青达霉素一样，这叫常规治疗。但是你想过没有，后来你就越吃药越多了，后来发现脑梗了，发现冠心病了，哎，又发现那个肾又不好了，这一天净吃药了，胃又不得劲了，所以这些年呢，这病是越来越多，药也越吃越多，就不是这点基础药的事了。基础药就跟我们一天三顿要吃饭，把你到点得吃，你不管是啥你得吃，这叫基础用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医治呢，是讲究什么调理，中医是讲究调，中医能让你长寿，能让你稀里糊涂的长寿，哎，就是你血糖啊血脂血压呀，哎，别较真儿，稍微高一点不要紧，稀里糊涂的你长寿。但是它跟西医不一样，西医能让你明明白白的死，西医呀，就是你死那天都让你知道咋死的，明明白白的啊，哪块高多少，高几个点儿，高小数点儿都记着啊，这个高三个，那个高四个，你按小数点说话呀啊。所以西医呀不会让你长寿，他只能救你命，就关键时候抢救啊，做手术，癌症什么切除，嘿，咱们中医是调。那么中医调，就像我今天讲到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已经引起冠心病了，已经导致高血脂了，引起呢颈动脉斑块或者多发性腔梗，血管狭窄了，它造成血管硬化之后，你血一埋汰它就堵，堵哪儿，就是堵脑袋心脏和肾，这个时候堵到心脏就叫冠心病，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冠心病，脑袋呢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就多发性腔梗，现在你上医院买，你上药店买药报销统筹是不是都不给你报，因为腔梗不算病，嘿，腔梗你买阿司匹林，你买这个就是这个利普妥，买可定都不卖给你，哎，除非你在医院开流总方，你上医保上药店就划医保那儿，划医保划统筹，他不给你按脑梗走，因为腔梗不叫病，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你们都知道吧？哎，因为近几年来呢，一些劳保统筹有些事儿呢，我也经手管理，所以有些事儿我看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想报点销啊也挺费劲，哎，这个不报那个不报的，哎，想走点慢病呢，这个不走慢病，那个不走慢病的，这点钱报的也挺困难，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咋治调理？像这个怎么调？这个你就从养心脾开始调。养心脾，养心安神，让你能睡着觉。脾呢，让大便好，只要大便好了，吃的好，拉的好，你就能睡着觉。同时呢，要气血同治，你得益气活血呀，有劲儿，血别堵。那你说这个时候你咋办？像这种降三高的，降血压降血脂包括降血糖的，我告诉你啥好使，绞股蓝总肝胶囊降三高最好使，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粘，它是从心脾上开治的，你看它写的啥，心脾同治，说这心脾同治啥意思呢，它就是健脾化湿啊，你脾好了，你吃的好拉的好，不就把血脂降下去了吗，把血糖降下去了，养心血，血足了养心脏，那个动脉硬化不就好了吗，所以它治高血压呀，它对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效果非常不错啊，咱们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现在天凉爽了啊，血管要开始收缩了，有基础病的，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动脉硬化的，冠心病和腔梗的，你把它拿出来吃，一天三次，一次两粒，那么它就是以轻为主，但是老年人虚，肾虚脾虚心虚，

0: 尿尿没劲儿，拉屎没劲儿，走道没劲儿，活动大劲儿了还上不来气儿，那咋整？吃修和三宝，就那个修和三宝，你现在拿出来吃，配着它吃，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另外呢，做疗法要适当，拉筋、跺脚、拍打，每天都做，这样呢，让我们胳膊腿儿都保证灵活，身体就会好啊。今天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打进来了，我现在就开始接听，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注疡赋·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开山黑水，用千年国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因缘，经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你好，叫什么名字啊？
5: 马永玲。
0: 啊，马永玲是吗？
5: 是啊。
0: 多大年纪啊？
5: 79。
0: 哎，欢迎大姐，有啥事儿啊？
5: 你好，我跟你说，老妹儿啊，我一个哈就麻烦你了，谢谢你惦记我们的。
0: 没事，你慢慢说。
5: 我跟你说，你说我最近吧，哎呀，有十多天了。就是脚踝那个缝啊，有时候就像蚂蚁捋捋似的，捋捋爬的似的。完了，现在呢，有时候就爬的，要全身都像蚂蚁爬的似的，还不疼。皮肤呢，本皮本色正常，是咋回事呢？连脸呢，有时候都突突，是风窜的还是什么毛病？是神经病啊？是咋神经啊？是咋回事？
0: 小姐姐，就这仨病去找去吧。
5: 啊，
0: 要不你有脑梗，
5: 啊，
0: 要不你有糖尿病。

0: 病。
1: 啊，我
0: 要不你有帕金森综合症？
1: 啊，有，我得上有帕金森，
0: 所以这个病就这么来的。
1: 那咋整啊？
0: 神经有损伤了，所以他就麻，从脚脖子开始麻酥酥的，到全身绿绿的，就像虫子爬似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嗯，再一个，你就看看啊，你腰间盘有没有病？
1: 有病，我腰间盘错位。
0: 如果腰椎狭窄错位了，你看你那两个胯骨轴子疼不疼？
1: 疼啊！
0: 走道有没有嘎巴嘎巴响的时候？
1: 有时候呀。
0: 那你腿能不麻吗，大姐？你能走道不错了。
1: 啊，
0: 这个病都容易瘫吧？
1: 是。
0: 那不咋的。
1: 那咋整啊？
0: 那吃药呗，治呗，你不治不行啊，咋整？你放挺肯定不行。
1: 那咋整啊？你给我看看这咋整？
0: 你得听话，你得治。
1: 啊。
0: 姑娘儿子管不管你啊？
1: 也管。
0: 管，就是他管也好，不管也好，你自个儿得张罗治了。
1: 啊，那咋整？
0: 啊，吃药。你现在吃没吃氨糖软骨素钙片？
1: 我吃呢呀。
0: 啊，咱们前两天搞活动，是不是报名陆续都拿到了？
1: 我一直吃啊，我都吃好几年了。
0: 哎，要吃那个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1: 嗯，
0: 我告诉你，现在药店卖的老多了，那10块、8块、30、20的都有，吃完不好使。把你们吃出肾结石来啊，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他岁数大了，他主意可正了，你说啥他啊他答应你，他吃没吃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大夫不会坑你，你别自个儿打马虎眼，你得咋的呢，靠牌吃。这个病光吃氨糖软骨素钙片还不行，你还得吃一个药啊，你得吃绞股蓝呐。
1: 啊，
0: 绞股蓝总肝胶囊啊。
1: 我有。嗯，
0: 有得吃啊，你光有你搁被窝搂着它不好使啊。所以咱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你看那竹腰子可正了。你有你有你不吃它能治病吗？
1: 是。
0: 就你这个病，你要绞股蓝，你一直在吃，你都不会犯病。
1: 是啊，
0: 你肯定是你搁起来了，你没吃。
1: 有时候想起来吃，有时候就忘。
0: 你看看，3天打鱼，2天晒网。
1: 那
0: 你老晒网不行啊。
1: 嗯，
0: 那绞股蓝总肝胶囊吧，它就是去除痰湿淤堵、活血通络的，治啥？
1: 嗯、
0: 高血脂、冠心病。
1: 嗯。
0: 你自己看那说明书上写着那肢体麻木吗？
1: 嗯呐，
0: 那么写着胸闷、肢麻，肢麻就是指的胳膊腿麻。
1: 嗯，
0: 想起来吃点，不想起来还不吃，你得靠牌吃。
1: 嗯，
0: 1天3次，1次2粒，靠牌吃，大姐。
1: 嗯，
0: 你靠牌不用多，你连气儿吃1个月，你这麻它就好了。
1: 啊，就这个绿绿就能好。
0: 对，那不绿绿过电，像虫子绿绿爬似的。
1: 嗯
0: 呐，那是末梢神经。
1: 嗯，
0: 这个病，一个你颈椎腰椎病严重，颈椎腰椎病严重，
1: 腰是，
0: 它压迫神经了，不疼麻，要不咋说不怕疼就怕麻呢？你疼这病好治，
1: 现在吧。有时候他干啥呢，就这屁股上面不有个窝吗，就那块就不得劲了，就搞手嫩嫩嫩完了，哎，就好点，这腰大梁骨要游一游就好点。
0: 那靠游也游不好啊，那不就是腰椎间盘压迫神经导致的吗？
1: 那
0: 你总脚的后胯骨轴木个张的吗？
1: 是啊，
0: 游游不就松快松快吗？这不就压迫神经来的吗？
1: 嗯，
0: 光游游不好啊，大姐呀。
1: 那咋整啊？
0: 吃药啊，这又回来了，这不又落回来了吗？
1: 啊，
0: 这么落，咱俩落到天黑，这不搁这打沫沫吗？
1: 嗯，
0: 吃氨糖软骨素钙片。
1: 嗯，
0: 让骨头吧结实。 不然的话你。

0: 也就是说你要走道走不好，你卡个跟头就骨折了，
1: 嗯，
0: 腿就折了，
1: 嗯，
0: 胯骨髋关节骨折就瘫巴了，
1: 嗯，
0: 髋关节骨折，大胯骨轴子折了，那人就下不了地了。不是我吓唬你，你有可能这辈子你都下不了地了。岁数大了能接好吗？所以要吃药。再一个，你还有脑梗。
1: 嗯，
0: 哎，它就严重了，会导致啥啊？大小便失禁。
1: 嗯，
0: 拉也不知道，尿也不知道，特别是敏感的，就是尿裤子。
1: 嗯，
0: 啊，哎。所以说大姐你这样啊，你骨头年轻的时候受没受过伤啊？
2: 伤过，错位了，大梁骨都错位，都像梨正似的，像 X 型。
0: 哎，那更得吃药了，氨糖软骨素钙片配着那骨骼风痛胶囊一起吃，主要治骨头。绞骨蓝总干胶囊呢，主要针对脑供血不足和冠心病啊。
1: 嗯，
0: 你这几个病你都有。
2: 嗯，我心肾心脏还不好，说来嘚瑟就嘚瑟，因为我就半夜嘚瑟的时候多。
0: 大姐，我刚才是不是说脑供血不足和冠心病？
1: 嗯，
0: 所以你有心脏病，心难受，
1: 嗯、
0: 这么说是听明白了？
1: 嗯，
0: 脑袋浑浆浆的，木个张的。
1: 嗯，
0: 哎，所以这种情况呢，吃绞股蓝，其他老伙伴也都要把绞股蓝拿出来吃了，它去除淤堵。
1: 嗯，
0: 防止动脉硬化，防止脑梗、冠心病犯病啊。
1: 嗯，
0: 现在吃正是时候。
1: 嗯，
0: 别等着上十月一了，天凉了犯病了，你去打点滴去，那不行了啊。
1: 嗯，
0: 哎，好了，老姐姐，有啥不明白的吧，
1: 嗯、
0: 就来电话问啊。
2: 哎呀，没少麻烦你，
0: 没事儿、
2: 哎，
0: 有事儿就吱声啊。
2: 就我先问，叫狗吓的，完了后我跟你说了，你告诉我吃那个琥珀。琥珀暴龙丸呢？哎，你不说吗？吃一盒就吃一盒，可这一盒没吃了，哎呦，我就消停了，就能睡觉了。
0: 啊啊、那不让狗给撵的吓着了吗？
2: 那
0: 不
2: 是我说，
0: 你来电话
2: 他得找你吗？
0: 问我，我给你开个小药，他就好了啊。
2: 嗯呐，
0: 嗯，好了，老姐姐，再见，嗯、再见，
2: 再见。
3: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4: 接通了。
0: 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刘宗英。
0: 多大了？
4: 84。
0: 家在哪儿住啊？
4: 九台区金港镇。
0: 好，来电话什么事啊，大姐？
4: 一个小月刚才腿同志看的是一样的，末梢神经，手脚发烧，脑袋昏。
0: 详细说说，来详细说说啊，哪不得劲了？
4: 哎、手脚呢？手脚发烧。
0: 嗯，
4: 能听能听到啊？
0: 能听着，手脚发烧。
4: 哎，手脚发烧，
0: 嗯、
4: 脑袋也不清了。
0: 得过脑梗吗？
4: 没得过。
0: 没得过脑梗，那是颈椎病来的啊。
4: 你颈椎病也没有啊？
0: 那没得着好模样的，脑袋不清亮呢？
4: 你既然脑供血不足，就没那个药吃了。
0: 那不光供血不足，你上医院查过吗？
4: 啊、没查。
0: 那都没查，你看这唠嗑唠的，我没病。那、查过吗？没查，这不是冒蒙说的吗？摸瞎黑说的吗？
4: 这
0: 些年也没让姑娘儿子领他上医院查查呀。
4: 没查，
0: 这老妈脑袋都迷糊了，走道都没劲儿了，不领着老太太上医院查查去？
4: 那、
0: 你几个儿子呀？
4: 哎呀，儿子都不少。
0: 几个儿子，老姐姐？
4: 仨兄弟。
0: 仨儿子，我告诉你一句话吧，好虎一个能拦路，耗子一窝喂猫的祸，他不经过你白扯。你看，你这一个妈，你那也仨，你六个你也能养活。这仨管不了一个。
4: 那是啊。
0: 现在吃饭谁给你做呢？
4: 吃饭呢，我跟大儿子在一起。
0: 他吃啥，你吃啥呀？
4: 啊，
0: 那还行。
4: 啊。

0: 哎，那还中啊。
1: 哎，
0: 怪好的了。现在你有啥病呢？脑梗。脑袋不清亮，看啥模模糊糊的，是不是？
1: 啊，对，眼睛模糊。
0: 血压高不高？你知道吗？
1: 血压算正常吧。
0: 量过吗？
1: 啊，量过。前天量的，量他说1175，他说
0: 不
1: 让我吃的。小大夫告诉我不让我吃降压片了。
0: 原来吃降压药了。
1: 啊。
0: 那你不高，你吃啥呀？你这1175，这不低了吗？
1: 啊，是啊，早先呢也有过高的时候。
0: 你是不知道高不高，你就吃药？
1: 不对啊，你也是有高的时候。完了吃药，吃药完就低下来了。
0: 你这个岁数高压150都不用吃药。
1: 那个呀，
0: 低压你就告诉你150-90不吃药。
1: 啊，
0: 因为你80多了，血管硬化了，有点血压高，轻微的没事儿。
1: 啊，
0: 你一吃药它低了你就迷糊。
1: 啊，
0: 低了不是供不上血了吗？
1: 啊，对啊，
0: 那不就迷糊，眼前发黑吗？
1: 啊
0: 啊！再一个，腰腿疼不疼？
1: 腰疼，腰那个后背肌都拉到，说疼就疼。
0: 嗯，
1: 坐时间长了也不行，躺时间长也难受。
0: 坐不住啊！
1: 啊，
0: 坐不住了。坐一会儿就屁股蛋子尾巴根儿疼。
1: 啊，对对对，
0: 坐不住了。
1: 啊。
0: 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光说会心说话土，都大白话，这老太太，我跟她说文明词儿，她能听懂吗？我说腰椎压迫神经，坐骨神经痛，酸麻无力，我这么说你能听懂不，大娘？哈哈哈哈哈哈。啊，这个大便咋样？
1: 大便还行，大便吧也不成形。我说他也不稀便，他是三天那是两天的。
0: 那你要这么说，不成形还不是稀便，那不是一堆吗？
1: 那
0: 一摊子一堆吗？
1: 我吃柿子，多吃柿子。
0: 啊，这个就是糖稀便。你刚才说个事儿，我记着呢，叫手脚发烧，是不是？
1: 手脚发烧完，脚底下还麻发麻。
0: 手脚发烧，脚底下发麻，老姐姐，你一定要让你儿子领你查查血糖。
1: 啊！
0: 我怕你岁数大了血糖高，因为你这些症状都像血糖高的症状啊。
1: 啊！
0: 口干不干呐？
1: 啊！
0: 口干不干呐？
1: 我这两天不干了，没几个干。
0: 哎，所以嘴里边发干，刷啦刷啦的。这都像血糖高、糖尿病的症状，特别是你眼睛也不好啊。
1: 嗯。
0: 哎，那个关节疼吧，好办。关节疼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它就不疼了啊。
1: 嗯。
0: 它是全面你的软骨、你的脆骨啊、软骨啊、硬骨头棒啊，或者说受过伤啊，它都治。它既能养软骨，又能让硬骨结实，治疗骨质疏松。又能够修复骨骼，治疗骨外伤后遗症，比如说磕了碰啦、折过呀，哎，你骨这个跛了盖换过髌骨，做过髌骨置换术，或者髋关节这股骨头坏死，已经置换股骨头了，这都属于外伤后遗症，手术后遗症，一定要给骨头补营养，补的营养呢就是氨糖软骨素钙片，让。腿脚结实，它不疼啊。
1: 嗯，
0: 你这个麻木啊，手脚心发烧是阴虚火旺来的，所以大姐你保证有个病，晚上睡觉睡不好。
1: 对，睡觉睡不好。
0: 嗯，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姐，我给你开个小中成药，你上药店买去啊。
1: 啊，
0: 我这个氨糖软骨素有是不是啊？
1: 有。
0: 氨糖软骨素钙片一天两次，一次两片儿。
1: 啊，
0: 哎，它治你关节疼、腰疼。
1: 啊，
0: 另外你要吃一个药啊，治这个手脚心热发烧的。哎，知柏地黄丸。
1: 啊，治白地黄丸我也吃过。
0: 那一丸两丸的不行，你照4盒吃。
1: 啊，吃少了，那么说。
0: 那你就吃一盒就想好。
1: 一颗会治疗。
0: 那你看你闹着玩一样，一盒都没吃了，大伙听听，你说这赖谁吧？那个
1: 啊，
0: 中药吧，它慢，但是特别是小中成药，你照4盒到5盒吃，靠牌天天吃，那手脚心热就下去了。那你一盒都没吃了，你吃个3天2天就拉倒了吗？那不是？
1: 吃一半儿。
0: 你说这，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吧，都愿意干这事儿，吃一半扔那儿了，都扔半拉颗鸡的，那不解决问题啊。所以这个病吃治百地黄丸，治你手脚发烧的。
1: 那刘辉地黄丸我也吃了，
0: 六味
1: 所
0: 地
1: 以，
0: 黄丸不行，你吃完了嘴里更干，更黏了。六味地黄丸呢，它治肾阴虚行。这个治百地黄丸里头有知母、黄柏，治口干、手脚心热的啊。也得靠牌儿，
1: 我
0: 就
1: 浑
0: 你这
1: 身
0: 病，你
1: 不
0: 要六
1: 痒，
0: 味地
1: 浑
0: 黄
1: 身
0: 丸，你
1: 不
0: 要连
1: 痒
0: 吃
1: 的。
0: 3月，它也好了，这脚心热，脚心热。但是你都吃一盒还没吃了，那不行啊。中药都得靠牌吃啊，这是一个。然后重
1: 治白
0: 点
1: 地
0: 吃
1: 黄丸，
0: 绞股
1: 我
0: 蓝，
1: 吃。
0: 大姐，重点吃绞股蓝总肝胶囊，它治你关节里的淤堵湿，还有冠心病啊。能记住吗，大姐？都记住了吧？哎，好了，再见。
1: 再见，孩子们，你辛苦了啊！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四道沟镇坡口村，多元特色农业铺就富民振兴路。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评论员文章，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拓宽增收致富渠道。
5: 产业兴则乡村兴，农民富则乡村富。今年上半年，吉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稳居全国前列。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我省持之以恒夯实现代农业发展根基、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激活乡村创新创业活力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省立足黑土地资源禀赋，不断完善现代农业配套体系，壮大特色富民产业，释放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产业提质主体壮大，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广。创新联农机制，深耕产业富民，打通惠农增收双向通道，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题中之意。我省持续优化联农带农模式，固化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稳稳共享产业红利。全面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动模式，将经营主体扶持政策与带农增收成效硬性挂钩，推动带农助农从倡导变为约束。榆树市北沟村以合作社为纽带，实现统一工种、技术、品牌销售。德惠市万宝镇推行保底订单农业，彻底扭转农户种地赌行情的被动局面。靖宇县依托蓝莓特色资源，延伸深加工产业链，让具有不同劳动能力的农户都能增收致富。产业链每延伸一环，就能吸纳一批劳动力，释放一轮增值收益，让更多农户搭上产业致富列车。 激活双创动能，培育经营主体，释放乡村振兴内生活力。我省立足一县一品一镇一品发展布局，因地制宜壮大特色种植养殖、花卉培育、休闲农业等乡村产业，持续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构建多元协同的农业经营体系。一大批新农人扎根吉林乡土，将先进种养技术、现代经营理念与本地资源深度融合，投身设施园艺、特色蔬果、畜禽养殖等产业，既补齐了本地农业技术短板，也丰富了乡村产业业态。吉林农业的发展潜力、创业活力正在持续迸发，形成了各类主体来吉兴业的良好态势。从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从联农机制不断创新到双创活力充分释放，吉林正以系统性思维推动现代农业全方位发展，在黑土地上书写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振兴新答卷。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依托林果、中药材、粮食作物多元布局，走出一条生态与效益兼顾的乡村致富道路。
3: 初秋的长白山余脉，暑热迟迟不肯退去，燥热的风掠过山谷，吹过五道沟河的流水，也吹熟了坡口村整片山野的物产。在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这座藏在山水间的村落里，当地人靠着桃李、五味子、葡萄、有机水稻等特色农业项目，把寻常的山间土地种出了最踏实的富民振兴路。如果说坡口村有一样撑得起门面的产业，那一定是桃李。十年前，这里只是零星试种的几棵果树，无人看好。十年风雨深耕，千亩山野悄然蜕变，1200余亩桃李林依山铺开，养活了村里100多户寻常人家。山场不挑人，热土不复耕，盛果期的果树挂满沉甸甸的果实，单颗挂果45斤左右，亩产稳定在800-900斤，全年总产量超90万斤。单这一项产业就为村子带来近600万元的产值。依托村里的桃李专业合作社，深山里的果子不滞销，日出采摘，日落发货，成了坡口村最寻常的秋日日常。
6: 早晨摘，晚上发，哎呀，一天好几千斤呢，有时候都3000多斤，发的时候都是在这装车。
3: 山野的馈赠最懂人间辛苦，在村民眼里，这一束束桃李不是风景，是养家糊口的底气。对比传统玉米大豆种植，桃李种植的收益翻了3-4倍，稳稳撑起了普通家庭大半的收入。
6: 这样种梨子吧，一到这个梨子成熟下来的时候卖钱不少卖，完后是玉种玉米豆子的多少倍，30倍。哎呀，我们在那块是以这个为主，只这个生活。啊，要没有梨子，梨子占这个全家收入得占到60%-70%。
3: 一山有四季，一地生百财。坡口村的山野从来不止一种味道。五道沟河沿岸的坡耕地上，300亩五味子顺势而生，顺着山势肆意生长，耐住初秋燥热，结出饱满果实，年产量超24万斤，年产值近80万元。150亩蜜汁葡萄兼顾露天与大棚种植，西族山间清风与河水养分沉淀出纯粹甜度，年产30余万斤，产值逼近100万元。河谷平整的沃土上，300亩有机水稻依河而生，五道沟河活水灌溉，山间昼夜温差分明，燥热白昼滋养长势，清凉夜色沉淀米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稻米品质出众，村内粮油加工厂就地加工，新鲜大米、原生态大豆油供不应求，年产值可达120万元。世人偏爱城市繁华，山野独守人间烟火，没有轰轰烈烈的造势，只有日复一日的耕耘。坡口村饲养山野产业扎根乡土，野蛮生长，千万级的产业效益背后，
5: 是每一位村民的汗水与坚守。这片热土用最朴素的物产告诉所有人，最踏实的幸福永远藏在脚踏实地的耕耘里。
4: 近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外联工作部副主任王鹤元带领专家团队走进临江市人民医院，向行政党员干部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7: 课上，王鹤元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地9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围绕医疗卫生行业特点和边境医疗服务工作实际，明确了立足临床服务和医院管理一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求，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牢牢把握为民造福的根本政治取向，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扎实推进学科建设、质量提升与公益帮扶，杜绝形式主义，全力解决边境百姓就医的急难筹盼问题，切实把工作成效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8: 吉大医院始终高度重视边境县医疗卫生帮扶工作，我们坚持把公益医疗服务向边境一线倾斜，通过常态化巡回义诊、定点对点帮扶，补齐边境医疗短板，全方位守护边境群众的健康，让边境群众享有更高质量、更便捷的医疗服务，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健康守护民生，以民生巩固边境。
4: 汛期暴雨局地性、突发性强，雨量大、危害重，提前预防、科学应对，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守护自身与家人平安。这些防汛减灾安全知识请牢记。
5: 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相互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随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速向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要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上出行时要冷静，不慌张，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9: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
9: 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为

0: 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3: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高耗费原价是58元，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2: 活动日期是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卫星互联网建设的又一重要进展。
1: 日前，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部投产，日前油气当量超过5200吨。该气田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是我国东部最大的气田。2期开发项目钻井工程也已全面启动。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这是中国游泳队在本次赛会中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和场次持续创下历史新高。
2: 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有几个数据格外值得留意。那首先是各地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今年暑期档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6.3元，为近5年来最低。实惠的票价进一步激发了更多朋友的观影热情。那下面这组数据可以说就是最好的证明。截至8月13号，电影放映场数超3200万场，观影人次超2.5亿，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了这个夏天大家休闲避暑的高频选择。超100亿的暑期档票房，首先靠的是好的影片。超120部中外作品接续登陆，丰富大家的观影选择。国风动画《八仙》打破传统神话的刻板套路，把八位仙人塑造成有血有肉的市井凡人，用鲜活故事诠释东方侠义与烟火温情。那这部电影不仅在国内收获了好的口碑和票房，更走出国门，登陆多国院线，让海外观众读懂东方浪漫。11号上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一句“好好吃饭”打动了无数观众。
3: 这世上没有比好好吃饭更重要的事。
2: 影片用战争与美食的强烈对比，让我们直观看见硝烟中最真实的人间苦难。
3: 你相信爱是爱？
2: 那这部电影是用中国视角和全球视野来阐释伊拉克战争这样的重大全球地缘政治事件。影片的海外片名是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 也就是中东往事。在我看来，最关键的是它不是在讲中国人在中东的故事，而是中国人在讲述中东故事。那很多影评人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电影人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全球电影叙事逻辑和评判维度。

0: 之内故事动人，银幕之外热度持续延伸。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游中国，让观众看完影片，循着镜头里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奔赴一地旅游打卡，走进市井街头，融进烟火日常。八仙带火了四川青城山等取景地，功夫女足让深圳西永度假村的游客量增长50%以上，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超20亿元，潮汕地区迎来了海内外游客的打卡潮，银幕流量正在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那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4000亿元，透过百亿票房成绩单，我想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串数字，当更多用心打磨的本土故事被看见，当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既能承载大众的文化生活休闲，又能赋能文旅经济，中国电影市场势必会释放更加长久、更加多元的发展动能。
1: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2: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呢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的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10 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进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块钱能养护心脏，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刘与银行签订汽车分期借款合同，合同约定提前还款，违约金按剩余未摊本金9%收取，该条款已加粗提示，大刘手写签名确认已知晓，后因有闲置资金，大刘提前结清全部欠款，银行收取了提前还款违约金，提前还清车贷还收违约金，这样合法吗？
3: 该违约金条款合法有效，民法典第496条第二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分期贷款合同中的提前还款违约金条款，旨在弥补银行资金安排、渠道服务等预期利益损失，并非一概无效。本案中，银行作为格式条款提供方，对违约金条款采取加粗、弹窗、手写确认等合理方式提示说明，且该条款不合理加重对方责任，排除主要权利，故该违约金条款合法有效。
1: 叔叔阿姨们，这立秋一过呀，虽说早晚凉快些，但是中午呢还是热得很，秋老虎厉害着呢。三伏刚过呢，秋燥接着就来了，在家生火做饭属实是受罪，守着灶台烟熏火燎，忙前忙后一身汗，真的是又累又难受。咱们忙活了大半辈子，趁现在也该好好享受年纪这个老年生活了。那过日子呢，不用追求什么大富大贵，就图一日三餐吃得顺口，吃得舒服，安安稳稳的过日。

0: 日子。
1: 入秋之后天气燥热，这个时候最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就是温润不油腻的鸡肉。鸡肉呢，这个肉质软嫩好吸收，滋养身子，提神解乏，还不给肠胃添负担。但是咱们自己在家做鸡肉啊，实在是太麻烦了，又是焯水又是翻炒，折腾半天做好了就胃口也没了，实在是不值。今天呢，我们就给您推荐这个省事儿又好吃的宝贝——德州五香扒鸡。
0: 没错，之所以呢给叔叔阿姨这么说呢，现在买很多这个卤味啊总是不放心，要么咸的齁人，要么鸡肉柴的塞牙，有时候呢还能吃出股子添加剂的味道。但这德州五香扒鸡您尽管放心吃，它是德州原产地的直发老字号，都是传三代了正经的老手艺，每天用老汤老料现卤，一开锅呢那股味儿是飘得非常非常的远，就是老辈儿吃的那股子纯正的卤香，吃着就踏实。
1: 不想开火做饭的时候，打开一只扒鸡就能端上桌，再炒一个青菜，盛碗热粥，一顿饭十分钟就搞定了，又快又省事儿，而且还热乎。而且这个扒鸡呢是德州原产地直发，非常的新鲜，现在买还特别的划算，买两只送一只，三只总共才99块钱，一只合下来呢才33块钱，比去菜市场买一只生鸡回来自己卤还便宜，而且还省了大半天的功夫啊。初秋进补吃这个真的是实惠又省心。
0: 没错，叔叔阿姨们千万别犹豫，这实惠的价格呢可不是天天有，就100只，卖完了可就没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想给餐桌添点顺口的荤菜，或者是想囤点走亲戚带着的，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省心好吃又实惠。
1: 一过立秋呢，这个昼夜温差明显拉大了，天气也是忽冷忽热的。咱们上了年纪，心脏血管本来就不如年轻人结实，最容易受天气影响。稍微一变天呢，身体是最先不舒服的，那就是心脑血管。叔叔阿姨们，你们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受呢？
0: 哎，爬个楼梯没几步呢就气喘吁吁，想出门跳个广场舞，跳了一会儿呢就觉得浑身没有劲儿。碰到阴天下雨，早晚凉飕飕的时候呢，胸口发闷，心慌气短。晚上躺在床上总是觉得心脏突突跳，翻来覆去睡不踏实。
1: 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季节呢都应该吃上辅酶 Q 十了。会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一定要给心脏减这种减负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康度的辅酶 Q 十采用先进的微生物酶解发酵技术，纯天然提取，无污染，活性高，超好吸收，不增加这个肠道的负担，脾胃虚弱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吃，里面还添加了优质抗氧化成分，鸡吃不仅养护心血管，而且呢还能改善皮肤干燥起皮没气色的问题，整个人看着更精神也更年轻了。
0: 说的没错，现在活动期呢超合适，康度辅酶 Q 十软胶囊软价79.9块一盒，今天节目呢是专属福利，只要28.8块，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软胶囊带回家，轻轻松松养护心脑血管，守护晚年健康。福利名额有限，先拍先得，抢完恢复原价。想要给心脏减负、养好身体、让儿女省心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抢购吧。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消息，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线制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于8月15日正式实施。
0: 中国消费者协会8月15号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系统提出50条行动建议。
1: 截至8月14日，内蒙古陆路口岸2026年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较去年提前一个月迈入亿吨大关。
0: 雄青高铁 正轨铺轨日前全部完成，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碎轨比达到89%。
1: 8月16日，内蒙古非遗那达慕暨巴林右旗第25届那达慕在赤峰市盛大开幕。
0: 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栏预赛中，吴艳妮跑出13秒。

0: 6，排名总成绩第1，晋级决赛。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

0: 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1: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

0: 谢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镕柱、张志远、黎扎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古代泄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 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 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
0: 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浮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1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这里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5: 南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3: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看香港。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5: 汐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凌厉，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
6: 阳江渔民杨雄，
5: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
6: 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直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南市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
1: 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

0: 开源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繁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2: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3: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2: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8: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2: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9: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2: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0: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东西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2: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11: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

0: 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3: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3: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

0: 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4: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3: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5: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

0: 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2: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参考。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明将为您关注。
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4: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7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加速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3: 吉林省第9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开幕。
2: 主播带你逛农博，今天走进集字号展区，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硕果。
3: 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暨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
2: 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中交。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眼下我省各地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一批新能源、民生养老、城市商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扩绿色动能，补民生短板，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报道。
4: 在扶余市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配套100万千瓦扶余风电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目是吉林省目前规模最大的单体连片风电项目，投资46.31亿元，覆盖扶余10个乡镇、108个自然村。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发电28.1亿千瓦时，在替代大量化石能源、减少碳排放的同时，带动地方经济，助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建设单位结合当地气候条件，优化施工方案，严把质量安全关口，各项作业稳步推进。截至8月9号，已完成风机打桩35台。
5: 施工过程当中呢，我们严控质量，严把安全，然后在年底之前呢，一定会有序的完成施工节点。
4: 民生及养老项目加紧落地，在抚松县全阳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施工现场，2栋养老主楼主体已经完工，外墙保温、室内管线安装同步开展，项目整体进度达到70%，预计年底完工。项目规划床位249张，打造集生活照料、康养理疗、生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养老载体。
6: 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老年人享受专业性照护的场所，也将弥补全阳镇以及周边地区高品质养老资源的不足。
4: 长春市9台区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1期近日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利用现有龙湖水厂、市政供水管线向39个行政村延伸供水，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供水主干线172.8公里，建设区域供水加压泵站2座，更新改造村供水站3座等。项目建成后，长春市9台区3个街道50000农村群众将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24小时供水全覆盖，区域内城乡供水一体化比例提升10%以上。
7: 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确保项目27年11月如期完工，早日让农民群众喝上放心水。我们把南水北调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模式复制到更多的吉林项目中，为吉林水网高质量发展贡献南水北调力量。
4: 同时，项目探索形成了中央资金加地方配套加央企总承包的城乡供水一体化推进模式，为同类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城市商业配套同步提质升级，眼下敦化市万汇商业中心项目进入收尾施工阶段，预计10月末竣工投用。作为当地重点商业人居综合配套项目，工程投资1.04亿元，投运后将有效完善城市商业配套，激活城区消费市场，
8: 涵盖购物、餐饮、休闲等多种业态。全面投入运营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4000万元，可提供约100个就业岗位。
9: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 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3: 吉祥新闻消息，8月16号，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梅河口市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民族运动健儿齐聚挥发河畔，共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第九届全省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由省政府主办，省民委、省体育局、梅河口市政府共同承办。本届运动会共设16个比赛项目，其中包括秋千、跳板、珍珠球、毽球、射弩、压加、民族健身操、民族式摔跤、武术、掷四、哈日把11个竞赛项目，以及陀螺、板鞋竞速、蹴球、高脚竞技、传统弓射箭5个表演项目。共有来自全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和梅河口市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参加本届运动会。大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刘凯致开幕词，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开幕式上，来自梅河口市及全省各地文艺表演者献上精彩的艺术演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锦晨、省政协副主席曹宇光、国家民委直属机关、省直有关部门和梅河口市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
1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8月16号上午，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开幕。赛事以“吉祥家园，同心筑梦”为主题，会期从8月15号至18号。本届盛会汇聚全省13个代表团、1300余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设置11个竞赛项目和5个表演项目，既有秋千、民族式摔跤等传统竞技，也有高脚竞技等特色项目比赛。这场4年一届的民族体育盛会，不只是赛场上的比拼较量，更是体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民族体育健儿相聚挥发河畔，以体育为纽带，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即将到来的开幕式上啊，各方阵将依次亮相，民族文化与体育精神交相辉映，充分展现吉林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以赛事聚人心，以运动促团结，本届运动会既是对我省民族传统体育成果的集中检阅，也为备战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蓄力。白山松水间，各族儿女同心筑梦，凝聚起助力吉林全面振兴的磅礴力量。
2: 日前，吉林石化年产45万吨气体二氧化碳回收项目顺利完成中间交接，项目正式从工程建设阶段转入试车调试阶段，为后续投产运行奠定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4: 该项目是吉林石化落实国家双碳战略的重点降碳工程，项目采用 PSA 变压吸附先进工艺，对合成氨装置、新建沥青造气装置产生的二氧化碳尾气进行集中补给、净化回收，回收后的高纯二氧化碳将输送至吉林油田，用于地下区油及封存利用，实现废气资源化循环利用。
11: 一期二氧化碳装置用的主要是合成氨低温甲醇洗的二氧化碳的尾气，经过这个回收之后，通过提浓净化，纯度能达到98.5%。我们用压缩机进行加压，输送到吉林油田，属于把二氧化碳就变废为宝了。
4: 据了解，项目整体分2期建设，其中1期年产35万吨二氧化碳回收项目已于今年5月20号顺利中交。本次中交的2期45万吨项目，主要建设原料处理、变压吸附提纯、成品输送及全套配套辅助设施。
11: 1期现在装机已经完成，管线试压试漏也都已经完成，2台压缩机也已经调试完成。2期目前现在中交之后，进行翻查测定和相应的一些管线的催潮打压。
4: 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大幅提升企业二氧化碳资源化回收利用能力，有效降低生产碳排放，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节能降碳增效。
3: 产业是县域振兴的根基， 农安县立足资源禀赋，培优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加速新项目落地投产，同步布局特色种植、乡村文旅业态，多点发力壮大乡村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4: 作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坐落在农安的吉林华正农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深耕生猪全产业链30余年，依托百万级屠宰产能与完善冷链物流，产品远销国内外，联动本地就业与上下游协同发展，成为县域高质量发展、黑土地振兴的重要支撑。
12: 在整个产业生产加工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农户呢把玉米作为我们生产饲料加工的一个主要原料，带动周边的农户帮我们代养，把周边农民的一些经济和业余的富裕劳动力转化成经济提升的一个增长。目前我们加工带动周边农户累计到现在大概有20万人次。
4: 龙头企业筑牢产业底盘的同时，一批新项目加速落地。天旺食品深加工项目落户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食品园区，今年6月开工，预计11月主体完工。2020花生酱、香油、食用油等产品年产值可达4500万元。优质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坚定了企业追加投资的信心。
13: 这是我们在合龙的第二次投资，开发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包括给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各个部门吧就全力配合我们的工作，
14: 工作人员始终坚持一岗多责、一员多岗的工作内容方式。2026年新进项目共计51个，计划总投资133.4亿元。
4: 在做强食品加工产业的同时，农安县因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落户前岗乡三河村的农安县立文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自主打造的盛世桃园休闲农业产业园，融合果蔬种植、田园采摘、乡村观光，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就业，人均年增收2万余元，为乡村多元发展注入活力。产业园采用生物菌肥，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设备，实现科学管护。
15: 我们呢上了水肥一体化一套设备，像这个温室生产、冷棚生产，它是自动控温、控湿、控肥、控水。
4: 特色果蔬产业遍地开花，杨树林乡依托西瓜之乡地域品牌优势，种植西瓜面积达400公顷，预计年产量2.6万吨，可带动群众增收

0: 1600万元，当地政府线上线下联动，拓宽销售渠道，配套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高农业防灾减灾水平。
1: 在选苗、育种，包括农田病虫害的防护上，对他们进行指导。通过对这个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包括这个田间道路、水渠的一个修建，保证旱的时候都有水灌溉，涝的时候咱们能及时把这个水排出去。
0: 以实干兴沃土，以产业促振兴。农安县正走出一条兼具两岸底色、产业特色、文化亮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
2: 在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吉林大米、长白山山珍、鲜食玉米、梅花鹿制品等吉字号特色产品悉数亮相。今天跟随吉祥新闻主播赵琛打卡农博会，感受吉林现代农业发展的累累硕果，请听报道。
3: 我现在就在吉字号展馆的现场，作为本届农博会的核心展区之一，全方位展现吉林省现代化大农业发展成果。长白山人参、食药用菌、鲜食玉米等一批标志性吉字号产品成为展区的核心亮点，也吸引着众多南来北往的游客前来逛展。享誉全国的吉林大米是整齐陈列，梅花鹿系列产品、鲜食玉米、杂粮杂豆、冰葡萄酒一一亮相。不只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牌地标农产品，一大批县域特色产业新品也首次登上农博会的舞台。
4: 我们此次展会呢，带来了10余种人参加工产品参展呢，让我们收获颇丰，也让我们对接了数十家企业。
5: 说咱们的蜂巢蜜、椴树蜜、椴树蜜礼盒，我们通过咱们这次农博会的平台呢，还对接到了一些当地的一些大的商超啊，还有北京的一些企业来对接。
6: 这届农博会呢人气特别旺，希望呢通过这次窗口让更多人了解吉林好大米，把黑土优质稻米卖到全国各地。
3: 这边的畜牧展区人气格外旺盛，吉牛、梅花鹿公用品牌产品悉数登场，雪花牛肉、林下黑猪肉、鹿胶糕、乳制品，不少市民正在现场品鉴选购。而每一款产品都产自省内标准化生产基地，通过现场品鉴、产品展示的方式，充分展示吉林畜牧产业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
7: 非常好，气氛非常热烈，超乎我的想象了。它的种类特别多，而且每个种类的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比如刚才尝的香肠啊、玉米啊，都特别特别棒。
8: 今年是第4年参加咱们农博会，咱们这次带来的是和牛产品。这个农博会的人流量很大，能给我们的品牌做一定的宣传。
7: 我们今天带来了牧场永虫草的鲜品，搭建了一个很好平台。
6: 啊，农博会对我们企业就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让我们这个大米产品从我们吉林走向全国。
3: 本届展馆不只是产品的陈列台，更是产销对接的平台。展期之内，这里会开展各市州主题推介、商贸签约、专场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藏在乡间地头的好物产走出吉林，走向全国市场。
9: 吉祥新闻消息，8月16号，吉林省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创新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农博园举行。联盟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联合38家省内重点农产品加工企业共同组建，搭建起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将精准开展技术攻关、科企对接、产品孵化、品牌培育等工作，聚焦我省粮头实委、农头工委发展布局，整合科创与产业资源，破解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短板，为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16号，集运乡情、醉享田园、休闲农业专场推介活动在长春农博园举行。来自省内的3个休闲农业重点示范县、2个美丽休闲乡村、3家特色经营主体依次登台，通过主题宣传片、实景 PPT、 短视频展演、特色文艺表演等形式，推介精品乡村游玩线路、特色体验项目和网红乡村打卡地，立体展现吉林乡村宜居、宜游、宜养、宜业的独特魅力。关注社会生活，透视民生热点，详细解读，权威发布，及时、准确、服务、贴心。738早新闻，真诚守望，一路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9: 8月15号晚，繁星闪烁，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新大众文艺展演《春京西歌会》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0: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省演艺集团、长春市委宣传部承办，长春市文旅集团协办。作为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的重点活动，歌会紧扣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打破传统剧场演出局限，将文艺舞台搬进城市历史老街，特别搭建临水演艺舞台，光影倒映水面，构筑视听相融的独特观赏场景。吉林省歌舞团演员曹金远，
10: 我们跳出传统的剧场呢，把这个舞台放到老街中，给街区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内核，实现了文商旅的相互赋能，让这个历史街区呢既有底蕴又有烟火气。
0: 吉林省歌舞团演员孙平
11: 为大家送上了一首歌曲，叫做《母亲是中华》，大家送上一份祝福。那么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市民朋友能够幸福安康。
0: 吉林省歌舞团演员王鑫，
12: 第一个是舞台给现场的观众有一种新颖的感觉，灯光舞美呀，再把那个灯光打到水面上，再配合我们的演员，更这样的节目感觉更丰富。
0: 本次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群体，为全省基层文艺爱好者、民间文艺达人搭建专业化、开放式的展示交流平台。整场展演兼顾艺术水准与本土特色，专业院团演员与本土大众文艺创作者同台演绎，节目兼具东北民俗韵味与吉林地域特质，一件件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作品，礼赞家乡发展变迁，歌颂百姓美好生活。长春市市民沈云奇，
13: 演员非常专业，和他们在一起没有距离感，这样的氛围特别好。
0: 长春市市民安雪，
14: 感觉特别亲民，然后还感觉自己走在了这个在历史的文化的一个长街上，然后在听这个音乐会轻松比较自在。
0: 长春市市民李卓玲，
15: 27年也要大都会了嘛，可以通过这个渠道一起来就是宣传长春，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长春的文化和底蕴。
0: 据了解，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将持续至10月下旬，省市县三级联动举办450余场各类文化活动，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发展，推动文艺演出与历史街区相融共生，以普惠文艺供给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持续打造惠民文化品牌。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15号晚，传世经典系列浩瀚无垠交响音乐会暨2025至2026音乐季闭幕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是吉林省交响乐团入驻新址后的首个乐季收官之作，多位国内外知名演奏家联袂登场，带领春城听众在交响的洪流中体悟布鲁克纳 C 小调第8交响曲的浩瀚与深邃。
9: 昨天，2026年吉林省电影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横跨暑期档、国庆档、贺岁档与春节档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请听报道。
0: 活动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猫眼娱乐承办，用户可通过猫眼 APP、 猫眼微信小程序、美团及大众点评 APP 参与领票购票。活动期间每天10点限量发放补贴，观众可享单票立减10元优惠，单票票价满30元即可使用。优惠不限影片，覆盖活动周期内所有场次，每位用户每周可购买2张立减补贴票，在吉林省所有电影院均可使用。
16: 参与消费券购票的用户还将自动收到美团100元优惠权益礼包，用户在观影的同时可以享受吃喝玩乐的丰富消费体验。
0: 省内各相关单位也推出系列配套惠民举措，长影集团打造了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联动中国一汽博物馆、长影旧址博物馆、长影世纪城三大场馆，实现观影与文旅游览票根互通互享。吉林省演艺集团推出3重电影加演艺活动，涵盖影剧互通文化惠民、光影吉林双演联动、音乐厅与影城联动3大项目，持电影票根可享话剧及音乐厅演出6折优惠。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推出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活动，覆盖全省约100家合作影院，持影院票根可享图书文创满减优惠，并获赠观影券，购书满额可兑换免费电影票或观影优惠券。万达影城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全域观影惠民活动，持吉林省内22家万达环映影城所在商业内餐饮

0: 50元及以上消费小票，可到影城享3日内10元观看2D、3D 影片。
1: 让全民以惠民的方式来进了影院，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暑期的这个活动，惠民观影、正值电影节，这个是非常好。
2: 跟朋友一块来看吧，也觉得挺合适的。
0: 眼下正值暑期档观影旺季，《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各类题材佳片轮番上映，覆盖多元观影需求。叠加本次电影消费券的惠民利好，将充分激发观众观影热情，进一步拉动全省文化消费，助力电影市场持续升温。
3: 近日，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迎来收官战，8支球队4场较量同时打响。长春队坐镇主场，以1-0力克沈阳队；延边队客场战平通辽队，成功晋级淘汰赛。请听报道。
0: 长沈之战，整场比赛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两队近前主力全力出战。上半场双方严防死守，中场博弈十分焦灼，多次打出精彩攻防回合，但均未能攻破对手球门。一边再战，两队继续提升对抗强度，不断调整战术，冲击对方防线。比赛第72分钟，赛场僵局被打破。长春队16号球员阿利胡提、图尔逊买买提抓住战机，在禁区前沿果断起脚劲射，皮球应声入网。长春队将比分改写为1-0。取得领先后的长春队稳扎稳打，将1-0的比分保持至中场。此役过后，长春队凭借亮眼的主场战绩，顺利晋级东北超4强。
4: 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5: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难以想象吧？也完成了教练组的要求，
4: 非常激动，感觉就是这么多场不是白等待的。
0: 另外一边，延边队在客场与通辽队的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第7分钟，延边队守门员出现失误，通辽队1-0领先。一边再战，双方互有机会，但始终未能改写比分。伤停补时阶段，延边队将角球发至禁区，王林浩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凭借这一场平局，延边队成功挺进本届东北超4强。
4: 接下来比赛我们还要一些全力以赴，争取取得好成绩。
6: 我的球员们带着非凡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完成了这场比赛。
0: 赛场上双方拼抢激烈，赛前的文艺演出也精彩纷呈。在长春赛场，舞蹈《青春秧歌》燃动春城，马头琴合奏《万马奔腾》，京剧连唱《同圆中国梦》接连上演。在通辽，伴随着一曲《红太阳照边疆》悠然响起，长白山下的风情和科尔沁草原的豪迈再次相遇。明太鱼小姐姐们的特色舞蹈更是点燃赛场。
7: 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能助力东北超，延边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0: 以球为媒，是东北足球底蕴的实力共振。收官战中，长春队、延边队全力以赴，用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次奋力拼抢致敬赛场、回馈球迷，彰显出东北足球纯粹的初心，对足球的尊敬与热爱。
8: 我们这个在首届东北超的比赛中就能杀入4强，而且是提前一轮，非常的开心。
9: 东北超这个把我们3省1区全都融合在一起以后，我觉得东北超给我们重新振奋了力量。长春跟沈阳是真正的好兄弟的关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至此，东北超常规赛阶段全部结束，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延边队进入下一阶段比赛。
3: 来关注一组资讯。8月14号到16号，2026长白山中医药学术交流活动在长春举办。活动邀请院士、国医大师、省名中医开展学术讲座，来自国内外的近600名中医药专家学者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举行了国家中医内分泌质控中心专家聘任仪式，发布国家中医内分泌医疗质量控制指标体系2026长春及代谢病防治协同发展长春共识，并为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健康衰老研究院揭牌。通过活动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中医药特色防治代谢性疾病的民生健康需求。近日，由吉林市文广旅局主办的文博讲解员专项培训活动举办，全市40名文博骨干线下培训，县市讲解员线上同步学习。培训为期5天，夯实文史功底，精进讲解服务，为长春大东会培育专业宣讲力量。
1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高寒，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0: 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张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临时停放，在下车与人交谈中，因其操作不当，导致半挂车溜车，将大张撞成重伤。交警部门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大张承担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理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解释一第22条，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本车碰撞、碾压造成损害，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车机动车强制险的保险人在强制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承保本车机动车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以依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的有关约定支持相应的赔偿请求。本案中，大张系案涉车辆的驾驶员，具有合法有效的驾驶资格，其在停车离开本车后，因操作不当致使车辆溜车，将自己撞伤，属于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发生意外的情景。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付义务。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分享，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4: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5: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6: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5: 刚才我这个断了一秒钟，是因为我那个鼠标在左边的电脑，说什么都滑了不到右边的电脑上来，路途有点遥远啊，鼠标走得很辛苦。那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四平、吉林西部和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8到21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东风转偏北风。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4: 今天话题咱们聊聊，貌似有点科技含量，但实际上还是咱们思想内涵的一个 事情啊，就是最近我发现有一个财经报道上有一个说小熊电器有所波动啊。
5: 嗯，
4: 小熊电器、这个、
5: 股票啊，
4: 对，净利润它暴跌了41%。那于是专家出来就讨论说，为什么他们会？你之前小熊电器挺厉害的。
5: 对呀、啊，我还挺爱买的。
4: 好多他们的这个小电器啊，这个大家都称为网红了。
5: 嗯，
4: 网红电器嘛，
5: 烤肉盘。
4: 所以有一度这个电商平台上特别热销。
5: 嗯。
4: 然后专家说，这个是因为他们的产品设计的问题，指向的问题。
5: 嗯。
4: 就是他，你看你仔细想一下。小熊电器，大家买的时候都觉得颜值高，
5: 嗯，
4: 啊，宣传的好，网红爆款，
5: 价格也还可以。
4: 但是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发现，也就是买回来的时候欣喜若狂，
5: 嗯，
4: 但是发现长时间它不怎么用，
5: 啊，吃亏了，
4: 啊，功能比较单一，就是为了颜值而买，所以呢。这个网红家电就衍生出这么一个讨论，网上也都在讨论说，你们家曾经买的心动的那些网红爆款的小产品，有没有买回来就放家里，都落灰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5: 就是最早的那一批吐槽就是电子书，
4: 啊
5: ，Kindle，
4: 哎，
5: 最后就变成压泡面的那个平板。
4: 我买过那个，
5: 我有好几个呢。
4: 是因为有一段时间。

0: 有一定的限制，这个限制导致我没法看了。
1: 嗯，
0: 因为你只能看他给的资源嘛。
1: 哦，不能随心所欲啊。
0: 对。
1: 那您家像比如说买的什么榨汁机呀、啊、料理机呀、啊、咖啡机呀、
0: 啊。啊，对呀、啊，
1: 三明治机呀、啊，
0: 面包机呀、
1: 啊，
0: 和面机呀、
1: 啊啊，
0: 什么压面条机呀、啊，包饺子机
1: 呀、啊，炒菜机呀、啊，
0: 哎，还有
1: 面条机，我们家这个闲置的。
0: 再高级一点，扫地机器人有没有？
1: 有啊，我们家每天都在用。
0: 我就曾经非常聪明，我就借了别人一个扫地机器人用一下、
1: 哦。
0: 我说这东西不便宜啊，我买回来万一要是不太好用怎么办？果不其然，我买回来那。几只猫在那打它，打的它都晕头转向的，确实在我那不适用。
1: 我们家扫地机器人可给力呢、
0: 啊、
1: 任劳任怨，每天至少葫芦一遍、
0: 哎、不管怎么着它能用，就每天坚持在用，
1: 非常好用，
0: 就体现了它的价值
1: 啊。
0: 那我们说一说吧，大家手里有没有这个像我家的这个
1: 擦玻璃机器人？
0: 对、
1: 嗯、
0: 像我家这个电子书一样，
1: 压泡面了，
0: 不是压泡面了，还真没那么夸张，但是真的是落灰了。
1: 哎，
0: 我搜出来，在这个衣柜的最顶层放着呢、
1: 嗯，
0: 忘了包了
1: 啊，这还供起来了
0: 啊。
1: 就是您觉得哪些小电器到了您家之后，真的就是智商税或者不那么实用啊？
0: 对，
1: 可以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其他的听众提个醒啊。你像我们家呢，酸奶机的利用率是很高的，只是最近这些年我不做了，以前我就。连轴做，
0: 还有什么煮蛋神器
1: 啊？用啊，昨天我们家还在用。
0: 那为什么
1: 煮蛋器啊？
0: 为什么你就拿它煮？那你拿大勺烧点水不一样能煮吗？
1: 那我不得看着吗？
0: 当初你买的时候这个，
1: 人家煮蛋器是你放进去，而且它只要用这么一点水就可以了。
0: 那你家厨房得多大呀？各种设施。
1: 现在关键是煮蛋器它和那个小蒸锅什么的是一体的了，你热个馒头什么的又省水又省时。
0: 你信不信我有这个？那不叫煮蛋器，那叫蒸蛋器，对吧？
1: 啊，
0: 给你的小帘子都有小窝窝的一个一个，
1: 对呀，
0: 一共是九个窝嘛。
1: 那你说的是什么呀？
0: 我有这个，你信吗？
1: 什么呀？
0: 就这个，你说的蒸锅也好，蒸蛋器也好，我有这个，还带一个蒸屉的
1: 啊。对呀，
0: 特别小，
1: 方便，
0: 这么大吧，蒸一个馒头那么大，
1: 蒸个鸡蛋羹。
0: 你知道我在用它干嘛吗？
1: 嗯，
0: 我在给我们家土豆做饭用。每次热一个窝头，放一块肉，再放一个鸡蛋，
1: 嗯，
0: 一起把它蒸熟，蒸熟了之后，然后把它粉碎给土豆做饭。
1: 那你看它、就是，
0: 我自己要吃鸡蛋，我真想不起来用它去弄。
1: 啊，很方便，它因为你不用看着锅。
0: 那是、
1: 哦，
0: 它自动就跳了。
1: 而且它又特别省水，只要一点点水就可以了。
0: 对，
1: 你像这个煮蛋器啊、酸奶机啊、面包机啊，在我们家的利用率还都挺高的啊。
0: 其实那个东西你要自己一个人饭量不大，蒸一个包子也可以。
1: 对呀、啊，榨汁机啊什么的都还在用啊。那我们想听听大家什么泡脚桶啊，你们家就是类似这些东西啊，有没有闲置的？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可以了。接下来关注朋友们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买回去肯定不会闲置，每天您冲一袋啊，饭后喝上，眼睛清爽有活力。为什么呢？因为一诺叶黄素呢，它因为自己过硬的品质一直在出口几十个国家，是吧？你看人家身份证是很硬的，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所以品质非常有保障。您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首先说这个事儿也是跟网红产品有关系啊。这个刚才咱们说了，好多网红确实啊，这个爆款让您宣传的特别热血沸腾，可能一冲动就买了。你比如说啊，除了这个小家电的网红爆款之外，在美容行业。

0: 也有一款这个美容产品，也真是让大家好多爱美之士一下心就动了，说你这用上之后，你脸上小瑕疵立刻就没了，
1: 美白祛斑，
0: 这个皮肤立刻就光滑如鸡蛋刚剥了皮儿一样。
1: 哎呦，这词儿你还挺溜
0: 就是。但是用上之后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有一位消费者就用了，用完之后呢，他说我一开始啊确实挺好，但是用了两三天之后，这事儿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1: 嗯，
0: 前两三天这脸真是特别细嫩、光滑、水润，怎么看怎么舒服。但是过了这段时间之后，脸又红又肿，一直掉皮，痒得整宿睡不着。
1: 哎，人家说一用就白，一停就烂脸啊。医生说呢，这个叫激素脸，而罪魁祸首正是那款他用的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激素的三无面霜。
0: 哎，
1: 人家说正常护肤品不可能三天祛斑一周美白。我以前看过一个资料啊，就是说白不白吧，它是你细胞结构决定的。你说你这个细胞结构，你出生的时候就这样，谁能把你的细胞结构换了呢？
0: 就是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智商税，就是爱美的人啊，心里一定要明白这个内在的机制。
1: 嗯，
0: 脸怎么才好，它需要长期的呵护，而不是说我用一款产品短时间马上就见效，这肯定是有问题。
1: 嗯，专家说那些快速见效的产品十有八九是违规添加了激素，长期使用会导致皮肤屏障严重受损，变薄，功能紊乱，变成高敏感极易反复发作的激素脸。我大姨就是在40岁的时候就用过类似的产品，现在就导致什么呢，她已经70多岁了，脸还经常是红的，过敏的，一热就红，然后
0: 就
1: 痒。
0: 这就是激素脸。
1: 嗯，
0: 激素脸医学名词是叫激素依赖性皮炎。这个病的特点呢是长期使用含糖皮质激素的抑制剂之后呢，一旦停用，这个原有皮肤问题会复发，而且会加重，从而迫使患者反复继续使用这类制剂。而外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种人工合成可以涂抹于皮肤的激素类的药物，合理的短期使用可以快速的抗炎止痒。他没说美白对吧，是抗炎止痒，是一种医用的药物，但是如果长期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那医生提醒大家，这个激素使用的程度时长都应该由临床医生评估把控。那提醒大家，一旦是确诊了激素依赖性皮炎，这就问题就大了去了啊。那么没有所谓立竿见影的这个产品，应该科学的看待不同色素色斑的这个疗效啊，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非常复杂的皮肤色斑，比如说中老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啊，目前医学上依然是非常困难治疗起来，这个非常棘手。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这个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的物质，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
1: 哎，就是皮肤问题十有八九都是天生的，包括长斑啊，肯定是咱家有那个遗传因素，他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他就会长斑，或者紫外线晒过之后他特别容易长斑。
0: 想要皮肤好，一个是好好睡觉，一个是远离这个让你容易引起过敏瘙痒的东西，
1: 哎，
0: 还有就是调整，合理调整你的饮食结构，这会让皮肤会慢慢的好起来。但是你要说用一个东西马上我两三天就见效，这事儿肯定有问题，一定要警惕。
1: 哎，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热点。云南调查低价团宰客乱象，8月16号晚上，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暑期游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一些旅游行程丰富、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的跟团游项目频频出现了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当地的相关机构呢，当天晚上也立即组织了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
0: 我看了这个采访录像啊，这个记者拍摄的， 就有一个旅游的产品啊，它整个这个行程你知道怎么着？它连续换了五六家旅行社，
1: 哦，
0: 就是要不停，
1: 凑不齐嘛，
0: 要不他要不停的转手，
1: 啊，
0: 我就负责这一块，那一块就归你，他们划片儿啊，
1: 哦，
0: 就是那到那片儿给你了，就是就像商品一样，把这些游客转来转去，
1: 嗯，
0: 该你收拾他们了，下一站到我们了，你们提前做好准备，把该做的陷阱都做好。
1: 说实话啊，我就是出去玩儿。去过一次云南西双版纳的这个当地啊，
0: 嗯，
1: 也是跟着团儿。但话说呢，这个事儿可能得在2006年，那就20年前了。
0: 嗯，
1: 我的体验感就很差，就这里边说的事儿我全经历了。
0: 啊，我跟你说是这样，我的建议是啊，
1: 嗯，
0: 比如说要往这些问题高发地区去，一定找这个大的正规的旅行社，然后要问清楚。我们是不是从导游从这儿一直全程跟着，还是中途要到那边有地接？
1: 嗯，肯定是地接呀，关键就是你不能跟廉价团。
0: 哎，不一定有地接，有的真的是全程跟着的，
1: 哦，
0: 人家直接跟。那你比如说这个国际旅行社，这个或者中青旅都挺好的。
1: 比较大的旅行社。
0: 对对对，
1: 嗯，对，我们当时就是几家旅行社把我们这些人拼成一个团，然后到了当地以后有地接，结果这个地接呢，每到一个景点把我们扔下去购物也就算了，然后后来在西双版纳那个地方呢。还临时改变了行程啊，就跟这个里边说的一样。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原计划在这儿吃饭，让我们在那儿吃，然后就没事儿干了。
0: 你想啊，
1: 不买东西就甩脸子。
0: 如果你出发是一个旅行社，到那儿接又是一个旅行社，然后转到景区又是一个旅行社，
1: 嗯，
0: 他每个旅行社都要寻求自己
1: 重新发
0: 自己的盈利点，就是说好听点，我要有自己的盈利项目。那就是再说难听点，就像你说，每个人都想扒层皮，
1: 嗯，
0: 那这个皮扒来扒去，我们消费者。确实就没皮了，商家没脸没皮，我们是感觉深受其痛啊。
1: 啊，真的，我跟你说，那一次玩的我全程都在生气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始终有你说，我家很少用电器，我家就是一个炉子、马勺、洋锅。洋锅是什么呀？
0: 哎，我也有点懵，洋锅。
1: 啊，然后他说就可以解决问题啦，你那些电器停电了，不就成摆器了吗？
0: 嗯，我还在想着羊锅，它是专门炖羊肉的锅。
1: 哦，不是，它那不是洋气的羊吗？
0: 啊，
1: 擎天柱说好久没互动了，我上周夜班，这周白班，哎，就盼着那个下周二能见钱了啊，要发工资了，这是。
0: 哎，
1: 我好像是见钱眼开那伙的。嗯，不是，你就是对生活比较有要求，
0: 有期待嘛，
1: 对，
0: 有目标嘛，你就有动力嘛。
1: 哎，他说我们家呢有榨汁机和扫地机器人，这俩基本上都不怎么用了，尤其是那扫地机器人，用着用着就卡住了，踢一脚就走，就踢着踢着让我给踢坏了。
0: 榨汁机我那儿也有，但是用过好像是两三次，我就觉得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咬着吃，因为你榨完汁儿确实挺爽，它清理起来很麻烦。
1: 哦，那你分什么牌子嘛？我用的那个就是韩国的那个牌子就很好用。
0: 但是
1: 我
0: 想，我
1: 用了十几年。
0: 我后来我想非常留恋，就是那个一开始非常简易的手拧的那种榨汁。
1: 那个橙子，那它不是只能压橙子吗？
0: 不光是橙子，你苹果什么也可以，西红柿也能压汁儿。
1: 哦，那西红柿多难喝呀！
0: 就是两个拧的那个西瓜往里一放一拧也能出水。
1: 哦。
0: 然后水龙头底下一冲就完了。这个结构越复杂，清洗越困难。现在非常功能非常丰富的那种料理机，你清洗起来就比较麻烦。
1: 哎，你看现在就是那个榨汁机和豆浆机什么的，就是打糊糊的，越来越简易了，就跟水杯一样大。
0: 是，我知道。
1: 然后一冲就行了哈。
0: 我在伺候我妈妈的时候就用过这个，给她打流食嘛。
1: 啊，就现在都用小杯子的那种啊，
0: 直接可以加热了
1: 啊。你看这个擎天柱扫地机器人用着不好，大熊用着可好呢。大熊和我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家扫地机器人是小米的，真不是智商税，天天在用，得有5-6年了。对，我们家应该是，你看我女儿9岁了，我们家用了9年了啊。她说真的很好用，下班回来地板干干净净的，
0: 我跟你说
1: 不错，啊，
0: 我的体验是扫地机器人家里的这个地面空间一定是比较方整，没有什么过多障碍物的。
1: 哦，也不一定，
0: 我们家不行，我们家这个一会儿这儿有一个东西挡着，一会儿那儿有一个东西挡着，
1: 不怕挡啊，主要是你不要有线，不要线缠住它。你看那个擎天柱说他走着走着就不动了，很有可能是他缠住了，或者是你们家地上有那种颗粒物。
0: 或者
1: 它搅在里面了，
0: 或者有头发，有养宠物有毛发能缠着它这个滚轮，
1: 那得特别多了，所以它卡住了，你清理一下，然后它逐渐把。

0: 把你那些东西都扫干净了，你天天用之后它就不会再缠了。
1: 大熊它为啥不用小熊电器呢？
0: 小熊没有扫地机器人
1: 大熊小熊多好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好多朋友呢经常会没有力气，你看这两天气压挺低的啊，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还很累。这个时候您不要硬扛，身体保健嘛，一定要当回事儿，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这种营养呢特别有讲究的是它的含量，太多了你吸收不了，身体负担又重啊，紧着消化它，低了呢又没什么效果，等于白花钱。而国和糖呢非常合理，人家每百克含量辅酶 Q10 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儿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它正好啊符合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营养的推荐量，您每天呢吃一粒儿特别合理，就可以给您心脏补充能量了，非常适合胸闷乏力呀，哎，就是人家都挺有精神头的，爬个10楼8楼都不喘，咱们上2楼就开始喘了。还有就是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啊，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原价198，今天是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只要49块钱，而且足足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月底结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你看欢欢发了这个，
0: 哎，我们家就有这款，昨天我还收拾出来，差点把它扔了。
1: 他说我们家这榨汁机可好用了，就像水杯似的，洗的时候也很方便
0: 啊。
1: 你看
0: 啊，对，
1: 你看人家说我今天早上就打了火龙果汁儿，然后和面做的面条，粉色的面条，好粉嫩的面条，
0: 对呀，
1: 感觉像西瓜切成条煮了吃了。
0: 这么好看的面条，谁不得多吃两碗啊？那面条是自己擀的吗？
1: 哎，我想问一个非常我自己都觉得滑稽的问题，你这面条煮掉色儿吗？
0: 没掉，你看人家那个锅没掉，没掉颜色啊，就是这个啊。那这款榨汁机我家也有，它是要添水打汁的是吧？
1: 对，
0: 它打这个火龙果是可以的，但是它打橙子就是添水，或者打苹果什么的添水，然后它不能滤渣子。
1: 啊，
0: 所以我们家就是这个淘汰掉了。我就是脾胃不好嘛，一定要喝那种就是完全没有渣子的东西啊，要不然我会不消化。
1: 哎，这个、
0: 关于杨锅的解释来了，
1: 来了，标准答案啊，老大哥跟咱们说了，说
0: 他怎么知道啊？
1: 说农村把这个大铁锅叫杨锅
0: 啊，
1: 就像管这个火柴叫洋火一样，管蜡烛叫洋蜡啊，懂了吧？小年轻轻人的生活阅历太少。
0: 洋火我知道，
1: 后面
0: 洋蜡我也不知道。
1: 后面这句是解答你，他咋知道
0: 啊？
1: 懂了吧，小年轻的。
0: 是吗？是差在这儿吗？
1: 这都是生活知识小吧。
0: 但是这个始终有你也不大呀，他怎么管那个东西叫洋锅？哎，你看人家欢欢这榨汁机还刷得特干净呢。
1: 那还有一种叫法呢，咱们现在有的时候那个商家打的那个在室外走烟的烟道那个铁皮，你知道我们小时候管它叫啥？
0: 叫什么？
1: 叫洋铁，洋铁炉子。用它打个炉筒子
0: 啊，貌似听说过。
1: 洋铁皮打个炉筒子。
0: 哎，你看欢欢这个榨汁机的左边应该就是一个电蒸锅，右边是个什么呢？右边也是个料理机，我看见那按钮了。
1: 应该是啊。
0: 啊，也是一个料理机。你看家里的电器还是很多的啊。就是我跟你说，面条机其实也挺好用的。
1: 嗯。
0: 只不过是我们家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了，所以我没有把它拿出来用。
1: 哎，我岳母给我们家一个面包机。
0: 嗯，
1: 面包机呢我们俩说实话都不太会用，然后一开始就用它初级功能，你猜用它干嘛？
0: 揉面，
1: 和面，揉面。
0: 对，
1: 搅和差不多了拿出来，然后该干嘛干嘛。
0: 可以的，我们家面包机前两天还在用啊。这个面包机怎么用？有用不明白的可以问我啊，我给大家做一个指导。你看大熊告诉你了，就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有 APP， 它是可以设置区域的。 啊，犄角旮旯有阻挡的东西，你可以把它设置成障碍，它就不扫了。
1: 但是我们家地面实在太复杂，需要特战队员才能搞清楚，而且时不时会有遭到伏击。
0: 啊、
1: 嗯，那扫地机器人在这转转转，
0: 小猫过去了，
1: 疯狂报警，说前方有三个不明生物在伺机而动。
0: 其实就是扫地机器人是什么呢？你不要去操心它，它完全可以干得很好。但如果你老操心它，说这儿挡着它了，那儿它过不去啊，你这个扫地机器人你肯定就用不长啊、哦
1: 哎。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操劳半辈子了，到老呢特别离不开一双健康的好眼睛啊。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模糊发雾、干涩发痒流泪，却不重视，往后几十年穿衣吃饭、日常起居都要依靠别人，真的很不方便。所以呢，推荐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针对50岁的听众有专项的补贴，您啊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赶紧拨打400-609-2166。
1: 这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疲劳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在做熏蒸按摩，贴完之后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特别轻松。符合这次50岁专项补贴的听众，赶紧拨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的这个夏凉被啊。
0: 怎么着？
1: 怎么叫双人床夏凉被？就是双人床上用的，挺宽的。
0: 双人床尺寸的夏凉被啊。
1: 哎，对。这个挺好的啊，你要是再下手晚了，这夏凉被都用不上了。
0: 哎，不是，我跟你说，夏凉被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在冷的时候呢，
1: 哎，
0: 它有点薄，在热的时候呢，它还有点闷，所以现在就刚刚好，
1: 哎，
0: 因为你现在盖不了棉被嘛，对吧？
1: 抓紧时间下手啊！这个活动限时3天，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瑞雪也发来留言了，他说我家机器人也用了很多年了，很方便，也扫得很干净。
1: 嗯，
0: 哎，就是会用这个扫地机器人的，他就用着很顺手啊。始终有你给国富民强大哥点赞了，说解释的优秀。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哎，你没发现吗？就是扫地机器人用的好的，一直在用的，这家里肯定是非常利索的。一定是，一定是。
0: 不利索。我们家第一次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家桌子椅子
1: 啊，
0: 就是属于不舍得扔东西的那伙的
1: 啊，
0: 东西也很乱，然后门口又没什么太好的鞋架，然后乱扔，但是就是一段时间之后你适应它了之后，哎，就很方便，你不需要去扫。开始我妈就跟着那机器人，她扫到哪儿我妈走到哪儿，为她扫清障碍。后来我爱人跟她说，你不用管她，他自己会记住这个路线，你老来回挪，他反而每次都要重新画地图。
1: 一开始他要先走一遍，把这个区域活动区域确定下来。
0: 哎，
1: 啊，
0: 对，其实你不用太帮他啊，他自己完全可以搞得定。哎，那我们再来看国富民强大哥说这个烂脸的事儿啊，他说，哎呀，那一用就白，一停就烂脸的，还好里边没给你放什么酸啊，就便宜你了。像我们这早市有两个人宣传产品包治眼病，检测还免费，结果呢就有这眼皮子浅的排排坐，让人拿着仪器抠啊扎眼睛周边，然后还给你注射针剂。哇，在早市里边就打针啊？
1: 敢吗？真有人敢呢？
0: 这环境也不行啊。
1: 问题是他明天早市他不一定来啊，你要是明天发炎了找不着人呢。
0: 对，而且就是打针吧，咱们还是尽量在室内啊，无菌的环境，啊，
1: 这属于流动摊贩，而且他不一定有这个资质啊，有什么正常的手续
0: 啊。人家早市也不能洗手，也不能消毒，是吧？大哥的担心非常正确啊。
1: 旁边放个大茶缸子，给你扎完了之后，上里涮一涮，再给下一个扎。
0: 我就是以前我们去那个就是比较偏远的牙诊所嘛，那也是好多年以前了，那时候也没那么多一次性的东西，他就是给这个人看完牙，
1: 然后
0: 再给下一个人看一下，
1: 连涮都不涮，
0: 抠嘴巴。这事儿我跟大哥我俩单独交流过，大哥还给我讲了一个那个什么嗑瓜，就是给别人煮冷面，然后往里边放瓜子的时候自己嗑。 我那天中午就在聊这些。
1: 还好给你端上的这个脱骨鸡爪不是亲自刻出来的。
0: 哎呀，所以大家得长点心啊，不要什么场合都去消费。好，那我们最后呢来给大家

0: 讲这个德州扒鸡这事儿干净啊，人家是独立真空包装的。德州扒鸡那很有名，我觉得都不用太多的介绍了。这个小年轻呢可能不知道，像我们上了年纪的都知道，坐绿皮火车的
1: 很有名，
0: 最爱啊，
1: 只要上火车就会有这个卖啊，
0: 就馋这口味儿啊，
1: 特别好吃，
0: 不用开火，打开就能吃啊，再炒个青菜，盛碗热粥，一碗饭啊，一顿餐就搞定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买两只送一只，三只总共才99。过去啊，只有坐上绿皮火车才有机会能吃到的德州扒鸡，现在给您包邮到家，而且一只才33块钱，比自己卤可省事儿多了啊，味道也特别正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电话：
1: 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嗯。德州原产地直发的啊，大家抓紧抢购。
1: 我跟你说，之前我都闹个笑话，就是一开始上火车听德州扒鸡，我心里猛然一动，美国的扒鸡都卖了，不对，美国怎么会有扒鸡？我就有一个概念是德州扑克，没想到啊，中国也有一个德州。
0: 哎，
1: 这地理知识有多贫乏？
0: 昨天我说这个，我说你去乐山感觉特别好，然后我说那边那个有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爱人说，咱们去过乐山吗？
1: 他心中是乐山大佛。
0: 啊，欢欢说，我每天饭后都喝一袋叶黄素，晚上再贴一个好视力，非常完美啊，安排得很好。然后郭富民祥说，我说了家里始终有扫地机器人的，家里指定不干净，因为他没自己收拾过。啊，我说这话是不是会得罪人？自己收拾累嘛，我们这不就是懒嘛，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扫地机器人就将就了。
1: 大哥，你说话真的是特别准。刚才
0: 啊，我以为是特别得罪人。
1: 刚才可静已经承认了，他就是这种情况。
0: 对，就是为了节省时间嘛，解放双手
1: 啊。
0: 虽然各把个地方还不是那么透亮，但是也可以了，可以了。
1: 其实配合嘛，
0: 最后再搂一下。
1: 他扫大面儿，有一些犄角旮旯可以动手去弄。
0: 我们再搂一下，愿意搂搂，不愿意搂就当没看见。
1: 那就不一定啥时候弄了。
0: 对，你说的太对了。
1: 我特别懂你。
0: 小东那是基本上连扫地机器人都不用。
1: 其实我现在机器人给退还回去之后吧，地大面儿也没人整了。我姐来收拾一次。
0: 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很开心，咱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车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吉林省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